0: 期一天，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3: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儿休息不好，一宿醒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1: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

0: 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3: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哇，可以呀！
1: 杨飞，完成任务，我们一起回济南。
2: 哎，别啊，我可是要去延安。臭小子，来，李哥，我给你唱。低点，低点，这儿。
0: 飞哥，说实话，我以前可是有10000个，不是10万个，我看不上你。
1: 不过这次我真服了，你这可是单刀会啊，像咱们山东汉子，够爷们儿。
3: 不进了。
1: 服。
3: 哼，那就给我记住了啊，在门外等我5分钟，少1分钟扒了你皮。
1: 你开啥玩笑？你别说5分钟，你不出来我还不走了呢。我那皮你随便扒。
4: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
1: 行，出发。这么着，任务完成以后，咱们大家一起走。
5: 高斯，开门！哎，
0: 5分钟啊？不是5分钟，10分钟我都等。
4: 梁飞，当心点儿。

0: 喂，
1: 白毛叶小龙吗？
0: 啊，对，我是。您是哪位？
1: 不要问我是谁，在家好好等我们，我们随时接你参加记者招待会。
0: 啊，好，我等着。

0: 先生，您是
1: 情报处的。
0: 来来来，先生，请，快请坐。
1: 叫什么名字？
0: 叶小龙。
1: 一会儿就是你要参加发布会是吗？
0: 啊，是。刚才主编刚打过电话。
1: 我就是例行公事，问几个问题，问什么说什么，应该说的别说。记者证拿来看看。

0: 参加记者会还要带什么东西吗？
1: 不用带什么东西。
0: 你跟其他报社的人熟吗？
1: 熟，都挺熟的。
0: 那每回来接你的人都一样吗？
1: 这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不一定。
0: 行了，
1: 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0: 煞鬼子的。这样，兄弟，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1: 什么？
0: 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0: 刚汉奸是吗？
1: 也不是，他们知道会杀了我的。
0: 杀了你，光顾着自己，不顾着别人啊？
1: 那可是
0: 没有可是，对不住。
2: 신조사인대연장수후텐수림과헨마이
3: 我的演讲词再好，也需要军方在战场上的胜利
4: 来配合。
3: 如果这个 DF9 研制成生化武器，我们大日本帝国将所向披靡。
2: 演讲结束后，我们就送你向后出，立即赶往满洲。
3: 这么急？
2: 要刺杀你的人是高手，我们必须确保您的安全。
3: 好吧，今天的演讲，我要让重庆听到我的声音。
2: 都安排好了。哎。
3: 这位是？
5: 小林浩，情报处的人。他随时准备为你去死。
3: 为我而死？
2: 是，他是我们为你准备的提醒。

0: 我要什么替身？这要是传出去，岂不被人耻笑我是个怕死鬼？那我周玉海可是颜面扫地了。此事不妥。
1: 九桑，今晚的演讲，敌人一定会出现。如果您有什么意外，我们帝国将颜面扫地，我们都不好交代了。请原谅，我们为了您的安全，只能让小人代替您出现。
0: 何爷君，今天晚上的活动很重要，福田司令也会参加，各路记者众多，电台也会播出演讲，让替身出面，不太好吧？
1: 福田司令官不会出面的，但是下手一定会出现。就算，请你放心，
2: 小林。

早已经结束了专门的培训，你的演讲词它可以倒背如流，可能会比你的演讲词小林，你去准备一下吧。

0: 有余殿下，昨日之败乃特战局成立以来从未有过之耻辱。十日前不除周玉海，就地自裁，武艺无颜面对委员长董鹏。
1: 就地自裁，董局长说的轻巧，让他自己来看看。
2: 任务一再失败，董鹏已经对我们失望至极。
1: 我可没工夫陪着他们死，姑奶奶过两天就会上来。
2: 你认为你走得了吗？你应该知道擅自脱离特战局的后果。
0: 主任，周玉海今晚在利顺德演讲，我们要不要行动？
3: 我们都已经这样了，还能把他怎么样？
2: 周青，这些日子确实辛苦你了，你先回去好好休息。

0: 杀不了周玉海，我们只能亡命天涯了。周青了解太多，我不能留活口。
1: 还是胡主任想的周全，是吧，凯？

0: 太完美，他妈也大，我得是亏他了。哎，
1: 我这有个痣。

0: 像极了，不知道他演讲的时候像不像我。应该没问题。你需要配合的是，将你的演讲表达习惯交给小林浩，你可以在演讲稿上标出来。
1: 警卫的这么周密，你真的认为敌人有机会吗？可以这么认为，但是作为情报处长，不能不防。
0: 还有几个小时就要17号了，我不能让你在这个时候出现意外。
1: 他的形象没问题，可以以假乱真。但是我提醒你，我的声音，他能模仿吗？大家都很熟悉我的声音。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到了，保重，天衣无缝。我们找了一些可靠的机甲行军了。
2: 提前早逝。可以。那，就算，请准备一下吧。报告します。
1: 入れ。
2: 所长，記者たちが集まりました。入場させますか。
1: よし、中に入れろ。 万が一のために身体検査、奴らの身元確認も忘れるな。はい。あ、それから、俺の言ったものは用意はできたか？はい。鉛筆はすべて半分に先を尖らせていません。失礼します。
3: 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吧，等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搜身检查，希望大家配合。谢谢。搜身是吗？凭什么呀？我们可是记者。这是司令官的命令。
1: 你一天天都挺忙的，这上班
2: 什么呢？这是。
3: 真没听说过记者还在搜身检查。
4: 证件呢？
5: 挺贵的东西。
4: 走。干什么呀？

0: 你这吃亏了啊！我要是个女的就好了。看看啊，这么短，怎么使？
1: 真是草木皆兵，看这都叫什么事儿？
2: 对呀，
3: 各位，你，
4: 请跟我来会前单独采访朱玉海先生。
5: 我们怎么办？

0: 周老板您好，您今天的演讲将会通过电波传递到全中国，请问您有什么话要对重庆方面说的吗？
1: 蒋介石螳臂当车，玉海呼吁重庆方面放下武器，与大日本帝国合作，共创大东亚共荣。
2: 周公馆昨天发生了枪战，听说死了很多人，周先生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详细情况呢？
1: 又是特战局来骚扰鄙人，周某愿以德报怨，呼吁双方不要再兵戈相向。
2: 周先生，重庆方面说十号之前要除掉您，您怎么还敢在这个时候参加公开活动？您不怕有危险吗？
1: 开玩笑，这里是天津，是日中共治的模范城市，你未必对这里的治安太悲观了。
0: 哎，周老板，哎，那个再问一下。
3: 诸位记者朋友，晚宴后你们会有时间向周先生提问，现在请见谅。
1: 周老板，对不起，对不起。
0: 周老板，

0: 特别重视啊，派我来，一回生二回熟嘛。但是说不定以后周玉海的新闻都是我负责。
1: 啊，那是那是。
0: 哎，您是啊？
2: 《明报》首席记者王飞龙。
0: 哟哟哟哟，哎，咱俩名字就差一个字儿，我叫梁飞龙。你看，瞧不瞧，是不是？来来来，都是天马行空之人。
2: 哎，我说梁飞龙啊，一起喝一杯。
0: 啊，我这肚子，哎呦，在穿筋，我方便方便。
1: 快去，
2: 谢谢。回见，
0: 接着聊啊。
1: 回见，好好好。

0: 这座房子正门斜对着的就是丽水的大饭店了。侧门隔了一条路，条件虽然不太好，可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找到的房子。
1: 真是替梁飞捏了一把汗。
2: 要相信梁飞，咱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同志们，赶紧准备。

0: 你还在担心小林声音的问题吗？那咱们试一试吧，看看会是怎样的效果。就算请。
1: 你记住，我开口之前会给你个提示。皇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朋友们，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幸运，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能站在这里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日之内取我周玉海的性命。
0: 怎么样，听你云风吧。非常完美的配合，在家里暂时您的舞台，外面就交给小林了。今天的演讲全中国都听了，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意外，你的演讲不会在这里终止。我们很期待着你高水平的发挥，也许小林实在太小，但是只要你跟您在沈阳出现在记者和观众面前，真正就不必将颜面丧尽。
1: 我周玉海还没有演过双簧，对着这玩意儿没有观众的演讲还是第一次。本以为福田司令会来亲自听我的演讲。
0: 福田司令晚会在办公室里，通过广播听到您的声音。
2: 请您放心，我们的准备非常的充分。

安静一下，安静。各位，今日我军方在此举办答谢晚宴，感谢华北商会对我军方圣战的大力支持。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特别的邀请到日荣青山大使、华北商会会长周玉海先生在此发表演讲，请欢迎。

各位天津工商界的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荣幸，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站在这里，面对各位，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日孤行，要在10日之前。 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

0: 大家都知道，
1: 自皇军发动大东亚圣战以来，吴王国力攻无不克，几次会战之后，重庆方面已是苟延残喘，华北商界三个月以来在皇军圣战中贡献物资达3000万人，粮食、棉花、煤炭矿石，可以说从满洲到华北，华北商界构成了皇军后方的战略。从天津到旅顺港，乃至横滨港，日中贸易繁盛，我华北商界与皇军军界的贸易，让我们的纯利润翻了一番，此乃从未有过的盛举。
0: 本人作为联合商会的总会长，对此深有感悟。玉涵认为，皇军圣战3月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1: 国民党、共产党联合在一起，建立所谓的统一战线，
0: 真是螳臂当车，不足为虑。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

0: 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2: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15.8元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2: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说实话啊，15.8元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元，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元，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 朗维仕飞轮金钻。

0: 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元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1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现在15.8元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元，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元，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6: 是。
5: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你将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6: 没错。
1: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7: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哎，
1: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7: 真不错呀。
1: 你闺女真孝顺啊，
7: 让我带着给试了。
1: 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7: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7: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三月内和扫平一切抵抗者，
1: 国民党、共产党联合在一起建立所谓的统一战线，
0: 真是螳臂当车。

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胜战，三月之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0: 身。
1: 东南亚两个世纪以来就是西方殖民者的盘中餐，皇军以光复东南亚为己任，不过数月席卷香港、印尼、马来、菲律宾等地，实为日俄战争以来最大之胜利。

0: 那是你选择的，我不同意。
1: 时间弄到了，我们行动时间也到了，杨飞不会出场意外吧？
2: 再等等，杨飞动手会有动静的。

0: 景怡在吗？
1: 啊？
0: 啊，就是他和他哥祥顺都是这儿服务生。
2: 马彦路，走。
3: 哦，搜卡搜卡。

0: 我要找人。想开。
1: 誰？あの女は州の女。
2: 上海の先生。
1: 对，上海。那在干什么？聞いてきます。

0: 梁妃，你到底在等什么？
1: 教官，多少号在西马萨？您好，阿军是这样的，今天有一叫林青的人应该去找我，可是到了点他没过来，我怀疑他要刺杀周雨涵。
2: 知道了，我们会加强保护周玉涵。去吧。
1: 可是皇军。

0: 所有尚抱有侥幸心理的抵抗者，在此玉海呼吁尽快响应王主席的号召，
1: 完成南京政府对中国的统一，在大日本帝国的带领下创建大东亚。玉海感谢军部对商界联合会的盛情款待，我也衷心的祝愿日中亲善，大日本帝国万岁，大东亚共荣万岁。
2: 木头桑，
0: 嗨，
3: 我是周玉海，你是谁？
4: 别装了，我是梁飞。

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0: 你还没动静啊？
1: 我也不知道现在里面什么情况，但鬼子肯定会反应过来的。咱们按照玄机化进行，分散小鬼子的注意力，协助梁飞。
0: 得嘞，就你这句话，开干。

0: 你怎么知道？
1: 想知道特大新闻吗？什么呀？一分钟前，周玉海已经带着他的
2: DF 九被干掉了。是吗？你怎么知道？别问了，快去头版头条。
3: 别误会啊！
4: 这里不让进。
3: 我不进，我是拉这个小姐。

0: 车上有个小姐。
1: 那个小姐，您到了赶紧下好了，人不让我进。姐，
2: 呀，你看，他还不下来呢。
3: 快进来！

0: 快撤！
1: 走！
2: 带着梁飞他们赶紧撤！
0: 听
2: 命令，
0: 走！
2: 这些命令
0: 来不及了，必须赶紧撤！
2: 爷爷，爷爷父亲，有

0: 风！
1: 政委，政委，
2: 政委，
3: 梁飞，
4: 师傅，
3: 梁飞，你是梁家的大英雄。

命令你带领梁妃他们快撤。

0: 手，
1: 快！
2: 正点，

0: 你说现在人连石头都找不到，你说我回去咋跟队长交代？
1: 我冷静，我冷静个屁！同志们，王政委也是为了完成任务，咱们每天抗战、打小鬼子，都会有很大的牺牲。王政委的事情。

0: 我也很难过，可正是因为有王政委这样的同志，我们的抗战才一定会胜利。这次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确实很不容易，可咱们胜利的完成了。
1: 志满，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周玉海一死，鬼子一定会疯狂的搜捕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怎么离开天津。今天晚上我就回去，跟交通站的同志联系联系，看怎么送咱们出去。李子。
2: 别难过了，就像王政委说的，咱们活着就要多杀鬼子，为他报仇。
3: 行，俺听你的，俺以后见一个鬼子杀一个，我全给他们杀光了。
0: 注意警戒，
3: 黑子、小豹，警戒。

0: 徐叔认命。我倒希望是我躺下来。
1: 他也是担心你，如果你出什么事儿，他怎么跟你们家交代？
0: 但是倒是这样，我死都不会让师叔跟我来天津。
1: 当时的情况也很清楚，如果带着王政委，咱们大家都很难活着回来。是不是觉得我心特别狠？
0: 干脆我就没活着出来。
1: 如果你没活着回来，我会一直在外面，等到你回来为止。不仅仅是我，老兰、黑子、王政委，我们大家都会在外面等着你，直到你出来。这次任务你完成得很出色，非常出色。
0: 糟糕，太糟糕了，我就不该坐在这儿。师叔，你放心吧，我一定让小鬼子写债写偿。

0: 我们多少人办不成的事情，被他轻而易举的就给完成了。
1: 这个人到底是谁？
2: 东方之间，
3: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元，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辅助治疗因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镇痛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
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

0: 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煎纸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畏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煎纸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辅助治疗因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

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用勤学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是段外涵的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

0: 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胃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麦天堂安。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舅舅，昨天晚上您听广播没有？梁飞怎么能在电台就把周玉海给杀了呢？他怎么做到的？
1: 舅舅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呢。你别说，姐夫，梁飞这小子还真是个人才。
2: 那当然了，我中华民族藏龙卧虎，能人有的是。
0: 是。
1: 哎，姐夫，秘书长啊，对这个梁飞啊非常感兴趣。
0: 哦。
1: 舅舅，我也感兴趣。上次您不是说要把梁飞调到重庆来吗？哎，你就是舅舅肚子里的蛔虫。嗯。子佳，去，回去看书。
0: 去。
1: 知道。哎，姐夫，实不相瞒，梁飞杀了周玉海，秘书长脸上有光啊。 向老头子也有了交代，此人如果再济南的话，那真是屈才了。我必须把他调到重庆来，一呢是好好的表彰表彰，鼓抗日士气；二呢是让他与我们的特战队合作。可如果梁飞真的是共产党人，他不吃你这一套。
3: 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啊！话又说回来，他就是共产党，又怎么着了？
1: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啊，那我们就树立一个国共合作的典范。<笑>董鹏，你这叫做挂羊头卖狗肉。姐夫呀，姐夫呀，你真是我的亲姐夫，你太理解我了。梁飞是个人才啊，我就是想啊，借国共合作这个机会，把这个梁飞赚到手，为党国所用。
4: 爸，吃药了。刺杀周玉海那个人到底是谁？报纸上有具体消息吗？嗯，
5: 都是揣测。
4: 我听说此人不但杀了周玉海，还在日本人的重重包围中冲了出来。想不到这世上竟有本事这么大的人。 由此可见，绝不能小瞧董鹏，他想做的事情都能达到目的。

0: 爸，
1: 哥哥已经走了，要不然你还是退下来吧。
2: 我要是退下来，秘书长肯吗？他董鹏背地里搞了那么多的小动作，我就是秘书长按在他身上的紧箍咒。
3: 景逸，麻烦了。
1: 怎么了？
3: 看，这是梁飞留下信，人不见了。
1: 什么时候发现的？
3: 我本想回来提醒他赶紧收拾东西，进门发现这封信人不见了，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梁飞不是没有分寸的人，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3: 鬼子盘查得很严，挨家挨户查呢。
1: 老兰，你看好黑子，别让他惹麻烦。咱们就按梁飞说的做，12点去树荫村，让交通站的人准备车。
3: 好，我这就去。
4: 老爷还是不肯见我吗？
5: 梁医生，请见谅。天津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们在电台里杀了周玉海，鬼子都急红了眼，满大街都是他的眼线，八爷不便出面。那你这次来又何贵干？
4: 帮我找我大哥。
5: 大哥？谁呀？
4: 我杀周玉海那天晚上，在立德胡同一个人炸死鬼子那位大英雄，我想知道鬼子把他埋哪儿了。
5: 这个事儿我们真帮不了，我们跟日本人没有交情。再说，这可是掉脑袋的买卖，
4: 不就是钱吗？明天下午2点，我把钱带来。如果我做不到，你让八爷把我交给鬼子；但如果我做到了，我希望你们也能完成我的要求。
5: 好，我等你的消息。

0: 你八爷说一声，钱我给送来了。
1: 这小子跟咱来这么一手，这可是雷呀，八爷，这钱千万不能收。

0: 大爷，您的酬金都在这儿呢，
1: 要不然您点点。
2: 梁飞，你也太胆大妄为了吧。
1: 不敢，我跟您说过，我说到做到。

0: 化之前，有命拿没命花，
1: 怕也有先前烫手的时候。
0: 梁英勋为民除害，我徐某万分敬佩。这钱的事就不要谈了，你拿回去。
1: 这回呢，我在天津八一帮了我这么多忙，你说我要拍拍屁股就走，太不仗义。钱您留下，咱们有人再见。
0: 梁飞，你是不是诚着心要害我？
1: 您别生气，要不然呢，我给您出一主意。八爷您不缺钱，但有人缺钱。天津百姓那么多，您可以把钱分给他们。我这只是一个提议啊。啊，对了，我说到的做到了，我要求的。
2: 啊，你的那个兄弟就埋在这儿。
1: 谢了。

0: 这个钱不能收啊，让鬼子知道咱们可就完了。你们几个去，到北大荒，把这个钱像撒把一样给我扔了。记住，边抓钱，边要高声的叫喊，使劲的喊，就说这钱是梁飞救济咱们天津老百姓的。
1: 哎。
2: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的，咱们得把这个罪名摘掉，小心点鬼子！快，
3: 八爷，
4: 您这手高啊！
3: 哼，
5: 梁飞这小子可真行，他做事情挺仗义的，他仗义，我就不能不仗义。
3: 梁飞先生一高声，撒钱救济百姓。
5: 梁飞先生。

师兄，我说过我要给你报仇，我要让小鬼子血债血偿。小鬼子们，去死吧！

0: 梁飞，
1: 哎，梁飞，
0: 哎，我说梁飞，你可回来了，
2: 你们还顺利吗？
0: 啊，顺利，鬼子都被吸引过去了，
2: 顺利就好。
0: 哎，你等等，我说你也太不仗义了，你大鬼子咋不叫着我呢？
2: 哎，刘景怡呢？
0: 在呢。哎，你可得小心啊，景怡同志非常不高兴。我就不进去了，你自己进去吧啊！你小心点啊！
3: 请进。
2: 还没睡呢？
3: 你今天挺威风啊！啊，炸了鬼子的军营，
4: 还抢了鬼子的运钞车，行啊你！
2: 事儿传挺快啊！
4: 老蓝截获了情报，黑子本来说要去支援你，我没同意。
2: 没同意就对了，别让他们冒险。
4: 你这心里边还有我们呀？
2: 什么意思？
3: 自作主张，为所欲为。梁飞，
4: 你以为就靠你一个人就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吗？
2: 你这口气跟石队长是一模一样啊！事儿我帮你办完了，什么时候介绍我去延安？
4: 这是我写给延安的总结，前半部分是你的功劳，后半部分是你自身的问题。
2: 搞错没有啊？
5: 我这回个人行动也是让你们转移。
4: 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
2: 负责人，
5: 你就是个官迷，知道吗？我再告诉你，我不是你们八路军武工队的人，你管不着我。
4: 只要你参与了行动，我就管得着。
5: 少来这套！一天板个脸，你什么时候笑过？
2: 这是女版的石队长。
4: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我们革命战士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必须遵守纪律，你再有本事也不能擅自行动。我知道王政委的牺牲让你很难过，可这个不是让你去找小鬼子麻烦的理由啊。
2: 你让我想什么你知道啊？那你就更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师叔为我牺牲了，我从小我师叔就叫我练功习武读书写字儿，我爹死得早，他就像我亲爹一样照顾我、教育我、关怀我。现在他为我牺牲，我怎么跟他家人交代？我怎么跟兄弟们交代？所以我必须杀鬼子给他报仇。你们谁也别拦着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
4: 就你现在自由散漫的样子，还想去延安？
5: 甭拿延安吓唬我！
4: 我还真不是吓唬你。听命令、守纪律，是一个优秀的革命战士必须的基本准则。就你这样自由散漫，延安不需要你这样的战士。
2: 哪儿不能杀鬼子啊？我不跟你们在一块受这窝囊气呢。
4: 你给我站住！

0: 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吗？是在火车上。我当时啊，以为你是日本特务呢，没想到少跟我套近乎，不吃这套。那次任务，我牺牲了一位战友，陈双庆同志。我跟他共同作战有2年多的时间，所以我很理解。 你想为王政委报仇的心情，你今天干得很不错，把小鬼子打得团团转。什么意思？
1: 打一巴掌再给一天早上？行啊，那直说了吧。
0: 什么时候去啊？梁飞，我希望你以后不管执行什么任务，都要多想想王政委说过的话。你的意思是，这回是任务结束了？结束了。明天你跟黑子回济南，我就回延安了。我希望你回济南。
1: 因为那里是你的家乡。行了，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啊！谢了墨就杀你。行，你还记着任务开始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0: 我知道你想去延安，可现在不是时候。
1: 那我要不回济南呢？
0: 那你想去哪儿？
1: 没想好。
0: 要不然你给个建议。我的建议，我已经说过了。 这次任务你完成的很出色，而且还救了我一命，我非常感谢你。能跟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
1: 这话说的挺熟的，没事多笑一笑。刚才我发那大脾气。
0: 对不起，我的态度也不好。那你说以后咱俩还能见面吗？你觉得呢？
1: 你不会不想见我吧？你笑什么？
0: 我先说我的，突然间想起来，那天咱俩拜天地的事儿。哎，你笑什么？
1: 好了，明天还要赶路，
0: 早点休息吧。
1: 哎，没什么。 穿那红色衣裳，挺好看的。

0: 客栈局天津站，因为你们的失败，全军覆没。
1: 学生无能，请局座治罪。
2: 我也知道，几十个兄弟都战死了，你为什么还活着？连长要求我们，在行动中，长官要身先士卒。你是怎么做的？
3: 学生有罪。
2: 我还想知道，如果周玉海没死的话，
4: 你能回来吗？
2: 如果周玉海没有死，我肯定不会回来。 就算死，我也要跟他同归于尽。
1: 刺杀不成功，如果战死了，局长您还能挽回些面子；
2: 如果我回来，您的面子就丢尽了。
0: 哼，难得呀。

0: 你还替我着想啊？算了，伯克，你也是我的爱将。只是这次刺杀周玉海行动的失败，实在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学生该死，
0: 留着你，因为特别行动组还要重组，没有你的带队，很难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一个周玉海，害得我们损兵折将。虎哥，
2: 哟，
0: 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我组建一个让敌人闻风丧胆的特别行动组。
2: 是，请局长放心。但是，如果重组特别行动小组，学生有个请求。
0: 说，
2: 请您授权我在特战局、军队乃至江湖高手中招募顶尖人才。
0: 可以，我还要给你个人。
1: 谁？
0: 就是那个刺杀周玉海的梁飞。
2: 梁飞？
3: 哎，都有都有，哎，别着急，一个一个说。哎哎哎！飞哥，飞哥，飞哥，飞哥，飞哥，哎，飞哥，
4: 过瘾啊！哎，别光顾着自己吃了，给乡亲们送点。
3: 都送了，都送了。
4: 哎，飞哥，尝尝馒头。
3: 飞哥，这次你从天津卫带回多少钱？
5: 多少钱啊？少打啊！哎，这个给我师朱家送吧。
6: 送了，送了。
5: 兄弟们，咱今天吃这个又白又胖大馒头，等今天晚上咱们端下了鬼子的吴家坡炮楼，咱得吃红烧肉。哎呀，又肥又腻的红烧肉。哎呀，
6: 是。
5: 你说咱们天天的在外边行军打仗，说不定哪天站不起来了，真得对得起自己这张嘴。
7: 是是是是。
5: 哎。我听说鬼子罐头知道吗？
8: 不知道。
0: 好吃。
3: 是吗？
0: 好吃。
5: 哦，放上一两年还不带臭的。
9: 我这回要端下这个乌鸡不泡，就是冲这几件罐头。
5: 弄好了以后，每人俩，心里哪能饿，打开就吃。哎，要我说呀，咱要抢这罐头，还得尽早。去晚了就被鬼子吃了了，
3: 是不是？对，
5: 真想吃还是说说呀？
10: 别吃了！
5: 真想吃，吃完馒头收拾行军装备，晚上跟我大干一场。
11: 好，瞎嚷嚷什么呢？啊！
3: 队长，队长，快来一个，来！
11: 没吃过饭。
5: 哎，老石，过来吃点馒头。
11: 梁飞，
5: 过来，你过来。
11: 哎。我跟你说，梁飞，你回到这儿了，这是武工队的地盘，你得改改你那我行我素嘚瑟的毛病啊！
5: 别老横鼻子竖眼睛，行不行？我又不是你们武工队的人，我就是想这帮兄弟了，让他们吃饱了穿暖了，好好打鬼了。下回进城我也带点书，别老那个一天什么都不懂。
11: 行行行行，行了你啊，别跟我这抽奖你那大道理，有什么你跟许书记说去，许书记找你呢啊！
5: 许书记找我，是不是让我去延安呢？
11: 去了你就知道了。过来。
12: 哎，队长。哎，再给我来一个。
5: 去重庆？干什么去啊？
0: 我才回来几天呢，我。
13: 杨飞啊，
14: 你这是在天津的行动，那可是举国皆知啊。咱们山东啊，出了个大英雄。重庆那边也很满意，打算搞个庆功会，他们通过我们带话给你，点名让你参加。
5: 啊，不去，跟国民党搅什么呢？我来这是要跟兄弟们一起打鬼子的，去重庆算怎么回事？真的，只要是抗日杀鬼子，我二话没有。但重庆是大后方，不去。再说了，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我还憋着劲儿给他报仇呢。
14: 杨飞，话不能这么说啊！你这次去重庆，不光是去参加庆功会，还有，重庆方面提出要组建特别行动小组，凡是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员，那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他们点名让你参加。
5: 特别行动小组？
14: 是啊。
5: 哎呦，哦，我已经帮过他们一回了，够意思。你不能蹬鼻子上脸，是不是？再说了，我去天津干那些事儿是给延安看的。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

0: 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 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

0: 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

0: 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1: 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杨飞，你要知道，你这次参加这个特别行动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那是相当的艰巨，你的加入也是国共合作的典范，这点事儿延安都知道。
1: 这件事儿延安都知道啊？
0: 是啊，包括你在天津做的那些事儿，延安都知道。
1: 哎，那这样你让我考虑考虑。
0: 可以。
2: 队长，我这性格你也知道，个子，但我心里边知道，我来无罪，给你添了不少麻烦。
3: 这倒是实话。
1: 这回去天津执行任务，我师叔为救我牺牲了。要是我早点出来的话，我欠你们武工队的，我一定还上。等我回来。
3: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不光得回来，还得全区全委的回来，回来接着跟我嘚瑟啊！
1: 我答应过我师叔，好好活着多杀鬼。我这回去重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万一我梁飞要撂在外面了，
4: 哎，哥，咱没有万一。这是我逮的蛐蛐，叫的可好听了。你要是想我们，就听一听吧。
1: 行，没万一，好好听队长的话啊。

0: 是他，就是他。
1: 哦，谢谢杜小姐。
2: 我们查过你的身世，你是满洲人，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我们相信你，不要害怕。
0: 这个人，他真是八路的人吗？
2: 这个人在济南处处与我们为敌，这一次在天津是专门为了刺杀周玉海。
1: 杜小姐，修散为帝国出了很多的力，我们不会对你不管。
0: 谢谢。
3: 先不要走，闺女。
1: 在天津，那些鸡架一定会挖去你和这次的西迁的关系。一心想对你不利。
0: 可是，我不当歌女，也无处可去啊。
3: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也可以跟我们干，
0: 跟你们，跟你们，我能干什么呀？
1: 我们之所以选择你，是看着你对皇军的忠诚。听周玉海说，他甘愿为皇军做事，是受了你很大的影响，你很了不起。
0: 你别说了，你越说我这心里就越害怕。
3: 害怕？害怕什么？
0: 我害怕他们会找人杀了我。
1: 你害怕的话跟我们一起干，
3: 我相信经过训练，你肯定会成为出色的计谋人员。
1: 好了，这位是我们情报处副处长卡哇伊一七六，今后就由他专门培训你。
4: 哪里个？
2: 带窦小姐去休息。
4: 嗨，
2: 窦小姐，明天开始你会很辛苦。

0: 先生，就这间，您请。
1: 周老板吗？
2: 是济南的王掌柜吗？
3: 媳妇儿，我一听就是你。哎，你怎么来重庆了？
1: 好，好，好！你说我们这是久别重逢呢，还是他乡遇故知啊？
2: 王掌柜人呢？
1: 啊，这个王掌柜病了，让我来重庆收下赎金。
2: 请问先生怎么称呼？
1: 王文清，我是王掌柜的弟弟。真是，非得对付。
3: 来，走，
2: 这是纪律。
1: 纪律。哎，你这回来重庆干嘛呀？有什么行动吗？
4: 你说我在天津弄出那么大动静，这延安什么意思？
2: 很满意。
4: 没了。
2: 你来重庆与特战局合作，确实是延安一次。
4: 哎呀，我就说嘛，我说你行不行啊？一见到我就煎饼果子一套一套的，一见到我就摆一张脸，
1: 这回。你不会又是我的负责人吧？
2: 我来重庆就是因为你。
1: 咱俩还挺有缘哈。不过啊，我呢是不需要这领导的，我一个人玩得惯。
2: 梁飞，你要明白，你加入的是特战局特别行动小组，我们很担心你会因此走上另外一条路。上级派我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板着你点儿。既然你想去延安，就必须接受考验。在重庆我是你的直线领导。
4: 是我们俩人，有一个还是领导。你是
2: 从现在开始你所有的行动必须向我汇报。
4: 啊，行，向你汇报。
2: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与特战局合作，但不意味着你可以参与他们的内部斗争。咱们要尽全力的配合，但你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你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要为他们腐化。
1: 还要嘱咐什么？
2: 记住了，这个房间是咱们联络地点。好了，你可以走了。
1: 我有一个要求，行吗？
2: 说。
1: 能不能用你的微笑目送我离开？微笑着目送我离开。啊，行了，你还是憋回去吧。

0: 特别行动组组长胡克奉命前来接你。好，
1: 谢谢啊。
0: 走吧。

0: 杨飞。
1: 杨飞呀、啊，杨飞、啊，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
2: 大哥，你是？
0: 啊，对，大哥啊，以后咱们俩就是兄弟。哎，你叫我董鹏大哥。
2: 哎，呀，那你长得年轻啊。就是您写信让我去天津是吧？
0: 对呀、啊，我在报上看到了你的消息。我当时我还琢磨，你说山东能出你这样的大英雄啊？哎，你在济南可真是屈了才了。
2: 不是，我山东人，在家乡杀鬼子，痛快
0: 呀。理解，我非常理解啊。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你啊，你就见不着你大哥了。我早就不是蹲监狱啊，就是掉脑袋了。
2: 哎呦，那你这严重了。
0: 不然呢？你说这个朱毅还要是不死的话，那委员长就丢面子呀。委员长一丢面子，那还能饶我吗？那行了，这个话咱就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特别行动组的胡克主任，他才是你大哥。以后呢，你们就是同事了，好好聊聊。亲近，
3: 你在济南的行动我们研究过啊，梁先生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次能在重庆相见，荣幸之至。啊，
2: 不是小事儿，你打鬼子嘛是吧？这一下你多俩大哥呢。哎，这么以后我就叫你二哥。哎，你说这个武藤章化名周玉海在中国这么多年，你们这个反应是不是有点慢啊？
0: 不。这日本潜伏的特务啊，太多了，未免顾此失彼了。
2: 哦，哎，这大姐，咱俩是见过交手吧？
3: 陈彩霞，上海的，在天津的时候错把你当成鬼子的人，还往你海岸。
2: 明白，都过去了。
0: 哎，行了，咱们今天不谈工作，来，咱们欢迎济南来的大英雄，鼓掌。哎。杨飞啊，你能来我们特别行动小组，我非常高兴啊！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咱们携起手来打鬼子，肯定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4: 没，我没那么大能耐。
0: 哎，你能耐可大了。来，请坐，请坐。杨飞啊，天津面周一海之战，我已经在上面给你请功了。
2: 哎，你们那功我这不感兴趣。
0: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2: 我，哎，不好意思啊。我就对这感兴趣。
0: 哎，蛐蛐，哎，来，我看看。哎呀，这玩意好玩，那玩起来可着迷啊！
2: 你看，聊一块儿去了。
0: 哎，聊一块儿。
2: 你最大得过多大个了？
0: 我没逮过多大，但是我买过大的，能有八厘呀、啊。
4: 我逮过九一半，
0: 吹了吗？
4: 没吹。
2: 我在那个坟地车缝里逮的，费了我好大劲呢、啊。
4: 我前天晚上在坟地里转，
2: 突然间听到一声闷雷啊，然后我顺着声就追到墙根底下，声音闷雷似的。后来我拿这嘎子灯一照哈，你嘎子灯都知道是吧？
4: 哎，我知道。
2: 你看。那头啊，比棒子粒还大，大牙这么支着，
0: 黑头还是马头？
2: 黑头，黑的那瓷似的，跟黑漆似的。
0: 那你怎么给弄出来的？
4: 我拿一棍儿啊，我撩他，哎，他进去。我一撩他，他进去。后来我说这不行啊，这家伙太屌了，要跑。我就蹲墙上给他蹲一宿。
2: 第二天天一亮，
0: 怎么着？
4: 一泡尿不湿，
0: 就是这玩意儿，
2: 就这，你看看啊，嗯，
0: 哎呦，那可真够大的了，
4: 九一半，
0: 哎呀，真有尿味儿，对你，我看看啊，哎呦，
5: 来帮我找，找找找，哎，看下巴底下有没有，看看，
4: 一半，我。

0: 掌声欢迎我们的大英雄杨飞！鼓掌！
1: 这就是我们喜欢玩蛐蛐的大英雄。
2: 嗨，
3: 哎，这大姐见过啊。
0: 客气。
2: 你好，
4: 我是凯文，幸会。
2: 你好。

0: 好了。
1: 行，有两下子。
2: 胡哥说的好吗？来这儿都有两下子。
0: 小贝，你先去房间安顿，待会儿我们大家正式认识一下。
3: 小冠然，
4: 一会儿见。
0: 他一直是这样子，习惯就好了。
5: 解散。

0: 是的。
1: 这是您的房间，房间有点简陋。
0: 啊，没事，挺好的，我就图安静。

0: 小官人，要不要上去露两手？
1: 这个啊，不会。但是有你在，我哪敢出手啊？
0: 周公馆的时候下手不轻啊。
1: 陈小姐不也是招招夺命吗？
0: 好，找个时间，咱俩再练练。

0: 擅长擒拿和射击，陈彩霞擅长跟踪和逃生技巧，张长武侦察兵出身，擅长侦察。崔晓轻功了得，左坤是我们特战局教导队的，是化妆易容术的教官，韩东辉电报专家，负责联络。杨飞，你说说吧。
1: 这我什么都会一点，我这什么都不会。
2: 我说有些人就别谦虚了，菜翅没本事是混不上饭吃的
1: 啊。那个我吃饭我会。
3: 我们也都会。
0: 好了好了好了，各位都是我和董局长专门请来的人才，我相信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在以后的抗战的情报和地下战场上会取得重大的成绩，做出杰出的贡献。今天特战局会有一个舞会，第一是庆祝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再次成立，第二是庆祝成功铲除周玉海，我希望大家务必准时参加。从明天开始，大家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我胡克丑话先说在前头，有本事的就留下，没有本事的就会被淘汰。我重申一点，这里是特别行动组，这里不养闲人。
4: 爸，我回来了。
5: 怎么这么晚啊？
4: 工作的事儿。对了，刚才门口有人送来请帖，

0: 您看看。
1: 不会。这个董鹏。
0: 怎么了？
1: 董鹏专门请了刺杀周玉海的梁飞来，还在特别行动小组搞了一场国共合作，还不是记着梁飞给自己脸上贴金，顺便套上层的欢心。我让你替我去一趟。
0: 我没兴趣，还是您自己去吧。
1: 亚萍，这个董鹏专门送请柬来是有讨好之意啊，在他的事情没有彻底查清楚之前，我还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可是硬驳着他的面子也不太好啊，还是你替我去一趟吧。
0: 好吧。爸，你看他们给咱们家送请柬来了。
2: 我不去，你也不能去。
3: 为什么？
2: 杨涛，特战局的活动咱们参与什么？特战局都是一帮什么人？我们怎么能和他们接触？
3: 可是舅舅也是特战局的。
2: 舅舅是舅舅，你是你，两回事儿。
3: 爸，我就是想去看看梁飞，没有别的意思。
2: 杨涛，你那点小心思知道。梁飞是个大英雄不假，可是我们不能和他接触。
3: 梁飞可是留法回来的，
2: 留哪儿都没用。梁飞是江湖世家子弟，你是我丁玉山的女儿，怎么能和他搅和在一起？丫头记住啊，跟你舅舅那些人要保持距离。
3: 现在大家都一致抗战了，为什么要保持距离啊？
2: 丫头，这是正事。行了，丫头，记住你的最高任务，好好念书，把大学读完，知道吗？
3: 你就老封建。鲁莽之间，
4: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6: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7: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8: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 抢个名额吧。
4: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两。

0: 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送银碗给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的。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
2: 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

0: 足量，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万笔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现在好了，有了百福银碗，真棒！
2: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4: 现在的银子价格大概10块钱左右一克，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按照市场价保守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百福银碗3件套，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 情绪。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4: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

0: 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嗯，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1: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0: 现在的银子价格大概10块钱左右一克，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按照市场价，保守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百福银碗三件套，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

0: 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2: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
1: 嗯，
2: 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毕竟人家是亲手杀了周玉海的人，还成了董局长的座上宾，我们算什么呀？在这特战局，要么论资排辈，要么就得有个真本事。
1: 他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0: 你要是不服他梁飞，最好一早把他的气焰给灭了，不然我们这个行动组就要以他马首是瞻了。
1: 你想借刀杀人吧？
0: 你还不算太傻，你我太了解了。当初要不是邢亚文压你一头，你也不会离开行动组。但我劝你这次收敛点，毕竟他是董鹏请过来的人，闹得僵了，别说胡克脸上挂不住，董局长那儿我们也没法交代。

0: 妃呢？
1: 我哪知道啊，你有没有让我听着？
0: 今天的舞会大家都想认识一下梁妃，如果她不来的话，局座的面子往哪放啊？快把她给我找过来。
1: 怎么又是我呀？
0: 快点，
1: 真是

0: 不是你怎么进来的？你有本事，你说。
1: 你要是在上海街头混个两三年，就什么都会了。
0: 哎呀，还挺坎坷，你说。
2: 走，跟我去。
0: 哎，啊，不去，跳舞我不感兴趣。
1: 你这话说的可有点像共产党啊。
0: 共产党什么样？
1: 反正你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啊，我还就这样。行了，你去玩去吧，我真不去了，睡会儿。明天不知道怎么折腾。
1: 真的不去啊？
0: 关灯，
3: 拜门。
1: 好，明白了。
0: 我不是。哎，咱检点点行不行？
1: 你当我不想呢？我也想，但是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回去也是被胡主任骂，倒不如在你这儿图一个耳根子清净。嗯，
0: 不是我。
1: 哎，你呢？别装了，我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羊毛淑女大姑娘躺你床上，真不动心啊？
0: 我说实话，我真不动心。我这叫立场坚定，不再说你上床，你能把鞋脱了？
1: 行啊。
0: 哎，不是，不是，我说错了，你穿穿穿。
1: 没关系，以后咱俩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坚定。
0: 不是你。哎，啊，我去，
1: 真去
0: 啊？真去，穿上吧。
1: 行，穿鞋，换衣服，走，你把这衣服换上。
0: 嗯，我不找穿不惯，穿我自己的。
1: 你现在的身份可是特别行动组的成员。你要是不穿呢？
0: 我还是特别行动组的，头前咱

0: 也都像那么简单了。
1: 那就好了，咱们今天晚上为什么开这个舞会？
2: 主推梁飞呀。
1: 实际主任心里很清楚，咱们特战局还是这个。
3: 李主任，欢迎光临啊！
4: 你好，
3: 欢迎光临。
4: 你好，
3: 王副主任，欢迎光临，欢迎诸位，欢迎欢迎。
1: 主任，梁飞来了。
3: 李主任，什么时候到的？
4: 刚到。
3: 王副主任也一块来的吧？
1: 对，去坐。
3: 谢谢。
5: 梁飞已经来了。
3: 哦。

0: 兄弟啊，你可是姗姗来迟啊。
1: 哎，你别说，刚才我还真遇到一个叫姗姗的姑娘，所以
0: 你还真能开玩笑。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2: 哎，这今天怎么穿成这样呢？
3: 他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4: 你可别怪我，他能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哎呦，实在是对不起啊，我东某没有照顾好啊，改天呢我派人给你送两套西装过去。
1: 不用，那个胡哥给我送了，我没穿。

0: 为什么？
1: 练武之人嘛，穿西装不方便。
0: 有个性，有个性。
2: 喂，诸位，听一下，荣幸之至啊！今日特战局、军界、中统、政界，还有诸位，能光临舞会，我董某非常荣幸啊！抗战至今，特战局一直以奋勇杀敌为己任，特战局能有今日的成绩，一呢是感谢委员长的大力支持，二是感谢秘书长领导有方，三是各位将士同心同德。各位，大家都知道，武藤章，也就是朱玉海，在华北和华东一带影响极坏。这个日本潜伏极深的特务，走私军火，大肆敛财，甚为无耻。委员长勒令，十日之前必须把他除掉。可是日军呢，防备甚严，我方屡次失守，可是特战局屡败屡战，终于将其成功铲除。
3: 这就开始了。
2: 好，各位各位，今天呢，我就把铲除朱玉海的大英雄梁飞先生请过来跟我们大家见面。梁飞，梁飞呢？

0: 我们这次做爱，请你过去。梁飞，来，梁飞，过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在电台直播间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我的得意门生梁飞先生。
1: 人家都成了得意门生了，我们就是个马前卒。
0: 日本人不下了田螺地王，梁飞呢不单取了周玉海的性命，还打死了几十个日本人，安然无恙的离开天津，真乃无双猛将。有此英雄，真乃国家之幸，抗日之幸。今日呢？
2: 我们为大英雄庆功！音乐，我们大家跳起舞来！
3: 太大张旗鼓，
4: 应该的。如果没有你梁飞，哪有我董鹏的今日啊？
2: 真会说笑啊！

0: 这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哈。我进了特战局3年才见到董局长，说的话也还不到3句，人家一来就成了得意门生了。主任，这以后我们还怎么混啊？
1: 不要乱说，局座也是为了感谢他除掉周玉海。杨飞，
2: 啊，
1: 要不要跳支舞？让彩霞陪你跳一曲。
2: 哎，不用了，我对跳舞不感兴趣，我就对这感兴趣。你看啊，这个色

0: 则呢，棕黄带红，清澈透亮，喝起来一股焦香味儿，这一看就是苏格兰，就是装酒杯子不对，爱尔兰就没问题。
1: 想不到你对酒还这么有研究，好，那你就多喝点。
0: 你们跳着啊。
2: 董局长这么器重梁飞，是不是想要把他拉拢过来为己所用？
3: 局座肯定有他自己的安排。
2: 那我算什么？
3: 在我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

0: 香。
1: 哎，雅萍姐，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舞伴呢？
0: 我没兴趣。
1: 谁不知道你是全重庆跳舞跳得最好的，多少人等着看。
0: 你来这儿干嘛呀？你父亲呢？
1: 嘘，我没告诉我爸，偷偷跑出来的。
2: 来，李主任，谢谢
3: 谢谢
2: 谢谢。
0: 那你来干嘛？
1: 找梁飞啊，我要亲眼见见这个贴布搞杀鬼子的大英雄。他在哪儿呢？他？
0: 那你以为呢？
1: 这有本事的人还真是不拘风格，特立独行啊。
4: 哥，
2: 哎，你好，你好，你
1: 好。啊，舅舅。
2: 舅舅，亚萍，你们俩能来，我非常高兴。
1: 哎，舅舅，你可不能告诉我爸我来了。
2: 不会的，不会的。亚萍，你父亲怎么没来呀？
0: 我父亲有点事情，所以我替他来了。
2: 好，你能来我也非常高兴。我们跳个舞吧。
1: 亚萍姐，
2: 请。

0: 杨飞。
1: 哦。
0: 你好，我是丁潇潇。
1: 你好，我是讨厌。
0: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不好意思啊。不过你第一次贴布告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了。
1: 你说你把自己打扮得跟个礼物似的，你也是那么特战局的人呢？
0: 不是，我不是特战局的。梁飞，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啊？
1: 没有故事。
0: 怎么会没有呢？你做了那么多事儿，你就给我讲讲你是怎么追上小野的？他不是逃跑了吗？日本人的船你怎么上去的？他们把那把宝剑藏得那么仔细，你是怎么找到的？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周玉海在电台的直播间你是怎么进去的？日本人就没发现吗？
1: 说话怎么办？
0: 不是，哎，梁飞，
2: 潇潇，
0: 啊，王叔叔。
3: 他叫做邢亚平，枪法出神入化。别说我没提醒你，这个女人属玫瑰的，身上带刺。
1: 我看你是属刺猬的，刺儿不比她少。
3: 可真会聊天。
0: 梁飞，
3: 这么快就能追来了，那我不打扰了。
0: 哎，梁飞，我听说你跟共产党八路军混在一起啊？
1: 咱都不用。

0: 混这个字儿有点贬义。
1: 好，我不这么说了。哎，共产党长什么样啊？你刚到重庆会不会不习惯啊？
0: 打鬼子什么习惯不习惯的？

0: 才那是看在董局长的面子，你呀、啊，别自讨没趣了。
1: 这不过就是个舞会，请人跳舞很正常的嘛。不像有些人山沟沟里出来的，恐怕这种场面欠都没有见过吧？嗯。
2: 啊，我呀，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你像我这种山沟里来的呢，一般站到山顶上看的视野更加辽阔。
1: 那好啊，你就跳上一曲，也让我们这些人视野辽阔一下，如何呀？
2: 姜武，
1: 可以这么理解。当然了，如果你只是会跳大秧歌的话，我们也是乐意欣赏的。
3: 给咱们跳个大秧歌
4: 吧！对，也让我们长长见识。
2: 那我跟谁跳啊？
0: 跟玫瑰。
2: 你帮我拿一下。你给我留口啊。

0: 梁飞的表现还是很不屑一顾。在昨天的庆功舞会上，他明知道大家会关注他，他还是故意穿着粗布衣服，表现得粗鄙不堪。
1: 这就是梁飞的性格呀。他要是这么容易俯首帖耳，会让人觉得他是有目的的。哎，对了，凯文他们似乎对梁飞颇有成见。
0: 您放心，我肯定会妥善处理此事。
1: 不要因为私底下的事影响了我们的大事。
0: 是。
1: 不过也不得不防啊，梁飞的底细要继续查下去，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0: 还请局座明示。
1: 先不要轻举妄动，在重庆我们有的是时间让他死心塌地地跟着我们。啊，对了，这梁飞好像对邢亚萍有点意思啊。
0: 可是邢亚萍必定是邢广义的女儿，我觉得有必要阻止他们走得太近。
1: 如果让邢亚萍参加你们的行动小组呢？
2: 国民党の動きも激しくなり、膨大な兵力が調査の一帯に集結し、この改正は避けられようもない。だが我々の情報部は未だに敵の電報の解読に至らずだ。諸君も分かっているはずだ。情報の重要性が

0: 能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 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

0: 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

0: 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 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

0: 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是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这里是海南卫视，美好生活，你我同行，海南卫视健康新时代，与您精彩相约。健康新时代由10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4: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

0: 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美好生活，你我同行，海南卫视健康新时代与您精彩相约。健康新时代由一菱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0: 徐总和我都希望你能好好教教兄弟们。
1: 这帮人呢，底子还不错，但是上战场杀鬼了还差点。让凯文先教他们吧，初级水平。等他们到了凯文的水准，我再教他们。
0: 梁飞兄弟高手，果然自负。
1: 不是自负，我要是教他们太多，他们消化不了。行，我也出去转悠转悠吧，天天在这儿给脚不离。
0: 梁飞，
2: 来干什么？
3: 找你啊！哎，他就是梁飞。梁飞，
1: 我们正式的邀请你到我们学校去演讲。啊？演讲就是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
0: 不行，金小姐，这里是训练所，梁飞不便抛头露面，不好意思啊。
1: 你是说让我去演讲？
3: 对啊。
1: 好啊。
3: 我正好想跟大人好好交流交流呢，这事我应了。走，
0: 哎，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怎么
3: 不行啊？宣传抗日人人有德。再说了，我不能辜负这帮孩子们的热情嘛。
0: 行，我们不是小孩了，我跟你一样，现在是大人。
1: 哼，咱不讨论这个，走。
0: 行，
1: 你跟梁飞去吧。
0: 好。
4: 主任，梁飞怎么能随便的抛头露面呢？他可是特战局的特工。
5: 局座一直想收归梁飞为我们特战局的人，我就要想办法让这一切成为继承事实。丁小姐是丁军长的女儿，应该会有分寸。再说有彩霞陪着，我放心了。
4: 一个梁飞值得花这么大力气？
5: 你是不是不服梁飞啊？
4: 当然，
5: 我也是。

0: 我就是林思浩，卷走。
1: 这个小小真是不省心啊！卑职擅作主张，不知道。
2: 让他去吧。不过以后这种公开活动，让那个梁飞尽量的少参加，我怕给你们以后的行动带来麻烦。
1: 是。
3: 上次
2: 梁飞进城，我派去跟踪他的人跟丢了，说明梁飞还是有所准备的。
3: 不急，慢慢来。
2: 只要他再重庆，我们就有办法把他争取过来。训练怎么样了？
3: 大家热情都很高，但是只有梁飞极不认真。梁飞桀骜不驯，有性格。你收不了他，他就永远不服你；你收得了他，他就永远跟着你死心塌地的。对待他，容忍要有度，一张一弛方好。
4: 难道你就没有办法杀一杀他的锐气吗？就这样，武藤章被消灭了。但是在这回的行动中，我的师叔王文清身负重伤，他为了掩护我，故意暴露了自己，把鬼子引到了他的身上。他爆了赵刘旦，和鬼子同归于尽。所以说，成功铲除武藤章的人，不是我梁飞一个人。
5: 而是那些在这个行动中失去生命的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6: 人家都传说你贴告示杀人，说你是大英雄。今天听你说了这么多，我才知道，原来你心里的仇恨这么大。
5: 你的家人呢？
6: 我从小无依无靠，哪来的什么家人？
5: 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看不出来，你身世还蛮凄苦。哼，不用安慰我，
6: 我们这种跑江湖的人，你不会。
5: 哎呀，
6: 梁飞，
5: 你干什么？
7: 我想请你吃个饭。
5: 为什么？
7: 我想请你吃个饭。
5: 大笑，咋不请我吃个饭呢？我说这位兄台。
7: 你这艳夫不浅呢！我汤小宝约潇潇小姐吃饭一年多了，到现在都没能如愿。你说你这一来，潇潇小姐就如此盛情，让我情何以堪呢？
6: 汤小宝，你别仗着你爸是个司令，你就在这胡说八道的啊！你知道他是谁吗？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就是他，梁飞。
7: 大英雄，梁飞，房梁上会飞的家伙。不是老乡，知道这是什么吗？
4: 这叫basketball，你能让这玩意儿飞起来，你才叫英雄，不然呢，狗熊一个。这同学，你这么争强好胜，应该到前线打鬼子去啊！
7: 上前线杀鬼子，那是你们应该做的事儿，关我屁事啊！
4: 嗯，说的也倒是。像你这样呢，要真去了前线，第一个吓尿裤子的就是你。当逃兵的也是你。你说你长了一米九的大个，输一汉奸头衔。
7: 你说谁汉奸？骂人！
4: 骂的就是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说鬼子倒到家门口了，你不上前线躲在家里边也就罢了，你还站在这儿说什么关你屁事这样的话，你是什么东西？你还是个中国人吗？我看你就是这个。

0: 在念经书啊。
1: 念经书好啊，什么烦心的事儿都没有。
0: 看你快成佛了。
1: 看你说的，怎么这么多日子也不过来看看我啊？
0: 哎呀，早就想过来看你了，可是我住在江里，想过来也过不来呀。
1: 是啊，在这儿可比做邻居那会儿方便。
0: 就是。

0: 我顺便给你带了点水果。
1: 谢谢。这位姑娘是？
0: 哦，这是我外甥女，这是你狗阿姨。
2: 在南京那会儿，我们是一个巷子里的邻居。
0: 狗阿姨好。
1: 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呐。倒茶。
0: 哎呀呀，用不着，咱们这都街坊邻居的，我渴了自己倒。
1: 姑娘，你是重庆本地人吗？
0: 啊，淘来的。哎呀，要说我这个外甥女还真是命苦，她跟她丈夫千辛万苦从上海逃到重庆，谁知道一下船正赶上外资飞机扔炸弹，她丈夫当场就炸死了。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麻烦您。
1: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0: 您帮帮忙，看能不能给她找个活干，这刚来重庆总得有个营生，不是？
1: 这，
0: 我听说你这里雇了几个佣人都不称心，要是方便的话您就留下他试试。哦，您先试几天，行就留下，不行呢就让他再回到我那里。
1: 那好吧，既然你开口了，我也不好不给你面子。姑娘，要不你就先留下来试试。
0: 你还不快谢谢您狗阿姨呀、啊、
3: 谢谢狗阿姨。
1: 不客气。
4: 局座对梁飞非常看重，他想让我把梁飞变成咱们的人，可是我拿他实在没有办法。你能不能帮我接近接近？
5: 干嘛？你想让我跟他睡觉啊？
4: 让你接近就是睡觉啊？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5: 你说我把你想成什么人啊？还不知道你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点我要是不知道的话，就白跟你这么久了。
4: 你陈彩霞对付男人的手段多了，别动不动就睡觉，那也显得你太没有本事了。
5: 哟，怎么了？
6: 吃醋了？
5: 这句话说的还差不多，亏你这么看重我。
4: 我要是不看重你，当年就不会把你这个神童收在我的旗下。
5: 说来说去就是让我要知你的情面的好。
4: 既然现在知情了，那你准备怎么谢我？
5: 你说我怎么谢你啊？
7: 张长武、甲、乙、乙、丙、韩东辉、甲、甲、乙、乙、凯文，
8: 四个甲。
7: 陈彩霞，甲甲乙甲。梁飞，
8: 乙丙丙丁。
9: 哎，我说诸位，咱们特别行动小组什么时候出现过大丙的成绩啊？而且还多一丁。梁飞，你要再这么考虑的话，凑桌菜没问题了。
10: 不是，成绩不能当饭吃，是不是？
11: 而且这都是雕虫小技，
8: 雕虫小技也可以四两拨千斤啊。
9: 说的没错，有的时候大炮打蚊子未必好使。
12: 不是你们呐，你们别搞错了啊！当初是这董局长写亲笔信求我过来的，又不是我求着加入的，对吧？
11: 只要有这个杀鬼子的任务呢，尽管告诉我。我来这的目的是跟各位英雄好汉一起杀鬼子的，这训练算了吧。

大英雄，不要以为杀了周玉涵你就真成了齐天大圣。在这特战局里面，谁没两手绝活啊？要是我们保护周玉涵，你早就误会艾灾了。

0: 不错嘛，哪个饭店订的？啊，我新找了一个女佣人。不是跟你说了，不能随便雇人。我都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也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人家挺好的一个姑娘。再说了，那是小娟的亲戚。
1: 谁的亲戚也不行。现在是抗战，我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这种事儿以后就别操心了。那个人，明天打发他走人。瞎操心！我出去是。
2: 很可能，巩立伟不会留你。巩立伟这个人很谨慎，在南京，我们做过那么多年的邻居，我了解他。那怎么办？如果我进不了巩家，我的任务就完不成了。能不能进去，那就看你的道行。
3: 你不屑跟特战局合作，但是你也不能那么顶着我。嗯，这香肠挺不错的，挺德国的。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正经点。嗯，不是我想顶撞他，我是觉得吧，你们练的真没什么用。在战场上实战呢，讲究的是随经变啊，你甭管干什么。
4: 只要能把自己特点发挥到极致，那都是高手。你要是面面俱到，肯定不行。可是，艺多不压身的道理，你比我清楚，对吗？
3: 哎，对啊，你把你那绝活就这绝活。
4: 小学，小学可是有条件的。你知道，姐的绝活可不止这些。
5: 你脚痒痒啊？哎，要这样，我呢把我的绝活交给你，咱俩互换，那行不行？
6: 行，你叫什么我就学什么。
5: 嗯，
6: 可是一定要够绝。
5: 啊？
7: 电报无论它怎么变，其基础都是摩斯密码，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密，而加密的手段有无数种。 分为不同的级别，级别不同，这些数字所蕴含的意义也不同。我们的密码安全是最高级别，是军中最出色的密码专家巩立伟教授主持设计的。下面给大家30分钟的时间，将这份电报的内容按照不同的级别换成加密的密码。开始吧。
8: 小强，怎么样？

0: 向前撞对方，撞得要狠，这样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看清了再来一遍啊，分散他的注意力，同时掏枪解枪套一气呵成，试一下。开始，要狠要快，不对，再看一下，快一点，看，再来，一定要快要狠，分散对方注意力。
1: 行，歇会儿吧，谢谢兄弟啊。
0: 怎么样，难吗？觉得？
1: 哎，你也挺像那个吉普赛女郎的呀。
0: 吉普赛女郎？
1: 你挺像。
0: 也干这个的？
1: 人不干这个。吉普赛女郎呢，一般是卖艺和占卜为生。我以前呢……
0: 我知道，大仙儿那种。
1: 什么大仙儿？算命，差不多是算命。知道吗？
0: 那不跟大仙一样吗？
1: 这种女孩呢，一般活得可挺自在的，而且挺潇洒的。我以前在法国见过。
0: 哎，我也想啊，想活得自由自在，可惜被逮进了。行了，接着练吧，要不然的话，对不起你那飞机，啊。关公面前耍大刀啊，还嫩点。但是已经不赖了，我现在明白董局长为什么请你进特战局了。来，接着练。

0: 龚先生，哎，你找谁？
1: 啊，我是来干活的，太太知道的。
2: 哎，好了，让他进去吧。
1: 谢谢先生。
3: 先生，时间不早了，

小珍，实在对不起啊，我们家那口子说家里有个外人实在是不方便，要不让你姨妈再另外找个地方试试。这是你的工钱，你拿着。我跟你姨妈是老邻居了，如果不是我们那口子太犟了，我真想把你留下。

0: 等一下。啊，
1: 先生。
2: 怎么称呼？
1: 我姓廖，叫廖小珍，您叫我小珍就行。
2: 廖小珍。啊，你进去干活吧，跟太太说，就说先生让你回来。
1: 啊，
2: 好，我是这家的男主人。
1: 行，谢谢先生。
2: 快去吧。

0: 爸，我回来了。送给你的。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看来这个凯文对你是真动心思了。嗯，
1: 我对他没兴趣。
0: 当初你哥哥在的时候，凯文最佩服的就是他。
1: 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特别小组里出类拔萃的人物。可是他们杀周玉海，几次三番损兵折将，还不如济南冒出来的梁飞。我哥死在河野渡手里，我发过誓，一定要杀了他。在此之前，我不想考虑其他的。话不能这么说。
0: 特别行动小组失守，大家都在怀疑有内鬼。可是自从重庆到天津的电台连了中断之后，便无从查起。你哥哥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宋号老杨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7: 我每天呢就坚持二十分钟哈。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
2: 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二十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

0: 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2: 你像八段锦、

0: 关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五块钱，多少人五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6: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4: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

0: 白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异。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

0: 泉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

0: 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 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杨飞兄弟，报纸上把你的事儿说得神乎其神，
1: 局座也认为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才把你请到这儿。今后大家就是战友，只有互相了解，才能更好的合作，对吗？
2: 你愿不愿意跟他们交流一下？
3: 怎么交流啊？
0: 凯文，
1: 你想不想跟梁飞兄弟切磋一下？
4: 求之不得。
3: 哎，别，咱呢有力气呢，别使在这儿，咱们上那个前线打鬼子去。
4: 求，怕了。
3: 哼，怕了。
5: 小官人，这不像你风格。你在我们心目中可是大英雄。凯文是我们特战局响当当的搏击高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打得过。我们想知道，你这样的大英雄，在我说完这些之后，是会跃跃欲试呢，还是望而却步？
3: 还有别的选择吗？
5: 两个选择，逃或者战。
3: 你说你们说了这么多话哈，我要不应战的话，浪费一大堆口水。走吧。

0: 小官人，你打小野也是用这么多招吗？
1: 兄弟，可以了吧？我说过，适可而止。
2: 好了，副手，点到为止。不错，都是党国能委以重任的高手啊。嗯，杨飞兄弟果然身手了得。
1: 满意了吧？我说过，有劲儿别用在这儿上前线打鬼子去。
2: 切磋拳脚，你掏枪干什么？
3: 他欺人太甚，
2: 丢人。
0: 哎，凯文，现在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了吧？不服高人有罪，我白帮你吹了。
4: 关你屁事！以后离我远点。受罪。
5: 哎呦，放！
0: 哎，就剩我一人啊？我是好人当的。

0: 你瞅也没有用，看得出来他梁飞压根就没正眼看得上你。到时候他要是跟着延安回去了，别说我们人没留住，东西也被人家端了一个底朝天呢。
1: 从梁飞和凯文交手来看，梁飞尚未使尽全力，凯文就落了下风。
2: 看来正如局座所说，这梁飞确实是个人才。

0: 相信，这梁妃难道是神仙，意志就会这么坚定？
1: 怎么着，你想拿钱收买他？还是算了吧，你就是给他一座金山，他也未必看得上。
0: 可我要是送给他人呢？
1: 送人？什么意思？
0: 小霞，你的本事我很清楚，虽然这种事儿传出去会被人笑话，但是最为行之有效。
1: 混蛋，算计来算计去，你又算计到老娘头上了，把我当什么人？
0: 就是因为我把你当作宝，所以这件事情才要你必须亲自出马。局座的态度你很清楚，如果梁妃不能真正归我麾下的话，不但我很难对局座交代，而且我将来的仕途也堪忧啊。你知道啊，我们的特战小组刚刚复建，今后会有很多任务来等着我们。如果梁妃能为我所用，今后我的日子就好过了。
1: 你是好过了，我呢？
0: 彩霞，你知道国外有一种职业是靠漂亮女人来完成。
1: 打住，别说的冠冕堂皇的，不就是美人计吗？
0: 这也是一种战术。我让你去拉拢梁妃只是其一，我怀疑梁妃跟共产党有关系，你要帮我查清楚梁妃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如果是，他们是怎么联系的，接头人是谁？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就把他这条线给切断，让共产党怀疑他，逼着梁妃跟我们走，这样梁妃就乖乖的为我所用。
1: 你干脆别叫胡克，叫狐狸吧，什么都被你算计到家了。哎，那你帮我算算，我会不会将计就计，真喜欢上他？
0: 我相信你能把握好。
1: 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能把握好，别说，我还真挺喜欢那个小官人的。谢谢你给了我这次名正言顺的机会。
0: 你还真会开玩笑啊！
1: 姑且你就当做我是在开玩笑吧。现在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马上完成这个任务。再见。

0: 小珍，听太太说你好像是从上海来。
1: 是。
0: 丈夫让鬼子炸死了。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儿。哎，我好像记得你来我们家做工这些天就穿过这一套衣服。
1: 逃难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掉了。
0: 哦，是这样。哎，可恶的日本人。哎，小珍，你说话办事儿都很得体，看来读过书吧？
1: 以前我是师范毕业的。没有，我能在老爷家干活已经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了。老爷和太太都很和善的。
0: 看不懂吧？这是电报密码。
1: 电报？我以前在邮局发过电报的。
0: 电报啊，实际上划时代的发明，把它用在军队上，可以迅速的指挥部队，或者是投入战斗。为了不让敌人知道，所以要给电报加密处理。坐坐。这就是摩斯码。摩斯码呢，可以代表英文字母。把它组合起来就是一句话，这是最实用的摩斯码 SOS 紧急求救信号。
1: 紧急求救？那我以后再碰到日本人是不是就可以喊 SOS 呀？
0: 太天真了，那样不行。要这样，三短三长三短，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你试一下，来，你自己试一下。
1: 三短，三长。
0: 对。
1: 三短。
0: 对。
1: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0: 对对对。再试一下，再试一下。
1: 滴滴滴，滴滴。
0: 对对对，
1: 滴滴滴。

0: 有没有人告诉你进门先敲门是种礼貌啊？
1: 姐来这儿就是个礼貌。
0: 不是，咱能别这么说话吗？你咽喉有炎症。
1: 不喜欢听你这么说话。这么下功夫，被凯文吓到了。
0: 哎，这凯文是不是对我意见不浅？
1: 他不是对你有意见，他对谁都这样，他就是见不得人好。这种人我看着都累，哪像你呀，这么潇洒。
0: 我潇洒就不会被你把枪给吓了。
1: 刚才我看见了，你做的不对。
0: 你怕门缝啊你？不对啊。
1: 应该这样。
0: 不是你就这么教徒弟？

0: 小官人，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姐都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好的呢。
1: 国寇不除，何以为家？我这是学人家霍去病。
0: 你要是这么说，你就是还不知道女人什么滋味呢呗。
2: 看着你，我就知道女人什么味儿。
0: 姐说了，我身上的功夫可不少。嗯，好好的伺候姐，姐多教你两招。嗯。这么心急啊！你让我姐都晕了。
2: 学功夫嘛，从来都是心急的。把眼睛闭上。

0: 这位是谁？
1: 啊，这位是新来的技术员，刘同志，刘景怡。
2: 丁厅长你好。
0: 你好。工作吧。
2: 早就听说丁厅长是北伐名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嗯，
0: 功课做得不错嘛。
2: 应该的。
0: 好，我们开会。今天的主要议题是八路军的换防问题。
1: 在上次的会议中，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河北战场你们国军兵力明显不足，八路军浴血奋战，才有了河北今日之局面。总不能我们前脚打下一个县，你们后脚就占便宜吧？
3: 哪有这种道理啊？八路军隶属国民军系列，必须听从调令。
1: 调令？你们的调令根本就是在占便宜，这哪里是抗战呢？
4: 我们怎么占便宜了？
3: 那就是占便宜，是不是？你什么地方占便宜？
5: 那就是
3: 你们占，
5: 就是
3: 我们打赢了，你们打赢了，都是占。
4: 我们怎么占便宜了？所有的战役是你们打的吗？啊，武汉保卫战是你们打的吗？
2: 丁营长，您怎么在这儿啊？
0: 吵的人头皮直发麻。
2: 这国共合作难免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不过你们的调令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
0: 我这刚出来透口气，你就追出来让我表态？
2: 哪敢呀，只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0: 是啊，你们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没有任何支援，缺少粮食、医疗、弹药，是够难为你们的。
2: 能得到您的理解，让我们很欣慰。丁局长，看了您的资料以后，我一直有个疑问。
0: 什么疑问？
2: 像您这样的北伐名将，怎么会在这里，而不是在前线呢？
0: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是吗？
2: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的命令确实很让人费解。
0: 好一个伶牙俐齿啊！
2: 我先进去了。丁营长，日军对国军的频繁调动一直很费解，而且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
0: 什么意思？
2: 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打扰了。

0: 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1: 这个女八路说得很在理啊，我们不得不防。而且魏院长也说过，一个巩立伟顶我们五个军，足见分量之重。
2: 是啊，这个巩教授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还不接近女色，所以日本情报人员很难接近他。对巩立伟的保护是我们的职责，回去之后我认真查一查，无论如何要保护好巩教授，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3: 一下，这是我姐邢雅婷，你俩见过
2: 吗？
3: 梁飞，你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给我们讲讲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讲一下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2: 讲什么呢？不都给你们讲过吗？
3: 都特别喜欢听抗日的事儿，上次你去学校讲了以后啊，特别能鼓舞同学们的抗日热情。亚萍姐，其实你也可以听听他的英雄事迹。
4: 道不同不相为谋，
3: 道怎么不同了？这不都是抗日吗？再说了，梁飞只要是来到这儿，说明道就是相同的。
4: 行了，潇潇，你看人家心不在焉的样子，人家还忙着呢，咱们走。
3: 对，梁飞，你还欠我一顿饭了啊。

0: 别动手，梁飞，我是特战局的。
1: 我怎么看你像日本特务呢？
0: 我真是特战局的，证件在兜里。

0: 你真特战局的？
1: 真是特战局的。
0: 你跟着我干嘛？
1: 就跟着你是为了保护你。这虽然说是重庆，但是有不少日本汉奸。
0: 保护我？那你保护他吗？

0: 说一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啊，还不如上前线打鬼子呢。
1: 哎，上面到底什么意思啊？
0: 要不然我不去演也行，你让我上前线杀鬼子吧。
2: 在特战局跟在前线杀鬼子不一样，你们的任务也非常艰巨。梁飞，前两天我跟石队长他们取得联系，他们非常想你。
3: 别说，我现在挺羡慕老石头和黑子的。
0: 哎，我后悔了，要不然让我加入武工队吧。
2: 这特战局是董鹏的天下，但在稽查处呢，是邢广义一手把持。这个你知道吗？据我们了解，这个邢广义呢，跟董鹏似乎有些不和。邢广义

0: 为人正直，一丝不苟，跟国民党很多高层很不一样。
1: 什么意思？
0: 组织上希望你跟新冠疫区的联系，起码让他知道我们对于抗日的态度。我倒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以从辛亚平身上着手。
1: 等会儿，不是邢广义、邢亚平，这什么关系啊？
0: 父女关系。
1: 这事儿你们完全可以自己干啊。
0: 很难，我们最近被盯得很紧。
1: 不是，我也被盯得很紧。刚才来的时候还有人跟踪我呢。
0: 跟踪你
1: 啊？
2: 哎呀，你再找一找，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你哪儿都没有啊？
3: 找不着啊？
2: 这转到哪儿都找了。鲁莽之间。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

极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

0: 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

0: 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

0: 你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三 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 扫码

0: 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小珍呢？
1: 最近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
0: 我的意思是，这么多饭菜我也吃不了，多双筷子的事儿，你让小珍啊，你让下人一块吃不就完了吗？
1: 下人就是下人，怎么还能上桌了？

要知道，射击的目的是保卫自己，击毙敌人。你想击毙敌人，同样啊，敌人也想击毙你。敌人不会站在那儿等你开枪的，所以你击中固定的目标，只能是初级水平。看在我们曾经共舞一曲的份上，我教教你，想不想拜我这个老师？看来你不愿意啊，自尊心太强，所以说你的射击只能是初级水平。

0: 看来你同意了。想好了吗？
1: 嗯。
0: 把帽子给我捡起来。看来你没诚意啊。

再给我讲。看来你心不成。拜师学艺哪个不是三拜九叩的？让你捡个帽子就跟掉了多大身价似的。你说你这样徒弟谁愿意教你？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我不是为难你。当年张良拜师学艺，黄石公三次把他靴子扔到桥底下，张良都毕恭毕敬捡回来给黄石公穿上，所以黄石公才教他治国之道，他才成了开国功臣，这就叫诚意。也是我不好，你说拿你和张良比呢，是不是？哎呀，哎，就你这样还给你哥哥报仇呢？你哥哥都不行，你比他有用。

0: 给我带上。再见。
1: 站住！

0: 看来你是个聪明人。开始上课。你记得一个死目标啊，永远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枪手。
1: 你是说，让我练习激活目标？
0: 然也。
1: 那狗自己就能练，拜你为师干嘛？
0: 话还没说完呢，懂不懂礼貌、尊重，明白吗？要想提高射击水平，必须置身于实战当中。我拿石头扔你，你开枪打我头顶的帽子。
1: 啊？
0: 拿什么？哦，你以为当老师那么容易呢？哎，捡个帽子都不愿意捡。
1: 你不怕死啊？
0: 怕。就不当你老师。注意了。

你要不开枪，信不信我把你脸打花？ 开枪啊！你就当置身于对抗当中，我就是河野渡，我就是川井一郎，我就是杀你哥哥的日本鬼子。

0: 梁飞，
1: 梁飞，梁飞，梁飞，你没事吧？梁飞，梁飞，
2: 啊！这枪打的有点意思哈，嗯，
3: 好。
2: 但是注意了啊，扣动扳机的时候自然一点，要做到有意识瞄准，无意识发射。嗯，再来，
3: 这回要跑远点啊，加油。来，接着来，准备好了吗？下平。加平。

0: 我觉得邢亚萍是那种外表挺文静，但是内心呢特别倔强那种，就心高气傲，一般人拉不回来的。
1: 他能在你面前低头，说明啊，你在他眼里分量很重。
0: 你还记着那个河野渡和川井一郎吗？邢亚萍的哥哥就死在他们手上，所以他一定要给他哥报仇。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邢亚萍给争取过来？
0: 不合适，这姑娘属于什么呢？就属于那种自尊心特别强。

0: 他认定的事儿一定得去做，哎，十匹马都拉不回来。真要合作了，将来不一定添多少乱。
1: 你不就是这样吗？我倒觉得呀，你们两个挺合适。
0: 你会笑啊？
2: 不一样，我是那种，就是特有原则那种人啊。
0: 你别老胳膊肘往外拐。
1: 梁飞，你孤身一人在行动组，不过他们不会把你当自己人的，跟他们合作很复杂。如果让邢亚萍在那里，必要的时候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0: 不给我添乱就不错了。
3: 要不我跟董腾说，让你加入特别行动组吧。反正国共合作杀鬼子嘛，你看，我们俩心有灵犀，一点就通，是不是？
0: 合作起来肯定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
1: 你在想什么呢？
3: 没影吗？
1: 咱们现在在哪儿？
3: 重庆啊。
1: 什么身份？
3: 你什么身份？我有什么身份呢？
1: 你还差得远呢。你能不能多动动脑子呀？啊，贸然行事只会给组织带来麻烦。
3: 不就是那么一说吗？
0: 你看，又板脸，又板脸，又板脸，那铁板一块。

喂，

0: 我刚才没事吧？
1: 不是你这人怎么下死手啊你？疼死我了！下死手，你不能喘气儿了，没事吧？
0: 你给我道歉。
1: 不是你怎么什么玩笑都开？
0: 道歉？
1: 对不起。
0: 诚恳点。
1: 怎么着？我还390扣啊我？
0: 那倒也不用，这样吧。
1: 你陪我吃个饭，没时间。哎，你站住！上次还欠我一顿饭呢，这次你要是再不请我，大街上这么多人，我可不就喊了。喊吗？
0: 张六吗？张六吗？
1: 哎哎哎！你不要脸啊你！
0: 我这叫不要脸吗？我这叫可爱，我再给可爱一个啊！
1: 谢谢。不是你，你这跟绑架有什么区别？那你就当我绑架你呗。走啊！
0: 哎呦！
1: 不是又怎么了？
0: 我崴着脚走不了了。
1: 我背你啊。
2: 亚萍，能约到你真的是很荣幸。上次一起吃饭的时候，雅儿还在，一晃很多年了。来，坐。
0: 谢谢。
2: 凯文，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给哥哥报仇。
0: 亚萍。 你放心，何以度和川井这两个混蛋，我一定会杀了他们的妻儿报仇。我会提着他们两个头来见你。

0: 丁小姐你好，
1: 看看想吃什么？
2: 这么贵啊？不是你是不是真当我是财主？
1: 我请你。
2: 那就好，
3: 挑贵的上。
1: 老样子吧。
0: 好的。
2: 样子。哎，你说我为什么每回见你都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
2: 啊？你比方说啊，我第一回见你是在那个酒会上，你是一个千金小姐；第二回见你呢是在大学里，你是一个简简单单大学生。我现在真纳闷，你到底什么身份？
1: 你希望我是什么身份啊？
2: 我希望你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大学生。
1: 听说你去过法国，你去哪儿干什么呀？
2: 漂亮姓司的呀。我去法国呢，不告诉你干什么。
1: 有什么好保密的？你这人没意思啊。
2: 这不是没意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1: 任务？你真是共产党？你在国旗上还有任务？你是不是延安最厉害的特工？
2: 你的眼力相当的厉害。其实我就是延安117。你别跟别人说啊！
1: 117是什么意思？
2: 117就是在延安呢，优秀的特工特别多。我就算是这个吧。我排117位，所以人送绰号延安117。
1: 真的假的？他延安什么样？
2: 延安就是有博大山，有沿河，然后还……
4: 哎，服务员，那老样子什么样啊？快点！
0: 好的，马上来。嗯。
5: 哟，他还能到这儿吃饭？梁飞太目中无人了，做人太嚣张。
6: 哥，
4: 哎，
6: 我还
4: 真饿。哎，
6: 让开！
7: 点菜，
8: 先生，我们这座都被预定出去了。
7: 预定？这么多都空着，你他妈糊弄鬼呢？
8: 诸位，还是换个地方吧。
6: 啊？为什么啊？
8: 因为这里是高级饭店，诸位恐怕……
6: 哥，他说他没钱。
7: 放屁！老子的抚恤金养家糊口不够，在这儿吃顿饭还不够？你瞅瞅哥几个，好不容易捡条命回来。今儿就在这儿搓一顿，咋了？你他妈还不让、啊？
6: 别在前线打仗惯了，好不容易才回到重庆啊，吃顿饭还你们给眼色看，你瞧瞧本事啊！你们也到前线去跟小鬼子过过招，
7: 放放手。
8: 你们，
9: 哎，各位，哎，诸位，我觉着你们在这用餐不太合适，影响大家心情。我看换个地儿。
7: 你他妈再说一遍！
6: 再说一遍！
1: 看来这帮伤兵今天要惹麻烦了。你知不知道这家餐厅是谁开的？
2: 谁啊？
1: 财政部副部长李月坚。
6: 大家也评评理啊，还有没有道理了啊？
1: 哎，你是不是怕他们不惹麻烦，还鼓励他们？
2: 有无限。明知道这饭店是大官开的，还来闹，要真是到小酒店欺负做小买卖，我倒瞧不起。
9: 诸位，
6: 我
9: 觉得你们还是换个地儿吧，在这儿用餐影响大家心情。我看啊，还是换个地儿。
6: 怎么回事？
9: 哎呀，

0: 行，先拿哥几个的腹泻金，在这儿填饱肚子。
1: 对，得把肚子填饱。
2: 填饱肚子，来这不吃饭干什么？
0: 这不是你们填饱肚子的地方，赶紧走。
3: 哼，
2: 我们要是不走呢？
3: 大哥，
0: 闹事也不看个地方啊！
3: 打，有种你打死老子！
4: 老子从台儿庄打到现在就没想活着回来，今天没想到你狗日拿枪指着我的头，开枪啊！
3: 老子见过的子弹比你们警察局的都多，太他妈粗鲁了！相信老子崩了你！
4: 哥，咱算了吧，咱能捡回一条命不容易，别跟他们较劲了啊！各位老总，咱们就先走了啊！各位老总，
5: 算你小子识抬举，
3: 咱走吧，
6: 大哥。
3: 走。
6: 等一下。

0: 来了嘛，得空个肚子。来，坐，兄弟。陆正，菜谱每页头三道菜上。
1: 哎，你他妈是谁呀？
2: 他们吃着谁给钱呢？
0: 我呀。
2: 那也不行，这是贵客吃饭的地方，他们不配。
0: 那他们就配吗？
3: 怎么说？我们有钱，我们配。
0: 兵荒马乱的钱当个屁用，没有这帮人在前线杀鬼子，你能在这吃香的喝辣的？
2: 对。
0: 好，要不然你也到前线走一遭啊，看看你的钱能不能挡住鬼子的子弹。当你像他们一样活着回来的时候，再到这吃饭，那时候你才有资格说你配。
4: 就是，我们村出来20多个，到目前就剩咱们几个了。大哥，你说为什么咱就不配在这吃饭？
1: 小子，还轮不到你在这逞英雄，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你在这什么地方呢？你算哪颗葱啊你啊？
0: 你们这枪应该对着日本鬼子吧？对着自己人，算怎么回事
2: 啊？哎，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大哥，
0: 就你们这样的，也就在这儿嘚瑟。真要上了战场，第一个逃兵就是你们这样的。哎，
2: 大哥。大哥，您是谁呀？
0: 路见不平之人，再见了。
5: 啊！别开枪！别开枪！
0: 起来吧！
5: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2: 不知道。
0: 不是117，
2: 不知道。
5: 他是特战局的。
2: 特战局，对不起，
6: 误会，
2: 小人幽燕不是泰山。
0: 记住了，枪是对着鬼子。
2: 是，
0: 走吧，
2: 撤。
7: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

0: 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

0: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

0: 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

0: 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

0: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面的话，贵夫人的下人特人局要做个记录备案，
1: 以防万一吧。小心驶得万年船呐！
2: 好啊，随你便。我只是觉得唯有巩立伟一个人折腾，实在不好意思。
0: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秘书长可说过，一个巩教授顶五个军，足见其重，是吧？
2: 言过其实了，言过其实了。

0: 撞的劲儿太小，大一点啊！太慢，速度有点急，撞啊！
1: 脚力使上劲啊！别偷懒，亚萍。

你这么叫你的吗？下一个，先生，我舅妈来信了，让我回杭州。 特别不好意思，我不着急走，等你们找到人了，我再走。

0: 来，给姐匀点。
1: 不是，子娜，我跟你学掏枪，你这咖啡也喝上瘾了啊？
0: 怎么着？心疼啊？
1: 哎，你说我这个掏枪的本事学成了，你这咖啡喝到头了啊？
0: 姐的手艺你三年都学不完。
1: 哼，口气还挺大。咖啡在那儿呢啊，想喝自己随便拿。
0: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姐不会白喝。来，给姐靠上。
1: 干嘛呢？哎，喝咖啡你这靠上。
0: 姐让你看看什么叫本事。
1: 不是，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铐上，让我喂你咖啡？
0: 你想吗？快点！
1: 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喂啊。
0: 慢慢喝，嗯。慢慢喝，别急。小官人，别急，待会儿再把嘴烫了。小官人，你这老盯着姐这一个地儿看，看得姐怪浑身不自在的。小官人，看这个。
2: 我
0: 姐刚说了，三年这些手艺你都学不完。现在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了吧？想学吗？想学的话，老规矩，请姐吃顿好的，地方你定。
1: 哎，
2: 那变戏法啊！
1: 哎。
3: 姐收你这徒弟了，教你真功夫，来。
1: 行了，别喝了，别喝了。
3: 走。
1: 哎，悠着点。
3: 干嘛不喝呀？
4: 今朝有酒今朝醉，知道吗？
1: 行了吧，咱们。行，别喝了，别喝了。
3: 亮飞。你呀，你就是个山沟里出来的，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一点都不会享受。
1: 对对，
3: 来糊
1: 弄你。哎，那咱别睡呀，那咱别睡行不行？
3: 谁睡了？
1: 算
3: 了，
1: 嗯，扶你回去吧。
3: 我回去了。
1: 哎，回。
3: 嗯，
1: 哎，
3: 徒弟，
1: 哎，别，行，
3: 徒弟，
1: 走。

0: 放上了啊。又怎么了？
1: 我疼卡嗓子了。哎，你看看。
0: 啊！哎哎！你干嘛？
1: 小怪人，今天呢，你算是栽到我手里了。但是你不用害怕，姐呢不受任何人指使。我虽然是个特务，但是我不是个坏人。
0: 神奶侠，你放开我！
1: 大声一点！
0: 放开我！
1: 你放开我！
2: 别喊娘娘！
0: 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个骗子！
1: 不用姐帮你喊了。
3: 小珍，干脆在我们家常干得了。
4: 那怎么行呢？我舅妈想让我回去，趁年轻成个家。
3: 在重庆成个家不也挺好吗？起码这里没有日本人。
4: 我舅舅舅妈都老了，我也想回去照顾他们。

0: 小官人，你应该知道学东西没有白学的，总应该交点学费。可是你现在没有钱，那你只能让师傅舒服舒服。
1: 我说你，
0: 梁飞，你放开我！
1: 不学了行吗？
0: 想赖账啊？你做人哪能这么没良心啊？姐可是已经教你了，所以你还是乖乖的哦。
1: 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干这些龌龊的事。
0: 好，那我就锁你个三天三夜，我在床上睡，你给我做姐妹。等到董局长派特战局的人都来找你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到这儿，让他们看看你在干什么。嗯，舒服，太舒服了。
1: 我告诉你，我没做亏心事，我不怕鬼叫门。
0: 小官人，你太天真了，这种事儿哪能说得清啊？就怕到时候你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无所谓，就是让其他人都知道这是我下的圈套，又能怎么样？你梁飞的名声呢？所以好好想想，想通了，言语一声，姐先睡会儿，嗯。

0: 真的拿刀砍自己的手？
1: 这个梁妃还真是让人难以琢磨，就为了不跟你上床，值得吗？
2: 你以为所有男人都跟你一样？
1: 看来还真有你陈彩霞搞不定的男人。这次你算是碰到对手了。
2: 你认真的回答我，你是真的希望我跟别的男人上床吗？我这么做你一点都不难受？
1: 在你陈彩霞看来，一切都是手段，不是吗？
2: 那是你。行了，你不用激我。他梁飞越是这样，我就越对他有兴趣。而且你放心，我早晚会让你如愿，把他弄到手。

0: 先生。
1: 我买了处宅子，想让你帮我收拾一下。
0: 改天吧，太太想吃江鱼，我得赶紧去买。
1: 没事，用不着再待一会儿。

0: 这房子太太肯定喜欢。小陈，先生，你什么意思？先生，
1: 小陈，
0: 先生，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巩立伟的人。
2: 先生，你别这样，先生，你别这样，先生，先生，先生，你别这样，我以后怎么做人呢？先生，先生，放开我！报告。
3: 报告！报告！

回来了。哎，累了吧？喝点水。

0: 还嘛。
1: 小珍，我这一天满脑子想的都是你。

0: 告诉我今天的密码是什么。
1: 5216

0: します。
1: ある。
2: 河野さん、よくやってくれた。暗号が解けた。

0: 미디어.
1: 야, 씨, 코르데리아 왜요? 불끄러져서.
2: 너! 아!
3: 整个一个军全军覆没，
4: 大惊小怪！从北平到重庆，国军都撤到哪儿去了？损失的何止一个军，光南京就死了多少人呢？
3: 糊涂！我军最近调动频繁，准备会战。日军虽然虎视眈眈，但却一直没有摸清楚我军的真正用意。为什么这次就能算得这么准呢？
4: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内奸？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很快我们就会有任务。
5: 我只关心什么时候杀何衍。

0: 听说你最近经常去找邢亚萍，是吗？
1: 有问题吗？
0: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邢亚萍是邢广义的女儿，而我们是董局长的部下。
1: 窝里斗的事，我才懒得管。
2: 这就是你胡主任带的好兵啊！一个梁飞还没搞定，现在又多了一个胳膊肘往外拐。
0: 只要你不管，我就放心了。

0: 可能，绝对不可能。日本人怎么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啊？东京大学的密码专家都拿我没办法，绝对不可能。
1: 你们这些饭桶，
0: 滚出去，一群废物。
1: 还有你，
0: 滚出去，滚。
2: 宫教授，
1: 邢局长，日本人根本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再说我两三天换一套，就算是日本顶尖的破译专家，一天24小时不吃不睡，他也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
2: 好，你说的这些我都信。可是我军这次遭遇伏击，说明日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我们的情报。
1: 邢局长，我确信这跟我的密码没关系，肯定是别的环节出了问题。
2: 我们也正在查，但是这次调动只有相关部队的军部才知道，是绝密，而且各个环节都掐得很严，密码员不允许外出，不可能透露消息。当然我们要继续追查下去，可是眼下当务之急需要立刻更换密码。
1: 你的意思是一天换一套？
2: 这也是秘书长的意思。
3: 你说我们一天天的在重庆干什么呢？
4: 他们肯定是想把我困在这儿，让我无所事事。
5: 哎，要不你跟办事处说一声，让我去延安算了。
6: 你看看这个，
7: 国军受俘，损失惨重。
8: 你说我能飞？
7: 要真能打，中国也不至于现在这样。
6: 我们的人研究过，这次重庆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情报把控极为严格。如果出问题，也只能出在这个人身上。
8: 谁呀？
6: 巩立伟。军令部最尖端的密码专家，他呀，有可能早被小鬼子给盯上了。
8: 说吧，让我干什么？
6: 我认为，重庆方面肯定会着手处理此事。董鹏可能会希望你参与行动。
8: 那万一他就是个叛徒呢？
6: 如果是这样，国民党他们会处理的。
8: 哎，媳妇儿。你说这回任务要是成功了，严会不会让我回家？
6: 梁飞，你不可以擅自行动，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8: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1: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2: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3: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4: 我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5: 对对对，
3: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2: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6: 又见面了，方老师。
3: 又见面了，
1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3: 是的，
1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哈，
3: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 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5: 就是啊，
1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3: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7: 没错，
18: 来贺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7: 太棒了。
18: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3: 是的是的。
18: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7: 对，
18: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7: 太棒了！
18: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7: 没错。哦，太好
18: 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18: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
3: 呦，太好了！
17: 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7: 是
3: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新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
19: 打折，
2: 打折，
19: 打折，
2: 打折。
1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1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3: 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7: 是呀、
3: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7: 不是3折，
16: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1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生。

0: 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3: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了，先到先得了。
1: 大家一起。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5: 来一箱，
6: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
8: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8: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1: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0: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3: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4: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都

0: 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 是啊，
2: 这贝利优氧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氧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氧奶粉三折十公，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新十一军、二十三军被日军包围在这一带，新十四军的侧翼出现了大批的日军，军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泄密事件。军部从上到下，所有接触过调令和密码的人都已排查完毕，没有问题。
1: 我想问题应该在源头，在重庆。我希望二位能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2: 军长，你的意思是问题出现在重庆？
0: 对，所有的人必须排查。
3: 龚教授那边都是我的人在保护，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2: 如果那么容易被查出来，还要我们特战局干什么？
3: 董局长对敌军的谍报系统如此感兴趣，想必对周玉海的事还念念不忘吧。
2: 周玉海的事呢？
0: 邢局长，我对你们特战局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丁玉山关心的是我们三个军的安危，我希望二位尽快查清此事。
3: 是这样，龚教授的安保人员他都认识，我就是再查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不如让特别行动组出面好了。董局长，拜托了。
2: 行，局长，我可以去查一下，我让胡科他们去，但是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查出线索来。
1: 那好，拜托二位了，我希望尽快得到消息。
2: 局势很明了，我们这三个军如果不及时的突围，很可能就被日军分割歼灭。我们的电台一天更换个密码，日本人破译都来不及，可眼下对我们的调动了如指掌。只有一种可能，问题出现在总台这帮人的身上，除了台长龚立伟之外，其他的人一律不准外出。
4: 是。
2: 警察局把此事交给了我们，我们就得把它干得漂漂亮亮的。胡哥
5: 在，
2: 全面调查龚立伟，连他们家的蟑螂都不要放过。
4: 是。

0: 飞上去看看。
1: 你妈在干啥呢？你在？
2: 头，什么时候发钱？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1: 钱钱钱，你有下点钱？我不拿给你了吗？去去，干活去！滚滚滚，快干活去！大爷，干快点！再这样下去，哪个都拿不到钱。
3: 哎，吃饭了吗？
4: 没有。哦，
5: 杨飞兄弟，我们在调查巩立伟身边所有可疑的人，你也过来看看。

0: 他才来重庆多久？
1: 能知道什么？

0: 啊？
1: 故弄玄虚。
2: 杨飞，这件事情对我们党国很重要，你不要儿戏。
3: 这件事情对我的国家也很重要。

0: 你就来当靶子，真的不怕死啊？老话说得好啊，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不过我不在乎，因为我的本事你学不完。 如果你真想帮你父亲的话，做我的同伙，待会儿先跟我走。
1: 凭什么？
0: 因为我觉着你不像内鬼，而且我可以帮你一起查到内鬼，这也是帮你父亲的。

0: 一队配合陈彩霞，二队配合凯文，五分钟之后整装出发，都明白吗？
1: 明白。
0: 解散。
2: 哎，别过来了，虚了虚了。
0: 杨飞，要不要一起去啊？
3: 我不去了，这么大事儿我去也没什么用。你们去吧。

0: 是你，原来是你，
1: 打死我，你也完了。

0: 你们五个军都被日本人歼灭了，你的罪名不小呀。打死我，你这个台长就可以继续当了吗？啊，打死我，你的命就保住了吗？还是你想和我一起到阴曹地府去做一对苦命鸳鸯呀？
1: 你这个骗子！
0: 你们的人早就盯上你了，你一旦从这儿出去，马上被捕，结果怎么样？你比我清楚。
1: 你撒谎！
0: 不信，你自己看看窗外吧。

0: 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害我？
1: 我知道你对我好，所以，我怎么会害你呢？

0: 你做的多好的吗？分明是恩将仇报。
1: 我就是想给你指条明路，也是你唯一的路。立伟，听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去投靠日本人。
2: 你休想，打死我也不当汉奸。
1: 还由得你选吗？

0: 人都跑了。
1: 天门码头大金号，
0: 应该是朝天门码头。
1: 通知陈在霞封锁街道，剩下的人跟我去朝天门码头。
0: 好，走。

0: すぐに重慶の方で連絡を取り、奴らを援護、そしてどんな手を使ってもらおう。
1: 必ずやこんな奴を背負わせ。
0: は
2: っ。你简单，
3: 老总，
2: 杨明正呢？
3: 在站岗。
2: 不是你吧？
3: 是。
4: 情况怎么样？
2: 走，我走了。
3: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2: 哎，你呢？
5: 我和胡克去了孔立伟家里，跑了。
2: 哎，后边的跟上啊，快点快点。杨明正，走啊。
4: 都是按照我的要求布置的吗？
6: 放心，全是按照你的要求。
4: 走。
7: 人太多了，伤及无辜。

0: 胡先生，没必要担惊受怕了，已经通过敌人的控制区了。窦小姐，恭喜你完成了皇军交给你的重要任务。何野先生对你的表现很高兴。
1: 客气。
0: 何野先生命令，要我们把巩立伟先生安全护送到济南。
1: 济南？
0: 指挥部在济南。

0: 好。哎
1: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0: 是啊。哎
1: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0: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0: 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2: 你看看我们的猪，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3: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

0: 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怎么样？
1: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
1: 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3: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

0: 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1: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1: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李大姐您好。
1: 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你看看我们的猪，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

0: 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1: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
0: 慢着别烫着，
3: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怎么样？
4: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4: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 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三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三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局座，你还敢来见我？董永仁那么多的人，拦不住一个龚立伟，你还不如一个梁飞呀！你知道龚立伟对我们的危害有多大吗？我们的整个密码体系都是他一手建立的，我们现在要设置任何密码，他就会轻易的破译。
1: 学生明白。可是局座，这梁飞已经知道龚立伟的可能藏身之处，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呢？
2: 我自然要问他。
0: 你说，给窦小凡打电话的人查出来了没有？正在查。
3: 仓库里装了个阿金，问清楚了吗？已经招供了，他只是负责往城外转移，其余的不是他负责。
0: 继续查。是。
4: 局座，说句不该说的话，稽查局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是不是想存心看我们的笑话？
0: 明天就会震动整个重庆，丢脸的是整个特战区。
4: 哥，你们下一步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5: 我们
6: 听候局座指示，
4: 防死找活了，你还听我指示？
0: 明白，我立刻派人除掉龚立伟。
6: 滚！
0: 是。
4: 蠢货！
0: 真是一群反动！你们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人主动跟你们联络。
7: 哟，大英雄回来了，还

0: 还负伤了，
1: 这都看见了。哎呀，我这一世英名啊，毁于一旦。
2: 杨飞，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会去大平九号仓库的？
1: 瞎猫碰上死耗子呗。
2: 瞎猫碰上死耗子。杨飞兄弟过谦了，看来我们以前小看你了。这样，以后特战局的训练就由你来负责。
1: 别，这不敢当。
2: 别客气，这个责任也很重啊，希望你能做好，也给下面的兄弟做个表率。
1: 我做什么表率啊？不有他俩呢吗？
2: 凯文和陈彩霞他们要去济南追杀巩立伟，我们这儿不能没有教官啊。
1: 济南？
3: 感谢太君的救命之恩，我今后一定为皇军效力。
4: 不惜为敌人，惜为不久将会进城的大敦亚公安全。中国和日本是一个国家。
5: 是。
4: 关照学习难得的人才，你来了，我们如虎添翼。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平息战争，那时候你是大大的功臣。
3: 不敢，皇军威武，我不过是尽了微薄之力。
4: 公桑，你太客气了，你这微薄之力让我们轻易的畏惧了敌人几个兄，你再出点力我们就麻烦难想了啊。
6: 龚先生，
4: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军华北地区的电台负责人，他叫田租。
3: 久仰久仰，
6: 我们是老对手了。龚先生，你主持设计的加密电码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3: 我有罪。
4: 那是各位奇遇啊。现在共产既然到了济南，我希望你们可以通力合作，今后天尊就是你的副手。
3: 不敢当，请多多指教。
4: 不敢。共产，你认为你离开后他们设计的密码有办法破译吗？
3: 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我的手下，他们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我都熟悉，我想我能破译。
7: 非常好。好，
4: 冯桑，为了欢迎你来到济南，山田司令官にはごちそうを用意してあります。
7: 可以。
4: 给龚先生翻译一下。
8: 龚桑，密室密室进。
3: 惭愧惭愧。
4: 请
3: 请请。

老娘又要到阎王殿走一趟了。这次是和凯文去济南收拾巩义伟那小子，他快把家底儿给剁死光了。你说我一天就想去前线杀鬼子，来重庆了吧，也是想跟你们执行任务。你说你们都去济南了，把我一人留这儿，怎么回事儿？这是。风头不能总被你一个人抢去。上次周玉海的事情已经弄得胡可灰头土脸了。 他一直都想找个机会挽回面子，这次派你去肯定是最保险的。但是你要是去了，那他胡科在董鹏面前，不是就？

0: 说不上话，更抬不起头了吗？
1: 所以呢，这次你在重庆就好好的避避风头，和邢妹妹相处吧。
0: 走了。
2: 注意安全。
1: 谢谢。
3: 现在保护巩立伟的是何野渡和川井一郎，他们的手段你也知道。我认为陈彩霞和凯文对付不了他们。
4: 周玉海，我们对付周玉海费了多大劲呢？
3: 现在巩立伟更是日本人的掌上明珠，防守会更加严密。凯文这个人我略知一二，我觉得杀不了，所以我必须去济南。你派我去济南吧，要不然我们俩一起去。
5: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的考虑也还算客观。
6: 我也觉得特战局的人很难除掉巩立伟，
5: 可是如果你去济南，就会引起你和胡克他们的矛盾，这样对国共合作会有影响。
4: 哎呀，除倭寇杀鬼子，你怎么前怕狼后怕虎啊？你还是个军人呢。
5: 你现在的处境不允许你这么做，
6: 如果他们行动失败了，
5: 自然会想到你，稍安勿躁。
3: 你是不是害怕啊？
5: 亚飞，我告诉你，我比你还想拿起枪冲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小鬼子干。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有任务。你也一样，要服从组织纪律。
3: 行，消消气儿行不行？摊上你这么个头，
5: 你以为我愿意给你当头啊？
3: 啊，我愿意，行了吧？谁当不累死？请坐。

0: 凯文，我说过了，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
1: 亚萍，明天我就要出发去济南刺杀巩立伟。
0: 我听说了。
1: 现在巩立伟是何以度和川井一郎负责保护，我一定会杀了他，为你哥报仇。
0: 你也别太拼命，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给你倒杯水。
1: 亚萍，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亚萍，这次完成任务回来，我想和你……
0: 凯文，你别说了，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你拒绝我是因为梁飞吗？
0: 你想多了，跟梁飞没有关系。我说过，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但愿如此吧。

0: 这次又要去和河野渡交手，凶吉难卜啊。
1: 管他有多难，我都要除掉宫立伟，而且还要杀了河野渡和川井一郎。
0: 哟，一直够坚定的。但是依我看，你不光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吧？
1: 要你管。
0: 这话说头了，我只参加除巩立伟的行动，其余的概不奉陪。
1: 用不着你插手。
2: 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主席，
2: 此行万事要小心。根据情报，巩立伟现在住在日军司令部后院的会议中心，恐怕很难下手。我个人建议，
5: 先从他母亲身上着手，
2: 路上慢慢研究。
1: 出发。
3: 是。
2: 司令姐，
0: 干嘛？舍不得我去啊？
2: 平安回来。

0: 伸手。
1: 来人。
2: 所長、電報です。

之前重庆销售那片柚树下，就是我们昨晚截获电报去做核酸的。

0: 哎，唐队长，我是邢广义。啊，邢局长，听见？我们接获了两份电报，是从重庆发出的。两封电报的内容，大部分我们还译不出来，
1: 只译出了两个字，
0: 就是“前去”。这两个字，在凯文和雅文刺杀周玉海的时候，
1: 你出现过。
0: 什么？
1: 我担心这是一个套路。
0: 我们针对巩卫伟行动的电报。
2: 这些只是我的推测，不过我想，或许对你会有帮助。哦，我知道了。
3: 局长，怎么了？
2: 我们的行动可能被日本人知道了。什么？警察科接获了两份电报，虽然大部分内容无法破译，但是应该跟我们的行动有关系。
0: 有没有办法电告凯文和金彩霞，让他们加以小心？
4: 局座，恕我直言，有巩立伟在，这电报还是不发的好。

1: 安在中儿还有什么亲人吗？
2: 公诉时候，你赶紧喊我也来一次。确实，熬夜也有阿娜的道理嘛噻。还准备干了，工作多么的，酒钱你给嘛噻？希望那儿吧，我给你出来的给嘛噻。
1: 下。
3: 大爷，今天打听个事儿，知道吴玉伟的家在哪儿吗？
4: 哦。在那边，
2: 就在那边是吧？谢谢你啊。

0: 怎么样？
1: 已经查过了，就他母亲一个人在家，
2: 家里还有两个佣人。他对他母亲很孝顺，几次想要把他接到重庆，可是他母亲一心守着祖宅就没有去。哎，我们为什么要绑架他呀？他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
0: 你得这么想，如果老太太在咱们手上的话，巩立伟还会尽心尽力地为日本人卖命吗？
2: 没本事去济南，在这儿拿老太太撒气。
0: 我这也是为了党国。
2: 恐怕你心里想的不光是党国。
0: 这是胡克制定的行动计划，我们必须执行。
2: 拿胡克压我，你真本事。
0: 吃完晚饭，行动。

0: 上次杀周玉海失败，不代表这一次也会失败。梁飞，你不要以为这世上只有你才是最出色的杀手。
1: 哎呀，你真是柴米油盐都不进呢。

0: 没事吧？
1: 没事。
2: 喂，怎么样？
3: 报告局座，有人行刺梁飞。
2: 什么？梁飞怎么样？
3: 没有受伤，军警已经赶到现场，刺客已经逃了。
2: 好，马上派人调查，保护好梁飞。
3: 是。
4: 怎么？

0: 看清刺客的脸了吗？真是胆大包天，敢到重庆来行凶。
1: 这是冲着我来的。
0: 局座很担心你，让你赶快回驻地。
1: 是。
2: 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特聘医学顾问、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3: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2: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0: 原来是选

0: 原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丽馨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 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是的，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 邓总您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邓总，我们刚才呀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 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
1: 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 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呀，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
0: 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
2: 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再降个20块钱，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
0: 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 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
1: 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3: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呀，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 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
2: 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

0: 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1: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种类囊括2600多种。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3: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2楼。
3: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3: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3: 酸枣仁。
2: 你好。
4: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3: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3: 这么贵啊！
2: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3: 这明显差很多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3: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4: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4: 行，
2: 好，
4: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3: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3: 太有智慧了，
2: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3: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只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

0: 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苏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1: 这精装版酸枣仁艾苏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你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二呢。
3: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3: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哎。
3: 啊，酸枣仁。
4: 你好。
5: 要酸枣仁。
4: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3: 1400一袋。
5: 1400一公斤，
3: 这么贵啊。
4: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3: 这明显差很多哎，
4: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3: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5: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4: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5: 行，
4: 好，
5: 随时过来啊。
4: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3: 百合，
4: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3: 太有智慧了，
4: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3: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0: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艾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1: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

0: 九员，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还是在驻地待着吧，没事少出来，敌人没有得手就一定会再出手。
1: 这帮人从射击逃跑配合得非常默契，你知道吗？那子弹贴着我头皮嗖就过去了，幸亏那对面的灯晃眼睛，我低下头，要不然脑袋早开花了。高手，哼，你这样的高手过招哈，有点意思。
0: 千万不要蛮干，你在明，敌人在暗，防不胜防啊。
1: 有什么的呀，他们在我眼里就是这个。行了，我会注意的。哎，对了，你帮我把那子弹查一下啊。

0: 刺客竟然能轻易找到梁飞寝室的位置，说明他们对梁飞做了全方位的了解。
1: 朱棣的详细情况是绝密的，敌人竟然说闯进来就闯进来。吴哥，你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会不会是你手下的人跟那个女人勾结？
2: 属下一定严查。不过局座，驻地人员审查十分严格，我看不太可能是内部泄密。
1: 小薇啊，你觉得是什么人下的手？是不是日本人啊？
3: 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鬼子犯不着在重庆杀我吧？还有那本事，怎么杀你们委员长？
2: 你刺杀周玉海，现在又跟我们特战局合作，鬼子难免把你视作眼中钉。
1: 今日起，驻地加派力量防卫。小薇啊，你就不要出去了。凯文呢，执行任务，你就费费心，多教教新兵。你放心，我不会放过这件事情。既然你来重庆了，我就会照顾好你的安全。
3: 行了。

0: 跟你说多少回了，这么先敲门，我危险不知道啊。
1: 大伙儿都在前头说说笑笑的，你在这飙什么呢？
0: 你们高高兴兴的，跟我有关系吗？
1: 这是没良心的。人家都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回来了，你都不说去看看人家呢？哎呀，
0: 你们那也叫出生入死啊？
1: 怎么说，我们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你还得感谢我跟凯文呢。我们要是不完成的话，你不是还得去冒险吗？所以小乖，你记住，我们国民党不是没能人。
0: 哎，你说巩立伟是国民党啊？
1: 嗯，
0: 你们也是国民党？
1: 对呀。
0: 那你们自己人把自己人给除掉了，哎，至于这么下来吗？
1: 梁飞，你可真会聊天哈！
0: 哎，好多人这么说啊。
1: 你不噎人会死啊？
0: 会。
2: 真厉害，你比梁飞强多了。
3: 梁飞跟你没法比，
4: 这次你肯定会上一分，上到时候。

0: 不要忘了兄弟们，
1: 别千万别忘兄弟们。
2: 凯文，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肯定会得到重赏，还有可能会被提拔重用。
3: 我说你们只顾着恭维凯文，是不是忘了还有个叫陈凯霞的人啊？
0: 哎，看这脑子，这次行动的成功是陈彩霞和凯文一起精诚合作的结果，我一定会为你们申请嘉奖的。
3: 别，准确的说应该是凯文和陈彩霞精诚合作。胡主任，您可别光说不练嘴把式。
0: 怎么可能啊，吉座很快就会设宴迎接你们凯旋。
4: 凯文，这一次你可立了大功了，抗战以来特战局从未有过这胜利啊。军部已经打过招呼，为你们的行动表示感谢。委员长呢也非常欣慰啊。我董鹏为能有你们这样的战友而感到自豪啊。来来来，坐坐。
5: 局长过奖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4: 来，请坐请坐。本来早就想与诸位一叙啊，只是公务繁忙，实在是对不起啊。凯文呢是特战局的骨干，陈彩霞是胡主任在上海的得力干将，只是受这行动组的建制，一直没能提拔你们。我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咱们特战局呢要新组建两个行动组，组长呢由凯文和陈彩霞担任。胡主任，你不会不高兴吧？
0: 哪里，局座提拔他们也是我的光荣。
4: 这就好。
0: 局座，既然凯文和彩霞可以担当重任，而且我们将有三个行动小组，那梁飞还有用吗？
4: 你直说。
0: 局座，梁飞桀骜不驯，不守纪律，目无长官。我知道您是因为爱才所以才一忍再忍，但是属下认梁飞即使真的在我们特战局，我们恐怕也很难让他真正归心啊。
4: 你们俩的意思？
5: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3: 我向来服从命令。
4: 梁飞是留过学的，见多识广，也确实有些本事。我们把他找来啊，是让他给我们干活的。等我们的本事学到手之后，
0: 再打发他走。
4: 能收就收，收不下也不能留啊。
0: 局座的意思是，
4: 我们这个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啊，他要知道这么多，一旦要是日后为敌，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
0: 明白。
6: 为什么不听命令留在重庆？你带领武器保护工地人，你知不知道假如他出了事儿，你知道你是什么后果？
7: 自裁。
6: 看来你还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7: 我要给玉海报仇。
6: 报仇比保护工地人更重要。你现在已经不是风尘女子了，而是帝国战士，而且你也不是梁飞的对手，你杀不了他。
7: 但我至少成

0: 看来你还没意识到你的失职。
1: 你不知道周玉海对我有多重要。
2: 我是狗。
0: 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0: 这些天你们行动，梁飞找过我。
1: 他找你做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担心你们行动失败。
1: 哼，他担心，巴不得的吧？眼高于顶，真本事没看有多少。副生，点菜。
0: 来，你看看这个。从这个子弹分析图上看，是日本人想要对你动手。就一个子弹壳，能找到线索也有限。我觉得呀，你最近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什么重要事情，我就不找你了。
2: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
0: 梁飞，
2: 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忘了我命大呀？我还做梦来着呢，梦见那什么。哎，但是有件事我想请教你一下。
0: 说。
2: 你认为巩立伟真死了吗？
0: 现在日本人不是已经放出消息了吗？重庆这边也在宣传此事。不过我觉得啊，事有蹊跷。
2: 请赐教。
0: 你看，之前咱们成功的铲除了周玉海之后，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呢极为低调，反而重庆方面大肆宣扬。可是这次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大肆宣扬，你说这不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士气吗？
2: 要不然说就是咱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0: 我现在呀倒是比较担心国民党前线的几个军可能悬了。
2: 不行，我找丁小文的爸去。
0: 你找他怎么说啊？
2: 不知道啊。那也得找啊，那咱总不能眼睁睁地看那几个军被鬼子消灭吧？你甭管是国军共军，首先都是中国人。
0: 那你准备怎么去说服他们？
2: 不知道啊。
3: 欢迎欢迎啊，梁先生，欢迎你。梁先生能够光临寒舍，丁某荣幸万分。
2: 谢谢谢谢。
3: 了解，我们也打过交道。
0: 是。
3: 我忘不了你的那张利嘴。
0: 丁军长，您说笑了。
3: 来，请坐。
2: 啊，不了，丁军长，不耽误您时间了，我长话短说。嗯，我杀周玉海的时候呢，跟鬼子的情报人员打过交道。我觉着河野渡和川井一郎的能力，没有人比我了解。
3: 是，梁先生的壮举，举国妇若皆知。
2: 不说这个，这回特战局要杀巩立伟，我觉得太顺利了，我怕鬼子有诈。丁小姐和刘景怡也说您是一心支持抗日，我希望您能调查一下这件事儿。
3: 啊，有什么证据吗？
0: 证据我们现在还没有，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0: 杨涛，别看了，人家都走远了。告诉爸爸，最近是不是经常去找梁飞啊？
1: 啊，怎么了？
0: 怎么了？八路军找上门来了，我和上面怎么解释？
1: 那有什么呀？人家是来给您提建议的。觉得梁飞说的挺对的，

0: 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希望他是错的。
1: 那您还不快点打电话
0: 啊？晚了。
1: 啊？
0: 去吧，看你的书。
2: 不过我们相信，这和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3: 师傅，梁飞那小子小看你，说你根本就杀不了巩立伟，还向主任请求去南京呢。
4: 就是师傅，梁飞那小子太目中无人了，打您和陈组长去了南京，给坐这班了。
5: 对对对，师傅，依我看，那小子是怕您杀了巩立伟风光。
0: 对对对，
6: 师傅，就他嫉妒，他教格斗。说过去我们跟您练的可是花架子。
3: 对对，
7: 我们练的花架子。
3: 我们练的真功夫。
5: 这明显是嫉妒您，
6: 嫉妒您。
8: 的时候，你教了教我的手下，你能教教我吗？
9: 行啊。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暗情啊？
1: 没有啊，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别找什么借口。
2: 既然你这样，我就不客气了。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

0: 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6: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

0: 1 2 3 4 5 6 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至于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

0: 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

0: 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玉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李玉达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

0: 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

0: 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

0: 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3: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5: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然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守诚信，心比心。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2: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3: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4: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5: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0: 太感谢你了，
9: 不用打扰。好了，还有什么困难？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1: 小事麻烦你
9: 这么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13: 老家。
6: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上
14: 那
15: 就
14: 别干了。
15: 行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神清气爽皮筋。
1: 太好了，大收获啊！那是什么？啊，不好了！摔死我了！哎呦，别捉我，别捉我了，我再也不敢了！
2: 吴冠军，你睡得挺香啊！
1: 原来是做梦，杨老师，我错了。
3: 今天上课你怎么又睡着了？
1: 我也不想啊。

0: 这两天有非常精彩的足球比赛，我不想错过的，所以晚上就熬夜看球了。
1: 小球迷，看球可以，但也不能影响上课呀。
0: 天童，快帮帮我！我白天上课总是会犯困，天童，你快帮帮我吧！
2: 行了，香菱都跟我说了，我给你一个宝贝吧，看我的！天童变，天童变，天童变天眼。这个宝贝叫神清气爽皮筋，你把它戴在身上，就会变得十分有精神了。吴冠军，发什么呆呢？下课了。
0: 我还在想老师刚才讲的课呢。
2: 别想了，我们去踢球吧。加油！
1: 昨天晚上吴冠军说一晚上都没睡，
3: 他今天这么有精神，怎么可能一晚上没睡觉呢？
2: 吴冠军，你昨天真的一晚上都没睡觉吗？为什么你还这么精神？
0: 我昨天晚上看了一晚上的球赛，确实没有睡觉啊。天童，你那个皮筋太神奇了，我今天戴上后一整天都没有打瞌睡了，还有精神踢球呢。
2: 那是肯定的，你也不想想是谁给你的。
0: 带着这个皮筋，我现在一点都不困。
2: 可是我困了，先睡了。
0: 反正也睡不着觉，等会继续看电视吧。对呀，今天好像没球赛了。
2: 吴冠军，你是不是又想睡觉了？
0: 对呀，反正我又不困。
2: 就算不困，到了时间你也要按时睡觉啊，不然我就把皮筋收回了，知道没有？
0: 那我现在去睡一会儿吧。还好今晚没有球赛看了，可我现在也睡不着啊。昨晚不知道把皮筋丢哪儿去了，不管了，还是先看看我的试卷吧。天眼，天眼，再给我一个皮筋吧。
2: 皮筋你自己粗心给搞丢了，还找我要啊。对了，你今天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打瞌睡了吗？只要你晚上按时睡觉就好了，不要依赖神清气爽皮筋。
0: 对了，今天上课我没瞌睡呀。
2: 所以说啊，只要你按时睡觉，少看电视，控制好自己的作息时间就好，自然而然就不会打瞌睡了。
0: 我明白了，天野，我以后一定准点睡觉。
1: 开心香水。妈妈，这葡萄真好吃。
4: 这是做冰淇淋没用完的葡萄。
1: 可是为什么会剩下这么多？真浪费。
4: 最近来买冰淇淋的人越来越少了，家里的收入每天都在减少。
5: 香菱啊，吃完这些就回去写作业吧。
1: 那好吧。
2: 又用这样的眼神看。

0: 看我，肯定没好事。
1: 甜筒啊，妈妈的冰淇淋店现在很少有人愿意光顾，妈妈在为这件事情烦恼着。
0: 那是不是我以后就不能天天吃冰淇淋了？啊？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吃？
0: 如果让你妈妈开心了，就不会有那么多烦恼了。
1: 真的吗？
0: 那当然了，如果你妈妈用一个好的心情去经营，
1: 那冰淇淋店就会变好。
0: 没错，以好的心态去对待坏事，坏事就会变好的。
1: 甜筒，那你一定有办法让妈妈开心起来吧。怎么样，如果你能让妈妈开心起来，这个冰淇淋就归你，而且妈妈把店经营好了，你就可以天天吃冰淇淋。
0: 你说的有道理，看在这个冰淇淋的份上，我帮你。
1: 太谢谢你了，甜筒，我就知道你一定有办法。
0: 甜筒圆，甜筒点，甜筒变天圆。哈，嘿，这是开心香水，喷在人的附近，人们闻到香味就会开心起来。啊，
1: 终于可以帮到妈妈了。
2: 香玲，作业写完了吗？没写完，这么快就想出去玩吗？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呀，不然以后怎么养活你自己呀？
3: 香玲啊，听妈妈的话，爸爸最近的工作也不如意呀。
2: 香玲啊，妈妈突然想明白了，你可以做你自己的事，你自己自觉完成作业就好了。
3: 是呀，爸爸的不如意只是暂时的，以后一定会变好的。
4: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我说的都是真的。
1: 香玲，你来的正好，你来说说，武冠军抓小麻雀是不是不对的？哎呀，
4: 不是我抓的，是我从树下面捡的。
1: 那你倒是把小鸟放回去呀。
4: 我拿回家养也一样啊。
1: 不一样。
4: 一样一样就一样。这美丽，你一点都不讲道理。
1: 甜筒，我觉得他们都是为小鸟好，你说谁说的对？
0: 当然是把小鸟放回去啊。
1: 可是
4: 我就要拿回家，拿回家养。我突然感觉我们不应该吵架的。
1: 是呀，我们可是好朋友，对吧？
4: 我听你的，我把小鸟放回去。
1: 武冠军，你怎么了？眼睛不舒服吗？
5: 什么情况啊？
4: 小玲，等一下，我考砸了，老师让我去他办公室，肯定是要批评我了。你有什么办法帮我？
1: 让我看看。
4: 香玲，你身上怎么这么香呀？
1: 一定是开心香水弄出来了。
4: 虽然口砸了，但我觉得还是挺开心嘛。好了，我现在觉得挺开心的，我去找老师了。
6: 武冠军，你这次成绩很不理想，不要天天只想着玩，要多花点时间在学习上啊。
4: 没关系的，老师，成绩不代表什么，开心就好了，耶！
6: 武冠军。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对待成绩一定要认真，再这样我就要叫你家长了。
4: 我知道错了，老师，我这是怎么了？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样，要不要一起来唱啊？
0: 被老师批评了还这么高兴？
4: 没事，我开心了。
1: 你的香水把武冠军害惨了，下次再也不用这个香水了。
0: 是呀，不是什么事都值得高兴的，下次不用。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

0: 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 stellen
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关注天气。南海热带低压正逐渐趋向海南岛东部沿海，或于3号在海南万宁到文昌一带沿海登陆。随着它的靠近，我省海上和陆地将先后出现明显的风雨过程，大家要把握台风靠近前的窗口期。计划过海的旅客要注意关注琼州海峡的通航，及时调整过海行程。海上作业平台及过往的船只要做好避风措施。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都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27度，最高气温是33到36度。海洋上琼州海峡风力3号白天增大到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南沙群岛附近海面的风力是5到6级，阵风7到8级。其他海区的风力先后增大到8到11级，阵风10到13级。最后是具体的站点天气。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三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儋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杨浦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文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琼海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万宁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陵水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澄迈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临高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东方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昌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定安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屯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琼中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白沙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乐东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五指山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宝亭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全球国货之光第6季。

0: 漂泊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2: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3: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4: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5: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6: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海南县直省级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冯飞、刘晓明、李荣灿、杨静柏参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海南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国两优一先名单公布，海南两人两集体获表彰。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冯飞，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省政协主席李荣灿，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白等县直省级领导干部在省委或属地集中全程收看实况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0: 上午10时，大会直播正式开始，大家凝神专注，认真收看。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体人员起立，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人民大会堂内与海南收看现场同步响起热烈掌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致以崇高敬意。大家一致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将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继续奋斗，锚定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战略目标不动摇，推动自由贸易港建设行稳致远，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当天上午，全省各级党组织同步组织党员、干部和群众收听收看大会实况。
1: 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广大建设者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5年走过的光辉历程。海南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机关、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委政法委等省直部门和各市县单位、高校、企业等纷纷组织集中收听收看庆祝大会实况直播。大家表示，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经过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艰苦奋斗，党和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大家将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更加强烈的使命担当，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站上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新征程，就是要坚定理想信念，集结作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经验，更好地汇聚起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
3: 一路走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

0: 人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无畏的牺牲精神和深厚的为民情怀，推动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几十年以来，我亲眼进镇十三镇一

0: 下干出来的。
1: 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这些功勋榜样是看得见的标杆，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我将以勋章获得者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从海口江东新区到三亚崖洲湾科技城，从三沙岛礁到五指山脚下，琼州处处涌动着蓬勃动能。如今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如期顺利实现，海南踏上新征程。全省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将以实干担当、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不折不扣在海南落地见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新篇章。
3: 我是一名老党员，也是一名老船长。2021年获得了七一勋章，我觉得心上的责任更重，党和政府一直关心我们抗美移民，我要继续带领省村移民踏踏实实耕海牧渔，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不辜负党的信任。
4: 把总书记重点讲话精神转化为实干，找好属于黎村的生态复眠振兴之路，用心绘就生态优美、产业兴旺、乡村和美、百姓富足的黎祖新村画卷。
5: 医保工作是党中央对这个全民的一个庄重的民生承诺，也关乎千家万户的健康福祉。我将牢记这次大会的精神，加强理论学习，做好这个医保惠民政策的落地，以实践来践行不能党员担当。
6: 总书记的讲话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工虫为志，业广为勤，把党建力量转化为政务服务的实干动力，让海事审批更高效更便捷。
7: 在新的征程上呢，我们将更好地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不断地完善海南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拓展出岛的大通道，让广大的群众和旅客出行更加便利和顺畅。
8: 紧密结合海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45432发展架构，加大对南帆、航天、深海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努力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9: 海南旅游工作一头拎着自贸港的开放形象，一头拎着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我们的政绩不是报表上的数字、材料里的亮点、活动中的声势，而是公共文化服务中更合集、旅游市场更有序、旅游产品更优质、群众和游客更满意。
1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创先争优、建功立业，党中央决定授予吴建平等141名同志、追授顾颂芬等8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孟二梅等150名同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党支部等399个基层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其中，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海南省澄迈县桥头镇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王姑，以及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党支部、中国海油海南公司深海1号气田党支部获表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后，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到王姑和邢少云，下面一起来感受他们的激动心情。
2: 今天的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身在会场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获得者邢少云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王姑激动不已，尤其是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久久不能平静。大会结束后，刚走出会场的他们就迫不及待向记者分享了参会的感受。
11: 现场的氛围很热烈，也很震撼，心情啊，现在还是比较激动的。然后过程当中也听了我们先进代表的发言啊，让我们也比较感动，特别是最后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3个务必的一个 要求，我将认真的领会去贯彻落实，把这份感动转化为行动，把荣誉转化为动力，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0: 这份荣誉对我来讲是

0: 一份肯定，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因为这不是属于我个人的荣誉，是我们整个团队代表我们海南省各级基层的党员去领这份荣誉的。那么我将继续努力扎根基层，牢记使命，为民众服务。
1: 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荣灿6月30日为政协机关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2: 李荣灿聚焦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分享了学习收获感悟，并结合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和党的建设实际，对政协机关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区创业提出明确要求。李荣灿指出，广大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李荣灿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正确政绩观书写政协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机关干部要以正反面典型案例为明镜，做到见贤思齐、反躬自省，自觉把正方向，提升本领，敢于担当，敬业奉献，保持廉洁，在政协实践中增长才干，建功立业。
1: 7月1日，省青年工作联席会议第6次会议在海口召开，传达中央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听取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召集人杨进柏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牢牢把握时代之变、青年之需、海南之能，把青年工作作为一项战略性工作来抓。会议要求，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筑牢青年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要久久为功，抓实两个覆盖，在巩固提升有形覆盖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有效覆盖，要用心用情解决青年现实困难问题，抓实抓好青年人才筑梦驿站建设，健全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积极破解青年在就业、创业、婚恋等方面的困难问题，要整合资源力量，打造青年领域具有影响力的特色品牌，要充分发挥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加快新一轮规划编制步伐，加强协调联动、任务督办，推动各项部署落实落地。省领导赵峰参加。
1: 七一前夕，省领导赴各地走访慰问老党员、老干部、烈士家属、生活困难党员、因公牺牲干部家属及获得功勋荣誉表彰党员等，向他们表达崇高敬意，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致以节日问候。
2: 七一前夕，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陈国猛赴澄迈县慰问老党员、老干部，听取他们对基层党建、乡村治理等工作的意见建议，并送上七一节日慰问与祝福。他表示，老党员们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要以他们为榜样，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以高涨的干事创业热情积极投身自贸港建设。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斌前往临高县走访慰问烈士家属、因公牺牲人员家属、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并向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颁发纪念章，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要求相关部门不折不扣落实各项帮扶政策，用心用情解决实际问题，让党员群众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省长巴特尔赴琼海慰问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书茂、老党员和困难党员，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致以节日的问候。他要求相关部门要落细落实各项帮扶政策，切实为困难党员解难事、办实事，要传承好老同志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自贸港建设中奋勇争先、建功立业。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王启阳走访慰问三亚部分老党员、困难党员和烈士遗属。他指出，广大党员干部要学习老党员对党忠诚、坚守初心的政治品格，坚定理

0: 想信念，矢志不渝奋斗。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持续落实好各项抚恤优待政策，积极为烈属排忧解难，在全社会营造尊崇英烈、关爱烈属的浓厚氛围。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纳云德赴三沙市走访慰问老党员、老干部，向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颁发纪念章，为老党员、老干部送去党组织的光环温暖。他表示，守好祖国南大门是一份神圣职责，感谢老党员、老干部扎根海岛、默默奉献，希望老同志们保重身体，继续关心支持海南各项事业，为加快海南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范少军在龙华区金宇街道坡巷社区走访慰问老党员和因公牺牲党员干部家属，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佩戴纪念章。他指出，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主动学习老党员忠诚坚守、无私奉献的优良品格，传承红色精神，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奋力推动海口基层治理与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尹立波赴昌江黎族自治县走访慰问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党员家属。他表示，省委省政府始终牵挂着大家的安危冷暖，铭记大家的付出与贡献。各级党组织要常态化走访关怀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党员家属，精准落实养老、就医、生活保障等惠民政策，真正把党的温暖和关怀送到群众心坎上。省委常委、儋州市委书记、杨浦经济开发区工委书记邹广赴拿大镇开展走访慰问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和因公殉职烈士遗属。他指出，各级党组织要常态化落实走访关怀机制，针对生活困难党员急难筹盼，精准办实事、解难题，要打造自贸港引领先锋党建特色品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6月30日晚，2026年海南省新兴领域两优一先表彰暨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在海口举行，集中表彰新兴领域先进典型，展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成效。
0: 活动通过纪实展播、情景朗诵、典型宣讲、表彰颁奖、重温誓词等多元形式，全景式展现新时代海南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的丰硕成果与党员先锋的时代风貌。
2: 我们作为社会组织，它也是把党建就是跟志愿服务融合在一起，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去服务我们的群众老百姓。
0: 活动现场对全省新兴领域先进典型进行了集中表彰，授予50名同志海南省新兴领域优秀共产党员称号，50名同志海南省新兴领域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50个基层党组织海南省新兴领域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集体立足岗位，实干笃行，彰显了新时代新兴领域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3: 我想这不光是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未来的话，我们要继续扩大我们的维修能力，增加我们的产能，为我们自贸港的实体建设做出我们海际更大的贡献。
4: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们以共产党员的一个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我们的包裹送好啊，让所有的消费者他们安心放心。
1: 今天上午，百年薪火耀琼崖，纪念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重点出版物新书发布会，在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就职举行。
0: 此次发布的新书是《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年历史大事记1926至2026》，启航《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图集》及《琼崖红》3本红色文化精品图书，传颂先烈事迹，更续红色血脉。这既是献给琼崖一大百年华诞的厚重礼物，也是海南深挖红色资源、活化党史党料的标志性成果。
5: 全方位挖掘、整理、活化琼崖独有的红色资源，既是对百年前琼崖革命先驱的深切缅怀，也是系统留存海南红色根脉的重要文化工程。
0: 活动现场，与会嘉宾还深入探讨中共琼崖一大召开的历史贡献与时代价值，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海南革命文化。
5: 心情比较激动。100年后的今天，我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员，亲眼看到了祖父的祖宅成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看到了

0: 一代代的共产党人把海南从边陲小岛建设成了蓬勃的自由贸易岛，我们一代代人也坚信要跟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1: 2026年海南省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决赛6月30号在海南省图书馆举办，深挖琼崖红色文脉，用鲜活宣讲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2: 决赛分为志愿组和专业组，通过个人展示和自选讲解两大考核环节，全面检验选手红色理论素养、讲解专业能力与舞台综合表现力。
3: 我对红色讲解员的定义是：真实是底气，传承是使命。我相信通过这个比赛之后，也会辐射到更多的，不管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都可以关注到我们海南的红色历史，
4: 可以挖掘出更多的海南本土的革命人物的红色故事，丰富了我们的精神和讲解，相信以后在我们的红色场馆的阵地讲解中会有非常大的提升和进步。
3: 主要是想把我们凌雪的这些革命先烈，把他们的事迹呢都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故事，丰富游客的体验感。
2: 经业内资深专家和行业权威人士的评审，两个组别各产生1等奖1名、2等奖3名、3等奖6名、优秀奖若干名。赛后组委会将选拔获奖优秀讲解员，组建省级红色宣讲团，开启展演及全省巡回宣讲活动。
5: 我们海南的选手整体素质正在提高，我想我们这个要把我们的红色资源和我们的绿色资源结合起来，再加上我们海洋文化，我们的旅游会迎来一个大的发展。
1: 6月30日，由省委深改办等单位主办的“我为群众办实事”海南自贸港企业政策直通车陵水保亭专场活动在陵水举办，近20家省直单位负责人与企业代表面对面交流，帮助企业吃透政策，用足红利。
2: 活动中，省营商环境建设厅围绕营商环境体系建设、惠企服务举措、市场主体培育等方面做专题宣介，就企业提出的鼓励类产业认定、进出口关税配额、产业扶持、特色产业发展等方面诉求，经20家省直部门逐一回应、细致解答，进一步坚定了企业在海南发展的信心。
6: 宣讲呢，把税收、零关税和实质性的运营等业务条款呢，转化成我们实际的指引，直面触达了我们企业的经营痛点，切实增强了我们企业扎根海南、抓住风光机遇的信心。
7: 对于我们企业的一些痛点，能够在现场就能给予一些反馈，然后对于我们的未来的一些部署有很大的帮助。海南自贸港它有它特别独特的一些天然的优势政策，然后对于影视文化这种创作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和支撑的。
2: 作为海南自贸港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载体，企业政策直通车自2025年10月启动以来，已面向央企、国企、外企、民企等各类市场主体开展多期活动，成为省直部门常态化问需于企、问计于企、服务于企的对接平台。海南还将持续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聚焦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的政策堵点与落地难点，全程跟进处置，以更精准、更高效、更暖心的服务赋能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
1: 海南自贸港发展势头强劲，吸引了全国各地高校毕业生前来就业发展，很多外地学子关心来海南工作落户是否便利，相关政策门槛高不高。今天的就业小讲堂就为大家详细解读落户与就业相关福利。
8: 现在海南自贸港封关后，我们身边有不少外地同学想来海南就业，请问海南就业落户方便吗？就业门槛高不高？
9: 这里告诉大家，外地学生来琼落户就业十分便捷，门槛很低。按照海南省人才落户政策，50周岁以下的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都可以申请落户。特别针对高校毕业生，离校3年内的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同学，还能享受先落户后就业的专属便利。而且落户不设社保年限、居住时长等附加条件，应届生、往届生均可申请。同时，海南国企、事业单位、重点园区企业等大量优质

0: 位，都面向全国毕业生开放，绝大多数岗位不限制户籍地和生源地。符合条件的外地来穷毕业生能和本地学生同等享受自贸港个税优惠、人才补贴、购房购车便利以及创业扶持等政策红利。同学们，你们了解了吗？祝愿大家扎根自贸港，收获心仪的好工作。
1: 消费名品焕新琼州，2026年海南消费品工业三品系列活动日前在海口启动，集中展示海南特色消费品产业发展成果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活动将持续至今年12月。
2: 活动现场，南国食品、惠施食品、星科热作等企业代表先后登台，围绕椰子精深加工、糟粕醋产品创新、海南咖啡品质提升等主题进行推介。椰子、糟粕醋、咖啡和数字三品四大主题展区同步亮相。
3: 今天这里的好几家店，然后就它那个味道不错，我也想带一些回味的老家给大家体验，而且这个特别好吃。
4: 通过三品这样的活动，然后和客户面对面的交流，让他去体验是不是真健康、真美味，可以快速的触达消费者。
2: 近年来，海南深入推进消费品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战略，在示范引领、品牌培育、特色产业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今年1月至5月，全省消费品工业规上产值同比增长6.1%，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91%。
1: 记者今天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南海热带扰动已在南海东部海面上发展为热带低压，预计将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逐渐趋向海南岛东部沿海，可能于3号白天在海南岛万宁到文昌一带沿海登陆，强度可达强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目前海南已启动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
5: 这个热带扰动是由菲律宾以东洋面移进来的，然后主要是在今天08时在南海的东部海面上加强为热带低压，对陆地上的影响可能是3号白天开始有一个强风雨天气过程。目前预测的话，登陆海南的可能性较大，现在看可能是从海南岛的东部沿海登陆，登陆的强度我们可能考虑是一个强热带风暴级或者台风级。琼州海峡大概率是要停航的，可能是3号白天开始停。
6: 这一次的天气过程的风雨节奏非常快，尤其是在7月3号和4号啊，将是强风雨的时段。面对可能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内涝，海口的排涝防线已经提前拉起。
7: 气象台会第一时间发布热带低压的这些变化，我们会安排队伍提前上岗，然后在下雨之前加快我们的排水，同时放好我们的安全标志。只要有下雨，只要有命令，基本上是第一时间都能执行。
2: 近日，由海南省康养旅游协会与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联合研发的专正专康糖友中医调理服务包在澄迈落地首发。该服务包针对糖尿病、高血压等慢病患者，提供1:1中医辩证调理与全周期健康管理，帮助患者改善体质，预防并发症。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

0: 杨、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教育路试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上午9时许，7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0: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七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三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

0: 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1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5: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0: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

0: 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助导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7: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6: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0: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

0: 也感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向我臣下令。
2: 起来，牧人。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0: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当中国资金疯狂涌入越南，当地人怎么看？
1: Vietnamese don't take risk. The Chinese, they take risk. They don't steal any opportunity of anyone.
2: They bring money from their country to my country.It's good for us.
3: At this time, the government opened a lot of regulation law to attract more FDI companies. So at this time, it's a pretty good time to come to Vietnam.
4: This 个应该就是当地的富人区了吧？
5: 这也不是吧，富人区七郡有一片别墅富人区，二郡有一片别墅富人区，这种 apart 就很少，但是但比较贵的。我们俩学一个小时了已经。
4: 是吗？
6: 我们已经学
4: 背
6: 了。
4: 哎，你只教我一句，比如越南话说。
5: 小心。
4: 你好。
6: 新疆。
4: 新疆。
6: 对，
4: 新疆。新疆。
6: 新疆。不是。
5: 饺。
4: 饺。
5: 饺。
4: 子。
6: 饺
5: 就饺子的饺，
6: 饺子的饺，对，
4: 饺新饺，新饺。
7: 我你们这边有四个声调，我们有六个。
4: 哦，那比如说我们是
5: 哦，新来新来，你说我摁错了，不小心碰到了零。
7: 呀，等于把你俩慢了哎。
5: 你小心碰了一下，这么灵敏。
4: 你看你要
7: 他有问题啊，
4: 就
7: 这样子是好的。
5: 试了一下，挺好用的。这边就我们一家贴对联的，
4: 一看就是中国人的家里。
5: 这是我妈妈，妈，这是韩老师。
4: 阿姨你好，
5: 来，请进，请进，
4: 请进，
5: 来里面请。
4: 像这么一套租金的话，在当地是多少钱？
5: 大概在七千块钱左右，
4: 千块人民币
5: 一个月。
4: 多大呀？这个是
5: 八九十平，八十多平。
4: 但是它比国内的八九十平大是吧？因为它没公摊。
5: 它没有公摊。
4: 你们可以去，我在旁边。
7: 这个是今天的主题是旅游。然后我们来到越南，我给你们看一下越南的比较好的风景。这个是比较突那个景点。然后来越南，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是。胡志明市，
5: 成都胡志明，
7: 对，成都胡志明，
5: 松赛岗，
7: 松赛岗，
5: 松赛岗，
7: 松赛岗，西沟河，
5: 松赛岗，
4: 这个就是越南语，
7: 对，越南语，我们越南语也像你们中文那边一样，
4: 它有点像拼音，
7: 就是我们你这边有22个声母，我们是28个声母。然后你们这边有6个音母，我们是100。
4: 哇，
7: 是非常多。
5: 它这个最难的就这些拼到一起，最难的部分。
7: 然后我们刚才跟你说的是，我们有6个
5: 音调。
7: 音调，
4: 我们这边有6个音调。
5: 这个音调是中国人学起来，我觉得我最难的。就比如说，我们有啊，只有4个音调。
4: 对。
5: 它有啊，其实这个重音相当于第3声。然后啊。也是4个音调，又加了一个问音，再加了一个
4: 哇，那这个其实最后两个有点分不清楚。
5: 这个问音跟叠音和第二音，是我们中国人学起来最困难的，因为这个三音发起来是很像。
4: 哎，如一，你可以发一下这6个音，我听一下。你们可以听出来区别吗？
7: 没有吗？
4: 我们摄像老师都在摇头。
7: 我就是这样子的。
5: 我们一个 team 里面，当时有6个人一起学，退出了2个人，还有4个人。两个人就是学着学着就觉得我实在学不下去了，然后那个我还是学习英语去吧。但是你如果想要 long term 的长期的在这边扎根的话，你一定是就要了解人家的文化，学语言是了解文化最好的方式嘛。能把越南语学好的人是一定是喜欢越南的，是爱越南的。
4: 那
7: 越南你还爱越南的其他的那些？
5: 其他的什么？
4: 可能是因为其他的那些，所以更爱越南了。
5: 那难道你爱一个国家的不是因为爱这个国家的人吗？
4: 嗯，
5: 对不对？
6: 对，
5: 是嗯。
4: 对，但你还有一个优势，因为你未婚妻是
5: 嗯
4: 越南当地人。
5: 是，但是我们不说越南语，因为我的水平可能主要是因为我的水平还没有达到自由
4: 招呼、
5: 自由对话的这个结果。
4: 早上好，
5: 对对对对，如果可能叫进阶到那个这个 level 能交流的 level 可能就好一些。嗯嗯、
4: 阿姨，你在这边现在生活，你觉得习惯吗？
8: 喜欢，挺好，
4: 行，
8: 这样挺好。
4: 跟你的儿媳妇儿，你觉得？
8: 说不上话，
5: 无法交流。
8: 你就是人家
5: 不用交流，我跟他们做翻译。
8: 嗯，他们翻译，我就说也没有什么，他有什么知识？
4: 现在会做越南菜了吗？
8: 我也不会做，
5: 不会。
8: 反正我做也做不好，反正也就是。
5: 我妈做的挺好吃的。
4: 我一进来我就闻着很香、
5: 挺好吃的，挺好吃的。
4: 我看看阿姨的凉菜，我刚才闻着可香了，我看看你的凉菜。
8: 我刚送的这是什么？包的，咱们干
5: 活。蒸的牛肉包子。
8: 哇！咱们一进吃，正好咱们一进吃，挺好。
4: 我们一会儿可以吃一个吗？
5: 当然。
8: 他们吃觉挺好。
4: 哎呦，太好了！
8: 那个牛肉包的。
5: 来，正好这时间了，上菜上。给每人吃点。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其实来了三天嘛。
5: 嗯。
4: 还是挺想念中餐，到了想吃中餐的时候了。
8: 菜也好了，菜也好。
5: 我给你们拿了，今天我们正好在这吃点。
4: 太好了，太好了。
8: 嗯、

0: 这个
1: 自己喜欢了，
0: 老想了。
2: 阿姨，盛饭的啊，
0: 阿姨，他小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1: 哎呀，他小时候，我们都是我家就两个人，他是小的。
0: 嗯，
1: 人苦他是最苦。
0: 为啥呢？
1: 咋条件不好啊？条件不好，俺俩就是农民，一天就靠地那个才几亩地生活。他爸就一天反正做个小买卖的，弄个自行车，一天挣20块钱。我身体也不好，靠种点地儿。啊，你成肯定别成。咱要不说他怎么学习这么努力那么好，俺们全大队的那个村就我家两个大学生。
0: 他小时候学习特别努力是吧？
1: 哎呀，可不用说，俺家这两个孩子就全大队也属于，也不用我管，就是星期天他俩上地里个薅草啊，蛋那屋里。赶到要是放学了，他赶紧往家跑。没有，那里还有。
2: 你继续采访我来
1: 弄。往那带。我也不会说，我就是普普通通的，可这是，跟我孩儿说，反正有这点成绩，孩子是，我现在来说，我是最大的希望，这两孩他俩相符。
0: 那老大老二考上大学那会儿，你学费咋交呢？
1: 可就是这个嘛，那也拉饥荒，也，他俩我那个当时我觉，妈呀，他俩搁那拉3万多块钱饥荒。其实俺家这小子他自己挺自立的。念高中的时候，这个说白天不好意思，就晚上去捡那塑料瓶的，就他到老子，我没提起他，晚上嘛，我一起能捡两，就在那个玻璃上捡两袋，捡两袋嘛，我能卖4-5块钱，我这饭火钱，那家那饭火一斤，我这饭火钱就够了。然后人，赶到念大学的时候，他考幸好我两个孩子念大学，俺俩都没去送，因为这去送了吧，这车费钱。这来回这车费得不少钱，吃这苦他也吃到头了。就讲俺们山上没有，就吃这样苦，造这样罪的。

0: 你创始人如果没有直接做决策，不能感同身受，你很难被死在这里面扎下那个根。
1: Last toast for the better life, for the better world. Yeah, for the better life, for the better world.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今天，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封关后，海南与国际的联系将更加便捷，将加快吸引全球优质要素集聚，促进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也为全国改革开放探路开路。
1: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正式启动，一扇前所未有的开放大门越开越大。
2: 很激动，等这一刻很久了，因为我这个车是封关以后第一批过二线口岸的货物嘛，感觉就像是在参与历史一样，心情是格外的激动。
1: 从23年红旗不倒到全岛封关运作，这座岛屿一直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一颗初心如何照亮一条百年征途？1950年5月1日，海南岛解放，海南正式迈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战场硝烟散去，建设号角吹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海南人民励精图治，艰苦创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大潮。

0: 着这首斗志昂扬的歌曲，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近万垦殖大军挺进荒山，投身橡胶种植事业。队伍里有不少刚脱下军装的琼崖纵队官兵，
1: 种橡胶，那可以说是放下枪杆子，扛枪的放下枪杆子，拿起锄头修地球的。修地球这个事情那是容易，但是那种橡胶可不是容易的事。
2: 这些琼崖纵队的官兵，昨天还在战场上拿枪，今天就在老橡胶园垦荒地里，手上多了一把锄头。对他们来说，不是转行，是转场。战场变了，但坚持斗争的精神没变。那个时候有个口号叫一粒种子一两黄金，种植橡胶就是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0: 阵地虽变，初心不改，建设者们栽种出连片橡胶林，成功打破了西方对战略资源的封锁。1952年，近万名指战员与10万民工动工修建海渝中线公路。这条贯通海南岛南北的交通命脉于1954年底通车，200多名建设者永远长眠在了施工沿线。1956年，一批农业科研工作者踏上海南这片热土，探索北种南育模式，提出异地育种理论，就此拉开了南繁序幕。1973年，袁隆平院士在三亚利用野生稻培育出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优良品种，该成果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特等发明奖。
3: 禾下乘凉梦，这是我真正的梦了呢。梦见我那个四人田的水稻啊，长得有高粱那么高，一人多高，穗子有扫帚那么长，那个籽粒啊有花生米那么大。哎呦，我好高兴啊！那个穗子摘下来，我就跟我们的助手们呢，在那里呢，坐在那里乘凉，就是禾下乘凉梦，这是我真正的梦呢。我希望这个梦呢，那个早日实现，是吧、啊？

0: 1958年，松涛水库动工，数万人肩挑手扛，高质量打造海南开发建设的一把钥匙。
1: 这个是整个海南每个县市的民工都在，不管哪个县市。
0: 大坝建成，江河安澜，松涛水库至今仍滋养着海南西北大地。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海南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1985年底，海南在全岛民兵、群众和驻军中开展赴岛强兵活动，是当时海南开展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开发建设活动。从橡胶林到海鱼中线，从松涛水库到南繁稻田，从海防线到致富路，一代代人接续奋斗，薪火相传。
2: 那个时代的海南建设者身上都有一种共同的气质，他们不怕从零开始，就怕革命事业在自己这里松了劲儿。他们接过琼崖纵队的红旗，扛在肩上继续开路，这种接续奋斗的自觉，就是琼崖精神在那个火热年代里最生动的表达。
0: 1988年，一个春天的故事再次传开，海南建省并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一声号令，应者云集，10万人才下海南，是中国当代史上一次极为壮观的人才流动大潮。这场人才大迁徙为海南随后的发展准备了宝贵的人力资源。
3: 那时候确实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年代，80年代的热情、理想主义以及那种昂扬的奋斗进取精神，我觉得在1988年的海南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
0: 1988年的海南和1926年的海南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前方没有现成的答案。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全新的试验区，海南经济特区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建省之初，海南就在全国率先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管理体制，撤销地区一级，省直管市县，机构精简了，层级减少了。1991年，海南率先推行股份制改革，国内第一家股份制航空公司海南航空由此诞生。1992年，杨浦经济开发区获批设立，这片天然深水良港成为特区中的试验田。
2: 实事求是的大胆试，勇于担当的大胆闯，正是琼崖精神在改革开放年代的集中回响。
0: 1993年，海南率先实行燃油附加费改革，一脚油门踩到底，成为全国公路规费改革的先行者。2001年，博鳌亚洲论坛正式落户海南，一个小渔村从此登上亚洲乃至世界的对话舞台。2009年，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上升为国家战略，旅游业开放迈出关键一步。

0: 2012年，三沙市正式成立，南海维权维稳、保护开发翻开新篇章。2015年，海南启动多规合一改革试点，为全国空间规划体制改革探路。
1: 海南在建省办特区这30年里，每一步都不容易，从燃油附加费改革到国际旅游岛，很多事儿是摸着石头过河，甚至是在没有石头的地方硬趟出一条路，因为特区人的骨子里就刻着实事求是、勇于担当。
0: 2018年，新时代的春风吹向海南，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海南被赋予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明确了海南三区一中心的战略定位。这是党中央着眼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做出的重大决策。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制度集成创新，从10万人才过海峡到100万英才兴海南，新一代建设者正在用他们的方式续写琼崖精神。
2: 5、4、3、2。

0: 2025年10月16日，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从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这是中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自2024年首发以来，正以起步及冲刺的海南速度，树立起商业航天的新标杆。
1: 我们商业航天发射建设，从当年的这个一片椰林，大概用了我们2年半不到，对，878天，完成了发射场的建设。
0: 每一次发射都是一场新时代的攻坚战，浩瀚星辰里镌刻着海南向天图强的印记，凝聚着万众一心、敢涉险滩、逐梦九天的中国力量。
1: 我们会利用这个政策，把我们的很多的人才、航天产业吸引过来，或者我们走出去进行合作，能够带动我们整个海天产业在海南落地，在海南壮大。同时呢，把我们的服务、把我们的数据，来让全球共享，让全球受益。
0: 万米奇迹同样在大洋深处激荡回响。
2: 我们在不同区域的下潜，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发现，就会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惊喜。对，这就是下潜的魅力。
0: 邓玉清，奋斗者号的主驾驶员，人类历史上抵达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的女性之一。
2: 对于奋斗者来说的话，它下潜的速率呢，就是最高或者说平均是60米每分钟左右，所以说如果它要下潜到1000米的话，大概需要3个小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光亮会越来越少，当超过200多米的时候就基本完全没有光了，你会感觉你下潜在1000米跟你在10000米，其实你走在舱内的感受是一样的。当然了，随着时间的增加，你会觉得越来越冷，因为海水是非常的寒冷的。
0: 万米深沟曾被认为是海洋科考的禁区，但邓玉清和他的同事们挑战着自然与科技的极限。没有路就走出一条路，没有先例就创造先例。
3: 深海其实本没有道路，我们无需模仿他人，我们自己就是道路。
0: 当年琼崖纵队战士依靠群众团结一切力量，今天自贸港建设者依靠开放政策汇聚全球智慧。变的是战场，不变的是敢于斗争的决心。从袁隆平的禾下

0: 乘凉梦，到一代代南凡人的接续奋斗，海南已成为中国种业创新的核心枢纽。全国育成的农作物新品种中，超七成经过南凡培育。
1: 就是水稻上面的这个赤霉素的突变体，它一个重要特征呢，就是不影响花，不影响穗，产量是正常，但株高显著降低。
0: 钱田，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副主任。他的前辈是1956年第一批踏上这片热土的南凡人。从一把锄头到基因编辑，一代代人把种子送上太空，送入深海。
1: 任何高深的东西都是从实践中走出来的。一种呢，首先要吃苦，就是我现在经常跟学生讲，眼睛要有光，是吧？身上要有汗，理论要从实践中产生，然后又来指导实践。
0: 小微，一种新型超矮杆水稻品种，它利用现代生物育种技术培育而成，让高密度立体种植成为可能。
1: 一个，它矮，现在最高的只有30公分左右，是正常水稻的三分之一。第二个，它个子矮，但是产量不低。第三个，它可以实现立体种植，就是能把真正的我们这个植物工厂能从高大上能讲经济效益，这个时代的小微肯定是能作为先锋狗，像严先生禾下陈年梦这种梦想，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实现。

0: 吴帅，上海东洲船舶管理公司总经理。不到一年时间，他的公司已将第三艘船舶入籍中国杨浦港。吸引他的是海南自贸港一项开创性的制度——中国杨浦港船籍港政策。
1: 我们海南自贸港，首先一个是，退税。一个是增值税的退税，二个是新造船的这个返税，还有一个就是企业运营啊、企业所得税啊，这个可以讲是中国最优惠的一个地方，没有比这个再优惠的地方。
0: 这一次，吴帅希望以更快的速度完成登记，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悄然开始。
2: 今天一早就来这边办证了，早一天运营，有可能一天就是十几万的收入。
0: 在这一份份证件材料里，蕴含着吴帅和卓越远洋轮的船东尽快叩响全球贸易的新希望。
3: 所有权国籍最低配员电台执照9位码啊，还有2个蓝卡证书，应该是一天就能办结了，非常快，超出预期。对，可以讲一天办结，这个速度在全国海事系统里
2: 想都不敢想，
3: 想都不敢想，是最快的。
0: 政策红利正在转化为发展实效。截至2026年6月16日，93艘国际船舶入籍中国杨浦港，总运力超846.41万载重吨，近1000家航运相关企业相继落户，67条内外贸航线从这里通向全球。
4: 现在我们杨浦港的航道可以接纳来自全世界最大的集装箱，可以靠停靠我们的杨浦港，对我们在一线的工作人员来说，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消息。
5: 看到我们中国杨浦港的船队的规模不断扩大，航行在全球各个海域，这个也是代表着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不断的在强大。
0: 政策引领，产业集聚，航线通达，今天的杨浦港正成长为辐射东南亚、连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国际枢纽海港，这是自贸港建设的一个缩影。制度创新正在让海南成为链接全球的开放枢纽。
6: 从孤岛奋战到开放高地，战场变了，但那股革命的斗志不能丢，不仅不能丢，还要不断传承和发扬，教育和影响更多的青少年。历史告诉我们从哪里来，精神告诉我们向何处去。当年琼崖人民团结一心，并肩作战，今天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自贸港建设中同心同德，奋斗不失，这就是琼崖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
0: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美丽乡村到幸福家园，海南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共享着自贸港建设带来的发展红利。从深海到苍穹，从沃野到碧海，四大主导产业夯实根基，五项图强培育新质生产力，四大未来产业抢占前沿，三篇消费文章挖掘市场潜力，双岛建设筑牢发展根基，45432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在琼岛大地上从蓝图变成实景，这是新时代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答卷，更是一份初心不改的时代宣言。
6: 100年前，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的成立，揭开了海南历史发展的崭新篇章。100年来，海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勤俯后继，勇往直前，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敢选敢试，开拓创新，推动海南实现从苦难孤岛 到改革前沿，再到开放高地的历史性巨变，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缩影。其中不仅蕴含着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胜利的基因密码，更指明了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胜利的时间路径。
0: 红旗不倒是历史的回响，潮涌海南是新时代的答卷。那面在1926年竖起的红旗，历经百年风雨，不仅没有褪色，反而在今天化作了自贸港建设者胸前的徽章，指引着海南破浪前行。新征程上，海南各级党组织以党建引领发展，以实干诠释担当，将政治优势转化为自贸港建设的强大动力。海南百年初心不移，正高扬旗帜，一往无前，奔赴更辽阔的未来。

0: 这个女的见过我，啊？她见过我和强子在一起。那不是你要怎么弄啊？我哥我姐也这么当啊。那咋当啊？你哥你姐跟咱有啥不一样啊？哦，是不同。他们是重点中学的好学生，那能咋的？今天我乔春燕把话搁这儿了，就算他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入乡随俗。呀，等开春了，把你们家板账子好好修修。
1: 你妈只有你了。那天跟强子去洗澡，洗完澡咱休息。那女的就是修脚工，好像还是强子的邻居，叫春燕。
2: 水哥，不管那个春燕跟周炳坤是啥关系，咱的事儿只能跟周炳坤一个人谈。 不能有第三方在场。

坤儿，咋的又做噩梦了？都梦见强子了是吧？没事吧？躺下吧，外边凉。嗯。哎呦，我天哪，这一脑门子汗呐，这。

0: 你们厂也是，让你去看这干啥呀？
1: 没事嘛，没事。
0: 嗯，好，
1: 没事。
0: 睡吧。
1: 嗯。

0: 小坤呐，出来吧。
1: 没事，强子哥。我见过。我，对不起。
2: 你有完没完？总拿一个杀人犯名字，你叫我干啥呀？找我死啊！
1: 不是你干啥？不都说对不起了吗？
2: 说啥？你给我吵啥呀你啊？啊！你是不是今天发神经啊你啊？哎，你打我是不是？快，你干啥呀？
3: 哎，你快点干啥？
2: 我，哎，你给我动手是不是？快点干啥？
1: 你给我动手！
2: 撒手！
1: 病了你啊！
2: 撒手！啊！他打我！
1: 撒手！
2: 撒手！
1: 你
2: 撒手！
1: 打我干啥？
2: 干啥呀？
1: 撒手！
2: 撒手！走！不是一个半组的，问他一句，然后上来给我一出子，
3: 看见看见，
2: 我招谁惹谁了我呀？

0: 抽烟，我爸不让我们抽。抽烟是不太好。慢点啊，我搭一下。哎，是。哎，我老。哎，你等着啊。
1: 快点！
0: 常泽，
1: 把人抱一下。哎，啊。我整立正的啊。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那对你，
2: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0: 我，老公的儿子。

0: 你是不是疯了你？拉警察干什么？
1: 宾馆那小子最近咋的了？心不在焉呐？
2: 看涂志强那事刺激他？
3: 团长，我请假，我要走。
2: 还有2点就下班了，等不了。啥事儿这么急？我就急。啊，炳坤啊，我正好还要找你。自从涂志强死了以后，你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在班上不是跟人打架，就是迟到早退。你是不是对枪毙涂志强心怀不满啊？
3: 你滚犊子！你骂人！我开除你！
2: 我不干了！你不干就不干！
4: 谁把谁呀？你个小瘪犊子你！妈，我上班去了啊！哎，炳哥，
5: 这孩子怎么又忘戴帽子了？你大老冷的，哈！
4: 路上有冰，慢着点哈。
5: 知道。啊，
4: 你
5: 进去吧。没事，你等吧。
6: 快！至于吗？没事，慢点啊。光字片由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五条小街组成，从前是街，后来则变窄为巷了。五巷连读，恰是仁义礼智信。 是早年间那里的人家共同起的，意味着他们对某些民间律条的守望。可是后。

0: 后来，另一种挫伤他们自尊的说法形成了：好男不扎辫，好女不嫁，光自骗。
1: 哎，小毛哥，你咋换到我家来了？
2: 我妈不知道我没工作了，没敢告诉她。我姐的事儿对她打击挺大的。
1: 那，你这上哪去啊？
2: 我就瞎晃悠呗，晃悠哪儿是哪儿。等到下班点儿，我再回去呗。
1: 假装上班，那发工资的时候咋整？
2: 哎，你认识啥管事儿人吗？
1: 我
2: 啊，
1: 行，我帮你问问我爸。
2: 拉倒吧，你爸没你妈好使。
1: 那你问我干啥？
2: 你上班去吧。
1: 走了。哎，刘哥，你哥处那对象冬梅，他爸不是省长吗？
2: 不被打倒了。
1: 不管咋说也是上头的人啊，相互都认识，找一个没被打倒的，给你说说。
3: 行了，赶紧的吧，上班迟到
1: 了。走了。
2: 啊。
3: 等我会儿。
4: 同志，我打电话。
5: 往哪儿打？
4: 江辽生产建设兵团。
5: 一分钟一毛五，去那儿。

0: 来，宣传科，请进。你是哪儿？大点声，我听不清。
1: 冬梅，你怎么来的？
2: 搭你们兵团的卡车，刚好我们队里也没什么活，我就请了个假。
1: 老姚，
3: 啊，去去去，走。
4: 周炳坤，
5: 哦，你等着呀，炳毅，你弟弟。
0: 哎，炳坤。
6: 哥，我没工作了，我长话短说，能不能问问冬梅姐帮我找工作？
0: 什么？
6: 就不管行不行的，你赶紧的。
5: 那你尽快给我一个消息。
6: 你别写信慢啊，你
5: 发电报快，发电报。
6: 行哥，我不跟你多说了。
5: 我这打电话这个电话费贵。
1: 杂音太多了，听不清楚。中间不知道转了多少个总机，大概就这意思。我弟那孩子，头脑简单，读书又少，以为哪哪都跟我们家光字片似的。有事儿跟街坊四邻打个招呼，能帮就帮了。我就不该跟你说这些。
2: 跟你说不说的没关系。我其实是在担心我爸妈，我都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不是还活着。
1: 别胡说。我是家里老大，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还有你担负起更多责任。
2: 对了，周荣现在怎么样？
1: 他呀，这么说吧，世外桃源，神仙眷侣，唯一的遗憾，我爸妈至今不肯原谅。其实主要是我爸，我妈，夫唱妇随呗。我真得好好干，为了我的亲人，我也要好好干。
7: 周秉义在高中时就是预备党员了，他一向对自己的要求是，身体可以疲惫。生病乃至受伤，但精神绝不可以颓唐。
1: 虽说你就在兵团旁边的村子插队，但过了一趟也不近呢。冬梅，明天就是星期天，你今天跑过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2: 我听说沈阳军区民副政委点名要你去做他的秘书，去了就是现役军官。
1: 你来找我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冬梅，你想过没有？你都听说了，我能没听说吗？我知道你脑子里想什么。首先，这事儿没可能。我只是在民副政委来市里视察的时候接待过他一次，帮他写了一回讲话稿。我知道你肯定想说，人。

0: 人家名副正为懂得，一叶知秋，见微知著，慧眼识人。可就算他把我调过去了，又能怎么样？冬梅，我妹妹都已经结婚了，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可如果你能调到沈阳军区，以后会有更多的机会。歌舞团有多少漂亮的姑娘？
1: 你不要跟我说他们谁都不如我。我想说的是，苟富贵，勿相忘。冬梅，春节咱们一块请假，你跟我回家，我爸也回去，你正好借这个机会，正式拜见一下公婆。

0: 我走了，下班我就过来。明天咱们俩一块儿去北华林。走吧。
1: 嗯。
0: 你别送了。
1: 你慢点。
0: 啊。
1: 你慢点啊。
0: 嗯。

0: 夫人，咋样啊？今天上班？
1: 就那样啊。
0: 这是有啥不高兴的事儿啊？
1: 没有。啥不高兴？就累。那机器不停，人不停。除料工是我们最累的工种了。
2: 大娘，
0: 春燕儿啊，
2: 快进来进来，来来来，吃饭呢。
0: 啊啊啊！哎，快坐这儿。
1: 哎，你咋来了？
2: 我来给大娘送个眼药水儿。大娘，给，这是我在我们单位卫生所给你开的。
0: 说这孩子，这心可真细呀。
2: 哎，春燕儿，这多少钱呢？啊，这个不要钱，我就说是我用的。我可是我们单位学毛著的积极分子，
0: 真好，谢谢了。那啥，大娘给你拿个碗在这儿吃呗，我给你盛点粥啊。
2: 哎，不吃了，大娘，我得回去了，我要回去晚了，我妈该等着急了。
1: 那我送送你吧。
0: 啊，那行，下次大娘做好吃的再叫你啊，去送去送去送。

0: 我师傅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是吧？咋样？不咋样，我没看上，跟我同行，另外一家浴池修脚的。修脚
1: 这也行吧，俩人都修脚的，下班还能技术探讨。
0: 探讨啥呀？长得也不咋样啊。再说两口子都干修脚的，多没劲啊！我这人吧，在找对象方面还是有标准的。 也不敢太高，但是呢，也不能一出来就先把自己看低了。咱光字片儿的怎么了？光字片儿就低人一等，你说是不是？嗯，
1: 对。
0: 我就想找一个在木材加工厂工作的，正好离我们澡堂子也不远。每天上班，他送我到单位门口；每天下班，他就在单位门口等我。这才叫真正的出双入对呢，想不恩爱都难。
1: 干啥非找木材厂去？对，非木材加工厂的不要。哦，那谁国庆挺好的。他好啥呀？他长得像个方块。那都是扛木材累的，累的一身块。那赶超呢？赶超鼻头太大了。
0: 长得又显老，一笑一脸大褶子。
1: 那，对，赶超他们家人都那样，都显老，啊。那，找啥样的？
0: 大蓝眼角的，大耳朵的。
1: 那不猪吗？
0: 干啥说自己是猪啊？我就想找你，周炳坤。
1: 我被木材厂开除了。
0: 你妈咋没跟我妈说呢？
1: 我妈都不知道你妈咋能知道？没敢告她。哎，别提了，每天早上我还得出去装上班，没地儿去，街上溜达一天，还怕被人看见，跟小偷似的。已经。
0: 你犯啥事儿了？让人给开除了？
1: 图纸墙呗。反正也不开除，我也不想干。一天一去厂里边，看谁都是图纸墙，都磨上了。
2: 哎。
0: 你是学毛主基金的，你能跟领导说上话？要不，
1: 你推荐我去你们那儿呗，我修脚去。啊？修脚？啊。哼。你会修脚吗？不，搓澡也行啊。
0: 咋想的你？年纪轻轻的，男的，干澡堂子？
1: 咋了？有劲儿不就能干吗？
0: 我是没办法了，这也怨我爸妈。我们家俩孩子都下乡了，就剩我一个在身边。他们心说那上头怎么也得照顾一下吧，分配个国营厂子那是起码的。结果分配通知一下来，大众浴池修脚工傻了。来修脚的全世界大老爷们儿，就让我这如花似玉的黄花闺女，成天捧着一帮大老爷们儿臭脚丫子。 他俩能乐意吗？我都不知道，通知下来那天，我爸一天都没吭声。我妈要死要活的，怎么都不让我去。我心说了，你哭有啥用啊？死又能威胁到谁呀？还落一个不服从工作分配的臭名声，我去不就完了吗？不就是干澡堂子吗？不就修个脚吗？别人能干，我乔春儿也能干。
1: 你好样的。
0: 这人啊，有时候就拗不过命，拗不过命咋办呢？认呗。那句话咋说的？识物者为俊杰。对，识时务者为俊杰。秉坤，知道我为啥喜欢你吗？
1: 干啥？
0: 因为你跟我们班那些同学不一样，跟我们光字片的这些孩子都不一样。你比我们。
1: 有文化，有思想，有见识，啥思想啊？啥见识啊？我就是，你像我哥、我姐在家那会儿，我老跟他们后屁股，听他们跟同学们絮叨的，我就记住。哎，不说这说正事儿啊，咋样啊我？
0: 刘成青年只有一次分配工作的机会，拒不服从分配的，那就永远待业。
1: 我没不服从分配啊。
0: 你这跟他有啥区别啊？
1: 不过干澡堂子也比没工作强啊。我跟我们主任说一声，明天我就说。
2: 行，那谢谢你。
1: 别谢那么早，还不知道会咋样呢。但我一定会尽力的。走吧。我拿走啊，你不送我了。
2: 干啥啊？
1: 你咋那么招人稀罕呢？

0: 有车来了，头发开了，赶快扎上，别让熟人碰到。
1: 走。坏了坏了坏了！啊，我的皮鞋套没了。你身上有能扎头发的东西吗？
0: 没有。
1: 快，我左边兜里有手绢。干嘛？
2: 干嘛？别闹！哎，快给！快给！哎，快点给我！
0: 一边扎头绳，一边扎手绢，多奇怪啊！扎一块，我帮你。
1: 你会吗？
0: 试试不就知道了。

0: 你是姓冉的，
1: 冉秉义。哎，冬梅，我以为走之前见不到你了呢。我爸解放了。哦，
0: 那还真是挺好的。哎，跟你爸一起解放的还有谁啊？咱们认识的，
1: 初三一的蔡晓光，秉义他妹妹一个班的，他爸爸现在好像是省商业系统的革委会主任。

0: 小财小光。
1: 哎，
0: 啊，
1: 你知道他刚才跟我说什么吗？
0: 什么？
1: 那他说你把我扣子系错了。
2: 哎，不送了，不送了，慢走，慢走，慢走。
3: 哎，同志，我问您一下，那个乔振燕他几点下班？
4: 九点半。
0: 九点半
5: 了，让一下了，慢点，让一下
6: 。哎，老爷子不小心摔了一跤，里边太滑了。
5: 对，
2: 送医院，慢点
6: 。哎，慢点。
2: 送，
6: 快，慢点。老爷子，我去拿个衣服。
2: 好，慢点。哎，你不要命了？你穿这么少，给我回去换衣服去。
3: 好。哎，
0: 没事吧？
3: 哎，去131，
0: 要去市院吧，市院近。
3: 哎，我说去131就去131。
2: 哎呀，这人呢？
3: 哎呦，
0: 哎呀，要不我去吧？
2: 哎呀，小伙子，麻烦你了，
3: 快一点啊！
2: 我给你带点儿，快。
0: 哎呀，我给你捂上点，别急，快点。
3: 谢谢你，小伙子，你别感冒了。哎呦妈呀！
0: 我没事，我火力旺，啊，我这一会儿还冻着呢。你这样的去医院，这冻坏了得。
3: 太滑了，哎呀！
0: 好了，同志。
7: 报告大爷，
3: 你赶紧进去，
8: 告诉他们我叫马守长啊。
3: 慢点，哎呦，
1: 小心点，哎呦。
9: 小
1: 心点腿啊！好嘞，
9: 慢点。
1: 总监，哪个单位的？你叫什么名字？
0: 这就没必要了吧？
1: 我在执行命令，请问哪个单位？叫什么名字？
0: 周炳坤。
1: 哎，那你哪个单位啊？
2: 没单位。

0: 你上哪儿去了？你才回来啊？
1: 别提了，我不等你消息着急吗？我就去澡堂找你去了，然后，反正碰上事儿给耽误了。然后我去你家找你，你妈说你没回家。嗯，
0: 我每天九点半以后才下班呢，我也怕你着急，所以上你们家找你来了。哎，你们家路口那个脏雪坑，我一脚就给踩进去了。
1: 那明天我给填了。
0: 啊，你看我这新皮鞋，给我霍霍成啥样了？
1: 那坑不对，那啥，领导咋说呢？
0: 我这皮鞋咋弄啊？
1: 擦。
0: 你就不能给擦一下吗？
1: 啊。
0: 你这人吧，啥都好，就是木
1: 啊，
0: 木材厂的是不是都木啊？嗯，
1: 啊，咋样？
0: 还行吧。
1: 那啥，那工作咋样啊？
0: 你猜猜。
1: 没问题。
0: 问题嘛，还是有的，不过我吧，干完修脚才知道。这不光男的喜欢找女的修脚，女的也喜欢找女的修脚，可能是因为我漂亮，技术也好，所以我在我们单位成个香饽饽了，你知道吗？我师傅的客人都没我多，我要是在澡堂子不干了，好家伙，那客人都得少一大半。哎
1: 呀，你别一说话就说了一大嘟噜，那啥，这有没有问题啊？
0: 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单位的指标已经满了。光我们主任手上就有3张别人托他帮忙给进人的条子，他的权力呢只能超编一个人，再多了就得请示上头。我就跟他说，他就算超编也得是周炳坤啊，如果不是周炳坤我就走。大家伙给他吓坏了，他们澡堂子根本就不可能招来第二个愿意干修脚的女职工。反正我在我们单位说话还是挺有分量的。
1: 那不是，
0: 明天早上你来接我，咱俩一块上班去。
1: 那，行。
0: 哎，你打算怎么跟你妈说呀？
1: 我就说我就不在木材厂干了呀，因为涂志强的事儿。
0: 我是说咱俩的事儿。反正我妈挺喜欢你的。
1: 那。谢谢我婶儿。
0: 你妈也挺喜欢我的。
1: 啊，谢谢我妈。
0: 你为啥不喜欢我呀？
1: 我没不喜欢你，我是
0: 咋的？心里有人了？
1: 那没有，没有。
0: 那就没问题了。咱俩都以前小，都没苦事儿，光顾着玩了。以后等咱俩处上了，你慢慢就会了解我了。我这人吧。还是挺招人稀罕的，以后咱俩一块儿上班下班，一起修脚，还能探讨修脚的技术，是吧？我等你，走吧。
2: 炳坤，
1: 啊，
2: 你搁指定出事儿了。
1: 啥？
2: 今天下午来了封电报，我也不敢找别人看，这一下午我寻思一下午了，在这儿。
1: 不，你咋知道是我哥的？
2: 人家说是从兵团来的呀。
3: 工作室可找蔡晓光办。
2: 写的啥呀？就快说呀，写的啥呀？啊，
1: 那没事儿，他说那个就是你给他织的毛衣收到了。特别合适，特别好看。
2: 我数了，这上头是9个字，没你说的那么多。
1: 是啊，毛衣收到，很好看，很合适嘛。
2: 毛衣收到，很好看，很合适，10个字。你看到底出啥事？出啥事啊？你别瞒着我！
1: 没瞒着你，这毛衣收到，很好，很合适嘛，9个字。

0: 能干啥？九个字你还能多说一个字？你哥也是的，就这点事儿，你拍啥电报啊？你回头写信跟你哥说说啊，不能这么吓唬我，是把我吓的。
1: 都修了，得换了。
2: 等会儿我。
3: 哎，咋？
4: 哎，这样，咋？上车，我上了一段。
3: 啊不，我跟秉坤约好了。
4: 啊？我刚才碰见他了，奔东去了。
3: 啊？他走了。
4: 啊？走呗。
3: 瞅啥？走吧，
1: 笑啥？走上班。
4: 走走走，上班上班。
1: 你走了？
4: 哎，
1: 你等会儿吧。走

0: 你先准备准备，好吧？哎，好啊！哎，站住！找谁呀？
1: 找蔡小光。你是他什么人？
0: 我是，哎，他是我姐夫。蔡主任啥时候结婚了？那还没呢，就是，但是快了。哎，
1: 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吧？
0: 我姐叫周蓉。
1: 行行，你这么的啊，你别动啊，我这就打电话问问。

0: 蔡主任呢正在开会，他让你去他办公室啊等他一会儿。啊、
1: 哦、行。
0: 哎小孙，
2: 哎
0: 来来来来
2: 来了，
0: 送这位同志啊去蔡主任办公室。
2: 啊、哦、行，
1: 不用不用麻烦，
0: 这厂子大呀不好找，
3: 里面有两三站地呢。
1: 那行，谢谢。
0: 慢走啊。
1: 谢谢。
0: 哎
1: 哎同志不用麻烦了。
2: 不麻烦不麻烦。

0: 谢谢，
1: 。
0: 我要不叫你姐夫，我进不来。这大门管得太严了，大厂子是不一样。
1: 说事儿，
0: 这厂子好，大厂子不一样。
1: 你说你这支支吾吾的，就算我不是你姐夫，就冲那些年，我上你们家去找周荣去，你给我端茶倒水的，你的事儿我得管。啊，说。
2: 我都差点忘了我今天来干什么来了，光不笑了。来，这春燕给你们两张早药。哎呀，来拿着。
3: 嗯，你说春燕这孩子吧，就是心细。我眼睛不好的时候，还给我拿眼药水呢。
2: 哎，给他。
3: 哎，这咋三张啊？你再拿回去一张。
2: 哎呀，两张就三张就三张。哎，我们两个洗澡不用票。哎，
3: 是吗？
2: 你知道吗？我们一说我们是乔春燕的爸妈。不管谁看大门，哎，都客客气气的把我们请过去。哎，你说，我们家春燕在咱们单位那威信老高老高了。
3: 春燕比我家姑娘也强多了。
2: 哎，钟荣春节回来过不？
3: 他爸不让。哎，
2: 这男人呐，都那么狠心。真看不是他肚子里出来的，就是不一样。那他回来不？
3: 回来。

0: 他们这大三线呢，说是响应国家号召，说度过困难时期，三年才让休一次假了。上回回来不是69年的春节吗？这7071，今年正好第三年。
1: 哎，秉义回来不？
0: 回来。哎呦，去年他写信跟我说啥呀？他想跟他对象啊，再知青点过年啊。他这对象就在他们兵团旁边的村子里头插队呢。对象的爸妈给打成走私派了，爸爸在江西，妈妈在河南，都不让见呐。他家就这一个闺娘，仨人仨地儿啊，你说，那你说我咋忍心再把秉义叫回来？那不得陪陪他呀？
1: 哎呀，这秉义呀，随你仁义。
0: 两年了。就我跟秉坤在家过年啊，能不能请请我？
1: 哎，哎，年初三你到我家去住，咱姐俩好好唠唠，让春燕到你们家去。这春燕啊，特别喜欢你们家秉坤。
0: 是，我也喜欢春燕啊，
1: 光喜欢不行啊。
0: 不是，我是说秉坤，他也喜欢春燕，就是他太内向了，他不会说，
1: 所以啊，得让咱们做家长的给创造条件。
0: 对啊，
1: 条件
0: 不行，今年还真不行，这不都回来吗？
1: 是哈，哎，这个你们家老头回来，秉义也回来，那也没啥，等他们走了。咱们的计划照样实行。
0: 行，来，
1: 来，干杯！
0: 拿水干。
1: 干杯！不许反悔啊！
0: 干干干！
2: 你想上哪儿上班啊？
3: 我想上哪儿就能上哪儿吗？
2: 能上哪儿那另说。先说你想上哪儿，
3: 那就上你们这儿。
2: 想都别想。你谁啊？厂长的儿子，还是什么特殊的技术人才啊？都不沾边吧？
4: 拖拉机制造厂。这种省重点大型国企，每一个工人都得在市劳动局的花名册上登记，在省劳动厅备案，退一个才能补一个。
3: 你咋进来的？
4: 我是我，你是你，

0: 今天来呢，就是希望你能替我们送钱。
1: 你为啥找我呀？
0: 相信你。
1: 你们咋不自己送呢？
0: 他媳妇恨我们。
2: 水自流，孟士斌让你来的。
1: 啥？
2: 他们让你来干啥？
1: 送钱。
3: 冲突之前死了以后，你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在班上不是跟人打架就是迟到早退。你是不是对枪毙涂志强心怀不满啊？
1: 你滚犊子，
3: 你骂人，我开除你。
1: 你想上哪儿上班？
4: 我想上哪儿就能上哪儿吗？
1: 能上哪儿那另说，先说你想上哪儿。
4: 那就上你们这儿。
1: 想都别想。
4: 你谁啊？
5: 厂长的儿子还是什么特殊的技术人才啊？都不沾边吧？

0: 酱油厂吧。酱油厂觉得怎么样？
1: 酱油厂？
0: 对啊，比你在澡堂子当服务员强吧？说出去好歹是工人吧？那再说了，在吉春谁不知道有个松花江酱油厂？就这厂。

0: 厂子，人家是市商业局直属的重点单位。我们家老爷子当了省商业厅革委会主任之后，视察过的，效益挺好，福利也不错，职工每个月都可以领一大瓶、两小瓶酱油，大瓶的普通装，小瓶的高级的，有的时候还是特级的，什么醋啊、盐呐、味精啊，这些东西都不少发。你们家过日子用不了的话，你送人呗，亲戚朋友的，你送谁谁都高兴啊。那亲戚朋友之间关系巩固了，那感情不也加深了吗？多个朋友不就多条路吗？而且厂子还体恤自己的工人，夏天天热，给自己工人发奶油冰棍儿。我们厂2000多人发不起，不发东西的，真的，能发拖拉机吗？不行吧？发了能卖吗？你敢卖？谁敢买？觉得这几个字儿比酱油厂体面是吗？我承认冰棍儿是，但是有一点你要清楚，你跟我不一样，你是建筑工人的儿子，实惠比体面重要。你要真上酱油厂工作的话呢，不光是帮了你自己，也算是我帮了你们周家，也不枉周荣这么多年把我当做他的护花使者啊，异性知己。我说还有个会呢，你在这好好想想，一会儿回来咱俩再聊。想想。我想好了。真想好了。
1: 啊。
0: 去酱油厂工作。
1: 行。
0: 那省事儿了，我跟那一把手特别好。我的面子他得给，我到时候会跟他们说一声，给你安排到味精车间，活比较轻，最重要的干净。
1: 谢谢小峰哥，
0: 叫姐夫。
1: 谢谢。
0: 行了，坐下把茶喝了啊，一会儿回来聊。
2: 哎，蔡小光给我找了酱油厂的工作。
3: 早上想过来找你的，就紧张给忘了。你们主任说你了。
4: 大早上，我巴巴的站在门口等你，碰到赶超说捎我一段，我还特自豪的说我跟秉坤约好了。赶超说，你骑车奔东去了。也不知道赶超心里怎么笑话我呢。
2: 赶超不会。
4: 你咋知道啊？你是赶超啊？
2: 哎，对不起。
4: 本人不接受口头道歉。
2: 那我请你吃饭。
4: 不饿。
2: 那你说咋的嘛？
4: 我说咋的就咋的。
2: 啊。
4: 说话算话。
3: 你别这样。
4: 说句实话吧，酱油厂比澡堂子好得多，好得多得多。
2: 是吧？
4: 嗯。
2: 而且我去的是最好的车间，味精车间。哎，我主要是怕你们主任说你。
4: 切，他巴不得你不去呢。
2: 那就好，那就好，没给你造成不好影响就好。
4: 你啥时候去上班啊？
2: 我明儿一早10点半就去报道。
4: 上我家坐会儿呗。
2: 不了吧，这天儿挺晚了，我还没跟我妈说呢，走了啊。
4: 叫我妈去你家跟你妈说一声呗，我妈肯定特乐意，他俩玩他俩的，咱俩玩咱俩的。
2: 哎呀，那就挺好，改天吧，改天吧，先回去。干啥呀？
4: 你不说了吗？我说干啥就干啥。
3: 不是，春燕，你不觉得咱俩太熟了吗？从小时候一出生，咱俩就认识，一块玩，那连上厕所都一块上。你记着吗？有一回天黑，你要拉屎，你害怕，你非得让我陪你去你厕所，结果我去了，你就蹲那儿，我站旁边。哎呀，就这么说吧，我从小到大就没把你当女的。
4: 可我把你当男的呀。
5: 味精车间，人已超编。出闸班组确认。

0: 人，出渣是力气活。看档案，周炳坤原来在木材加工厂做过出料工，肯定有把子力气，人也年轻，所以我的意见安排他去出渣车间。
1: 许书记啊，这个周炳坤啊是蔡小光介绍来的，蔡小光的父亲是
0: 知道厂长，但是党中央号召我们抓革命促生产，促生产是目的，我们厂生产任务完不成，任何人不会替我们担责。
1: 出渣车间生产条件太差，把谢从出渣车间退下来那个工人刚查出来风湿性心脏病啊，
0: 一年到头前蒸后吹不得病才怪，所以我说改善出渣车间生产条件是当务之急。
1: 哪来的钱呢？
0: 想办法，我正在想办法。
1: 那周炳坤先去味精车间。
0: 这么着，厂长，要是蔡小光找到你头上，你让他来找我。
1: 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周炳坤去出渣车间，
0: 就这么定了。
1: 哎，好。
2: 来，齐，
3: 走，
2: 齐，
3: 坤，
2: 啊，
3: 都队齐。
2: 放心吧，齐，
4: 走，
2: 走，
4: 走，
2: 好嘞，
3: 落。

0: 们家老爷子说了，你们厂的曲书记不是普通人，很有来头的。
1: 1938年的老革命，
0: 文革之前呢是法院的庭长，现在是临时下放到你们厂挂职的，随时有可能重新启用。关键是啊，他老头更厉害，开国少将。你啊，先干着，以后有机会再说。快进去。
2: 哎，晚上好。哥，炳坤哥，
3: 干啥？别瞎叫，啥哥哥的？
2: 我咋瞎叫了呀？你不知道啊？你妈认我当干闺女了，她主动的啊。你比我大俩月，我不就是你妹吗？我是妹，你就是哥。
3: 哥干啥？你撒开，这一堆人就让人笑话了。
2: 笑话啥呀？你扇我一顿，送我回家。
3: 我到家了，你下去。
2: 我不下去。
3: 你干啥？我到家了。
2: 哎呀，你送我一段不行啊？
3: 不是我到家了，你下
2: 去。你走啊。走啊！
3: 你别上来，我到家了。
4: 你别回个春燕啊！
2: 哎，别上来，上
5: 来。处对象了，明天再来。我不信他俩老粘在一块儿，

0: 天太冷了，你先回吧。
1: 我怕你一个人弄不了他。

0: 哎，那是我给涂志强送的帽子。啊，你们认识强子？啊？
1: 借一步说话。
0: 哎，不，那个，就在这说行。
1: 我说借一步就借一步。
0: 我没钱。
2: 不是干啥？我咋的？
0: 干啥？咱我自己能走。

0: 我不会。别客气，客气就见外了。
1: 我真不会，不会也好。抽烟是个坏毛病，饼子就不抽烟，他是个好青年，你也是个好青年。那我这样抽，是不是有些惭愧啊？

0: 你跟涂志强朋友？是。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好人。我们跟涂志强也是朋友。不行啊！如果不是朋友的话，我是说，真正有感情的朋友，怎么会冒着被警察怀疑的危险，把自己的新帽子送给一个杀人犯呢？
1: 是这样，强子是为水哥打抱不平才。强子其实没想整死谁，你刚也说了，强子是好人，当时也是多喝了几口，就想教训教训那小子，没想到这下手就重了。当然，杀了人就是杀了人，杀人者偿命，古今同法，这必须的。
0: 你也别太难过，水哥。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2: 事情虽然已经这样了，人死不能复生，但
0: 是活着的人呢，我们得管。强子父母不在了，但他还有媳妇儿，你见过吗？
2: 我们，对，之前强子哥说要带我见，没见着。
0: 强子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是。 他媳妇儿怀孕了，强子一死，人还没死呢，单位就把房子给要回去了。他媳妇儿没地儿住，只有回娘家。他娘家有个弟弟，本来跟他妈妈一起卖冰棍儿，勉强能活。但是现在人一回去，肚子里还有一个男呢。
2: 那他媳妇儿没工作？
0: 街道组织他上山下乡，他为了照顾他妈和他弟弟，啊对了，他弟弟眼睛还看不见，就这样东躲西藏，硬是没有去。这样的人哪有单位会给他工作呢？后来经人介绍，嫁给了强子，嫁汉吃饭，天经地义。强子是老工人家庭后代，他的身份对他和他的娘家。 都有好处，
2: 强子哥一走，倒干净了。那他这一家四口人还咋活嘛？
0: 所以我们现在决定，每个月给他媳妇儿送30块钱。
2: 30啊？
0: 强子生前在厂里每个月拿21，我们现在要给，肯定要比那时候多。毕竟人家还背了一个杀人犯家属的名声，日子不好过。
2: 是应该。
0: 他家住在太平胡同，离你家光子片不远。今天来呢，就是希望你能替我们送钱。你为啥找我呀？相信你。你们咋不自己送呢？是这样，他媳妇恨我们，毕竟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话，强子也不会死。 是，冰坤啊，我知道你现在担心什么，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我们不是你想象的杀人放火、欺男霸女的坏蛋，有人找我们麻烦，要跟我们打仗，我们是能躲就躲。 但是那次没多了，把强子给害了。你们到底什么人？你是什么人？工人家庭出身，自己本身又是工人，你妈妈街道的积极分子，你哥你姐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你是根正苗红的红五类。我们。 不一样。
2: 你们在哪上班？
0: 我们怎么会有地方上班呢？自己弄些小买卖。 被逮了就认，不被逮我们就接着干。
1: 我们也是人，
0: 是人就得活。兵子，钱。
1: 名字地址都写在上面，里面是35，5块钱是你的辛苦费，每次都有，记住了，以后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我们等你。

0: 他家不太好找，但是你也尽量不要问别人。知道这件事情的人越少越好，家里面也不要说，毕竟跟杀人犯扯上关系，不是什么好事。
1: 这小子可靠吗？

0: 哎，奶奶，爸爸，你吵醒了吧？没有，
1: 该起了。嗯，
0: 你干啥去了？
1: 我上副食店的，我把副食本上的肉啊都给买回来了。
0: 中午吃肉？
1: 想得美啊！这得攒着，等你爸和你哥回来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吃。
0: 干啥呀？那去年就说等他呢，结果一。

0: 一个也没回。那这样行不行？他们要是真不回来，麻都给你啊，一点都不剩，都给你，行了吧？
1: 啊，你还生气了？
0: 能不生气吗？乌鸦嘴，你去，我让乌鸦嘴回来。
1: 哎呦，凉凉凉凉凉！
0: 妈，
1: 哎呀，我坚信，行吧，我哥、我爸今天过年能回来，
0: 一定能回来。
1: 我。

0: 年了，那啥气消不了？这不来不及了吗？你说咱给你爸写封信，十天半个月才能到，他要十天半个月写封回信，就算他同意让你姐回来，咱还得给你姐写信，又十天半个月，这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的，几个年都过去了。
1: 要不给我姐发电报呢？
0: 这倒是个法儿啊！
1: 是不是？
0: 哎，那咱就给你爸写封信，然后他要是同意的话呢，就让他给你姐发电报，这不就来得及了？哎呀，行啊，儿子，还真聪明！现在写信，快起来！
1: 干啥？
0: 写信。
1: 这搁，现在就写，干啥？
0: 行，快点起来写信。
1: 哎呀，
0: 来来来，
1: 衣服
0: 披上来。
1: 不是，
0: 来，
1: 妈，你啥时候给我织条细毛裤呗？我姐这毛裤太紧了。
0: 不是让你写个信，你还提条件呢。
1: 这紧呢、啊。
0: 这毛裤是有点紧、啊。
1: 舒服。
0: 妈，我想着再给你织一条，现在先写信啊，听话。
1: 啥时候吃饭啊？
0: 这不你写完信再织呗。
1: 我怕我饿着啊。
0: 饿一下就饿不死。嗨，
1: 我是看透了，咱家我爸对我姐最好，你对我哥好，也没人稀罕我。
0: 我不稀罕你，你能长这么大呀？啊，来，妈咪，张嘴。
1: 妈妈，有点噎嘛。
0: 喝完粥，给我喝一口。

0: 怎么样？山体都掏空了，不可能是地下水。我估计啊，肯定是这上边的积水层啊。
1: 有什么办法吗？
0: 办法是有啊，找着泔水泥，把漏水地方全给它堵住，彻底封上。眼下能解决问题，往后还真是不好说呢。
1: 依您的意见，
0: 要我的意见就彻底解决，拿几个粗的这个电钻，把漏水地方全钻通，让水呀。给它彻底的泄出来，
1: 这都是个办法。
2: 周叔，
1: 咱们不知道上面有多少水，你这打漏了，万一出事了，
0: 万一现在万一出事了，这就好啊，马上解决了。一等将来建好了再出点事儿，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知道吗？
3: 上电钻，
4: 好，
3: 打起热火。
4: 好，
3: 给它打开。
5: 出来了。
6: 怎么样？
5: 啊，周师傅的判断和处理完全正确。其实用泔水泥的话，马马虎虎也能封顶。
3: 马马虎虎？我们在这个地方搞建设，是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提供的保障，特供的食品，特供的用品。看看周边的村民们，他们吃的什么，用的什么？党中央和毛主席这样部署，为的是早日实现工业化，让中国人民能够真正的站起来。同志们，我们千万不能马马虎虎啊，否则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对不起人民的牺牲，对不起咱们的青春。你们比老工人的文化水平高是你们的优势，但是你们同时要记住，要多和周志刚

0: 向这样的老师们学习，不仅学习他们的技术，更要学习他们的精神品质，这就是认真负责。下面，我宣布周志刚班记嘉奖一次。
1: 好，好，好，好。快撤！师傅，领导，周师傅休今年的假，正收拾回家东西，准备走的时候，队长让我把他给找来的。
2: 是，那这种情况只能找他来。

0: 你知道郑娟家在哪儿吗？小孩，你说话呢？认识郑娟不？
1: 哎，别吱声。

0: 他家不太好找，但是你也尽量不要问别人，知道这件事情的人越少越好。
1: 咋的？喜欢平底子啊？我下回给你带几个，各种色的，磨好的。
2: 你是干什么的？找到什么事儿？
1: 你认识他？
2: 我工人，松花江酱油厂的，
1: 收人之托给他送点东西。
2: 你知道他啥人吗？
1: 我知道。
2: 你知道他啥人？你还过来？如果来给他送涂志强什么东西，赶紧给我走，别一会儿他又闹心了。

0: 没事吧，大娘？啊？
1: 哎，怎么了？哎，
0: 能动啊？
1: 啊？行。啊，那车轮子坏了，也可拉不动了。
0: 你这小心点，来来来，慢点啊。哎呀，就动动身上行不行？看看。
2: 妈，这个人找我姐。
3: 啊，对了，他弟弟眼睛还看不见。
1: 找你姐啊？那在进屋说吧。啊。

0: 你看你看，我说不让他拆洗棉裤棉被，他非得拆，他说是春节能穿上干净的棉裤，这可好，也拆了也洗了来活了。我看你哪有功夫做你自己的棉裤，这穿这串啊，两串能挣一分钱，手快了春节前能挣好几块钱呢。
1: 妈
0: 啊，我们是在门口碰见的。哎呦，这小伙子心眼可好了，他看见我摔倒了赶快把我扶起来，这不就回来了吗？
2: 姐，这个人是来找你的。
1: 谁派你来的？
3: 我要不想来谁也派不了。
1: 你看着我说话。

0: 水自流，骆士斌让你来的。我说。啊。他们不会告诉你他们叫什么名字的。那个瘸子叫水自流，那个高个的叫落士斌。他们让你来干啥？
1: 送钱。每月给你个三十。35。

0: 姐，
1: 没你插嘴的份儿。
2: 全儿，
1: 妈，你先别说话。
3: 这是何苦呢？
0: 何苦？啥叫何苦？我不需要他们同情，也不需要你同情。有难处的人多了，别人都能过去，我郑娟也能过去。麻烦你个事儿呗。

0: 转告他们一声，我恨他们。胡志强要是不跟他们鬼混在一起，就不会死。他要是不死，我们一家人就不会抬不起他。拿着，走。别脏了我家。滚。
1: 哎呀，哎。孩子
2: 啊，啊
1: 孩子
2: 啊，
1: 孩子，孩子，孩子，
2: 妈，
1: 孩子，孩子，孩子，
2: 哎呦，哎呦，妈，
3: 大娘，
2: 妈，哎呦，妈，
3: 哎呦，没事吧，大娘？没事吧，大娘？
2: 哎，孩子，
3: 大娘，你站起来说。
2: 孩子，孩子，孩子，就那钱，他不要，我要，你把那钱给大娘留下，啊？
3: 妈，大娘，咱先站起来说话。
2: 姑娘跟涂志强他俩还没领证，本来说好的第二天去，头天晚上涂志强犯事儿了，我姑娘啊连个正式的寡妇都不是。你说那孩子要生下来户口上了上不了都不知道，还有啊没结婚就怀孕，那是胡搞，那是作风不正。这要传出去了，往后我姑娘怎么做人？她要不是撇不下我和她弟弟，她根本就不想活了。啊，刚才她那个样子啊，不是冲你。是冲他自己个儿的命啊。
4: 我姐以前脾气可好了，从没对谁发过火。
2: 求求你别生气了，把那钱给大娘留下，只靠我卖冰棍儿真的是养活不了这一家呀。
3: 别这样，大娘，钱。妈，大娘，咱起来。

0: 我妈，她进屋了。知道。那个，她哭了。没哭。她哭了。她以为她不出声，我就不知道。 你把钱给我妈了？
1: 给了。
0: 嗯，那你不是生我姐气了？
1: 我本来就没生气。
0: 那他们再让你过来送钱，你还来吗？

0: 是他把我送到医院去的，又怕啊把我的腿冻坏了，脱了棉袄就给我裹上了，感动的我这差点热泪盈眶啊。
1: 嗯，您这腿现在咋样啊？
0: 伤筋动骨一百天，哪能那么快就好了？
2: 蔡晓光想让厂长把你分配到卫青车

0: 我反对，蔡晓光跟你说了吧。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3: 头发变黑不是梦。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4: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6: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7: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随梦。
4: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6: 58。哎呦，
4: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6: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5: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4: 叫姐姐啊，
5: 叫姐姐。
6: 是，哎呦，
4: 挺显老的。
5: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5: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4: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6: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4: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6: 是，
4: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6: 好啊。
4: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
4: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3: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4: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精血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

0: 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他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2: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
2: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2: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1: 好，
2: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我再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2: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1: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2: 好
1: 好不好？来，
2: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2: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效果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它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3: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2: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2: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吧，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一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2: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2: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 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

0: 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它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1: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0: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2: 嗯，
0: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2: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2: 哎呦，比这还好呢。
0: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2: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2: 好，
0: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虎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我再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虎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往两边先白。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2: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
0: 啊，

0: 好不好？来，
1: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2: 嗯，有点干。
1: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0: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2: 对，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1: 好，
0: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2: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4: 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挺好喝的还。
1: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1: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 对，效果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1: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它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4: 那我就放心了。
0: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1: 对，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
0: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们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 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2: 您好。哎呦，
0: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李秋暖。哦，
0: 李阿姨啊。
2: 对。
0: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2: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2: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啊，是吗？
2: 再猜猜。
0: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2: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0: 70多岁了。
2: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2: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2: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2: 对。哎，
0: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嘛，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2: 对对对。
0: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2: 对呀、对呀、他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2: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感觉还挺好的。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2: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2: 谢谢谢谢。
1: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他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7: 这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会
0: 变的。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7: 没错，
1: 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 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

在海口这座幽静的庭院里，这棵唐椒树已经活了上百年。它看过太多秘密，也见证过太多历史的风云。1926年6月的一个深夜，一群年轻人悄然走进这座老宅。在那间屋子里，他们关上房门，围坐在昏暗的油灯下，做出了一个决定。那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个决定会像这棵树的根一样，深深扎进这座孤岛的血脉里，一扎就是100年。

0: 海南岛旧称琼崖，是祖国南疆的重要门户。20世纪初，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重重压榨下，自然条件优越的琼崖，战乱频繁，匪患猖獗，民不聊生，百业凋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就在这年冬天至次年秋天，革命的种子被悄然播撒到这座南海孤岛上。中共中央委派共产党员吴明和青年团员罗汉、鲁毅、李石等人到琼崖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始在琼岛悄悄点燃。
1: 吴明、鲁毅、李石等几个同志来海南进行革命活动，他们利用在学校当老师这个身份进行革命思想的传播。在吴明等同志的引领下，王文明、徐成章等一批先进青年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0: 王文明这位从万泉河畔走出的青年，在琼崖中学读书时便立下宏愿：吾辈琼崖青年，起来吧！吾琼崖父老乡亲，起来斗争，起来反抗，驱除列强，打倒军阀，解救我琼崖芸芸众生吧！在上海大学接受革命洗礼后，他受党组织派遣，返回琼崖投身革命。与他并肩战斗的是从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归来、信念坚定的海南琼东县人杨善吉。1926年6月，一个看似平常的夜晚，在海口竹林村秋宅这间普通的屋子里，一场改变海南命运的会议正在秘密召开。秋宅主人邱秉恒是一位进步商人，深受革命思想影响。会议期间，他以宅主身份为掩护，站岗放哨，确保了会议的安全进行。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11人：王文明、罗文烟、冯平、许霞夫、周毅、何德玉、李爱春、黄昌伟、陈三华、陈垂斌、罗汉，他们代表全琼240多名党员。受陈元年同志任书记的中共广东区委委派杨善吉以特派员身份出席会议，并传达上级指示。他们中最年轻的罗文烟只有22岁，最年长的王文明也不过32岁。这群平均年龄26岁的年轻人在油灯下围坐，压低了声音，却压不住眼神中的坚定。
2: 这次会议明确了琼崖革命斗争的几项核心任务：一是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建立覆盖全琼党组织的网络；二是巩固统一战线，推动国共合作；三是加强农运工运，开展25减租。这些决议为琼崖革命指明了方向。
0: 结合琼崖革命实际，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和广东区委的指示精神，做出了一个载入史册的决定，成立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选举王文明为书记。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他们不盲从，不等待，支撑他们的是对琼崖实际的深刻洞察，是改变海南人民命运的无畏担当。这颗初心在沉沉的暗夜中点亮了琼崖革命的第一缕曙光。
3: 中共琼崖地方组织的建立，是琼崖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它使琼崖人民从过去分散自发的革命斗争转变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具有明确政治方向和奋斗目标的世界革命运动。从此琼崖革命事业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可靠的主心骨，琼崖革命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0: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琼崖也陷入血雨腥风。血的教训让共产党人明白了一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927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改为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以适应大革命失败后的严峻形势。1927年9月23日拂晓，台风大作，暴雨倾盆。根据中共琼崖特委的部署，杨善吉、陈永琴和王文明各带一路人马，南北夹击椰子寨的国民党军。椰子寨战斗打响了全琼武装总暴动的第一枪，这一天后来成为琼崖人民军队的诞生日。然而战斗胜利的当天下午，年仅27岁的杨善吉在加索坡阻击战中壮烈牺牲。他留下的那句“革命同志，死一人，生百人，掷地有声”，永远回响在万泉河畔。在定安县南端有一座山，方圆100多公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这里被誉为琼崖革命的摇篮。在琼崖革命最艰难的时刻，他曾两度保存了革命的火种。
4: 这座山叫母瑞山，1928年底，王文明带着队伍上了山。1932年，冯白驹又带着队伍上了山。
0: 1928年，琼崖红军第一次反围剿受挫，王文明果断率领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红军指战员和后勤人员转移到母瑞山，开辟革命根据地。这一次上山的决策，第一次保存了革命的火种。在这座山里，王文明带领战士们建起红军农场、军械厂、医院、印刷所，让革命力量在绝境中得以延续。然而就在琼崖革命形势日趋好转之时，1930年，年仅36岁的王文明积劳成疾，病逝于母瑞山。
4: 王文明逝

0: 琼崖红军发展到2000多人，迎来土地革命的高潮时期。就在这个时期，1931年5月1日，在乐会县第4区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操场上，一个特殊的连队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独立师第3团女子军特务连，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第1支成建制女子战斗连队，她们就是日后闻名全国的红色娘子军。
1: 红色娘子军虽然只存在了1年多的时间，但她们打出了威名。沙帽岭伏击战，他们诱敌深入，配合主力全歼敌军；火烧文氏炮楼，他们冲锋在前；马鞍岭阻击战，他们掩护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师部安全转移。1连2班10名女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他们用行动证明了革命不分男女。
0: 然而，革命的发展势头很快遭遇了重压，国民党反动力量日益猖獗。
2: 1932年7月，国民党警卫里里长沈汉光率部对琼崖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因敌我力量悬殊，反围剿失败。冯白驹带领100多名党政军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再次射箭母亲山。
0: 那时母瑞山根据地原有的设施已被敌人尽数摧毁，由于敌人封锁，山上缺衣少食，疾病蔓延。在最艰难的时刻，战士们靠野菜充饥，用香蕉叶当被。冯白驹将一种救命的野菜取名叫革命菜，这是绝境中的坚守，更是信念的支撑。
2: 8个多月呀，200个日日夜夜。1933年4月，冯白驹带着这支队伍造父建神，神功突围，走上母亲山的时候，100多人呢，只剩下25个。就是这25个人，把火种带下了山。
3: 2次保存革命火种，第一次是为革命探索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第二次是在艰苦环境中的信仰坚守。正是这2次火种的保存，让母瑞山成为一座精神丰碑，琼崖革命的摇篮。
0: 此后，琼崖特委以这25人为骨干，分赴各地，联系分散在6连岭、琼山、文昌、陵水、崖县的党政军干部和红军战士，恢复党组织，发展武装力量。革命的火种在琼崖大地上越烧越旺，建成燎原之势。1938年12月5日，根据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队，史称云龙改编。1939年2月10日，日军入侵海南岛。第二天，就在潭口渡口，刚刚改编成立的琼崖抗日独立队第1中队80多名指战员，在队长冯白驹的指挥下，打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琼崖抗战第1枪。这场阻击战面对拥有空军支援、兵力数倍于己的日军，独立队的战士们凭借有利地形顽强阻击，为大批民众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沉重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3: 潭口阻击战打出了海南军

0: 民抗日的军心士气，仅仅在一个月之内，这支部队迅速的就从300多人发展到了1000多人。
1: 云龙改编，潭口阻击战，标志着琼崖共产党人以实际行动扛起了民族救亡的大旗。此后，这支队伍在琼岛大地上，凭着一腔热血和坚定信念，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成为华南抗战的重要一翼。1943年，在五指山地区被国民党顽固派压迫到无法生存的黎族苗族群众，在黎族首领王国兴等人的带领下揭竿而起，发动了震撼全岛的白沙起义。
2: 1943年8月12日，4000多名黎族苗族群众手持粉枪、弓箭、钩刀，向国民党白沙县政府发起进攻。半个月时间里，参加起义的群众达20000多人次，毙伤国民党军政人员300余人，将国民党顽固派势力几乎尽数逐出白沙境内。
1: 白沙起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在五指山地区的统治根基，震撼了整个海南岛。但一个多月后，国民党调集1000多兵力向起义群众疯狂反扑。由于武器简陋，缺乏军事训练，起义军伤亡惨重，被迫退入英歌岭、杂寒山一带坚持斗争，陷入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危难之际，王国兴和王玉锦等人想起，在海南岛上有一支和国民党军完全不一样的抗日队伍，这支队伍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历尽千辛万苦，由王国兴派出的代表找到了活动在临高、单县一带的琼崖抗日独立总队。1944年底，王国兴来到澄迈县六琴山，与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歃血为盟。应王国兴的迫切要求，为尽快建立稳固的白沙抗日根据地，冯白驹和特委领导同志讨论后，决定成立一支党领导的以黎族起义战士为核心的战斗队伍——白宝乐人民解放团。
3: 从此，汉族、黎族、苗族、琼崖各族同胞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并肩作战。琼崖抗日独立总队与起义力量紧密合作，建立白沙革命根据地，创建五指山革命根据地，对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巨大作用。据统计，到海南解放前期，每5名琼崖纵队战士中就有1名黎族战士。
1: 1950年，春雷炸响，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兵团发起渡海作战。孤岛奋战23年的琼崖纵队，在缺粮少弹、敌我悬殊的情况下，与渡海兵团里应外合，一举突破国民党守将薛岳吹嘘固若金汤的柏林防线。4月23日，海口解放；5月1日，海南全岛解放。竹林村的火种点燃了23年红旗不倒的奇迹，最终照亮了整个海南岛。
4: 琼崖革命武装斗争坚持23年红旗不倒，靠的就是对共产主义坚定的信仰，这在每一个历史关口都在起作用。无论是牡蛎山的艰苦斗争、抗战烽火的洗礼、接应渡海大军，都是同样的理想信念在支撑。
1: 从1926到1950，从点燃火种到照亮全岛，革命火种穿越风雨， 正是在那间屋子里埋下了坚定信念，支撑着这面红旗，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从未倒下。当年围坐在油灯下的十二个年轻人，大多数牺牲在了黎明之前，最终看到新中国成立的仅有罗文烟一人。他们中没有出过一个叛徒，没有一个人辩解。

时光流转，硝烟散尽，当年那颗用枪杆子守护的初心，今天用什么来书写？当年那份为人民求解放的炽热信念，今天又将如何带领人民走向更好的生活？今天，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传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那份在血与火中淬炼出的琼崖精神，坚定信念，坚持斗争，实事求是，勇于担当，民族团结，共同奋斗，如今正化作海南干部群众建设自贸港的十足干劲。那颗从1926年6月点燃的初心从未熄灭，它正照亮着这座岛屿的今天和未来。这面旗从未倒下，这棵树根深叶茂。

0: 今天，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封关后，海南与国际的联系将更加便捷，将加快吸引全球优质要素集聚，促进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发展，也为全国改革开放探路开路。
1: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正式启动，一扇前所未有的开放大门越开越大。
2: 激动，等这一刻很久了，因为我这个车是封关以后第一批过二线口岸的货物嘛，感觉就像是在参与历史一样，心情是格外的激动。
1: 从23年红旗不倒到全岛封关运作，这座岛屿一直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一颗初心如何照亮一条百年征途？1950年5月1日，海南岛解放，海南正式迈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战场硝烟散去，建设号角吹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海南人民励精图治，艰苦创业，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大潮。

0: 伴着这首斗志昂扬的歌曲，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近万垦殖大军挺进荒山，投身橡胶种植事业。队伍里有不少刚脱下军装的琼崖纵队官兵。
1: 中

0: 上脚，那可以说是放下枪杆子，扛枪的放下枪杆子，拿起锄头修地球的。修地球这个事情那是容易，但是那种香蕉可不是容易的事。
1: 这些雄牙纵队的官兵，昨天还在战场上拿枪，今天就在老橡胶园垦荒地里，手上多了一把锄头。对他们来说，不是转行，是转场。战场变了，但坚持斗争的精神没变。那个时候有个口号叫一粒种子一两黄金，种植橡胶就是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2: 阵地虽变，初心不改，建设者们栽种出连片橡胶林，成功打破了西方对战略资源的封锁。1952年，近万名指战员与10万民工动工修建海渝中线公路。这条贯通海南岛南北的交通命脉于1954年底通车，200多名建设者永远长眠在了施工沿线。1956年，一批农业科研工作者踏上海南这片热土，探索北种南育模式，提出异地育种理论，就此拉开了南繁序幕。1973年，袁隆平院士在三亚利用野生稻培育出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优良品种，该成果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特等发明奖。
3: 禾下乘凉梦，这是我真正的梦了呢。梦见我那个四人田的水稻啊，长得有高粱那么高，一人多高，穗子有扫帚那么长，那个籽粒啊有花生米那么大。哎呦，我好高兴啊！那个穗子摘下来，我就跟我们的助手们呢，在那里呢，坐在那里乘凉，就是禾下乘凉梦，这是我真正的梦呢。我希望这个梦呢，那个早日实现，是吧？

0: 1958年，松涛水库动工，数万人肩挑手扛，高质量打造海南开发建设的一把钥匙。
1: 这个是整个海南每个县市的民工都在，不管哪个县市。
0: 大坝建成，江河安澜，松涛水库至今仍滋养着海南西北大地。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海南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1985年底，海南在全岛民兵、群众和驻军中开展赴岛强兵活动，是当时海南开展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开发建设活动。从橡胶林到海鱼中线，从松涛水库到南繁稻田，从海防线到致富路，一代代人接续奋斗，薪火相传。
2: 那个时代的海南建设者身上都有一种共同的气质，他们不怕从零开始，就把革命事业在自己这里松了劲儿。他们接过琼崖纵队的红旗，扛在肩上继续开路，这种接续奋斗的自觉，就是琼崖精神在那个火热年代里最生动的表达。
0: 1988年，一个春天的故事再次传开，海南建省并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一声号令，应者云集，10万人才下海南，是中国当代史上一次极为壮观的人才流动大潮。这场人才大迁徙为海南随后的发展准备了宝贵的人力资源。
1: 那时候确实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年代，80年代的热情、理想主义

0: 那种昂扬的奋斗进取精神，我觉得在1988年的海南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
1: 1988年的海南和1926年的海南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前方没有现成的答案。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全新的试验区，海南经济特区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建省之初，海南就在全国率先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管理体制，撤销地区一级，省直管市县，机构精简了，层级减少了。1991年，海南率先推行股份制改革，国内第一家股份制航空公司海南航空由此诞生。1992年，杨浦经济开发区获批设立，这片天然深水良港成为特区中的试验田。
2: 实事求是的大胆试，勇于担当的大胆闯，正是琼崖精神在改革开放年代的集中回响。
1: 1993年，海南率先实行燃油附加费改革，一脚油门踩到底，成为全国公路规费改革的先行者。2001年，博鳌亚洲论坛正式落户海南，一个小渔村从此登上亚洲乃至世界的对话舞台。2009年，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上升为国家战略，旅游业开放迈出关键一步。2012年，三沙市正式成立，南海维权维稳保护开发翻开新篇章。2015年，海南启动多规合一改革试点，为全国空间规划体制改革探路。
0: 海南在建省办特区这30年里，每一步都不容易，从燃油附加费改革到国际旅游岛，很多事儿是摸着石头过河，甚至是在没有石头的地方硬趟出一条路，因为特区人的骨子里就刻着实事求是、勇于担当。
1: 2018年，新时代的春风吹向海南，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海南被赋予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明确了海南三区一中心的战略定位。这是党中央着眼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做出的重大决策。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制度集成创新，从10万人才过海峡到100万英才兴海南，新一代建设者正在用他们的方式续写琼崖精神。
3: 5、4、

0: 年十月十六日，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从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这是中国首个商业航天发射场，自2024年首发以来，正以起步及冲刺的海南速度，树立起商业航天的新标杆。
1: 我们商业航天发展建设，从当年的这个一片椰林，大概用了我们2年半不到，878天，完成了发展的建设。
0: 每一次发射都是一场新时代的攻坚战，浩瀚星辰里镌刻着海南向天图强的印记，凝聚着万众一心、敢涉险滩、逐梦九天的中国力量。
1: 我们会利用这个政策，把我们的很多的人才、航天产业吸引过来，或者我们走出去进行合作，能够带动我们整个海洋天产业在海南落地，在海南壮大。同时呢，把我们的服务、我们的数据，来让全球共享，让全球受益。
0: 万米奇迹同样在大洋深处激荡回响。
2: 我们在不同区域的下潜，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发现，就会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惊喜。对，这就是下潜的魅力。
0: 邓玉清，奋斗者号的主驾驶员，人类历史上抵达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的女性之一。
2: 对于奋斗者来说的话，它下潜的速率呢，就是最高或者说平均是60米每分钟左右。所以说如果它要下潜到1000米的话，大概需要3个小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光亮会越来越少，当超过200多米的时候就基本完全没有光了。你会感觉你下潜在1000米跟你在10000米，其实你走在舱内的感受是一样的。当然了，随着时间的增加，你会觉得越来越冷，因为海水是非常的寒冷的。
0: 万米深沟曾被认为是海洋科考的禁区，但邓玉清和他的同事们挑战着自然与科技的极限。没有路就走出一条路，没有先例就创造先例。
3: 深海其实本没有道路，我们无需模仿他人，我们自己就是道路。
0: 当年琼崖纵队战士依靠群众团结一切力量，今天自贸港建设者依靠开放政策汇聚全球智慧。变的是战场，不变的是敢于斗争的决心。从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到一代代南凡人的接续奋斗，海南已成为中国种业创新的核心枢纽。全国育成的农作物新品种中，超70%经过南凡培育。
4: 就是水稻上面的这个赤霉素的突变体，它一个重要特征呢，就是不影响花，不影响穗，产量是正常，但株高显著降低。
0: 钱钱，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副主任，他的前辈是1956年第一批踏上这片热土的南凡人。从一把锄头到基因编辑，一代代人把种子送上太空，送入深海。
4: 任何高深的东西都是从实践中走出来的。一种呢，首先要吃苦，就是我现在经常跟学生讲，眼睛要有光，是吧？身上要有汗，理论要从实践中产生，然后又来指导实践。
0: 小微，一种新型超矮杆水稻品种，它利用现代生物育种技术培育而成，让高密度立体种植成为可能。
4: 一个它矮，现在最高的只有30公分左右，是正常水稻的1/3。第二个它个子矮，但产量不低。第三个它可以实现立体种植，就是能把真正的我们这个植物工厂能从高大上能讲经济效益，这个时代的小微肯定是能作为先锋狗，像袁先生禾下乘凉梦这种梦想。 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实现。
0: 吴帅，上海东洲船舶管理公司总经理，不到一年时间，他的公司已将第三艘船舶入籍中国杨浦港。吸引他的是海南自贸港一项开创性的制度——中国杨浦港船籍港政策。
5: 我们海南自贸港首先一个是，退税，一个是增值税的退税，二个是新造船的这个返税，还有一个就是企业运营啊、企业所得税啊，这个可以讲是中国最优惠的一个地方，没有比这个再优惠的地方。
0: 这一次，吴帅希望以更快的速度完成登记。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悄然开始。
6: 今天一早就来这边办证，早一天运营，有可能一天就是十几万的收入。
0: 在这一份份证件材料里，蕴含着吴帅和卓越远洋轮的船东尽快叩响全球贸易的新希望。
7: 所有权、国籍、最低配员、电台执照、九位码，还有两个蓝卡证书，应该是一天就能办结了，非常快，超出预期。对，可以讲一天办结，这个速度在全国海事系统里
6: 想都不敢想，
7: 想都不敢想，是最快的。
0: 政策红利正在转化为发展实效。截至2026年6月16日，93艘国际船舶入籍中国杨浦港，总运力超846.41万载重吨，近1000家航运相关企业相继落户，67条内外贸航线从这里通向全球。
8: 现在我们杨浦港的航道可以接纳来自全世界最大的集装箱，可以停靠我们的杨浦港，对我们在一线的工作人员来说，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消息。
9: 看到我们中国杨浦港的船队的规模不断扩大，航行在全球各个海域，这个也是代表着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不断的在强大。
0: 政策引领，产业集聚，航线通达，今天的杨浦港正成长为辐射东南亚、连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国际枢纽海港，这是自贸港建设的一个缩影。制度创新正在让海南成为链接全球的开放枢纽。
10: 从孤岛奋战到开放高地，战场变了，但那股革命的斗志不能丢，不仅不能丢，还要不断传承和发扬，教育和影响更多的青少年。历史告诉我们从哪里来，精神告诉我们向何处去。当年琼崖人民团结一心，并肩作战，今天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自贸港建设中同心同德，奋斗不失，这就是琼崖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
0: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美丽乡村到幸福家园，海南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共享着自贸港建设带来的发展红利。从深海到苍穹，从沃野到碧海，四大主导产业夯实根基，五项图强培育新质生产力，四大未来产业抢占前沿，三篇消费文章挖掘市场潜力，双岛建设筑牢发展根基，四五四三二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在琼岛大地上从蓝图变成实景，这是新时代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答卷，更是一份初心不改的时代宣言。
10: 100年前，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的成立，揭开了海南历史发展的崭新篇章。100年来， 海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先抚后制，勇往直前，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敢选敢试，开拓创新，推动海南实现从苦难孤岛到改革前沿，再到开放高地的历史性巨变，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缩影。其中不仅蕴含着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胜利的基因密码，更指明了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胜利的时间路径。
0: 红旗不倒是历史的回响，潮涌海南是新时代的答卷。那面在1926年竖起的红旗，历经百年风雨，不仅没有褪色，反而在今天化作了自贸港建设者胸前的徽章，指引着海南破浪前行。新征程上，海南各级党组织以党建引领发展，以实干诠释担当，将政治优势转化为自贸港建设的强大动力。海南百年初心不移，正高扬旗帜，一往无前，奔赴更辽阔的未来。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黑转尾，赤红三角鸟，黑短脚飞，淡眉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
2: 这是黑短脚飞，它的嘴巴红。
0: 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2: 哦，那个是赤红三角鸟。
0: 哦，老鹰。
2: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2: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椒。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2: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0: 是这样命名的吗？
2: 哎，
0: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2: 好，
1: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翻飞蜥、小湍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都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2: 这个是那个翻飞蜥，
0: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
2: 哎，
0: 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2: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0: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2: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1: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都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2: 这里是一个黄果蝇，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飞，还有栗背短脚飞啊，都是过来吃这种果树。
0: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
2: 它在果树上。
0: 啊，这会儿多了。
2: 哎，这
0: 是
2: 飞过来。
0: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2: 对。
0: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2: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0: 这是一份责任啊。沉甸甸的责任。
1: 对福建灵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都江里。

去给大家带来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意大利公开赛的赛事精华，稍后您会看到比赛决赛轮的精彩赛况。那么意大利公开赛呢，创办于1925年，是整个欧洲大陆历史最悠久的国家级公开赛之一。除了1925年首次举办，在之后呢1933和整个二战期间赛事是停办了之外呢，它是在那个时间段一直举办到了1960年，之后又经历了一个长达11年的停办期，在1971年再次的回到了赛程当中。并且自1972年欧巡赛正式的创办以来呢，意大利公开赛便一直是整个赛程当中的常驻赛事，从来没有缺席过。那么在超过一个世纪的历史当中，众多的高尔夫巨星都曾在这场赛事里是取起了冠军奖杯，像托尼·杰克林、比利·卡斯帕、伯纳德·兰格、桑迪·莱尔、格雷格·诺曼、格莱姆·麦克道尔。那其中夺冠次数最多的球员呢有两位，奥古斯特·博耶跟弗勒里·范东克，两人都是四次冠军得主。那其中最年轻的冠军则是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他在2006年的赛事当时夺冠的时候只有23岁零180天。今年的比赛呢，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以及他的哥哥埃多奥多·莫里纳利呢也都是参加了赛事。今年的举办球场是都灵高尔夫俱乐部，也是两兄弟从青少年时期啊便一直打球的球场，可以说是主场啊。两人说是在这个球场已经打了上千轮球了。只是比较遗憾的是，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呢在这场比赛的前两轮发挥不佳被淘汰出局，而大莫呢在比赛的第一轮当时是交出了一个63杆，当时也是打破了球场的单轮最低杆记录，取得了单独领先只可惜这个记录只维持了不到24小时。在比赛的第二轮，马特·华莱士打出了更为惊艳的一个62杆，刷新了这项记录。那如果在四轮比赛结束之后没有人能够突破这个62杆，马特·华莱士还能够获得单独额外的一个$40,000的破纪录的奖金。在今天比赛的决赛轮，马特·华莱士跟西班牙的欧亨尼奥·查卡拉两人也是一起从领先组出发。刚才是阿约拉的开球偏到了右侧，应该是掉到了树下。那这个球场的都灵高尔夫俱乐部呢也是一个有着深远历史的球场，在1920年的时候它便创办了，当然现在的这个地址呢已经不是当初的地址了，在1956年的时候俱乐部是搬迁到了现在的位置，在都灵以北大概20公里的一个拉曼德里亚自然公园。这个公园呢曾经也是古老皇室的一个狩猎的庄园，因此也是植被啊非常的茂盛，景色非常的好。刚刚是米格廖兹来自意大利本土的球员挥进了一支 birdie， 华金涅曼。他在比赛的前两轮发挥也是非常的出色啊，在比赛的两轮过后，当时是取得了一杆的单独领先，在第三轮呢却手感全无，有一点下滑的这个颓势。日本球员金子屈大稍微偏了一点点。目前领先榜上，查卡拉依旧是单独领先，马特·华莱士排在单独的第二位，华金涅曼是掉到了单独的第三位。这边华莱士走一个右线，但是线刷的稍微的大了一点点。好，来看查卡拉的保帕推。他在三轮过后是一个-17的总成绩，单独领跑，尤其是他在比赛的最后四个洞啊，15、16、17、18、15和16、17连续三个洞都抓到了小鸟，并且在18洞顺利的保帕。好，金杰曼二号洞保帕推，这推可惜了啊，力道稍微大了一点，磕了一下洞杯的右沿又弹了出来，这样的话又要掉杆。冯德林斯豪森在54洞过后，当时是一个-13的总成绩，排在并列的第四位。他在第三轮是交出了一个64杆的好成绩，把自己送到了争冠的行列。里奇拉姆斯

在三轮过后，当时是负十一的总成绩。领先组来到了帕四的三号洞，塔卡拉的开球，这一洞全长452码。开球没问题，顺利停在了球道的中央。这一洞是一个有一点点左曲的狗腿洞。接着来看华金涅曼，原本计划呢，比赛都是两人一组啊，但是因为受到了酷热天气的影响，为了早些结束比赛啊，一个是把开球的时间提前，另外也是调整了分组，变成了三人一组，而尤其是决赛轮还采用了双边开球的方式来加速比赛的进程。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查卡拉继续保持单独领先一杆的优势，马特胡莱士排在单独第二位，安哈尔阿约拉、华金涅曼现在是并列第三的位置，艾迪帕布雷尔在帕三的五号洞，164码的三杆洞，好球，打到旗杆的左侧，留下一个很好的机会。迪伦·弗瑞特利往帕推，没问题。这场比赛也是因为天气过于炎热，因此允许球员们身着短裤来参加比赛。华金涅曼开球偏到右侧之后，长草中攻国岭的一杆，这杆还不错。今天现场没有什么风啊，更加加速了这个，极大的增加了这个炎热天气的威力。查卡拉攻国岭。落点距离旗杆稍微远了一点，今天插了一个左前旗，而国岭的前方是一片很深的沙石保护。来看马特华莱士也是在三号洞攻国岭的一杆，打旗杆的后方，这是一个比较安全的选择。好，来看艾迪帕布雷尔，刚才五号洞第一杆打得非常的精彩，来看这次推 birdie 有没有？好球，顺利抓到了小鸟。在出门后的五洞区间，已经是抓到了三只小鸟。来到四号洞，看看阿约拉的开球。这洞也不长啊，419码。整个球场的长度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长，但是球道和果岭的面积都比较的狭窄。尤其是有好几个这个狗腿洞，如果选择冒险一点抄近路的话呢，很容易就打进树林里。拉姆塞的这一杆稍微短了一点。来看马特胡莱士，国岭后方旗杆后方的这个回推小鸟，力道没推够。华莱士在第二轮打破了球场的单轮最低杆纪录之后啊，也是开玩笑的说，把副队长莱德贝副队长埃多奥莫影大利给得罪了哈。当然只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来看涅曼，他是 on 的位置最好的一位，走一个右线，这个右线没错，但是线抓多了。他在昨天的第三轮实际上前半程打得还是非常不错啊，九洞交出一个负的32杆，当时在转场前的领先的优势已经是达到了5杆之多，但是从转场之后呢，陆续的错过了几次小鸟，并且还吞下了2个 bogey。 奥利弗林戴尔8号洞顺利放到旗杆的左侧。来看华莱士，今天的开球上球道的成功率并不是很高。这次是顺利放上了球道。接着来看查卡拉，同样的也是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开球上球道率。这次还是偏到了右侧一点，
这是一个左狗腿啊。扎卡拉在这个月的时候的荷兰公开赛刚刚是拿到了自己的第二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他的第一个冠军是来自于去年的印度公开赛。好，来看聂曼，嗯，开球没问题。四号洞国岭上看风，德林斯豪森走一个右至左的线，有一点点的下坡，线抓的稍微的多了一点。

0: 迪伦·弗雷特利来到了帕三的五号洞。
1: Be the right club today.
0: 好球，小球是稳稳地停在了旗杆右侧啊，只剩下一码了，而且球停得非常的稳，没有任何多余的弹跳。这边日裔新西兰球员小爵和真顺利的推进，这是前者抓到的第五只小鸟，只是很可惜有一个 bogey 进账。马来是这边124码到旗杆，今天是插了一个右前旗，这杆是打到了左边去。再次回到冯德林斯豪森这边，帕三的五号洞。拉格尔格伦来自瑞典的选手，九号洞，一个小鸟推，顺利推进。奥耶拉也是在帕三的五号洞的地台。打到旗杆的左后侧。查卡拉的沙坑球，救得漂亮，这洞啊应该是保帕没有太大的问题。好，四号洞这边马特华莱士一次下坡的超远的长推，小球下坡之后球速很快，看起来很像好球，漂亮，小球径直撞向了旗杆，应声入洞，这样的话追上了领先者。今天开门红啊，开局就射下一头老鹰，四洞下来已经是一鹰一鸟的好成绩。这边查卡拉的保帕推没问题，这样的话维持自己领先的位置。这边华金涅曼也是顺利拿到了小鸟。今天主要的失误出现在了第二洞，当时吞下了一个 double， 这是之前创造小鸟推的这次漂亮的公果岭。好球。今天随着时间这个开球时间的往前提啊，现在还不是最炎热的时候，因此现在果岭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湿软。好球，顺利的推进阿耶拉。艾迪帕布雷尔七号洞公果岭，一个不到400码的短四杆洞。还好，正好被果岭环挡了一下。五号洞这边，冯德林斯豪森旗杆后方回推，差了一点点。德国球员上一次在这场赛事夺冠是2024年，当时是马塞尔·西姆通过延长赛

0: 胜出。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0: 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我们继续回到今年的意大利公开赛的比赛现场。意大利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曾经孕育了灿烂的罗马文化，也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这个国家呢，拥有58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从古罗马帝国的斗兽场、万神殿，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再到水城威尼斯的运河，意大利的这七个城市啊，每一座都像是一座露天的博物馆。那么除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意大利的自然风光同样是很多样。北部的阿尔卑斯山和湖区呢，适合夏季避暑和冬季的滑雪，而中部的托斯卡纳大区用起伏的丘陵和葡萄园橄榄树成就了这个地区的特色的产业，葡萄酒和橄榄油。南部的阿马尔菲海岸和西西里岛呢，则是以阳光沙滩跟地中海的风情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那同时，意大利也是一个美食爱好者的天堂，无论是披萨、意面，还有火腿、奶酪呢，每一个大区都有自己的特色风味。那都灵呢，是在意大利的西北部，阿尔卑斯山呢就在城市的东南方向。那都灵也是皮埃蒙特大区的首府，是意大利的第三大城市。都灵的历史呢也是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时期，在1861年，当时意大利统一之后呢，都灵是当时意大利的第一个首都。那除此之外呢，都灵还是一个工业的重镇，以汽车工业闻名，欧洲最大的汽车产地。像菲亚特啊，著名的汽车公司，它的总部呢就在都灵。那同时呢，都灵还有一个别称叫巧克力之都，意大利1/3的巧克力工厂都在这个大区。那同时，都灵还有很多的高品质的博物馆，其中最著名的是埃及博物馆，也很有意思啊。它收藏的这个埃及文物的数量，在世界上来讲呢，是仅次于埃及自己的开罗博物馆。这也是当时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的一个特色吧。那相对于意大利的其他城市，像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这些呢，都灵的游客数量会相对要少一点，也是比较适合放慢脚步啊，去体验一个慢节奏的旅行生活。我们还是继续回到比赛，查克拉抓到了今天的第二只小鸟，继续的朝着自己的第三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去努力。这边华金涅曼，这一次的小鸟推跟之前第二洞的如出一辙啊，也是磕到了洞杯的右沿弹了出来，很可惜又错过了一次绝佳的机会。六号洞国岭看阿约拉，在洞杯口掉线了。里希拉姆塞在七号洞公国岭的一杆，目前是-12的总成绩，打到旗杆后方，球停得很稳啊，基本上也是一个死鸟。阿约拉七号洞的开球，394码的短四杆洞，同时也是一个狗腿洞。开球不错，选择用铁杆稍微打短一点，追求一个安全。冯德林斯豪森也是在七号洞的 T 台。德国球员这赛季表现整体也是非常的优秀啊。2024年，当时是第81届赛事，马塞尔·西姆是那场比赛赢下了自己的第6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去年的冠军是法国球员阿德里安·萨蒂尔，那也是他个人的首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萨迪尔也是凭借上赛季的出色表现啊，顺利收获了

巡赛跟欧巡的双重参赛卡。查克拉攻国岭，打到国岭的左后方，今天是一个右前旗。自己对这一次击球的效果啊，也不是很满意。好，六号洞球道，看华金涅曼。嗯，好球，打到旗杆右后侧，往回拉了一点，看接下来能不能够把握住绝佳的机会啊！今天已经错过了两次近在咫尺的将脚推。业余选手来自意大利本土的彭扎诺，好球，九洞下来三只鸟，很干净的积分卡，没有任何的 bogey。马特华莱士，这已经是他的第三打了。嗯，也不错，打到旗杆的左后，回拉之后停在旗杆前，就是它的这个位置恰好是国岭上有这么一道山脊，会有一点点的下坡。维特利，还好啊，正好停在国岭环内。这边冯德里斯豪森攻国岭，嗯，也不错，奥耶拉七号洞攻国岭的这一打落点稍微的远了一点，十号洞奥利弗林戴尔攻国岭的一杆，对他印象比较深的是2024年的海南公开赛，当时还是在打欧巡赛的次级赛事，而且当时啊，应该来说这个奖金数量还是不是特别的乐观，因此那场比赛他是一个人背着球包打完了全部的四轮，甚至都没有雇佣球童。而眼下已经是在欧巡的一级赛事有着上佳的表现，伊达尔戈来自西班牙的球员，九号洞推进，前九的积分卡有点花哨啊，既有小鸟也有老鹰，同时还有 bogey 出现。六号洞华莱士的宝帕推，嗯，也是受到了这个左下坡的影响，这样的话丢掉一杆。华金涅曼看这一次没有错过，非常干净利落的推进，依旧还是单独第三的位置。查克拉宝帕推，没问题。两杆的领先，成绩已经来到了负十九。阿维拉七号洞，长距离的小鸟推，走一个右线，这个线不够。彭扎诺十号洞，感觉力道不太够啊，力量稍微的小了一点点，这个线没问题啊，有一点点可惜。维特利七号洞推 birdie， 嗯，挂了一点东北口，在接近东北的时候掉线了，领先组来到了七号洞。涅曼的开球不错，其实今天他整个的开球上球道率还是很不错啊，明显的要高于同组的另两位球员，但是今天这个推杆的手感实在是有点点糟糕。查卡拉的开球啊，本轮还是一言

0: 难进，但是好在今天的弓果岭的铁杆手感以及推杆的手感还不错。这边看华莱士，还行。冯德云曹森七号洞推 birdie， 有辣好球。奥利弗林戴尔，漂亮，负十五，今天已经抓到了六只小鸟，目前来到了单独的第四位。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查卡拉依旧保持单独领先两杆的优势，马特华莱士落后两杆排在单独的第二位，华金涅曼再落后一杆排在单独的第三位，奥利弗林戴尔负十五排在单独的第四位，约格卡比洛、拉格尔格伦、艾迪帕布雷尔是排在并列第五的位置，总共是五位球员处在并列第五。从理论上来看啊，以现在比赛的进程，他们都还有争冠的可能。涅曼七号洞弓果岭，今天插了一个右侧的旗位，正好是一片沙石保护着，打左边安全。查卡拉打空中的击球，好，来看马特华莱士，还不错。帕三的八号洞，这边是倒数第二组的阿约拉。整个果岭的前方偏右一点啊，一长条沙池围绕着。克莱门斯，英格兰球员，小鸟推没问题。九洞下来，一头一尾两只 birdie， 好在没有出现过 bogey。回到七号洞的果岭，看查卡拉的长距离小鸟推，走一个右线。哇，好漂亮！可惜了，只差了一点点，已经推得相当精彩了。无论是力道还是这个线路的把握，这推只能说是欠缺了那么一点点的运气。好，还是七号洞果岭，看华金涅曼。偏右了一点，力道也不够。目前是三杆落后于领先的欧亨尼奥·查卡拉。来看马特华莱士。一点点的下坡好球，差距缩小到一杆。好，领先组也来到了八号洞的 T 台。也是选择了打果岭的左侧。他现在落后一杆啊，还不需要打得很激进，188码的三杆洞。涅曼这一次击球太过于靠左了，直接掉到了左侧的沙石当中。查卡拉今天保持着非常高的标准杆上果岭率， 好球，基本上也是一个有很大把握的距离。今天真的是开球能再给力一点啊，那么这场比赛的冠军争夺将毫无悬念。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次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好的，在一段非常振奋人心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宣传片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这个宣传片当中也是涵盖了五大洲的所有的代表性的球员，也涵盖了整个欧巡赛将要跨越的几大洲的赛程，也是看到了李皓彤的身影。当然李皓彤因为上赛季的优异表现啊，这个赛季也是持美巡和欧巡的双料会员卡。那么这场比赛也是有三位中国球员参赛，丁文一、吴阿顺跟周艳涵，只是周艳涵在两轮过后呢被淘汰。丁文一跟吴阿顺目前已经是完成了比赛，吴阿顺是连续三轮的一文帕，目前是负四的总成绩完赛，排在并列第66位。那丁文一的状态相较于前三轮要好一点，在开场之后有一个开门红，连续的三洞抓鸟，最后是一个单轮负五的积分卡，总成绩一下子来到了负10，现在的排名是排在并列的第35位。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这边聂曼刚刚是完成了一次爆发推，领先组已经是快要转场了，完成了前八洞。来看查卡拉，很好的推鸟的机会，好球，又一只 birdie， 成绩来到负20。那么意大利公开赛的历史上的最低的夺冠记录是-25，当时是2008年的亨尼奥托。只不过意大利公开赛啊，因为没有一个固定的举办场地，因此这个数据啊只能做一个参考。像在历史上，他在罗马、米兰都进行过赛事，而都灵俱乐部呢是1999年、2013年、2014年啊，包括今年是第四次承办意大利公开赛。那他的承办球场最有名的当属是马克西蒙尼乡村俱乐部啊，这也是2023年的莱德杯的举办球场，这个俱乐部呢是在罗马。这边回特利，也是不是很理想啊。法国球员拉克鲁瓦，他是今天是从后九出发，现在是已经接近了尾声，已经是追到的就是领先组的身后一组。这杆短了一点，维特利第三杆，冲的有一点点过，还行。

纳鲁瓦来到了帕三的八号洞，今天也是冲得非常快啊。按照出发时间，他现在追到了领先组的身后一组，那么他在整个后就也是较早出发的球员啊。好，这边奥利弗林戴尔是三洞三杆洞，还不错。来看阿约拉，这个线没抓对啊，直接冲右边去了。

十号洞这边，杰夫·温特，来自挪威的球员。嗯，还不错，目前是-14的总成绩。基本上这个差距啊，距离冠军已经是有点远了。但是现在领先榜前三的球员，理论上谁都有可能获得胜利。这边九号洞，冯德曹森完成一记非常精彩的下坡的右至左的推杆。九洞两鸟一 bogey， -14转场。这边菲特利，这推感觉也是没走对线。华金涅曼开球偏到了球道左侧的沙坑，还是尝试想第二杆直接打上去啊，抽出了球道木。只可惜这次还是偏了，这回偏到了果岭右前的这个沙坑里。还是想要夺冠啊，打得比较的激进。马来士这边两杆上来，249码，两杆上来旗杆前方，尽管稍微有点远。来看查卡拉，查卡拉的开球还是有一点偏啊，今天整体的一号木都不理想。他要是能拿到冠军的话呢，就应该是历史上第五位啊，在同一个赛季陆续赢下荷兰公开赛跟意大利公开赛的球员。拉克鲁瓦，好球，漂亮，一记长推进洞。今天已经单轮打到了一个-6了。球场的标准杆这周是71杆。来看一下领先榜，查卡拉两杆优势-20单独领先，华莱士排在单独的第二位，华金涅曼排在单独的第三位，之后是拉格尔格伦单独第四，排在第五的好几位球员啊，他们身后有着这个葡萄酒壶的标志，是意味着他们已经获得了本赛季的英国公开赛的参赛资格。那么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是宝马国际公开赛，再往后是苏格兰公开赛跟英国公开赛，离大满贯赛已经很近了。十号洞这边，杰夫·温特擦着洞杯的右侧啊，稍微偏了一点。十号洞这边，阿伊拉的开球，正好打在了这个狗腿洞的转折的地方。13洞，奥利弗·林戴尔小鸟推，一点点的右线，稍微多了一点。好，九号洞领先组这边，查卡拉老鹰推的机会，包括之后马特·华莱士啊，也是老鹰的机会，好推，推到洞杯附近，一个死鸟。这边马特·华莱士也是老鹰推，瞄一个左线啊，感觉多了，完全没在线上，也是一只小鸟。成绩来到了-19，九洞下来，一鹰三鸟一 bogey， 华金涅曼是小鸟推。差一点擦着洞杯的右沿。阿约拉在十号洞攻果岭，还剩152码。
还不错，球停得很稳。这边冯德林斯豪森，稍微短了一点。这边艾迪帕布雷尔，十一洞，一点点的下坡，只是在这个洞杯口啊，又一点点往上，稍微偏了一点。查卡拉转场来到十号洞，270到300之间是一个最佳落球的区位啊，右侧是沙坑，要想办法避开。刻意控制一下距离，但还是偏到了球道边的长草。他要是能够拿到胜利的话，他将会获得今年的英国公开赛的参赛资格。查卡拉之前也是从来没有参加过大满贯赛。这边吧，他华莱士现在追得还是很紧，距离他的个人的 DP World 的首胜也只剩下两杆的差距，只是这两杆啊极其的难追。今天查卡拉打的还是顺风顺水啊，没有出现过什么太大的失误。今天一出门在一号洞抓鸟，最后五号洞也是抓鸟，八号洞和九号洞又抓到两只小鸟。来看一下本轮早前一些精彩的回顾。那么时间的关系，这场比赛我们目前只能给您呈现比赛前半段的精彩赛况，在第四轮早前精彩回顾之后会迎来今天的精彩五加球。这是涅曼今天的攻果岭其实还是不错啊，但是今天推杆的这个手感确实有些糟糕啊。德华莱士果岭外的这一切出门的一号洞，这是一头老鹰，开局非常的棒啊，开门红。这是在四号洞一次下坡的长推进洞，球在越过了山脊线之后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加速，稍微有点偏差便会冲出很远，好在这次他把握住了。查卡拉这边一号洞今天尽管开球不理想，但是凭借着精准的铁杆还是制造了很多的推鸟的机会。五号洞的小鸟推轻微的一点右线也是顺利的把握住了。接着是八号洞转场前的第二只小鸟，八号洞九号洞是连续的抓鸟，这就让身后的追赶者打得就很影响这个情绪啊，怎么追都追不上，这种感觉你不能说他绝望吧，但是也会很难受。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迪拜竞赛的积分榜，美国球员帕特里克瑞德是排在第一位，但是瑞德这场比赛啊尽管是参加了但是被淘汰出局，小麦排在第二的位置。好，来看一下本轮的竞赛五加球。这是九号洞冯德林斯豪森一次右至左的线成功的把握住，加球排在第四位的艾迪帕布雷尔，七号洞从果岭环上的推杆直接推进。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这是法国球员拉克鲁瓦在八号洞超远距离的推杆。

0: 应声入洞。今天目前是取得了单轮负六的好成绩，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这是迪伦·菲特利在帕三的五号洞精彩的一记铁杆，小球当时是稳稳地停在了洞杯边不到一码的位置，一次绝佳的死鸟的机会。我们看小球没有任何的多余的弹跳，直接就跟扎了根一样停在了洞杯附近。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属于马特·华莱士在四号洞，这一次长距离的下坡推，很大的坡度。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意大利公开赛第四轮上半段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南渡江第一次来滑，啊，这个屯船段。
4: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3: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
2: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4: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5: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4: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5: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4: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5: 差不多。
2: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6: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7: 八九急流圆满成功。
5: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4: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5: 对，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2: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4: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8: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4: 啊，鱼
8: 搁这滑稽。对，鱼的滑稽。
4: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8: 下游有一个生育机，生育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把这儿放下去。
4: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8: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那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育机。
2: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4: 这里是
5: 一个观景平台。

0: 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1: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0: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1: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0: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2: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0: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3: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4: 妖怪，我来收拾你！
5: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6: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7: 电工，
8: 你有给啊？
7: 哎呀
6: 呀呀呀呀！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8: 哇，好想摸一下。
6: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1: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12: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13: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14: customers.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
1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1: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1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6: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5: 我带他来的目的就是想告诉裘总，你在厂子里负责的是销售和出口的业务，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最应该先考虑的是公司的利益。
16: 你能不能不胡思乱想啊？我今天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只要有我裘必正一口饭吃，你绝对饿不着。
17: 谢谢裘总这么多年赏饭吃。

0: 我没事儿啊，阿东，只要你开心，哥就开心。你是不知道，就这点钱，我担了多大风险，受了多大罪。走啊，嘿，
1: 阿东啊，你听我的。

0: 收下，这钱只要我不拿就没事儿，你也不会有事儿。
1: 我不要。
0: 你怎么就这么倔？不听我的，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1: 开车走。

0: 高会长，你怎么来了也不打声招呼啊？
1: 我想你了，不能来看看。今天我不是什么高会长啊，就是你的高阿姨，来看看。
2: 省里有一个清风行动，我马上要到那边去开会，可能很长时间都看不到。
0: 高会长，你看，这个车间是吴总在的时候就有的老兵了，他现在依旧是刚才的出产质量最稳定的车间。还有那个角落，您当时跟我说要利用起来，你还记得吗？
2: 你呀，只要在钢厂收到钢材，眼睛里是有光的。你这个说，你的车间的感觉啊，怎么有点像我在外人面前说高心怡？你看这丫头又任性，又惹我生气。我是她的亲妈呀，总是要包容的，是不是？做企业就有点像养孩子，但也不全像啊。
0: 高会长，既然您让我叫您高阿姨，那我就说几句任性的话。我最近一直在想，这要是真上市了，那这公司是不是就不归我管了？一想到这公司未来可能就不属于我了，心里还真不是滋味。
2: 小雪啊，你能跟我这么说，证明你长大了。你弟弟那些材料，领导们都看了，还是满意的。但是提醒你一下啊，上市过会的所有数据必须要准确。
0: 您放心，我不是只会做表面功夫的人。
1: 你看，正常情况之下啊，没有一个孩子会抛弃他的亲妈，但是企业会。
2: 在国外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创始人在上市之后，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之下被董事局踢出去了。所以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啊，就是对未来失控的担心。怎么说呢，当然了，希望自己的企业是越来越好，但是也会担心，怕它太好。我之前说过，上市是一个企业要走向快速发展的必经之路，可以这么理解，这是一个民营企业的成人礼，从野蛮生长的青少年时期过渡到一个更加成熟，面对社会有责任心的一个成年时期。至于你嘛，能不能从一个小商小贩真正的成为一个有社会担当的企业家，全看你自己。
3: 郑总，我们车队所有的财务报表都在这儿了。
4: 我以为你今天叫我来是准备好了资金要入股呢。
5: 郑总，咱也是老朋友了，这钱嘛，我是真没那么多，但我确实也想进物流行业，所以我以车队入股行不行？
4: 那车队谁没有啊？如果只是车队的事儿，那咱保持合同关系就好了。你拿着几十台车就想入股，不太现实。如果不是资金入股啊，咱就别聊了。
3: 哎，郑总，别急，先坐，先坐。郑总，我们可以资金入股，您之前说的数完全没有问题。同时，车队也可以纳入公司，但是股权比我们可能需要重新聊一下。
5: 郑总，你们稍等一下啊，
6: 邱爷。

0: 咱哪有钱啊？你不能骗人呐！
1: 真有钱。
0: 哪来的钱？
1: 姐给的。我本来想让他用钢厂的钱来投资我们物流这边，但他投给了小苏。当然，我对姐的决定没有任何异议。后来姐就拿自己的钱给我了，我也一直在犹豫，所以就没跟你说。我也想赌一把，如果老郑同意用车队入股了，那咱这钱就省了。可是
0: 别可是了，赶紧把钱还给他，这钱咱们得要。
1: 不是为什么呀？
0: 他现在也需要用钱。
1: 童小琪，你没听明白吗？这是姐个人的钱，和她婚礼收的礼金借给咱们了，不是公司的钱，这算姐投资。你与其在这浪费时间别别扭扭的，不如咱们好好想想怎么给人家赚钱，别让人家投资打水漂。咱们跟姐这么长时间了，她哪笔买卖赔了？行了啊，一会儿进去就按照我刚刚那个话题往下说，让她赶紧把车队收了，再多要5%的股。

0: 这顺路怎么说查就来查呀？没提前通知吗？没有啊。既然我知道了，那海关呢？为什么把我们的码头给封了？
1: 突击检查说是清风行动的一部分，让我们配合调查。
0: 你们赶紧先自查一下。
2: 佳总，高总，
0: 电话打了。
2: 打了，应该在路上。
0: 徐总，税务部门到底怎么说了？他们怀疑钢厂偷水，把账封了，正在查呢。
2: 只是怀疑就给封了？不单是税务，海关把我们的码头进出口也给封了，说是联合执法。
0: 那有没有说什么时候恢复？
2: 得先调查吧。
3: 喂，高会长，我就问你一句：新钢厂营业开始，你有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
4: 我跟您保证，肯定没有。
3: 你没有？那你手下呢？
4: 您再给我一些时间，我查一下。
3: 好好查。
4: 我警告你，千万别动什么小心思。
2: 现在别说是账目，进出货清单，就连我们的财务科长都被税务带走了去协助调查，因此我们根本就无法判断到底是哪个部门、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我们的码头现在被海关给查封了，原材料进不来，但是呢，我们的钢厂还必须要继续运转，不能断，不然后续的订单我们根本就供应不上。还有，我们的仓库也被封了。
0: 成品的钢材现在压在仓库里头，这就导致了我们现在所有的订当都不能按时交付。这样下去，资金链很快就会断掉，还要考虑违约带来的赔偿，这就是我们的现状和我们即将要面临的问题。
5: 当务之急，我们还是先找别的厂帮我们出一部分货，应对一下眼前的情况。哪怕高价买，至少我们签的合同不能违约。
6: 我觉得还得抓紧自查。
7: 看看漏洞在哪里，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咱们得有所准备啊！
8: 我们已经在自查了呀，生产流程上，不管是原材料还是设备的维护、替换等等等等，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情况。
9: 图何必？就差一个字，金刀兵，我相信你，你不能害我。
7: 您就放心吧，这么多年了，我们都是这么运作的，照理的公司也一样。
10: 我们这也是合理避税，节约成本。这个钱是我挣的，是我为你辛辛苦苦攒的，
8: 我不要。
3: 而且我们面对的是 IPO 整个流程，所以公司在账目审核上面一直都非常严格。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我们财务的透明度和清爽度远远超过其他公司。

0: 销售这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跟所有的钢厂还有钢铁贸易公司所有的贸易往来那都是非常清楚的。至于出口这块嘛，一直是找这个秦方平他们公司所代理，这家公司还是挺正规的。退一万步讲，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那也是他们担责，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也是受害者。
1: 不是，那就怪了，以我们以往的经验，调查组要是没有掌握真凭实据，他不会草率行动的。
0: 你有没有跟高会长联系一下，从他那儿探听点什么，到底发生什么事儿？
2: 高会长给我打电话了，但具体的他也没跟我说，但是我跟他保证了，一定会查清楚。从明天开始，各部门继续深入的自查，必须落实到公司每一个员工的头上。

0: 金宝鸣，你听我说啊，你老老实实的跟我说，你们之前用钢结构联系梁申请出口避税的事儿是不出事儿的？
1: 没有啊，怎么了，邱总？
0: 我跟你说，税务的人现在就在隔壁查账，把我的账全都封了。你可是答应过我的，咱不能做违法的事儿。你要害死我啊你！
1: 邱总，你这说的什么话？你不要总自己吓自己啊！你们公司部门这么多，谁都有出事的可能，你怎么总往自己身上拉呢？而且邱总，咱们这行大家都这么干，否则利润又从哪儿来呢？放心吧，我干这行也不是一两天了，这要真这么容易就被查出来了，我早就进去了。
2: 秦总，税务局的人找你。
1: 邱总，我这边还有点别的事儿，先这样。
0: 秦宝。

0: 我觉得人，现在在我公司里正调查呢。秦方平利用申报名义避税这事儿，是和你想不通的。我要说不是我问心吗？凭我对你们的了解，你觉着如果是我，我会在这样的小事情上做文章吗？
1: 可这件事我只告诉你一个人，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你怎么解释？邱必正，你质疑我的底气从哪来呀？ 虚报品名、偷偷关税，你没犯法吗？大家都是这么干的。以前可以，现在这么干不行。别秦方平说什么你不信任我，劝你，在还没有查到你之前，赶紧把钱还给他。从我出来，你就再跟我说未来都是好日子，好日子。未来是什么日子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我在里面学着。 你想知道是什么？做个遵纪守法的人。

0: 老丁，你给我开这个价，整整高出了2个点，你这也太狠了吧！我现在交不出货，你匀一些钢材给我，江湖救急，忙不忙嘛？
1: 我的库存也是有数的，这个时候我就说，也就是你开口，我才愿意分你一些。这非常时期，谁知道会不会查到我头上，或者封我的仓啊？我话说回来，你们到底是因为什么才发的烧呢？
0: 我们没有发。

0: 你别道听途说，我们只是配合调查，行吧？我相信以你钢厂的产量，还是能运一些钢材给我的。那这次谢谢你了啊。嗯，那具体的我让贾厂长联系你。好，再见。喂。
1: 喂，半夏，我现在刚刚到机场，我们公司突然出了点问题。我得回去查一下。对，跟你们的情况是一样的。
2: 这次啊，针对钢铁行业的专项整风行动，第一步就是税务审查。这次查到的是跟我们合作的一家公司，他们在出口申报的时候偷换概念，以退税价格高的名目出口。这事儿我们之前也没查清楚，所以也有责任。你也得回去查一查，
1: 看看你们公司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0: 进出口
1: 啊，对，
2: 时代变了，规则也越来越明确。我们公司虽然是外企，但是也聘请了专业的国内法律顾问，
1: 就是为了随时替我们解释最新的法律法规，避免在无意中做出违法违规的事情。
0: 那你准备怎么办？
2: 按规矩办呗，错了就要纠正，该发罚该赔赔，一切我都接受。
1: 韩夏，你们也得做好这种准备。
0: 行业的发展离不开紧密的管理，这个我懂。那有意的违规和无意的违规总归是有区别的吧。

0: 秦总不在，哎，先生您等一下，你不能进去。
1: 我在问你，秦方平。
0: 他不在。
2: 秦方平。
0: 先生您不能进去，您去秦方平向我们办公的。先生，
1: 不行，哎，先生，我跟您解释。
0: 秦方平呢？哎，
1: 咱们这边说，您里边请啊。哎，请。
0: 先生，您也是秦方平的客户吧？实不相瞒，秦方平在我们公司从事外贸出口已经很多年了。 他居然会利用职务之便，采取这个虚报品名的方式，替某些公司偷偷关税。目前啊，由于涉案金额巨大，他已经被上海警方羁押审查了。你不是跟他有业务往来吗？量大吗？哎呀，我想就算您不找他，上海警方也会找您的。
3: 肯定有事。但是，这次的情况真的是……吴总，徐总，我已经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裘总和秦方平的确做了阴阳合同。徐总，您看，从我们上两个季度出口的钢材看，裘总以高强度型钢、钢结构联系梁等等名义，谎报了出口，
4: 隐瞒了实际情况，以此避税。
3: 以前大家都这么干，但入市之后。 报关审核进出口贸易税收的管理更加严格了。我给秦方平公司打过电话了，说他已经被抓了，所以就此看来，这件事情应该就是他们两个人的个人行为，不存在受人指使的可能性。只要我们积极配合调查，应该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至少，徐总您在这件事情上不会牵连其中。
0: 这事儿你先别声张出去，这个资料也先别交出去。
5: 电话打通了吗？打不通。王八蛋，他是想让我们一起死啊！他是。你现在马上去查一下国内的销售和进出口这一边，所有已经签订好的合同，该付的款项有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打到公司账户上？还有，是不是直接打到他个人账户或者其他账户？你马上去查。
0: 打不通，
2: 他不会是想跑吧？

0: 楼的抽屉就是卧室那个二楼啊，第二层那是留给你的。
1: 邱秘正，我在你家坐了半天了，就等你来电话呢，你还真想跑啊？
0: 武松，你怎么？我跟你说啊，武松，我这次是对不起你，我也不想这样，可是我这次犯的是贪污罪，我要搞不好我会进去的，我要进监狱。

0: 你把电话给我老婆，你让我倒回别行不行？
1: 老邱，你别犯傻了，听武大哥一句劝，你赶紧回来吧。
0: 你懂什么呀你？我跟你说，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就什么事都没有。我在外边安顿好了以后啊，我过来接你。如果有人问我任何事儿，你就说你不知道，你听见了没有？啊，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先走了。
2: 邱必正，所有情况我都已经了解清楚了，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如果你还能相信我，请回来，我保证我会和你一起面对。逃真的不是办法，明早码头见，就咱俩。

0: 来了就好啊，没连夜逃跑，说明你还有救。昨天晚上有一刻，我真的想跑，好像跑出去了，这些就都结束了，就安全了。现在想想，还好没跑。如果跑了，我这一辈子就完了。
1: 所以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拿给那笔钱？
0: 钱是给过期东的，我总觉得我亏欠他，我想补偿他。我一分都没拿，信也好，不信也罢。
1: 那钱是在他那儿吗？
0: 他都没要，他觉得我是在可怜他，施舍呀。
1: 那现在钱在哪儿？我感到伤害，我想把钱当面交给秦方平。可是我赶到的时候，他已经被抓了。我在前台大闹了一场，就把钱扔在前台。可是现在说这些，谁信？我真是跳的黄河也洗不清。但我重申一遍，那个钱我真的没有拿。
0: 公司报关税的事，我的本意真的是想给公司增加利润。秦方平这小子亲口跟我说的，说以前都是这么操作的，绝对没问题。我信他了。

邱总，偷换概念骗取高额退税，这是事实。就像你说的，如果你真的逃了，你这辈子就没救了。所以我劝你还是去自首吧。是你的罪你就认，不是你的，谁也不会冤枉了你。

0: 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打擦边球的事儿做不得了，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这次我不但是鞋湿了，身子也掉进去了。以前的那套生意经不会念了，
1: 姐，你跟吴总买回来的货都高于成本价3个点了，而且现在公司快没有现金支付了。
2: 都是做生意的，生怕我们会关张，所以不会给我们收货的，必须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照这样下去我们扛不了多久的。还有就是现在生产线没有停，生产出来的货物没有地方放，入不了库啊。还有就是工人的情绪，现在每一个人心里面

我原本以为啊，跟以前一样，这股风刮过去就没事儿。现在看来，我错了。

0: 进。
1: 徐总，苏总来了。
2: 徐总，贾总，妹儿。
1: 回来了。
2: 回来了。
1: 时差倒的怎么样？
2: 挺好。
1: 黑眼圈都熬出来了。
2: 小事儿。
1: 里边坐。
3: 哎，姐，那我们先出去了，你们聊。
1: 行，你们再想想办法。
3: 嗯，好，走了。
2: 走了，拜拜。
1: 说一说你的进展吧。
2: 我看见您呢，心里就踏实了。
1: 怎么，你还担心起我来了？是不是听说了一些不好的消息？我们公司正准备上市，有一些企业出于各种目的，在这期间会散播一些不利于公司的消息。你别当真，我们都好着呢。
2: 您别骗我了，我刚从厂子里回来，好多人在议论。谢谢。
1: 做生意嘛，总是会有起起伏伏的，这很正常。
2: 您看这个，这是我跟德国医疗公司签的合同，一个星期之内他们就会把钱转过来，我会把钱都带过来，而且我跟杰克商量过了，咱们互联网项目可以暂时搁置，我会把你所有投入的钱全部拿过来，等咱们钢厂的事情解决了，重新启动，来得及。
4: 其实我在心里面盘算了很久，谁会是第一个给我送钱来的人？我想了很多人，没想到会是你。
2: 我一理科生，不会说话，您是知道的。我只知道啊，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您相信我，所以不管您现在面临什么样的困境，我一定竭尽全力帮您，就算不够。一定是我的所有。
4: 你放心，我不会辜负你们叫我的一声徐总。

0: 睡了吗？
1: 睡了。看什么呢？
0: 被老郑的合同条款过得差不多了，就等签字了。
1: 要签吗？
0: 老大现在也挺难的，不管是个人的钱还是公司的钱，我们都先还给他吧。
2: 高会长，是我管理不严，裘必正犯的错他会去自首，我也会尽最大可能去赔偿国家的损失。
3: 按理说我打这个电话给你就已经涉嫌违法违纪了。
4: 明天专项组会约谈你，你钢厂的原材料是怎么来的？
3: 有没有问题？
2: 原材料？什么原材料？
4: 会计审核是清风行动的第一步，接下来会涉及到彻查原材料走私和进出口废钢的问题。你没有任何问题，我都难辞其咎。
5: 配额你有没有？
6: 有啊，开公司不就有了吗？
5: 你知道一家公司可以申请多少配额吗？15000吨钢，你要注册多少家公司？15家，你搞得定？
6: 我有什么搞不定的？吴总要是敢给我，那我想开多少开多少。
2: 你带着小童多找几个人，多注册几家公司，我需要更多的配额，

0: 我打算弄5万吨回来。
1: 怎么样？5万吨，我拉回来了。
0: 喂。
2: 喂，班长，查偷税漏税的事儿怎么样了？
0: 我已经说服邱必正去自首了，该交多少罚款就交，看看能不能减轻处罚。高会长跟我说，现在是清风行动的第一步。
3: 接下来还要彻查原材料走私和进出口废钢。
4: 那我想，是不是查偷税漏税的事儿，拔出萝卜带出的泥啊？
0: 你还记得公司刚筹备上市的时候，你跟我说的一句话吗？
4: 嗯，我问你，你做好了被揭牢底的准备吗？是这句吗？
0: 赵磊，我现在心里很慌。
2: 喂，喂，班夏，班夏，出什么事了？喂，班夏，听得到吗？

0: 徐总，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和采购部的同事把这几年所有进口飞钢的交易记录都调出来，给律师和法务部了。他们正在核查，这是明年的海关法。
1: 裘总和吴总过来，记得通知我。
0: 知道了，徐总。

0: 之前那笔钱，你没有私自收下，主动归还了。这一点我可以替你解释清楚，帮你作证，你没有贪污。但是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把这事尽快了了，让仓库和码头解封，这样钢厂和整个公司才能彻底复工。
1: 对不起啊，我是一时糊涂。对不起。
2: 哎呀，别说了。
3: 眼下这个难关能快点过去就好了。吴总，我们还是等一等冯哥吧。
4: 哎呀，老冯是有名的慢性子，你等他这来，这得是……哎呀，你可来了，快吧！
0: 不说嘛，
3: 这么晚了，把我征来的也就你们老几位了。什么事儿找我那么着急？
0: 是要跟我商量这你们股权分配的事儿？我今天约几位大哥过来。 并不是要谈公司上。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案子，是股权分配的事儿。花律师，人已经到齐了，你跟大家讲一讲吧。
1: 这个算的不对，你再好好算算。哎，贾总，这大晚上你怎么来了？
2: 上市的事儿算你，
1: 我跟你说啊，你这年度财务报表、财务分析报告，我费老了劲了。该说什么？
2: 我说上市的事儿，暂停吧。
1: 贾总，咱不能开这玩笑啊！
2: 我没跟你开玩笑。
3: 2001年1月1号呢，公布实行了海关法，国家特赦了走私犯罪侦查局，增强了打击走私的力度。2002年呢，又公布实行了刑法修正案，特别增加了走私罪这一条。我的团队呢，翻阅了之前公司所有的交易记录，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们涉嫌走私。
4: 啊？我们涉嫌走私？
0: 我们猴年马月走过私啊！是啊，我们当年从北边和黑海进出口废钢的事儿，你忘了？
3: 不是，那也是在国家规定和法律法规允许范围之内我们做的事儿啊。
0: 你和吴总手里的配额是从很多小公司凑起来的，我从国外进口原材料也是我成立了很多子公司才申请出来的配额，后来甚至我掏钱购买了其他公司的配额。
5: 在海关看来，像我们这样企业的规模，很有可能会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通过虚假公司倒卖原材料，扰乱市场秩序。根据新的海关法和刑法修正案呢，这都是违法违规的。快律师，我明白了。你看是这样啊，就是根据新的海关法和刑法修正案是违法违规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做的这些事情，就不违法违规了，对吧？对。
0: 但是，我们公司一直在做进口的生意，还是用原来的方式，一直都没有停过。哦，
5: 明白了，就是说，我们的行为现在属于走私了。
1: 专项组已经约谈我了，那找你们约谈也是早晚的事儿。
5: 那小许，你这么晚把我们约来，就说明你是不是已经想好了？你把你的想法说说呗。
0: 我当然是要一五一十的跟专项组说清楚，我们从北边还有黑海进口废钢的事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同样，我也希望你们能够交代清楚。
5: 那不行啊，你这成了自投罗网，主动认罪了呀。
3: 对对对，那个小雪，这事儿啊，你还是考虑清楚啊。这等于变成了谁去，谁认罪了这个。
0: 我们主动说实话。
5: 主要是为了说清楚，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如果刻意隐瞒，反而这个事儿就说不清楚了。说不清也不能主动承认自己是无意走私。再说过去那些年咱们做的生意完全是正当生意，也没有走私啊。
0: 我们必须要承认和解释清楚，我们当时的行为是无意的，
5: 这是我们的疏忽，我们不是故意的。
6: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我决定暂不上市。徐总，吴总，现在情况呢是这样的：楼政部把我们的上市材料交给了证监会，而且证监会的初审已经过了。 现在呢，证监会又把材料和初审报告交给了证监会发审委，发审委已经受理了，撤不了了。
5: 所以走私这事儿更不能认。

0: 只要在座的诸位以及郭启东能够统一口径，坚决不认罪，就不能认定我们是故意走私，很有可能法院就会判我们无罪。
1: 从裘碧荣让我替他查账本那会儿起，我确实对你没有怀过任何

0: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我们之间的恩怨怎么才能化解，但我会尽力的。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8: 我来收拾你！
9: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8: 是谁在打电话？
10: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1: 电工，
12: 你要干啥？
11: 哎呀呀呀呀呀！哦，
10: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3: 哇，好想摸一下。
10: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4: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5: 你有没有跟高会长联系一下，从他那儿探听点什么，到底发生什么事儿？
0: 高会长给我打电话了，但具体的他也没跟我说，但是我跟他保证了，一定会查清楚。
16: 采取这个虚报品名的方式替某些公司偷逃关税，目前啊，由于涉案金额巨大，他已经被上海警方羁押审查了。你不是跟他有业务往来吗？量大吗？

0: 是中国海关潞州关缉私局，我叫李卓，这两位是江东省厅经济侦查局的同事。根据新修订的海关法及刑法修正案四，针对你自1996年起通过注册多家空壳公司申请虚报配额，从海外进口废钢至今一案涉嫌走私，我们将依法对您进行询问调查，全程录音录像，希望您能配合。首先需要你将自1996年起所有的进出关信息尽量详细的对我们说明。
1: 我们是1996年去的北边，一上火车就开始下大雪，那真是叫鹅毛大雪呀。
2: 吴总，您一直都是我老大，从我入行起您就一直照顾着我。

0: 我跟着您做生意做了这么多年，吴总说好了带我玩，
1: 我能拿15000吨。
2: 等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个雪地都晃眼睛，可是我看到的是满地的黄金，大有一种数风流人物还恨今朝的感觉。我们走了2个星期才到了那边。
3: 那年是北边那边刚刚跨完年，又赶上他们那边什么个圣什么节。
4: 这是他们这儿的待客之道，一口面包一口盐。
5: 但我知道啊，这应该属于他们这儿招待客人最高礼节了，这得掰着吃。这个
4: 楼上的房间我也都准备好了，我在楼下给大家备好酒好菜，收拾好了咱们下来开吃。
3: 我就想着北边这个人善良热情，没想到让北边这帮人给骗了。
6: 从北边那儿把废钢材运回到国内，所有的费用加在一起不超过90美金，折合成人民币就是750元，而国内进口废钢材的价格是1300元，这里边差价太大。除了进口配额难搞以外，只要拿到货就是稳赚了。
7: 这也不是废钢啊，这都是优质钢卷啊。
4: 现在北方这边太乱了，他们把这些啊都混成这个废品钢一起卖，就是咱们看好合同之后把字儿签了，明天这些货就能装船运走50000吨，一点差不了。
6: 我们到了钢厂后一看都震惊了，这哪是废钢材，全是上好的钢卷。他们那儿是一个重工业国家，在这方面还是很讲究的，远远望去就是一座钢山，壮观极了。
7: 被骗了之后，我吴建设、邱必正、冯宇，我们四个都想回国，想回家过年。但徐班夏不想，他那时候欠了一屁股的债，回来他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他太豁得出去了。
1: 郭总，投资就算了，我不接受，就按借款，利息照付，我扛。
7: 再后来我们四个就真的先回国了，徐半夏就真的一个人留在了当地。
8: 你知道你提的条件我不会答应，至于你想要50000吨，那门儿都没有。
7: 他真的有运气，又遇见了那个叫妮娜的。这个妮娜带着他到了一个黑海的港口，烟雾蒙蒙之中，几辆大卡车迎面就开来了，上面拉着的都是报废的坦克。
1: 那我的意思肯定是大家有钱一起赚呀。第二批货我已经下了订单，10万吨。我希望咱们大伙凑一凑，争取把这批货给吃掉。
7: 那几年，他的堆场每个月都有大批量的废钢进出，钢价又一直在涨。他就是靠着这个，在我们几个里边彻底翻了身。这一切都是徐半夏带着我们干的。
9: 徐总、吴总，看样子我们上次的解释都没被接受，检察院正式提告了。
10: 偌大个世界，芸芸众生。哎，你们说我这一个一心要退隐前缘的人，怎么就还摊上这么大事儿了呢？
11: 原本指望这些事儿能快点过去，公司还能继续上市。哼，这下好了，上什么市？等上法庭吧。
9: 我们仔细研究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只要在座的诸位以及郭启东能够统一口径，坚决不认罪，就不能认定我们是故意走私，很有可能法院就会判我们无罪。但如果你们四个都不认罪，

0: 但郭启东认罪了，同时法院又判定我们走私罪成立，那么我们就会因为不认罪而面临更重的处罚及量刑。
1: 一不小心，摊上了个偷税漏税，现在倒好，又摊上了个走私案。我这大半辈子呀，小心翼翼，精打细算。你说怎么就落得这么个下场？
2: 这么个下场怪谁呀？哼，还不得感谢你那个一手提拔出来的好心腹啊！
3: 从他谈起前开始，我就说他人品有问题。你还总勾搭他干嘛？
1: 要我说，当年就不该带他出国。
3: 这事儿还怪我了？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也得说两句。我是不是苦口婆心的劝你们能够接纳阿东？你们不听啊！我说过，他是个人才，他有理想，他有抱负。人家在监狱里边还在看书、读报、看新闻联播，人家还给钢厂做了规划。
4: 你们就是不信呢，死活不带人家玩，而且还要把人家从车上踹下去，那你赖谁呀？现在出事了吧？
5: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得给他解释，给他说好话。
4: 行了，别争了。其实我今天是约了郭启东的，但是闹到现在他都没来，估计他是不会来了。

0: 喂，还没睡呢？
1: 是不是想我了？
0: 你在外面待久了都变频了。
2: 想我了就给我打电话，就告诉我，坏事更要跟我说，千万别憋在心里头啊。
0: 嗯，我怀疑你在偷偷监视我。
2: 什么时候开庭？

0: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走，我带你去个地方吧。
1: 欢迎光临，徐总好，徐总好，
2: 你是要回来办公啊？中国进入
1: WTO 之后，有不少外资企业涌入，这些外企竞争也很激烈，我们公司也是未雨绸缪，正在转型成为一家为中国出口做服务的公司。
2: 目前，吸纳了国内资金，正式成为一家中外合资融投公司，所以我的工作量也就翻倍了。所以你就从上海搬回一间移动办公室？我就是想能踏踏实实地陪着你。赵总在给人惊喜这件事情上，从不会让人失望。
3: 九总，咱俩喝不了这么多。再说，你也喝不了酒。咱俩之间的情谊，甚至是过节，在我心里已经过去了。我不恨你，真的。九总，有什么话您直说。
4: 阿总，你今天能来，说明我们情谊还在。这第一杯酒，我郑重地向你道歉。如果不是因为我，你可能不会进去。这些年你在里边，日子不好过。对不起，千万别记恨。 千万，这第二杯酒，茫茫宇宙，一个小小的星球，在这小小的星球上，茫茫人海，两个人只要能相互看一眼，这都是缘分。 是天大的缘分了，更何况吴建设、你我、徐半夏、冯玉，我们相知、相遇、相交的第二遍，我敬缘分。

0: 的第三杯。我敬你，我希望你能不计前嫌，大家一条心，闯过走私案这一关。
1: 公司现在要上市，如果走私案做事，不光是上不了市，大家都得倾家荡产。

我求你了，阿东，求你了，只要你答应不认罪，跟大家保持一致，口径统一，我们就没有犯罪的故意，否则就全完了。阿东，如果你答应我，我去找许半夏。 我去跟他说，你阿东所有失去的，我全。

0: 喂，我们到了，你在哪儿呢？
1: 邱医生在抢救室，我已经离开医院了。
0: 这人有病，走。

0: 嫂子，徐总，怎么样了？不知道，怎么又进去了？大夫，谁是病人家属？
1: 我是他爱人。
0: 根据病人的情况，现在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开颅，把血块抽走，但可能会丧失语言功能，还有可能会半身不遂；一种是保守治疗，血块可能会被吸收，但也有可能会复发。一旦复发，再开颅就来不及了，人就没了，所以得尽快做决定。
1: 那大夫。 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个要家属自己做决定。徐总，徐总，你帮我拿个主意吧！我现在六神无主的。
0: 嫂子，我知道做这个决定挺艰难的，但是，医生说了，您是家属，这事儿还是得您做决定。是啊，咱们得抓紧时间啊。
1: 大夫，拜托您开路吧。
0: 好，麻烦您签个字。
1: 你一定要全力以赴啊！
0: 您放心吧。

徐总，很快就要进行下一次的开庭了。根据裘总目前的情况，他肯定没法出庭了，所以我们要尽快的确定他的委托人是谁。

0: 下半辈子可能都要躺在病床上。
1: 本来偷税漏税也够他受的，现在弄个监外执行，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0: 我知道这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1: 监狱的时候，我认识狱友，见识广泛，经常给我们讲佛学、心经、金刚经。有句话对我的影响很深：万法皆空，因果不空。替我转告邱必正，对他肯定也会有帮助。
2: 当年，武建设、许半夏、裘必正、冯玉、郭启东五人去北边和黑海进口钢材。武建设和冯玉手里面没有配额许可证，他们的配额是找了许多小公司凑出来的。后来，许半夏也注册了一堆子公司来申请配额，替武建设等人进口原材料。甚至，许半夏还曾私下掏钱购买过其他公司的配额。
3: 被告人武建设、冯玉、郭启东、裘必正、许半夏，公诉人所说的情况是否属实？
4: 属实，
5: 属实，
1: 属实，
0: 属实。
2: 所以，我们认为，被告人许半夏、武建设、裘必正、冯玉、郭启东，从1996年冬天开始，利用国家配额，以及利用当时海外钢铁价格与国内的差价，大规模进口废钢，并且转手贩卖，违反了国家的法律规定，符合刑法规定的走私的构成要件。
6: 我的当事人没有进口过1公斤没有经过国家配额的钢铁，这根本不能算是走私。至于转卖，当时没有任何法律条文规定不允许转卖，虽然之后重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4》，但依着法无禁止则可行的原则，这也算不上是走私啊。
2: 每个公司确实都有进口的配额标准，但是现在许半夏公司名下仍然注册有大量的子公司，通过子公司来索取更多的国家配额，然后倒卖保税优质废钢。
6: 新的海关法和刑法修正案4试行之后，当事人许半夏进口的钢铁数量远远没有达到涉嫌走私的数量和程度，所以根本不存在倒卖保税优质废钢的问题。
2: 从1996年开始到现在6年的时间，你是否一直通过注册多家子公司的方式来骗取和贩卖国家配额？
6: 我反对。沈班长，公诉人用了骗取这个词，这样的提问方式具有诱导性。
3: 被告人对于公诉人的问题可以不予回答，请公诉人继续提问。
2: 许半夏，根据海关走私侦查局对你的笔录，我们发现在新实行的海关法和刑法修正案4试行以后，你的公司依然在海外进口废钢，所以你和你的公司是有意从事走私活动，是不是？
6: 我反对。沈班长，公诉人用了自我肯定的方式，用了有意这样的词，这样的提问具有诱导性。
3: 被告人对于公诉人的问题可以不予回答。
0: 我可以回答公诉人的问题，我们从未在明知违法的情况下有意走私1公斤钢铁。
7: 尊敬的审判长，各位审判员，我认罪。我也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确实存在走私行为，我们确实有利用国家配额，利用当时海外的钢铁与我国的巨大差价，大规模进口钢铁并转手贩卖。我相信法律会做出公正的裁决。
3: 根据公诉方和被告方辩护方的陈述和辩论，第一次开庭仍有许多事实需要明确查明。
8: 滨海新闻栏目
3: 现在闭庭，
8: 位于滨海市，
3: 择日再开庭继续审理。
8: 这里刚结束了最近大家一直关注的宇宙钢铁厂走私案的第一次庭审，庭审现场公诉人与被告方辩护人展开了

0: 烈的讨论。
1: 这世事无常啊，你说我这怎么一夜之间我就从一刑讯野鹤变成案件主犯了呢？
2: 现在的情形不容乐观，依我看起码有一半的概率这官司会输。
3: 诸位，
4: 为什么呀？
3: 你们真的觉得自己没犯罪吗？至少我不是这么认为的。
5: 徐总，检察院说要找您。
6: 检察院？喂。
7: 问了一圈没人知道呢。
6: 姐跟赵磊那边，
7: 我妈没消息。
8: 乖，
7: 你别着急啊，妈肯定没事啊。
9: 我能不着急吗？我妈都被抓走了。哎呦，
7: 我明天给老大再打个电话问问啊。哦，乖，哦，不哭。哎，不哭，乖。
5: 徐半夏，我们今天找你来是因为证监会在审核你们公司的上市资料时，有人实名举报你侵占国有资产。我们初步查明，你公司用于上市的资产中包括了当年你从武建社手里购买的沈二钢部分资产。同时在经营沈二钢的过程中，你和武建社并未履行职责，管理缺失，更擅自以转卖、拆除、废弃等不合理的方式对生产设备进行处置，此行为涉嫌违规处置国有资产。
6: 省里要改革，要把沈二钢承包出去。
4: 5000万，成交。你把我的厂子接了吧。
6: 我会把这个新的钢厂、宇宙钢厂还有您的建设钢厂合并。您那个钢厂该拆的拆，该卖的卖，该留的留。
10: 不行，许半夏，这可是沈二钢，就算改名了，他也是国营厂的老底子。就这么处理，这个责任谁都承担不了。

0: 情况怎么样？我现在知道高玉静为什么会被带走了。当初武建慎承包沈钢厂，和后来转包给徐半夏的事儿，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我对组织不会有丝毫的隐瞒，该我承担的责任我也绝不逃避。 这是政府向全社会公开招标，承包钢厂，这是我们建国以来的第一次。但是我也必须要向组织上表明我的想法和诉求。不该我承担的责任，我不会认。我相信组织会查明事实的真相。
1: 当年承包钢厂是政府尝试性的改革方案，并没有清晰的表明产权所有。是后来新修订的法律，才规定产权仍归国家所有。
2: 这些那时候并不知道是吧？
1: 那当然了，绝非有意侵吞国家财产。谁敢给自己惹这么大麻烦？
2: 如果把武建设整包的费用换算到今天的话，这将是笔巨款。那么侵吞国有资产的罪名。

0: 京城里头啊。
1: 那后果不堪设想。其实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高月琴高会长，
2: 他被停职了，要随时接受约谈和调查。
1: 上面说要等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再决定他的去留。

0: 当年国企改革的轰轰烈烈，确实有一部分人借机钻空子，把公有财产揣进了自己的腰包，变成了被人民血汗钱喂肥了的臭虫。但也不是人人都是臭虫，还是有像高会长这样的好领导、好干部，不徇私舞弊，不以权谋私，不贪污受贿。不管他是把钢厂承包给你，还是后来由他主张转包给我，据我所知，他没有收过您一分钱，我也没给过他钱，他完全就是按照当时的改革政策来盘活钢厂，也为了那些把大半辈子都奉献给钢厂的工人能有饭吃。高会长是个好人。
1: 那谁是坏人呢？我吗？
0: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1: 小徐啊，我活了半辈子了，能够让我佩服的女人不多，你是一个啊，高会长也是一个。真是想回到当初啊，要是能够回到当初，我不会在我的钢厂最不景气的时候变卖设备自救，也不会把它转包给你。现在倒好，很可能就成了我侵吞国有资产的罪证。自从我把建设钢厂并入了你的宇宙钢厂，咱俩就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谁都跑不了了。
0: 吴总，当时您承包省二钢的时候，到底拥没拥有产权啊？后来从你的钢厂并入到我的钢厂，这产权有没有发生变化？产权的定义是什么？我们还是要弄清楚。
2: 高跃进，当初你、许半夏、武建设是不是有意侵吞国有资产？
3: 省纪委同志和我的约谈记录，相信你们都看过了。我还是要重申我的观点，我许半夏、吴建设绝不是有意侵吞国有资产。当时国家甩掉包袱承包重工业厂的时候，还属于一个实验阶段，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省钢厂的产权究竟体现在何方，这是一个值得认定的问题。
2: 产权首先体现在钢厂设备的所有权上。
3: 如果这样，那许半夏和武建设对机器的改造可以被认定为侵吞，但事实上他们一直在交承包费，他们有权处置他们的机器。如果说国家的产权体现在钢厂的名声和国企的资源配置上，那么许半夏他用来上市的是他的宇宙钢铁有限公司，而不是省钢厂。所以侵吞二字从何而来，这又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

侵吞国有资产案一审结束了，走私案二审快开庭了。如果说走私案还有争取软性处理的机会，那么侵吞国有资产案一旦被认定，因为数额巨大，很有可能连争取软性处理的机会都没有，所以。

0: 我自问，从裘碧荣让我替他查账本那会儿起，我确实对你没有怀过任何善意。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我们之间的恩怨怎么才能化解，但我会尽力的。 咱们当时并没有违反任何的规定，我们奔波了大半辈子，难道最终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吗？这不是事实。
1: 有没有罪，交给法院去裁决吧。
0: 顾启诺，你就是想这样毁掉我们吗？ 你毁掉我们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吗？这不就是毁了你自己吗？我还
1: 有什么好可以被毁的吗？
0: 良心，良心也是可以被毁的。裘碧荣现在就在医院躺着呢，你有去看过他一次吗？
2: 享受双了。

0: 妈，
1: 我都已经拿起抱你的资格，妈妈没事啊，
2: 你放心吧。
1: 双双呢？嗯。
3: 妈，你慢点。
4: 双双，
3: 王琦。
5: 哎，
3: 双双。哦，
5: 师傅饿了，乖乖乖。哎，妈，回来了。不。
1: 宝贝。
5: 妈，师傅饿了。哎，你让妈先坐，歇会儿，我做点吃的，好。
4: 来，出来，宝宝。
3: 妈，你坐，妈你坐。宝宝。
6: 胜利钢厂对我们的起诉书是什么情况？
7: 他们公司的原材料一直都是我们帮忙进口的，他们现在拿不到原材料，所以就积压了。
6: 华律师，这前朗公司联合其他公司对我们的起诉书，这又是什么情况？
8: 哦，我们跟他们公司都已经断供很久了，这催缴文书都收到好几次了。
7: 乔总，这是各地供货商索要欠款的传真文件，还有银行追要利息和要求还款的文件，需要您签字。
9: 高会长，

0: 齐总，工人们有的走有的留，还有的人急三火四的正往这儿赶呢，想找你当面理论。
1: 我很想像上次在东北一样，很快就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结果，可是我低估了事情的严重性，也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是我对不住大伙儿。我在这里真诚地跟大家说一句，对不起。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

0: 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健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3: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2: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4: As the expo has grown, Chin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2: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5: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6: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2: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3: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2: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只要在座的诸位以及郭启东能够统一口径，坚决不认罪，就不能认定我们是故意走私，很有可能法院就会判我们无罪。
8: 从裘碧荣让我替他查账本那会儿起，我确实对你没有怀过任何善意，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我们之间的恩怨怎么才能化解，但我会尽力的。

0: 高会长，你还好吗？大台风要来了，
1: 看，
0: 这都是它的前兆。我最近在家里带孙子，洗尿布、泡奶、做饭，还要时不时的配合约谈调查。我忽然一时间觉得自己老了，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2: 您还年轻，
0: 拍马屁你可不擅长。约谈之前，那些年轻人夸我，你看起来。

0: 年轻啊，像三十多岁。
1: 其实老不老自己不知道吗？头发白了，眼睛花了，皮肤松了，还有那些说不出口的，
0: 他们表面上夸我，其实呢，背地里都在说，这个老东西怎么还不退休啊？赶紧让位子给我们呀！
1: 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0: 那是自然。但最近发生这么多事儿，我就在那想，其实他们说的也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更新换代，新陈代谢嘛。我们会老的，会死的，正因为如此，能够换来年轻人健康的成长，换来这个国家更好的发展，都是值得的。
2: 我觉得我要让您失望了。我现在就像一颗盐碱地上的茅草，悄悄地生，悄悄地长，已经悄悄地枯萎了。
0: 我理解你的心情。总司被判定失去成立，侵吞国有资产案前景也不乐观，当场停产，资金短缺，
3: 所有这些你将面临清算破产，
0: 或者谁都扛不住，更何况是你，你还是个小姑娘。范夏，我在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其中有一首叫凤凰涅槃，我希望你能够扛下去，坚持下去，你就能涅槃重生。听说了吗？这次台风就叫凤凰。
1: 凤凰涅槃。

0: 两个案子压在身上，睡不着吧？
1: 青春国有资产案比走私案的争议性更强并大，翻阅和核对每一份合同还有每一项数字，这个案子两分钟之内看不到曙光。
0: 现在看这个干嘛？
1: 这对别人来说是一堆冷冰冰的数字和废纸，但是对于我来说，每一笔生意、每一份合同、每一张照片都充满了太多的情感记忆。
0: 等这些事儿过去再看吧，你现在看只能是给你增加烦恼，等以后看会给你带来欢乐。
1: 我现在看这些照片反倒是能让我冷静下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前半生，审视一下自己做过的事儿。我从一无所有中来到今天这一步，欠了那么多的人情债，还有那么多是非不明的恩怨，要是能全部清零，后面的人生我倒是可以重新考虑。这是我们淘到第一桶金的照片。从淘到第一桶金到公司

个人到达一个顶峰，一次次野蛮的生长，这些瞬间都在这些上面。

知道，心腹中自己一拍屁股走了，刘家一摊子事儿，遇上我怎么办呢？我哪会处理啊？你说你要在吧，咱俩还能商量着来，你倒好，自己躲清闲去了。

老大前两天还跟我念叨，说你走之前跟他说，你走的早是因为报应。我之前还不信，哪儿他妈有报应？但是你走了，老大现在又摊上那么多官司，我们的钢厂也停产好几个月了，工资都发不出来，马上就得面临破产，我也有点含糊。不会真有报应吧？但不管怎么样，你要能听得见，你还是给老大托个梦，你跟他说别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跟他说他能听着，

0: 信爷，公司的现有资金还有多少？你统算出来告诉我。知道了。
1: 小张，在。你通知公司所有在岗的中层干部，下午2点来开会。
2: 知道了，徐总。
1: 徐总，工人们有的走有的留，还有的人急三火四的正往这赶呢，想找你当面理论。
3: 行，你们俩陪我去。我劝你还是别去了。现在大家都有怨气，你去了能说什么呢？还是我去吧。
4: 毕竟他们不是什么坏人，但是都在气。
3: 哎，是徐总的车，徐总来了。
5: 徐总来了。徐总。
3: 徐总，徐总，徐总来了！
6: 过来，你问问。
7: 徐总，
3: 哎，这个咋样？

0: 这样的技术骨干。
1: 我知道大家都是故土难离，但是树挪死，人挪活，
0: 咱们一起开始新的生活。你们呢，至少有个出路呀。
2: 你这钢厂能不能建成现在还不知道，你说万一我们去了，你一句话说做不成了，打发我们回来了，到时候这儿住的地方都没有，你让我们怎么办呀？
0: 只要你们到了地方，我们就立马签劳动合同，你们生活方面的问题我都会帮你们安排好的。
3: 我代表我们全家正式向你表态，我们跟你走。
4: 停工这段时间，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有很多抱怨，我心里也很惦记大家。这段时间我也在想，我很想像上次在东北一样，很快就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结果，可是我低估了事情的严重性，也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是我对不住大伙儿。我在这里真诚地跟大家说一句，对不起。

0: 我真的没有办法了，所以我不得不跟大家解除劳动关系。但是，我一定会想办法补偿你们的。
1: 让我们等了这么长时间，就给了这么一个答复。
2: 你是欺负我少女，当初我就不应该来。
3: 这不是骗人吗？
4: 骗子！
1: 大家伙儿，你别着急。
5: 补偿方案呢，马上就出来。咱们回家等。啊，咱们回家再商量商量。
6: 要么这样，大家还有什么要求，都提出来。我们要是能做到，尽量给大家满足，行吗？哎，让一下，大家让一下。
7: 贾叔，孙阿姨，
8: 徐总，你不要着急，也不要上火。大家也不要太着急，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看，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能看见前面的好日子，咱们大家还要一块儿往前奔呢。
7: 对，人在青山在。徐总啊，我今天包了饺子。 我知道你忙，我给你盛了一碗，你带回去吃啊。
8: 谢谢孙阿姨，
7: 不用谢。各位父老乡亲，当初徐总把咱们从东北带到了这儿，是不是帮了大家呀？可现在你看出现这种局面，徐总自己也没想到。要说困难啊，他比咱更难，咱别逼他了。 难为他也没有用啊，难不出一个方法来，咱们自己想办法吧，好不好？
6: 不是还能住2个月吗？也许会有什么新的转机啊！大家都先散了吧，啊！
7: 散了吧，散了吧。

哎，你们有没有想过，咱办一个自己的钢厂？咱们有自己的堆场，有自己的码头，也有自己的废钢渠道。如果咱们拥有自己的钢厂，以后咱们就可以自己炼钢。3年以后，不仅我们的堆场、码头，我一定会让这一片全部灯火通明。

你们每个人，不管来公司的时间的长短，都尽心尽力，尽职尽责，陪伴着公司的成长，也陪伴着我的成长。在公司最艰难的时候，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你们没有一个人选择辞职离开。我真心的感谢你们。但是现在， 我要宣布一个痛苦的决定：遣散公司所有员工，大家另谋高就。如果有一天公司重新回归正轨，你们还愿意回来，我随时欢迎。对不起。

心怡，你把我的房子和车都处理了吧？还有账户上的存款，反正三份儿，一份儿给小陈爸妈，一份儿留在我的账户上作为我的生活开销，还有一份儿加上我在你们公司的股队分红。 继续补偿因为贪图污染而受损害的家庭。真的想好了吗？我已经想好了，公司账户上的钱分给公司的员工和钢厂的工人，每个人多发2个月的工资，工人的房租交到年底，剩下的供货商的欠款先还一部分，还有银行的贷款利息，然后。 申请破产。

0: 我从小在这条街上长大，十几年了，没怎么变。那烧烤摊之前在那儿，那旁边有一个200多斤的胖大哥，每天骑三轮车卖卤味儿，下午5点准时出摊，你记得吧？
1: 记得。以前我跟小陈去吃过，我记得小陈是爱吃卤鸭舌，你爱吃鸡大腿。
0: 他们家那鸡腿我也没少偷。
1: 你小时候干过这么多的好歹事儿？
0: 我以为人家不知道，后来发现啊，人家都知道，就是不说而已。出来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了。后来一打听，说是熬卤味的时候突发脑溢血，人就没了。还好走的时候没什么痛苦，挺好。
1: 哎，那个店门口以前有一个老婆婆推着车卖甜粥，我带你跟小陈去喝过，你还记得吗？
0: 记得。其实小陈不爱喝甜粥，他喜欢皮蛋瘦肉粥。
1: 但是那是我这辈子喝过最好喝的甜粥。不过前几天那个婆婆也去世了。哎，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条街变了，再也找不到

0: 小时候的那种感觉。
1: 有生就有死，活着挺难的，但是活着挺好的。
2: 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

0: 对不理解再说别轻声的问自己，哎，赶紧
1: 不是在此时
0: 不知在何时
2: 想到的不是在何
1: 时
0: 长夜里

0: 你起来啦？你餐桌上有蜂蜜水，解酒的。
1: 你不是说你不做饭吗？
0: 我这不是也得学点新技能吗？
1: 煎蛋啊？
2: 这也是厨艺好吧？我跟你说啊，什么上市啊、钢厂啊，都不重要。你开心最重要。对了，你爸昨天非常正式的跟我联系了一下。
1: 他跟你说什么？
2: 希望咱俩赶紧要孩子。他怕你年龄大了会有危险。
1: 那你怎么想啊？
2: 我觉得说的对啊，所以从今天起啊，一滴酒都不许喝了。
3: 这宽姐也真是的，死犟，认个罪怎么了啊？又不能掉块肉。现在倒好，眼看着什么都没了，看他以后怎么办？你说他这劲儿像谁啊？要我说，就像你，犟得要死。你干嘛去？

0: 送点东西。
1: 我看看我。
0: 没什么呀，你这就是一
1: 个。哎，这个。松手。
0: 干嘛？
1: 我让你松手。
0: 干嘛呀？没东西，我真没啥。
1: 哎，你松手。哎，
0: 你让人看见了。你哎，拿过来你。
1: 你可真行，这是我看见了啊，我要没看见呢。拿走了是吧？生都不吭一声就拿走了是吧？
0: 困难需要钱，我给他送过去。
1: 主任，我和倩倩不是你的家人，你就有那么一个女儿是不是？倩倩那么小，你不管她了是不是？
0: 倩倩是小，我管她。这些钱本来就是她给的，咱没花一分钱，不也就过来了吗？
1: 你别把我说的见死不救似的。她管姐要是真有一天让要饭要到我门上。我收留他，他现在呢？他有家，他有老公，他有车，他要你管吗？瘦死的骆驼还比马大呢，他比你强100倍。
0: 话不是那么讲的。
1: 心里只有你大女儿，你有我们吗？
0: 哎呀，别介，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这孩子从小就犟，他从小就没人照顾，我也没管过他，他现在遇到那么大的问题，他开不了口啊。
1: 小人。我不是为了我，我是为了倩倩，我为了我们的女儿。
0: 我知道，我知道，你知道吗？我是个当爹的，这时候我不帮他，我心里面能过去吗？
1: 我不管，
0: 给我吧，
1: 我不管，我不管。小人，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是真走了，我就跟你离婚。小人，
0: 我送进去回来。回来再说。
2: 让你的违约，不就要刚才？我要是不把气开掉，我对客户的违约金谁来补偿？
3: 你这身上那么多官司，欠我的钱到底能不能还上？
2: 利息我不要了，你能先把我的本金还上就好。
4: 你们干嘛呢？
2: 你要是还不了，
4: 让开！
2: 那你公司的大楼
4: 让开
2: 也行啊。
4: 你干什么呢？
3: 没用钱，我们可耗不起啊！您能不能把20万提前跟我说付了呀？
5: 徐总，你别走啊，徐总！我只能看你到底能不能进去，赶紧转换呀，徐总！
6: 哎，徐总，徐总别走好吗？徐总。
7: 看您这么窝囊，我还真想过，要不要再换一个爸。但每到这时候，我都会安慰自己，衣裳破了可以换，但爸不能换呀。没办法，我就摊上这么一个爸，再不亲也是爸。没有您。就没有我。以前您在我眼里确实是一个混蛋，但今天您在我眼里就是一个英雄。
8: 孩子，其实自打你出生那天开始，我就一直想着做一个好爸爸。
7: 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存折您收着。
8: 哎，这是你的钱，你都拿着。
7: 钱给您的就是您的，听我的，别跟我争，收好。想
8: 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那行，你就在这停吧。我走两步回去啊。

0: 你别再催你女婿了，还又不生孩子。
1: 我是觉得你这个年龄吧，应该有个孩子了，是吧？
0: 我再想想吧。
1: 哎，这是去火的药啊，我给你放在这儿。你现在也忙，事儿多，有空呢。

0: 家里边你不用管，啊，倩倩他妈那种就是再哭再闹天翻地覆的，我一个人来承担，大不了吵起来他把我赶出来。
1: 手上有点钱，踏踏实实过安稳的日子不好吗？
0: 为什么非要图大？为什么非要野心这么高呢？
1: 王权知道你出了事儿，
0: 他要是敢过来，我今天就跟他拼命。
2: 可是做生意那点心思都使家里人身上了，是不是每个月给我们全家的肉疼，想一次性要回去？
0: 我们俩的父母之情是血浓于水的，远不是这些个俗气的金钱他能够代替的。我是你亲爹，我不是你后爹。
3: 你能不能换换样啊？那女的走远了。
0: 哎，老大，老大，
4: 来来了。那那行，不先等会，等会儿，快，先
0: 行了，行了，行了，下一好，下一步
1: 怎么没完没了的？
4: 等一只好使的手还怎么办？
0: 咱把这脚得洗了啊！好，来来来，慢点啊！来来，蹲蹲蹲！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天哪！我天
3: 哪，真是够没心没肺的，还长恨性了。
0: 来来来，掉个头。掉头，哎，来放那边啊！
3: 一到心里涮涮的时候，他可高兴了，
0: 是不是啊？哎，
3: 哟呵，来的真是时候。
5: 我来看看。
3: 刚才我怎么说来着？啊，走着都给他洗澡啊！
0: 洗澡也来得及，现在洗，脱了现在洗。
3: 来来来，
5: 哎，那你们先洗，我先出去。
3: 别，跟你开玩笑呢。
0: 啊，烫吗？
3: 哎，别啊了，没那么热，你看看看，嗯，不热吧？哎。哎，哎呀，这脚这股味儿，一股牛棚味儿。
0: 嘿，老大，你一提牛棚这事儿啊，我突然间想起来了，那年怎么就给你关牛棚里头去了？
3: 问你呢，我还惦着从牛棚出来，他能给我洗回脚，没良心的东西。
0: 我问你，这辈子谁对你最好？没有啊，嘿，
3: 你有没有良心呢你？啊，嗯。啊，我对啊，这我这脚洗的就值了。
0: 就他对你好啊，啊，哦，我也对你好啊。哎
3: 呦，你看脑子还不算糊涂。
0: 行，
3: 哎，小军帮个忙，把那个脚布给我。
0: 哎，再问你啊，这世界上你最恨谁？嗯。恨谁啊？
3: 你看，你真是有良心，谁都不恨是吧？
0: 是谁都不恨吗？还是说把那个恨的事儿都已经忘了啊？哎，行，老东西，哎
3: 呦，没有恨了，你还能多活些日子。
0: 子雪，你说这老东西。这辈子最在乎什么吗？
3: 什么？自己说。哎，说不了。
5: 自己说。
0: 最在乎什么？
3: 哎呀妈呀！我听你说吧，一个字儿，钱。
0: 哎呦，我咧着大嘴乐。
3: 别提这字，笑的是最好看。
0: 这回倒闭了，咱得赔多少钱，知道吗？
3: 知道吗？
5: 啊？要写字儿啊？
3: 要写呀。
0: 有有有，我给你拿，我给你拿啊！哎呦，这给你厉害了。现在还会算算数了呢，你写写我看看。
3: 哎，什么玩意？别费劲了，你不用算了，我告诉你，现在咱们这。

0: 老哥几个一分不剩了。
1: 哎，老大，你别说，你这么一整啊，我突然间想到咱们那会儿出国进钢的时候，
2: 还是觉得那时候的时光啊真的好。哎，
0: 一说去北边，我还真怪对不住大伙的，有点太不稳重了，听了个信儿带着大伙就去了。遭了多少罪就不说了，最后还把人小徐给扔了，真够不仗义的。
1: 哎，我问你啊，如果现在是郭启东在这儿，你们说说他还能跟咱四个几

0: 我们相知、相遇、相交，这都是缘分，是天大的缘分呢。
1: 公司赚了不老少钱，我的生意里边有你一份，都替你攒着呢。你一出来，我全给你。这个钱是我为你辛辛苦苦攒的。
2: 裘医生现在就在医院躺着呢。你难道就想这样一辈子这么无力地面对他吗？你良心也是可以背后的。

0: 呦，怎么了这是？嗯啊，别的，行话，这玩意儿
1: 又怎么还抹眼泪了呢？
2: 病人醉了，
1: 是不是？哎呦，没事，
0: 不，
2: 你放心，你放心，
0: 不，
2: 那咱不跟他一块儿去啊。
3: 都只是时间的一段，余生是
2: 哎呀，好好养着。
0: 对
2: 啊，老兄弟，养好了，我把地方都给你想好了，你就去老冯那儿，哎，颐养天年。到时候啊，树小许年轻，让他给咱们养老送终，你觉得怎么样？
1: 真是高兴了。
2: 以后就别再惦着钱了，往远看啊，多少钱是够啊？傻兄弟啊，躺到床上全是零。

0: 抗争呢，他就是耗着。可是咱们的钢厂耗得起吗？
1: 我一直在当缩头乌龟，一直在躲。我在躲什么呢？
0: 人要是太自私了，对别人也是一种伤害。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

0: 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1: 阿婆你自己拿吗？
2: 哎，谢谢你呀。
1: 谢谢，
3: 我都不要了，
1: 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4: 喝飞了，
5: 打打牌，
4: 喝茶，
1: 在这开心吧。开心，
5: 阿
1: 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3: 搞到几岁？
5: 92岁。
1: 92岁啦。这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2: 好朋友，大家都姓黄，
1: 大家都是好朋友。
2: 好姐妹嘞，
6: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1: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6: 他让你走了。
1: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0: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1: 能行吗？
5: 哎，你今天玩的我哟。
2: 人家怎么打我的？打我不给你哟。总比这蹲着这跌刚不来，要蹲，要跌，要搞老力。
5: 哦，搞搞老力个。啊，什么？
1: 五世同堂。
5: 五世同堂。
2: 蹲着跌脚了，蹲老。哎。
1: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5: 有那毛的呀，两毛3.5哎。
1: 谁给买的？
5: 2.5的毛路哎。
1: 那边呢？
2: 那个机器盖。
1: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5: 对对对，
1: 自己编的。这是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哎，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0: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7: 我现在我一个顶多盖了，
8: 妈给谢谢我，我要去。
0: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7: 我下不来了。
0: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1: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了，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9: 猪的胸烤肉。
1: 猪肉。
9: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1: 多种搭配哈。
9: 冬瓜、青菜，这就王芹菜。
1: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9: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带进桶里的，要不打不打药的，要一安全为主。
1: 看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0: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1: 拜拜。
0: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1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2: 店主一定
13: 自助扫码，
1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当中国资金疯狂涌入越南，当地人怎么看？
1: Vietnamese don't take risk. The Chinese, they take risk. They don't steal any opportunity for anyone.
2: They bring money from their country to my country.It's good for us.
3: At this time, the government opened a lot of regulation law to attract more FDI companies. So at this time, it's a pretty good time to come to Vietnam.
0: This 个应该就是当地的富人区了吧？
4: 这也不是吧，富人区七郡有一片别墅富人区，二郡有一片别墅富人区，这种 apart 就很少，但比较贵的。我们俩学一个小时了已经。
0: 是吗？
5: 我们已经学背了。
0: 哎，你只教我一句，比如越南话说。
4: 小心。
0: 你好。
5: 新饺。不是
4: 饺。
0: 饺。
4: 饺。
0: 子。
5: 饺
4: 就饺子的饺，
5: 饺子的饺，对，
0: 饺新饺，
5: 饺
0: 新饺。
5: 我你们这边有四个声调，我们有六个。
0: 哦，那比如说我们是
4: 新雷，你说我问错了，不小心碰到了零。
5: 呀，等于把你俩慢了哎。
4: 你小心碰了一下，这么灵敏。
0: 人太娘，
5: 他有问题啊，
0: 就
5: 这样子是好的。
4: 试了一下，挺好用的。这边就我们一家贴对联的，
0: 一看就是中国人的家里。
4: 这是我妈妈，妈，这是韩老师。
0: 阿姨你好，
4: 来，请进，请进，
0: 请
4: 来里面请。
0: 像这么一套租金的话，在当地是多少钱？
4: 大概在七千块钱左右，
0: 千块人民币
4: 一个月。
0: 多大呀？这个是
4: 八。

0: 八九十平，八十多平，
1: 但是它比国内的八九十平大是吧？因为它没公摊，
0: 它没有公摊。
1: 你们可以去，我在旁边。
2: 这个是今天的主题是旅游，然后我们来。

0: 松塞岗。
1: 嗯，松塞岗，西沟河。
0: 松塞岗。
2: 这个就是越南语。
1: 对，越南语。我们越南语也像你们中文那边一样，
2: 它有点像拼音。
1: 就是我们你这边有22个声母，
2: 嗯，
1: 我们是28个声母
2: 啊，
1: 嗯，然后你们这边有6个音母，我们是100，
2: 哇，
1: 是非常多。
0: 那这个最难的就是这些拼到一起，
1: 嗯，
0: 最难的部分。
1: 然后我们刚才跟你说的是，我们有6个音调
0: ，
1: 嗯，我们这边有6个音调。
0: 这个音调是中国人学起来，我觉得我最难的。就比如说我们有啊，只有4个音调，
1: 对，
0: 它有啊。啊啊，其实这个重音相当于第三声，
1: 嗯，
0: 然后啊也是四个音调，又加了一个
1: 啊
0: 问音，再加了一个啊啊。
2: 哇，那这个其实后两个有点分不清。
0: 这个问音跟叠音和第二音是我们中国人学起来最困难的，因为这个三个音发起来是很像。
2: 哎，如一，你可以发一下这6个音，我听一下。
0: 嗯嗯，
2: 你们可以听出来区别吗？
1: 没有吗？
2: 我摄像老师都在摇头。
1: 我就是这样子的。
0: 我们一个 team 里面当时有6个人一起学，退出了2个人，还有4个人。两个人就是学着学着就觉得我实在学不下去了，
2: 嗯，
0: 然后那个我还是学习英语去吧。但是你如果想要 long term 的长期的在这边扎根的话，你一定是就要了解人家的文化，学语言是了解文化最好的方式嘛。
2: 嗯，
0: 能把越南语学好的人是一定是喜欢越南的，是爱越南的。
2: 那
1: 爱越南，你还爱越南的其他的那些？
0: 其他的什么？
2: 可能是因为其他的那些，所以更爱越南了。
0: 嗯，难道你爱一个国家的不是因为爱这个国家的人吗？
2: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是，嗯，
2: 对。但你还有一个优势，因为你未婚妻是
0: 嗯
2: 越南当地人，
0: 是，但是我们不说越南语，
2: 嗯，
0: 因为我的水平，可能主要是因为我的水平还没有达到自由
2: 打招呼、
0: 自由对话的这个结果。
2: 早上好，
0: 对对对对，如果可能叫进阶到那个
2: 嗯
0: 这个 level 能交流的 level 可能就好一些。嗯，
2: 阿姨，你在这边现在生活，你觉得习惯吗？
3: 习惯，挺好。
2: 行，
3: 这样挺好。
2: 跟你的儿媳妇儿，你觉得
3: 说不上话，
2: 说
0: 无法交流。
3: 你就是人家硬，
0: 不用交流，我跟他们做翻译。
2: 嗯，
3: 看了半年，我就也没有什么发有什么成熟。
2: 现在会做越南菜了吗？
3: 我也不会做，我做
0: 不
3: 会，反正我做也
0: 做
3: 不好，反正也就是。
0: 我妈做的挺好吃的。
2: 我一进到就闻着很香，嗯，
0: 挺好吃的，挺好吃的。
2: 我看看阿姨的凉菜，我刚才闻着可香了。我看看你的凉菜。
3: 我刚送的这什么包的，咱们干锅
0: 蒸的牛肉包子。
3: 哇！咱们一进吃，正好咱们一进吃，我挺好。
2: 我们一会儿可以吃一个吗？
0: 当然，
3: 他们吃饺挺好的。
2: 哎呦，太好了！
3: 那个牛肉包的。
0: 来，正好这时间了，上菜，啊，上，
3: 哎，
0: 该每人吃点。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其实来了3天嘛，
0: 嗯，
2: 还是挺想念中餐，到了想吃中餐的时候了。
3: 饭也好了，
0: 菜也好。我给你们拿了，今天我们正好在这吃点。
2: 太好了，太好了。嗯，哦，这凉菜你看。
3: 哎呀，我都想到你。
2: 这个
3: 自己喜欢了，
2: 老想了。阿姨，
0: 盛饭的啊，
2: 阿姨，他小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0: 哎呀，小时候
3: 我们都是，我家就两个人，他是小的。
2: 嗯，
3: 江湖他是最苦。
2: 为啥呢？
3: 咱条件不好啊。
2: 嗯。
3: 嗯，条件不好，俺俩就是农民，一天就靠地弄。才几亩地儿生活，他爸就一天反正做个小买卖的，弄个自行车，一天挣20块钱。我身体也不好，靠种点地儿。啊，你成给那边成。讲要不说他怎么学习这么努力那么好，俺们全大队的那个村儿就我家两个大学生。
2: 小时候学习特别努力是吧？
3: 哎呀，可不用说，俺家这两个孩子，就全大队也属于，也不用我管，就是星期天他俩上地里个耗草啊，蛋那屋里，赶到要是放学了，就赶紧往家跑。没有，那里还有。
0: 你继续采访我来弄。
3: 往那蛋，
0: 哎，
3: 哥，我。

0: 也不会说饭，我就是普普通通的，可这是，跟我孩儿说，反正有这点成绩，孩儿是，我现在来说，我是最大的希望，这两孩他俩相符。
1: 那老大老二考上大学那会儿，你学费咋交呢？
0: 可就是这嘛，那也拉饥荒，也，他俩我那当时我觉，妈呀，他俩可能拉3万多块钱饥荒。其实俺家这小子他自己挺自立的。念高中时候，这个说白天不好意思，就晚上去捡那塑料瓶的，就他到老的，我没提起他，晚上嘛，我一起能捡两，就在那个玻璃山上捡两袋，捡两袋嘛，我能卖4-5块钱，我这饭火钱，那家那饭火一斤，我这饭火钱就够了。然后人，赶到念大学的时候，他考幸好我两个孩子念大学，俺俩都没去送，因为这去送了吧，这车费钱。这来回这车费得不少钱，吃这苦他也吃到头了。就讲俺们事儿，咱们有哈，就吃这样苦，造这样罪。

0: to do it. The Chinese, they take risks for me. When a foreigner come to another countries, they need to have the investment to that country so that they bring money from their country to my country. It's good for us. Yeah, right?
1: I'm so glad to hear this.
2: Yeah. Yeah. Come on, one also
0: and that's why you have a husband now. Not only bring money, but only bring man to us.
1: Yeah, that's it.
2: So you know why I decided to live here for my life, left the life. Because I have friends here, family members here, or business or other things.
3: Yeah, because he needs the rest of his life to finish the MBA. Yeah.
4: 我觉得他跟过去的你好像变成了两个人。你觉得变化发生在什么？
5: 我觉得追求的东西不一样。之前过去的十年，那个时候我要的是赚钱。要改变原来的生活状态，要让父母过得好一点。那十年，我说我的出差去北京，我去了30次，然后呢，我竟然没有去过天安门，没有去过长城。这读书的时候是不可思议的啊。然后呢，也就是意味着那十年的时间里，我几乎把我的所有的时间、精力、心血、心思全部花在我的那些生意上。但其实当我在去年前婚姻结束以及我决定出国那段时间的时候呢，我说我已经快40岁了，我的人生可能一共有80岁的人生的话，我已经过了一半，那我剩下的这一半我要怎么过？继续这么拼命的去做下去吗？然后我给自己答案是否定的。我把人生真的想通了，它其实是个剧本杀。那如果我有来越南当成我的第二次人生呢？我在这里可以生活，见我认为有价值的事儿，我可以在这儿自由的恋爱，我可以未来组建家庭，我也可以有孩子，我也可以没有，我也可以未来在这生活多少年，5年、10年还是20年，我不知道。
4: 他让你那个恐惧不在了，
5: 不在了，
4: 对
5: 对，然后变成一种游戏的态度。那这个人生观就是 life experience is most important。
4: 华总其实是很符合我想象的那种，就是年轻一代的创业者，他们生来就觉得全球化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他在当地交了很多朋友，在这里有了同学，有了爱人，包括他把他的家庭，他的妈妈也一起带到这里，就会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事情是只有宏大的叙事，它会变成那个细微的，变成那个就是人和人的真实生活发生碰撞的那个感受之后，你会觉得出海这件事情更有温度了。我们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他乡忆故乡，我觉得在你身上
5: 这是我的第二故乡，
4: 对，很好的诠释这个主题的
5: 第二故乡。
4: 就可能你要在当地做成什么事情，就是你必须要你的血肉要跟当地融合在一起。
5: 出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不是叫创始人肉身出海，在这边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和未来的方向的可能性，你创始人如果没有直接做决策，不能感同身受，你很难被死在这里面扎下那个根。
0: Last toast for the better life, for the better world.Yeah, for the better life, for the better world.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8: 我吃不下了，你吃。
7: 别浪费啊，鲁家来。
8: 鲁家，
7: 鲁家，
8: 鲁家，
7: 鲁家，鲁家。

0: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啊，打个包不就行啦？按需点餐，人走旁观，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意大利公开赛的赛事精华，稍后您会看到比赛决赛轮的精彩赛况。那么意大利公开赛呢，创办于1925年，是整个欧洲大陆历史最悠久的国家级公开赛之一。除了1925年首次举办，在之后呢1933和整个二战期间赛事是停办了之外呢，它是在那个时间段一直举办到了1960年，之后又经历了一个长达11年的停办期，在1971年再次的回到了赛程当中。并且自1972年欧巡赛正式的创办以来呢，意大利公开赛便一直是整个赛程当中的常驻赛事，从来没有缺席过。那么在超过一个世纪的历史当中，众多的高尔夫巨星都曾在这场赛事里是取起了冠军奖杯，像托尼·杰克林、比利·卡斯帕、伯纳德·兰格、桑迪·莱尔、格雷格·诺曼、格莱姆·麦克道尔。那其中夺冠次数最多的球员呢有两位，奥古斯特·伯耶跟弗勒里·范东克，两人都是4次冠军得主。那其中最年轻的冠军则是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他在2006年的赛事当时夺冠的时候只有23岁零180天。今年的比赛呢，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以及他的哥哥埃多奥多·莫里纳利呢也都是参加了赛事。今年的举办球场是都灵高尔夫俱乐部，也是两兄弟从青少年时期啊便一直打球的球场，可以说是主场啊。两人说是在这个球场已经打了上千轮球了。只是比较遗憾的是，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呢在这场比赛的前两轮发挥不佳被淘汰出局，而大莫呢在比赛的第一轮当时是交出了一个63杆，当时也是打破了球场的单轮最低杆记录，取得了单独领先啊。只可惜这个记录只维持了不到24小时，在比赛的第二轮马特·华莱士打出了更为惊艳的一个62杆，刷新了这项记录。那如果在4轮比赛结束之后没有人能够突破这个62杆，马特·华莱士还能够获得单独额外的一个$40,000的破纪录的奖金。在今天比赛的决赛轮，马特·华莱士跟西班牙的欧亨尼奥·查卡拉两人也是一起从领先组出发。刚才是阿约拉的开球偏到了

右侧应该是掉到了树下。那这个球场的都灵高尔夫俱乐部呢，也是一个有着深远历史的球场，在1920年的时候，它便创办了。当然，现在的这个地址呢，已经不是当初的地址了。在1956年的时候，俱乐部是搬迁到了现在的位置，在都灵以北大概20公里的一个拉曼德里亚自然公园。这个公园呢，曾经也是古老皇室的一个狩猎的庄园，因此也是植被啊非常的茂盛，景色非常的好。刚刚是米格廖兹，来自意大利本土的球员，挥进了一支 birdie， 华金涅曼。他在比赛的前两轮发挥也是非常的出色啊，在比赛的两轮过后，当时是取得了一杆的单独领先，在第三轮呢，却手感全无，有一点下滑的这个颓势。日本球员金子屈大稍微偏了一点点。目前领先榜上，查卡拉依旧是单独领先，马特华莱士排在单独的第二位，华金涅曼是掉到了单独的第三位。这边华莱士走一个右线，但是线刷的稍微的大了一点点。好，来看查卡拉的保帕推。他在三轮过后是一个-17的总成绩，单独领跑，尤其是他在比赛的最后四个洞啊，15、16、17、18、15和16、17，连续三个洞都抓到了小鸟，并且在18洞顺利的保帕。华金涅曼2号洞保帕推，这推可惜了啊，力道稍微大了一点，磕了一下洞杯的右沿，又弹了出来，这样的话又要掉杆。冯德林斯豪森在54洞过后，当时是一个-13的总成绩，排在并列的第四位。他在第三轮是交出了一个64杆的好成绩，把自己送到了争冠的行列。里奇拉姆塞三轮过后，当时是-11的总成绩。领先组来到了帕四的3号洞，查卡拉的开球，这一洞全长452码。开球没问题，顺利停在了球道的中央。这一洞是一个有一点点左曲的狗腿洞。接着来看华金涅曼，原本计划呢，比赛都是两人一组啊，但是因为受到了酷热天气的影响，为了早些结束比赛啊，一个是把开球的时间提前，另外也是调整了分组，变成了3人一组。而尤其是决赛轮，还采用了双边开球的方式来加速比赛的进程。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查卡拉继续保持单独领先一杆的优势，马特华莱士排在单独第二位，安哈尔阿约拉、华金涅曼现在是并列第三的位置，艾迪帕布雷尔在帕三的5号洞，164码的3杆洞，好球，打到旗杆的左侧，留下一个很好的机会。迪伦弗瑞特利保帕推没问题，这场比赛也是因为天气过于炎热，因此允许球员们身着短裤来参加比赛。华金涅曼开球偏到右侧之后，长草中攻果岭的一杆，这杆还不错。今天现场没有什么风啊，更加加速了这个极大的增加了这个炎热天气的威力。查卡拉攻果岭，落点距离旗杆稍微远了一点，今天插了一个左前旗，而果岭的前方是一片很深的沙石保护。来看马特华莱士也是在3号洞攻果岭的一杆，打旗杆的后方，这是一个比较安全的选择。好，来看艾迪帕布雷尔，刚才5号洞第一杆打得非常的精彩，来看这次回 birdie 有没有好球，顺利抓到了小鸟，在出门后的5洞区间已经是抓到了3只小鸟。

来到四号洞，看看阿尤拉的开球。这洞也不长啊，419码。整个球场的长度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长，但是球道和果岭的面积都比较的狭窄，尤其是有好几个这个狗腿洞，如果选择冒险一点抄近路的话呢，很容易就打进树林里。拉姆塞的这一杆稍微短了一点，来看马特胡莱士果岭后方旗杆后方的这个回推小鸟，力道没推够，华莱士在第二轮打破了球场的单轮最低杆纪录之后啊，也是开玩笑的说，把副队长莱德贝副队长埃多奥德莫影大力给得罪了哈，当然只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来看涅曼，他是 on 的位置最好的一位，走一个右线，这个右线没错，但是线抓多了。他在昨天的第三轮实际上前半程打得还是非常不错啊，九洞交出一个负的32杆，当时在转场前的领先的优势已经是达到了5杆之多，但是从转场之后呢，陆续的错过了几次小鸟，并且还吞下了2个 bogey。 奥利弗林戴尔八号洞顺利放到旗杆的左侧。来看华莱士今天的开球上球道的成功率并不是很高，这次是顺利放上了球道。接着来看查卡拉，同样的也是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开球上球道率，这次还是偏到了右侧一点，这是一个左狗腿啊。查卡拉在这个月的时候的荷兰公开赛刚刚是拿到了自己的第二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他的第一个冠军是来自于去年的印度公开赛。好，来看涅曼，开球没问题。四号洞果岭上看冯德林斯豪森，走一个右至左的线，有一点点的下坡，线抓的稍微的多了一点，

0: 迪伦·维特利来到了帕三的五号洞。
1: Be the right club today.
0: 好球，小球是稳稳地停在了旗杆右侧啊，只剩下一码了，而且球停得非常的稳，没有任何多余的弹跳。这边日裔新西兰球员小爵和真顺利的推进，这是前者抓到的第五只小鸟，只是很可惜有一个 bogey 进账。马来是这边124码到旗杆，今天是插了一个右前旗，这杆是打到了左边去。再次回到冯德林斯豪森这边，帕三的五号洞。拉格尔格伦来自瑞典的选手，九号洞，一个小鸟推，顺利推进。阿维拉也是在帕三的五号洞的T台。

0: 打到旗杆的左后侧。沙卡拉的沙坑球救得漂亮，这洞啊应该是保帕没有太大的问题。好，四号洞这边马特华莱士一次下坡的超远的长推，小球下坡之后球速很快，看起来很像好球，漂亮，小球径直撞向了旗杆，应声入洞，这样的话追上了领先者。今天开门红啊，开局就射下一头老鹰，四洞下来已经是一鹰一鸟的好成绩。这边查卡拉的保帕推没问题，这样的话维持自己领先的位置。这边华金涅曼也是顺利拿到了小鸟。今天主要的失误出现在了第二洞，当时吞下了一个 double， 这是之前创造小鸟推的这次漂亮的龚国岭。好球。今天随着时间这个开球时间的往前提啊，现在还不是最炎热的时候，因此现在国岭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湿软。好球，顺利的推进阿耶拉。艾迪帕布雷尔七号洞龚国岭，一个不到400码的短四杆洞。还好，正好被国岭环挡了一下。五号洞这边冯德林曹森旗杆后方回推，差了一点点。德国球员上一次在这场赛事夺冠是2024年，当时是马塞尔西姆通过延长赛胜出。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继续回到今年的意大利公开赛的比赛现场。意大利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曾经孕育了灿烂的罗马文化，也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这个国家呢，拥有58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从古罗马帝国的斗兽场、万神殿，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再到水城威尼斯的运河，意大利的这七个城市啊，每一座都像是一座露天的博物馆。那么除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意大利的自然风光同样是很多样。北部的阿尔卑斯山和湖区呢，适合夏季避暑和冬季的滑雪，而中部的托斯卡纳大区用起伏的丘陵和葡萄园橄榄树成就了这个地区的特色的产业葡萄酒和橄榄油。南部的阿马尔菲海岸和西西里岛呢，则是以阳光沙滩跟地中海的风情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那同时意大利也是一个美食爱好者的天堂，无论是披萨、意面，还有火腿、奶酪呢，每一个大区都有自己的特色风味。那都灵呢，是在意大利的西北部，

阿尔卑斯山呢就在城市的东南方向。那都灵也是皮埃蒙特大区的首府，是意大利的第三大城市。都灵的历史呢也是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时期，在1861年，当时意大利统一之后呢，都灵是当时意大利的第一个首都。那除此之外呢，都灵还是一个工业的重镇，以汽车工业闻名，欧洲最大的汽车产地。像菲亚特啊，著名的汽车公司，它的总部呢就在都灵。那同时呢，都灵还有一个别称叫巧克力之都，意大利三分之一的巧克力工厂都在这个大区。那同时，都灵还有很多的高品质的博物馆，其中最著名的是埃及博物馆，也很有意思啊。它收藏的这个埃及文物的数量，在世界上来讲呢，是仅次于埃及自己的开罗博物馆。这也是当时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的一个特色吧。那相对于意大利的其他城市，像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这些呢，都灵的游客数量会相对要少一点，也是比较适合放慢脚步啊，去体验一个慢节奏的旅行生活。我们还是继续回到比赛，查克拉抓到了今天的第二只小鸟，继续的朝着自己的第三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去努力。这边华金涅曼，这一次的小鸟推跟之前第二洞的如出一辙啊，也是磕到了洞杯的右沿弹了出来，很可惜又错过了一次绝佳的机会。六号洞国岭看阿约拉，在洞杯口掉线了。里希拉姆塞在七号洞公国岭的一杆，目前是-12的总成绩，打到旗杆后方，球停得很稳啊，基本上也是一个死鸟。阿约拉七号洞的开球，394码的短四杆洞，同时也是一个狗腿洞。开球不错，选择用铁杆稍微打短一点，追求一个安全。冯德林斯豪森也是在七号洞的 T 台。德国球员这赛季表现整体也是非常的优秀啊。2024年当时是第81届赛事，马塞尔西姆是那场比赛赢下了自己的第6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去年的冠军是法国球员阿德里安萨蒂尔，那也是他个人的首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萨蒂尔也是凭借上赛季的出色表现啊，顺利收获了美巡赛跟欧巡的双重参赛卡。查克拉攻国岭，打到国岭的左后方，今天是一个右前旗。自己对这一次击球的效果啊也不是很满意。好，六号洞球道看华金涅曼，好球，打到旗杆右后侧往回拉了一点，看接下来能不能够把握住绝佳的机会啊！今天已经错过了两次近在咫尺的小鸟推。业余选手来自意大利本土的彭扎诺，好球，九洞下来三只鸟，很干净的积分卡，没有任何的 bogey。马特黄莱士，这已经是他的第三打了。也不错，打到旗杆的左后，回拉之后停在旗杆前，只是他的这个位置恰好是国岭上有这么一道山脊，会有一点点的下坡。维特利。还好啊，正好停在国岭环内。这边冯德里斯豪森攻国岭，也不错。阿耶拉七号洞攻国岭的这一打，落点稍微的远了一点，

石蒿洞奥利弗·林戴尔公国领的一干。对他印象比较深的是2024年的海南公开赛，当时还是在打欧巡赛的次级赛事，而且当时啊，应该来说这个奖金数量还是不是特别的乐观，因此那场比赛他是一个人背着球包打完了全部的四轮，甚至都没有雇佣球童。而眼下已经是在欧巡的一级赛事有着上佳的表现，伊达尔戈来自西班牙的球员九号洞推进，前九的积分卡有点花哨啊，既有小鸟也有老鹰，同时还有 bogey 出现。六号洞华莱士的宝帕推，也是受到了这个左下坡的影响，这样的话丢掉一杆。华金涅曼看这一次没有错过，非常干净利落的推进，依旧还是单独第三的位置。查克拉宝帕推没问题，两杆的领先，成绩已经来到了负十九。阿维拉七号洞长距离的小鸟推走一个右线，这个线不够，彭扎诺十号洞感觉力道不太够啊，力量稍微的小了一点点，这个线没问题啊，有一点点可惜。维特利七号洞推 birdie， 挂了一点东北口，在接近东北的时候掉线了，领先组来到了七号洞。涅曼的开球不错，其实今天他整个的开球上球道率还是很不错啊，明显的要高于同组的另两位球员，但是今天这个推杆的手感实在是有点糟糕。查卡拉的开球啊，本轮还是一言难尽，但是好在今天的公国岭的铁杆手感以及推杆的手感还不错。这边看华莱士，还行。冯德尼曹森七号洞推 birdie， 有了好球。奥利弗林戴尔，漂亮，负十五，今天已经抓到了六只小鸟，目前来到了单独的第四位。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查卡拉依旧保持单独领先两杆的优势，马特华莱士落后两杆排在单独的第二位，华金涅曼再落后一杆排在单独的第三位，奥利弗林戴尔负十五排在单独的第四位，约格卡比洛、拉格尔格伦、艾迪帕布雷尔是排在并列第五的位置，总共是五位球员处在并列第五。从理论上来看啊，以现在比赛的进程，他们都还有争冠的可能。涅曼七号洞公国岭，今天插了一个右侧的旗位，正好是一片沙石保护着，打左边安全。查卡拉打空中的击球，

0: 好，来看马特华莱士。嗯，还不错。帕三的八号洞，这边是倒数第二组的阿约拉。整个果岭的前方偏右一点啊，一长条沙池围绕着。克莱门斯，英格兰球员，将鸟推没问题。九洞下来，一头一尾两只 birdie， 好在没有出现过 bogey。回到七号洞的果岭，看查卡拉的长距离小鸟推，走一个右线。哇哇哇，好漂亮！可惜了，只差了一点点，已经推得相当精彩了。无论是力道还是这个线路的把握，这推只能说是欠缺了那么一点点的运气。好，还是七号洞果岭，看华金涅曼。偏右了一点，力道也不够。目前是三杆落后于领先的欧亨尼奥查卡拉。来看马特华莱士。一点点的下坡好球，差距缩小到一杆。好，领先组也来到了八号洞的 T 台。嗯，也是选择了打果岭的左侧。他现在落后一杆啊，还不需要打得很激进。188码的三杆洞。哦，涅曼这一次击球太过于靠左了，直接掉到了左侧的沙池当中。扎卡拉今天保持着非常高的标准杆上果岭率。好球，基本上也是一个有很大把握的距离。今天真的是开球能再给力一点啊，那么这场比赛的冠军争夺将毫无悬念。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好的，在一段非常振奋人心的 DP World 巡回赛的宣传片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这个宣传片当中也是涵盖了五大洲的所有的代表性的球员，也涵盖了整个欧巡赛将要跨越的几大洲的赛程。我们也是看到了李皓彤的身影。当然李皓彤因为上赛季的优异表现啊，这个赛季也是持美巡和欧巡的双料会员卡。那么这场比赛也是有三位中国球员参赛，丁文一、吴阿顺跟周艳涵，只是周艳涵在两轮过后呢被淘汰。丁文一跟吴阿顺目前已经是完成了比赛，吴阿顺是连续三轮的 even par， 目前是负四的总成绩完赛，排在并列第66位。那丁文一的状态相较于前三轮要好一点，在开场之后有一个开门红，连续的三洞抓鸟，最后是一个单轮负五的积分卡，总成绩一下子来到了负10，现在的排名是排在并列的第35位。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这边聂曼刚刚是完成了一次爆发推，领先组已经是快要转场了，完成了前八洞。来看查卡拉，很好的推鸟的机会，好球，又一只 birdie， 成绩来到-20。那么意大利公开赛的历史上的最低的夺冠记录是-25，当时是2008年的亨尼奥托。只不过意大利公开赛啊，因为没有一个固定的举办场地，因此这个数据啊只能做一个参考。像在历史上，他在罗马、米兰都进行过赛事，而都灵俱乐部呢是1999年、2013年、2014年啊，包括今年是第四次承办意大利公开赛。那他的承办球场最有名的当属是马克西蒙尼乡村俱乐部啊，这也是2023年的莱德杯的举办球场，这个俱乐部呢是在罗马。这边惠特利，也是不是很理想啊。法国球员拉克鲁瓦，他是今天是从后九出发，现在是已经接近了尾声，已经是追到的就是领先组的身后一组。这杆短了一点。维特利第三杆冲的有一点点过，还行。拉鲁瓦来到了-3的8号洞，今天也是冲的非常快啊。按照出发时间，他现在追到了领先组的身后一组，那么他在整个后就也是较早出发的球员啊。好，这边奥利弗林戴尔是3洞3杆洞，还不错。来看阿约拉，这个线没抓对啊，直接冲右边去了。

十号洞这边，杰夫·温特，来自挪威的球员。嗯，还不错，目前是-14的总成绩。基本上这个差距啊，距离冠军已经是有点远了。但是现在领先榜前三的球员，理论上谁都有可能获得胜利。这边九号洞，冯德曹森完成一记非常精彩的下坡的右至左的推杆。九洞两鸟一 bogey， -14转场。这边菲特利，这推感觉也是没走对线。华金涅曼开球偏到了球道左侧的沙坑，还是尝试想第二杆直接打上去啊，抽出了球道木。

只可惜这次还是偏了，这回偏到了国岭右前的这个沙坑里。还是想要夺冠啊，打得比较的激进。马来士这边两杆上来249码，两杆上来

一号目标都不理想。他要是能拿到冠军的话呢，就应该是历史上第五位啊，在同一个赛季陆续赢下荷兰公开赛跟意大利公开赛的球员。拉克鲁瓦，好球，漂亮，一记长推进洞，今天已经单轮打到了一个负六了。球场的标准杆这周是71杆，来看一下领先榜，查卡拉两杆优势负20，单独领先，华莱士排在单独的第二位，华金涅曼排在单独的第三位，之后是拉格尔格伦单独第四，排在第五的好几位球员，他们身后有着这个葡萄酒壶的标志，是意味着他们已经获得了本赛季的英国公开赛的参赛资格。那么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是宝马国际公开赛，再往后是苏格兰公开赛跟英国公开赛，离大满贯赛已经很近了。十号洞这边杰夫温特擦着洞杯的右侧啊，稍微偏了一点，十号洞这边阿伊拉的开球，正好打在了这个狗腿洞的转折的地方，十三洞奥利弗林戴尔小鸟推，一点点的右线稍微多了一点，好，九号洞领先组这边查卡拉老鹰推的机会，包括之后马特华莱士啊也是老鹰的机会，好推，推到洞杯附近，一个死鸟，这边马特华莱士也是老鹰推，瞄一个左线啊，感觉多了，完全没在线上，也是一只小鸟，成绩来到了负19，九洞下来一鹰三鸟一 bogey， 华金涅曼是小鸟推，差一点擦着洞杯的右沿，好，阿约拉在十号洞攻果岭，还剩152码，还不错，球停得很稳，这边冯德林斯豪森，稍微短了一点，这边艾迪帕布雷尔11洞，一点点的下坡，只是在这个洞杯口啊又一点点往上稍微偏了一点，查卡拉转场来到10号洞，270到300之间是一个最佳落球的区位啊，右侧是沙坑，要想办法避开，刻意控制了一下距离，但还是偏到了球道边的长草，他要是能够拿到胜利的话，他将会获得今年的英国公开赛的参赛资格，查卡拉之前也是从来没有参加过大满贯赛，这边马特华莱士现在追的还是很紧，距离他的个人的 DP World 的首胜也只剩下2杆的差距，只是这2杆啊极其的难追，今天查卡拉打的还是顺风顺水啊，没有出现过什么太大的失误，今天一出门在一号洞抓鸟，最后5号洞也是抓鸟，8号洞和9号洞又抓到2只小鸟，来看一下本轮早前一些精彩的回顾。

0: 那么时间的关系，这场比赛我们目前只能给您呈现比赛前半段的精彩赛况，在第四轮早前精彩回顾之后，会迎来今天的精彩五加球。这是涅曼今天的攻果岭其实还是不错啊，但是今天推杆的这个手感确实有些糟糕。马特华莱士果岭外的这一切出门的一号洞，这是一头老鹰，开局非常的棒啊，开门红。这是在四号洞一次下坡的长推进洞，球在越过了山脊线之后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加速，稍微有点偏差便会冲出很远，好在这次他把握住了。看看他这边一号洞，今天尽管开球不理想，但是凭借着精准的铁杆还是制造了很多的推鸟的机会。五号洞的小鸟推轻微的一点右线也是顺利的把握住了。接着是八号洞转场前的第二只小鸟，八号洞九号洞是连续的抓鸟，这就让身后的追赶者打得就很影响这个情绪啊，怎么追都追不上，这种感觉你不能说他绝望吧，但是也会很难受。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迪拜竞赛的积分榜，美国球员帕特里克瑞德是排在第一位，但是瑞德这场比赛啊，尽管是参加了，但是被淘汰出局。小麦排在第二的位置。好，来看一下本轮的竞赛五加球，这是九号洞，弗洪德伊斯豪森一次右至左的线成功的把握住。加球排在第四位的艾迪帕布雷尔，七号洞从果岭环上的推杆直接推进。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这是法国球员拉克鲁瓦在八号洞超远距离的推杆，应声入洞。今天目前是取得了单轮负六的好成绩。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这是迪伦·菲特利在帕三的五号洞精彩的一记铁杆，小球当时是稳稳地停在了洞杯边不到一码的位置，一次绝佳的死鸟的机会。你看小球没有任何的多余的弹跳，直接就跟扎了根一样啊，停在了洞杯附近。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属于马特·华莱士在四号洞这一次长距离的下坡推，很大的坡度。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意大利公开赛第四轮上半段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马六甲的风带来狮城的南洋风华，
1: 想把整个新加坡的菜系都传到全世界，
2: 都是我们当地的比较有特殊的产品，
0: 品质藏于细节，传承融入日常。消博会现场，新加坡会带来哪些宝藏好物呢？
3: 这个很有趣，
4: 它是完全没办法用机械去制作的，
5: 我们都选用的是道地的药材，都比较好的，
3: 那毕竟是百年老字号。
0: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

0: 第六届消博会的现场，我现在是在全球特色消费展区，而作为一个全球好物推荐官，今天想要带大家领略一下新加坡的独特魅力。那他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国货好物呢？我已经看到他们的展台了，就在那边，走，跟我来。
1: 本届新加坡展馆特色鲜明，将品质格调融于南洋风情中。八大优质品牌覆盖美妆护肤、高端陶瓷、中医药保健、特色美食等。

0: 人们以南洋文化为底蕴，以现代理念为表达，让参观者沉浸式感受新加坡独有的品质生活魅力。现在就跟我一起进馆去一探究竟吧。
1: 哇，这个展台看起来特别的亮眼。你好你好，你们是新加坡整个展区里面的第一个让我一眼就看到的。
2: 是吗？
1: 是的，因为我觉得女孩子都会非常喜欢。
2: 我们是新加坡一个以油养肤的一个专业的护肤品牌，那么我们在新加坡已经深耕了几十年的历史了，这次也是有幸第二次参加我们的消博会。
1: 已经是第二次了。
2: 对对对，非常有幸。然后我们的产品的话，首先我们大家可能会被它五颜六色的一个外表去所吸引，那么我们会把油养肤是做分区分型分类别的一个抗衰模式，所以说我们的油类的产品非常的丰富。
1: 这么多商品，有没有能够让我就是第一个想要推荐给大家的？
2: 咱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年畅销品，那么这一款的话是我们推出了一个 CP 组合，日间跟晚间的一个搭配使用。白天因为我们会面对一些紫外线啊，还会空气的一些污染，会造成皮肤的氧化，那晚间的话我们需要让我们皮肤好好休息。
1: 它里面其实是这种胶囊状的，
2: 对对，
1: 这样很卫生，很方便，相当于刺泡的感觉。
2: 刺泡的，对，而且它的活性也能保存。
1: 看，是这样子的，这样就直接打开，
2: 直接拧开，对。然后您先看一下它挤出来的质地，
1: 这个是凝胶状的感觉，
2: 对，有点像啫喱。油类的话是那种很厚重的液状的，但我们是复配的，我们把多种的有高效的植物油复配在一起，这样延展开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它跟皮肤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度，
1: 其实你是感受不到它的存在的。
2: 对，是的。
1: 现在在中国地区能够买到你们的商品吗？
2: 可以的，我们在中国的话是在全渠道都有我们品牌的进驻，
1: 那在整个国内的销售量现在也是不断的攀升的状态啊。
2: 是的，每一年都是很有效的在递增，
1: 看来消博会作用还是挺大的。
2: 因为消博会的话，我们品牌方来感觉的话，它其实是更直观的去面对消费者，我们能听到消费者的心声，能在消费者当中去做一个传播。
3: 你好，
1: 之前好像没有看到过你们这个品牌，这是你们第几次参加我们？
3: 其实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陆生是新加坡品牌，然后现在工厂是在泉州德化县，中国国内三大瓷都之一。之前其实我们的客户群一直是高端五星级酒店跟一些高档餐厅，然后这次我们来消博会的目的就是想把这些好的瓷器带给民众，
1: 推荐给所有消费者。
3: 对，
1: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主推的哪几个产品？
3: 其实都能介绍，比如说像这一个，我们是仿大理石的一个纹理。
1: 是的，
3: 它是一个不同的工艺技术，就是我们把两种土混合之后自然形成这种大理石的纹理。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说，虽然是一样的碗，但是每一个纹路都不同，
1: 都是很个性的，
3: 对，
1: 但是又有统一的一个元素在里面。
3: 对，没错，就是它放一起就看是一套，对，然后不会很突兀。
1: 这个很有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折叠的感觉，
3: 是，
1: 然后有黑白两色。
3: 对，这个是类似于设计师款式，就是说我们先手工捏造这个模具，然后再制造出来，它是完全没办法用机械去制作的，
1: 所以它的工艺相对来说会更加复杂一些。
3: 对，
1: 我很喜欢这个，哎，而且拿在手里就很有质感。
3: 是是。
1: 你觉得这次来参加我们消博会，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3: 第一，他们会看设计嘛？我们的设计其实是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地方，就是说会吸引到他们过来先看。对，然后第二，你使用餐具的话，安全性很重要。那其实我们就是供货到五星级酒店，这些安全性肯定是没问题，
1: 大家还是很认可的。
3: 对，大家还是蛮认可，慢慢让就是民众了解我们的品牌。
1: 我看到了燕窝。
4: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早上好。我看你们的燕窝种类其实是很多的，
4: 哎，是的，
1: 这种展类的，然后还有那种直食的。
4: 哎，是的，这次我们是第一次过来，带了这个好的燕窝过来。
1: 我可以尝一尝这个吗？
4: 可以啊，这个非常好，每一口都喝得到燕窝的。来，爆一声。哎，
1: 是的，其实是很自然的那种清甜的口感。
4: 对，
1: 就是燕窝本身的那个味道，然后加了一点点冰糖吗？
4: 对的，要的，因为国内很多品种他说，哎呀，怎么淡淡的没味道，那我们加一点点，那现在也养生嘛，我们也不加太多。
1: 在消博会的现场，我听说还有来自新加坡的老字号。

0: 当时在新加坡的时候很想去拜访，没有机会，没想到消博会的现场让我抓到他们了，走去看看。你们家人好多呀！
1: 这些都是什么呀？
2: 这个是我们陈皮水，就是我们这个十年的新会陈皮水泡出来的。
0: 我家里很多长辈都是天天喝的，
2: 我老板自己也天天在办公室里泡。
0: 其实十年新会陈皮大家都比较了解，但是你们品牌和其他的差别是什么？
2: 其实我们自己的内控标准会非常严格，就是我们的陈皮基本上来讲都是头茶的，它这两个放在一起磨砂它会掉粉。哦，就是这种东西。然后如果说工业皮的话，它整个表面是没有这种柑橘的这种特色的一点一点的东西，
0: 像窝状的感觉。
2: 对，而且它闻起来是那种很清新的那种沉香，而不是带一点点那种霉味的那种感觉。
0: 然后这边我看还有什么党参红枣茶、陈皮、山楂茶，
2: 这个是我们
0: 自己调配的吗？
2: 对，我们自己调配的，因为我们家做中医药发家的，做药铺发家的，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蛮有心得的。您可以尝一下，女士的话推荐您喝这个党参红枣。
0: 好的，
2: 这些药材我们都选用的是道地的药材，都比较好的。你要哪一个？
3: 这什么茶？
2: 这个是陈皮山楂，然后党参红枣。然后我们给男士倒一个陈皮山楂吧。我们这个泡的有点淡了，因为人流量比较多，但你可以喝出来很浓的那种药香味。
0: 好的，不好的，很多人是一尝就能尝出来
2: 的。对，是的。
0: 其实更多的大家追问最多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2: 大家买的比较多就是燕窝，然后还有一些西式的，像广阴丹、乌鸡白凤丸，这个是我们在就中国香港还有新加坡都卖的比较好的产品，这些其实真的卖了很多年。
0: 那毕竟是百年老字号。
2: 对，所以我们敢摆出来就给大家直接看的。
4: 你好，
0: 你们这个品牌的商品让我看起来非常有亲切感，总感觉在中国香港好像也能看见。
4: 对对对，新加坡、香港、沿海一带都有这些。哦，
0: 都有是吧？难怪我说如此眼熟。
4: 是，
0: 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4: 好了，这样我就把我们祖传的这个产品介绍给你。第一就是我们的千里追风油，我们是1933年开始的，那这个主打就是风湿关节疼痛，因为沿海一带很多人都有风湿，
0: 所以这个是
4: 湿气太大，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拳头产品，凡是国内去新加坡都会带。然后第二个就是菠萝油，菠萝油就跟香港的比较相似，它主要是铁打扭伤、腰酸背痛。
0: 哦，那这个很适合我，有的时候我运动然后经常会受一点小伤。
4: 是，
0: 然后比如说肩颈不舒服啊，或者是大腿抽拉了。
4: 是的，
0: 这个就是出现这样情况之后，然后把它抹在伤块上。
4: 擦，对，擦个5分钟。
0: 哦，要这样一直揉，
4: 让它的血液循环这样子。刚刚受伤有乌青就可以擦了。
0: 哇，这个味道特别像是小时候那种清凉油的味道。
4: 是，
0: 我觉得它还有一种提神醒脑的作用。
4: 有。然后就是我们的鳄鱼油，第一次带过来国内参展，主要是祛斑去皱纹，如果有小孩子有一点湿疹也可以用，
0: 算是一种护肤产品。
4: 护肤产品，对，
0: 直接往脸上抹就可以了。
4: 是的，或往身体哪里有黑斑啊都可以抹。
0: 我可以试试吗？
4: 可以啊，可以。OK， 可以了。哦。
0: 有点多了是吗？
4: 没事，就是有点细味。
0: 哦，还好呀。
4: 对吗？你用上来也知道，这已经是非常好，非常细腻。
0: 其实之前我有了解到，你这品牌是一个下南洋的品牌，是吗？
4: 是的，我爷爷在1920几年的时候去了南洋，然后1933年就创立这品牌。
0: 所以你是第？
4: 我是第三代传承人。
0: 作为第三代传人，你觉得你的使命是什么？
4: 就是继续下去，稳稳的发展下去。
0: 也就是说，把产品做好。
4: 对。
0: 那会考虑未来进驻中国市场之后做一些产品上的调整，
4: 到时我们可以考虑。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些产品都很适合中国人，适合南洋的华人也适合中国人，都一样。
5: 早年大批中国人下南洋谋生时，也将祖辈的中医药智慧带到了这片土地。从1879年余人生的第一间药铺，到如今众多经典品牌生根发芽，覆盖了中医药、滋补品、药油等产业，几代人的坚守凝聚其中。从内养到外护，南洋华人将传统古方与现代生活相融合，让中医药以更亲切的方式融入日常。
0: 看完了新加坡的好物，肚子有点饿。

0: 我们当然要去吃一点新加坡的美食了，现场香气飘散，哇，走，赶紧去吃一点。这一边我正是刚刚才挤进来，人太多了。老板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哇，你们这里太热闹了，一直没有停下来过。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品牌啊？
1: 我们的海氏品牌是属于新加坡的一个国民品牌。
0: 嗯，
1: 新加坡成立是1965年，他那时就已经有这个品牌在了，一直在研发整个的酱料体系，想把整个新加坡的菜系都传到全世界。那很出名的就是白胡椒肉骨茶。
0: 是的。
1: 那新加坡还有一些小吃啊，拉沙啦，还有海南鸡饭呢，
0: 反正很丰富了。
1: 对对对对，我们都是一定要用天然植物做，我们没有放任何的添加剂，一直以来的话都是做一种很传统传承的一个。
0: 能稍微尝一下吗？
1: 好好好好好。
0: 热乎乎的，刚出炉的，大家看一下
1: 它的咖喱的香味啊，是很纯正的。
0: 嗯，太好吃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买这些回去做伴手礼，对不对？
1: 对。
0: 非常的热闹。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好, 你好。
0: 我知道你们专门是做一个伴手礼的品牌是吗？
2: 对，我们有做一些休闲食品，
0: 嗯，
2: 虾米卷吧，
0: 嗯，
2: 还有千层糕，都是我们当地的比较有特殊的产品。我们有三个口味，虾米卷有辣味的，有味辣的，还有芝士味的，
0: 嗯，
2: 这个是辣味的，你吃
0: 不吃辣？这个是你们家的招牌，
2: 对对对，
0: 产品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哦，这很像是我们的小春卷。
2: 对，不过这个是全手工制造的，是用手工剪的，不是用机器的。
0: 好脆，好脆哦！
2: 对，因为太小了嘛，没办法用全自动的，必须要用手工。
0: 这个辣味是很十足的辣味，但是很鲜。
2: 对，因为这个是真材实料，真的是用虾米的。
0: 这个是芝士味道，
2: 芝士味。
0: 这个就没有辣味，有一点点咸甜的感觉。
2: 当然，里面就是芝士粉。
0: 我真的好好吃啊！这个是微辣的。
2: 对对对。
0: 很好吃，
2: 而且很脆，是吧？
0: 非常脆，它太适合做伴手礼了。
2: 另外一个产品主要就是千层糕嘛，
0: 也是手工的吗？
2: 也是手工的。
0: 那你们家全都是做手工的？
2: 对，我们主要是做这些手工的。
3: 萧博会置于新加坡品牌，不仅是一次亮相，这里是品质与需求的双向奔赴，也是南洋生活美学与中国消费者的真实链接。每一款产品的背后，都是师承对品质的长期主义坚守。接下来，我们将解锁新加坡品牌的更多惊喜，下期精彩，敬请期待。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雄伟诗城烟火，文旅时运共生。
1: 这个是传统的咖喱饺，拿在手里是那种沉甸甸的感觉。
2: 羊肉文化是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在新加坡。
0: 科技馆内邂逅未来，自贸港前共话机遇。
3: 通关的这个政策啊，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发展的机会。
0: 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敬请期待。

0: 哇，好香啊！这边也太热闹了，这是什么新加坡的美食啊？看一看。
1: 过来。
0: 你好，
1: 你好。哇，
0: 你们这里好热闹。这是什么新加坡的美食啊？
1: 我们有好多哎，我们带来了这个是你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
0: 乳茶
1: 哦，乳茶。这个是羊乳咖喱鱼蛋，还有这个是传统的那个咖喱饺。
0: 我对新加坡的美食文化非常感兴趣，我看那边有休息区，能不能坐下来聊一聊，都尝一尝？
1: 好的，好的，
0: 走。哇，现在这些新加坡的美食小吃已经满满当当的放在这里了，
1: 是
0: 特别香。我其实就是被香味吸引过来的，
1: 太高兴了，我们都是。

0: 荣幸，
1: 真的。而且你们这个一直络绎不绝，很多客人都来，尤其到了快要中午的时候，是不是？
0: 是是。
1: 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们这些当地的小吃？
0: 可以。这次的展会呢，我们带来了我们的家的经典的
1: 就是这个。
0: 对，就是这个
1: 咖喱饺。
0: 咖喱饺。
1: 哎，咖喱饺是新加坡非常传统的小吃，是吗？
0: 是的，就好像在中国，你们会吃包点啊、馒头当早餐，可是在新加坡，我们不大爱吃蒸的，我们爱吃炸的。
1: 炸的，
0: 对，
1: 我来尝一尝啊。
0: 哎，
1: 这么大一个，说实话，如果在把它当成早餐的话，我觉得这一个基本上也足够了。
0: 对，这一个配咖啡，完美的绝配。里面是土豆的那个馅料，所以它很有饱腹感。而在女生通常呢吃一个，你就觉得可以撑到午餐了。
1: 我觉得这一个真的足够，因为它非常的扎实。你知道拿在手里是那种沉甸甸的感觉，
0: 重量。
1: 然后里面其实都是主食类的东西。很丰富的那种口感。你们其实不止这一个口味，是不是？
0: 我们有100个口味。
1: 100个口味，
0: 华人的口味，马来人，印度人，西方口味，我们甚至有泰国、韩国、日本等等等等，就是国际化，总有一个口味适合你。
1: 这也符合多元文化的一个底蕴在。那我尝的这个是最传统的口味吗？
0: 对，这是最传统，我们的经典口味。
1: 它里面这些除了土豆之外还有什么东西？
0: 我们会有鸡蛋，还有鸡肉，比较多一点。
1: 那其实蛋白质和淀粉都足够
0: 了，都足够。
1: 那100多个口味，在新加坡的话，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个口味？前三名你可以给我报一下吗？
0: 我们的经典永远走第一，然后我们沙丁鱼走第二。这两个呢，就是新加坡最初最原始的味道，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芋头。
1: 那像在新加坡，我在哪些地方是可以买到你们的东西的？
0: 我们全新加坡有40多间的分店，通常是在石格购物中心，也是有很多。你走到哪里，几乎都可以看到我们。
1: 就是我想这一口的时候，我总能在方圆这么小的距离里面找到你们家的好吃的。
0: 对，
1: 你们其实除了带来了你们自己的品牌之外，也带来了其他新加坡非常有名的小吃，像这个就是咖喱鱼丸。
0: 咖喱鱼丸，咖喱的汤底呢，我们是用娘惹的自制的那个咖喱的煮法，就好像我们的咖喱饺也是一样，就是娘惹风味的。
1: 说到娘惹咖喱，我们就不得不说娘惹文化啊。你能给我们大概简单普及一下吗？
0: 其实娘惹文化我们可以追到很久很久，那个郑和下西洋被那个朝代，华人跟当地人就是马来人为主嘛，结合的后代就是
1: 妈妈
0: 跟妞妞就称为娘惹，所以他们是那种比较特别的一个文化在新加坡，
1: 很融合的感觉。这就为什么每一个中国人去到新加坡玩的时候吃东西一定逃不开的就是娘惹菜。
2: 华人移民与马来文化相互融合，孕育出独特的巴巴娘惹族群。他们既保留了中华传统礼俗，又融入了马来饮食风味，还发展出别具一格的娘惹服饰文化。精美繁复的珠绣鞋与卡巴雅，玲珑剔透的娘惹瓷，还有融汇中华锅气与南洋香料，一口尝尽酸甜新鲜的娘惹菜，无一不在诉说着百年交融的历史。来新加坡，千万别错过这独一无二的南洋风情。
1: 这边还有一个，我觉得所有去新加坡人都会去尝的肉骨茶，
0: 对，
1: 是不是？
0: 对，我们家的面前。
1: 你们真的是把新加坡原始的味道带过来了。
0: 对，
1: 你们的很多店都是在石格当中嘛。
0: 对，
1: 因为我前段时间刚去了新加坡，我发现新加坡的小贩文化是非常出名的。
0: 其实从以前很久很久的时候，他们是在路边摆摊，可是路边摆摊因为有那种卫生安全的那种问题嘛，所以政府官员就抓得很紧。过后呢，政府就给他们制造了石格，然后你只要拿到证和格的话，你就可以在里面营业，政府只是收一个比较便宜的那种租金，就可以让这些小贩们他们就会有一个赚钱养家的那个地方。然后从以前的新

街头营生如今已是联合国认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华人的海南鸡饭，马来人的沙爹，印度人的印度煎饼，各族味道在同一张餐桌上齐

0: 时刻的味蕾，美食评价，人情滚烫。这里是狮城的社区食堂，找张空桌坐下，吃的是饭，更是多元文化最动人的日常叙事。
1: 在新加坡，我是能够感受到美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体验的一个环节。而且我知道，作为一个花园城市，新加坡很适合在市区里面走走停停、随意看看的。然后很多建筑也很漂亮。
2: 对，你可以看到那种娘惹的博物馆，所以你可以跟他租借娘惹装，
1: 然后还可以拍照。
0: 新加坡，一座生长于自然中的花园城市。从滨海湾的超级树到牛车水的彩色骑楼，从植物园的绿荫步道到圣淘沙的海岸线，漫步是打开它的最好方式。走走停停，听不同语言在街头轻柔碰撞，任不同饱和度的绿意包裹着你。未来感的天际线与斑斓的南洋老街随时切换，别急着打卡，旅行中最珍贵的松弛感自会不期而遇。
1: 说到我们这次新加坡展啊，在这个消博会当中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热闹。我想知道你们这个品牌是第一次来入驻到我们的消博会的现场吗？
2: 换另一个角度的话呢，这是第一次来这个消博会，也第一次来中国，
1: 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2: 没有停过，你看我们还要叫朋友来帮忙。然后昨天也是有遇到一两个对我们产品有兴趣的，现在也交上朋友了。
1: 所以你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消博会未来进驻到中国市场当中？
2: 是，其实我们企业也是想要为国家做一点东西。如果能的话，我们就互惠互利嘛。我们就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所以通过这次消博会的形式，希望未来可以把新加坡的这些美食和我们本地的文化相结合起来，大家可以互惠互利，也能够达成一个共赢的态势。
2: 是的，是的。
0: 新加坡展馆的探索告一段落，而作为东南亚科技创新中心，新加坡在人工智能领域蓬勃发展，这种创新精神也体现在傲盛品牌身上。本次他们带来了首发新品 AI 无感养生椅，科技与生活的融合让人眼前一亮。看完新品发布会，我迫不及待地想去亲身体验一下。
1: 你好，蔡总。
3: 你好，你好。
1: 哇，刚刚看完你的新品发布会，真的非常震撼。
3: 谢谢谢谢。
1: 而且很想体验。我感觉你们这个场馆选的特别好。
3: 对，
1: 一号馆的。
3: 对对对，其实我们已经六次参加消博会了。
1: 是的，
3: 每一次都是在这个位置。
1: 你们的黄金宝座。
3: 是是是。
1: 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这两款重点产品。
3: 首先你看到离你最近呢，是我们的 AI 的无感养生椅，这是我们最新的旗舰款的产品。然后呢，右边的这里呢是一个工学天王椅，它也是我们获奖的一个产品，然后也是得到了一些市场的认可。
1: 那我可以去尝试一下吗？
3: 好呀好呀，我带你过来。来，请这边请。来，请进。哇，这是我们这次为了消博会特别打造的一个空间，
1: 这种很中式的园林感。
3: 对，可以帮助客人做一些更沉浸的体验。来，欢迎入座。
1: 太好了，期待这一刻已经很久了。
3: 你更喜欢泰式的按摩呢，还是日式的指甲呢，还是中式的推拿呢？
1: 中式的。
3: 好，可能会稍微有点重啊。
1: 可以，没问题。
3: 好，首先把它调整为一个零重力的角度。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呢，是可以帮助你的一些血液的回流，找到一个身体最平衡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二个，肩部的测量，您的身高和我的身高不同，所以它会先做一个肩颈的检测。
1: 它已经找到了我的肩部，现在已经开始。
3: 对，它会有一个探测的位置。好，它就会告诉你了，你的肩颈的位置是在这里。好，然后你看到你的灯光其实做改变了，它是慢慢慢慢的有一个这样子的变化。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灯光是模拟大自然的灯光。
3: 对，然后现在你有感知到有音乐吗？
1: 有，是这里面的这个音乐。
3: 对对对对。
1: 而且这个按摩的感受啊，
3: 对，
1: 我觉得是同时有两三个人在我的后面帮我按。
3: 对，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最独到的一个技术叫做四手按摩，就是模仿两位按摩师同时帮你推颈肩和腰背。哦，
1: 难怪。
3: 对，
1: 我现在闻到了一股芳香的味道。
3: 对对，总共这套程序呢有20分钟的时间，现在我就慢慢留给你，让你自己去体验。
1: 好的，谢谢。

0: 说实话，我刚才跟着你一起坐了那个养生椅了，我真的不想起来，太舒服了。我觉得它不是在按摩我，而是在照顾我。
1: 是，
0: 包括这个椅子啊，这个就是你们的工学天王椅，是不是？
1: 是，
0: 号称行走的按摩椅。
1: 是，因为我们就是考虑到你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个间歇的时间，你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下按摩？那同时呢，这把椅子又能满足你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工学椅的那个需求，它不挑地点，你可以在工作的场合放，你可以在家里的一个书房去放你的工学椅的。
0: 是的，是这种很贴心的感觉。你们背后的价值和思考到底是什么？
1: 就是我们的一些最大的一个理念，就是激励健康生活。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所有产品的一些出发点。所以你会看到我所有的产品都不是以一个功能上的角度去出发，而是帮你解决一些现实你会碰到的问题的角度去出发。
0: 是的，所以我才会有那种被照顾的感觉。
1: 对对对。
0: 其实作为一个新加坡的品牌来到这边参展啊，其实也有6年的时间了，在这个地方得到的大家的反馈大概是什么样的？
1: 其实我们从第一届参加消博会的时候感受到海南人民热情，而且他们对一些健康或者说智能科技的一些产品需求很高。对，我们就在海南开设了第一间门店，然后看到海南有这样子未来的一个很好的前景，所以呢我们也做了很多投入在海南。
0: 那这6年来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这一届的话，我明显感觉所有的智能啊 AI 啊这些关于科技类的产品在提升。往届更多关注到的是一些消费品啊，到这一届的话，我已经明显感觉那个科技的氛围已经很足了，这个就是一个趋势吧。我觉得也是因为海南各种政策的原因，所以呢，让它这些国际的品牌更愿意来到消博会。
0: 是的，说到政策，其实今年的消博会是我们海南自贸港通关以来的第一次的消博会。
1: 是是。
0: 那有没有借助此次红利，想要有更多的深度的合作和海南和中国之间？
1: 其实90年代初我们已经进入到中国，所以呢，其实我们的很多产能呢，包括我们的供应链在中国其实已经相对很完整了。通关的这个政策啊，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国际品牌来讲非常的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在考察海南是不是因为政策的红利给到我们一些更好的发展的机会，已经开始极力在看了。
0: 非常感谢奥车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也希望你们在消博会的舞台上，在海南自贸港的舞台上能够收获更多的惊喜。
1: 谢谢谢谢。
2: 消博会因海南自贸港政策更具魅力，自贸港也因消博会的全球影响力加速汇聚资源。新加坡与消博会的每次相遇，正是中新经贸双向奔赴的鲜活缩影。我们在展馆遇见的每一件新加坡好物，都刻着相同的印记：师承对品质的坚持，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以及对可持续生活的不懈探索。这些南洋印记正被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发现、热爱与选择。
3: 这里是海南卫视。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贤，
1: 掌教，
2: 老吴，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胭脂鱼。啊！太神奇了，小小，你找到了一块原始古鳔鱼的化石。
3: 原始古鳔鱼，听起来好像非常古老。嗯。
2: 它是胭脂鱼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恐龙时代。随着地球板块的移动，原始古鳔鱼开始分散到了非洲和南美洲。后来地壳运动使非洲和亚洲连接起来，一些生活在非洲的原始古鳔鱼就一路游到了长江和闽江。因为其全身赤红，就像涂了胭脂一样，大家就叫它们胭脂鱼。
3: 要是能亲眼见一见胭脂鱼就好了，我想把它们画下来。
2: 我也很好奇它们现在的生活状态。

0: 正好吧，你们可以开着海龟艇去长江寻找胭脂鱼。
1: 我带着小小吗？哼，
2: 也可以是我带着你。我早就想驾驶舰艇了。
1: 那还是我来吧。
2: 耶，出发出发。喵喵。嗯，
3: 这颗给扁扁留着，这颗我自己吃。
2: 这里的水流十分平缓，谢凌鹏，你就让我开一小段吧，拜托拜托。
1: 开舰艇不简单呀，我也是学了好久。
2: 别担心，我可是单独驾驶过太阳鸟艇，一定没问题。嗯，
1: 好吧，那就让你试试吧。
2: 好耶，准备下水喽。
1: 根据舰艇驾驶安全守则第三章第五条，下潜时速度一定要。
4: 小小，你开太快了。
2: 呱唧说过，尽量跟鲨鱼一样快。
4: 呱唧的驾驶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初学者不适合。小心，我们要撞上石头了。
2: 刹车刹车。
1: 我的老天爷，我的心脏都被吓得跳出来了，不小心前面快闪开。
4: 我停下来。
5: 别吃了别吃了，你都要把我们的家吃光了。
3: 再来一口就一口。小心，
5: 休想骗我。
4: 我们的家！
1: 我的老天爷呀，海龟艇动不了了，我们还得把它从水草林里弄出来。
2: 我来帮忙。谁在后边？是你吗，谢凌鹏？
6: 好吃好吃。
1: 发生什么事了？
2: 红色的鱼。
3: 我是胭脂鱼小马。
2: 谢凌鹏，你听到了吗？这也太巧了吧。
1: 太神奇了。胭脂鱼果然通体赤红，就像抹了胭脂，这说明你已经进入繁殖期了。
3: 我正跟着鱼群一起洄游呢，我要带着扁扁前往长江上游去产卵。
2: 扁扁是谁？
3: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1: 等等，
3: 扁扁呢？天哪，扁扁走丢了，还有鱼群也走丢了。
2: 真正走丢的人应该是你吧。
1: 别担心，我们会帮助你的。
2: 终于轮到我说这句话了，启动章鱼警报。
7: 预备员小小，请汇报情况。
2: 预备员小小，太酷了。是这样的，队长，我和谢凌鹏遇到了胭脂鱼小马，但是他和同伴们走散了。
1: 胭脂鱼有溯河洄游习性，他们会从长江中下游的各大湖出发，到达上游的支流。如果落单，容易遇到危险，他得尽快回到队伍里去。
7: 大西西，定位一下胭脂鱼群的位置。
8: 好的，队长。谢凌鹏，小小，定位已经发给你们了。
1: 谢谢你，大西西。舰艇一切正常，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出发。
9: 出发出发！
10: 一二！
1: 这些鱼数量也太多了，
2: 看起来就像是整齐的条纹方块。
5: 你们果然是一伙的，把我们的家搞得一团糟。
2: 对不起，我们不是有意破坏的。
1: 我们会把这里恢复原样的。
5: 那可以快一点吗？我们想胭脂鱼需要水草来躲避天敌。
2: 你们也是胭脂鱼，可你们和小马完全不像啊。
5: 我们是胭脂鱼幼鱼，这个偷吃我们水草的家伙是成鱼。
1: 胭脂鱼在幼鱼阶段是灰白色的，身上有三条黑褐色的条纹，随着年龄增长，身上条纹逐渐消失，变成一条横贯全身的黑色条纹。

0: 身体颜色变成土黄色。
1: 那它们什么时候才会变得像小满这样呢？
0: 胭脂鱼在哺乳繁殖期间就会开始变红，先是粉色，最后才是如同胭脂一样的鲜红色，被人们称为亚洲美人鱼。
2: 怎么样，羡慕吧？
3: 少得意了，等我们长大一定比你更好看。
4: 你们还是快点想想怎么把这里恢复原样吧。
0: 没问题，我们可以用水草和石头建造人工鱼礁，这样就能为你们提供保护了。
2: 大鱼礁，大鱼礁。
1: 嗨。
3: 真是太漂亮了。
4: 这个新家好结实啊。
0: 有了这些鱼礁的保护，你们就能安全长大了。
1: 我们也该出发寻找洄游的鱼群了。
0: 小小你看，胭脂鱼的游动速度很快，等它们到了支流众多的上游，找到它们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
1: 那我们得加快速度才行。小马，小马呢？小马哪去了？
0: 快回去找找。
2: 太美味了。
1: 小马，
0: 我们得快一点出发，不然就追不上你的同伴们了。
2: 再给我三分钟，不，一分钟就好。美食是不可辜负的。说的没错，美食是不可辜负的。救命啊！
1: 过来，小马。
0: 你想怎么做？
1: 当然是像刚才那样。
2: 到嘴的美食溜走了。
0: 做得不错，小小。越往上游水流越湍急，也不知道小满能不能跟上。
2: 急流是我们胭脂鱼洄游的必要考验，它可难不倒我。我跟得上。
5: 救命！
2: 我看到片表了！
5: 救命！救命！
2: 不好，怀孕的胭脂鱼游速会变慢，没办法逃离漩涡，我得去抱它。
1: 帮帮我，小马！
0: 小心！小小，有我在，不要慌，控制好海龟艇，继续前进。
5: 小马。去哪儿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我只是一直在吃，一直在找你啊。好了，快加把劲，马上就能脱离漩涡了。
5: 我要撑不住了。
1: 谢灵通，我们要怎么把他们救出漩涡？
0: 有办法了。小马，绵点，快咬住救援绳。
1: 我画好了。
0: 小小，你画的真不错。
2: 再次谢谢你们救了我和扁扁。
0: 不客气，快跟上洄游队伍吧。
1: 可别再贪吃啦。
2: 这可说不准，毕竟美食
1: 是不可辜负的。
2: 朋友也是。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胭脂鱼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墨脱雨林大冒险上。
4: 师傅，这就是你的家乡，好漂亮的雨林。哇，居然还能看到雪山。
5: 是的，这里是墨脱雨林，也是雪山脚下的热带雨林，我的许多老朋友都生活在这里。奥特，小心点，奥特，这刚下过雨。
4: 谢谢师傅。这是什么？
5: 为你的老师准备的见面礼，这是他最喜欢的食物。
4: 那我来拿。
5: 快跟上。来。
4: 我的野外生存老师也是雨林里的吗？他有什么厉害的本领？
5: 等你见到他就知道了。
4: 好吧，那我们快点去找他。野外生存老师，我们来了。老师，野外生存老师，有人吗？老师，师傅，这里没有人。
5: 就是这棵矮树，地点没有错，应该是我们来太早了。耐心点。好的。
4: 我知道的，师傅。救援要快，观察要慢，正好我可以好好了解周围环境。这里有个超大水坑，等会经过要小心。这里有个斜坡，还有好多苔藓。这里有矮树。遇到危险时可以第一时间爬上来。这里有三块石头，摆得很奇怪。
5: 三块石头？好的，别动，这是代表遭遇危险的标记。
4: 是老师遭遇危险了吗？
5: 不是，我的朋友眼镜王蛇正在蜕皮，可不知道为什么离开了。这是方向标记，他往这边走了。奥登，我要前往雨林深处救援好友，你在这儿等待野外生存老师，能做到吗？
4: 当然可以，我可是海底小纵队的预备员。
5: 注意安全，随时联系。
4: 师傅，快去快回。嘿嘿，保护礼物的任务就交给我了。可以的，奥登。野外救生技巧第5条，要时刻保持警觉。

0: 好香啊，老师肯定会喜欢。哦，老师，野外生存老师，老师，是你吗？难道是我听错了？老师，你就是我的野外生存老师吧？我是小五的徒弟敖登，我带了师傅准备的礼物。
1: 礼物？敖登是吧？你说的没错，我就是你的野外那个什么老师，
0: 是野外生存老师。
1: 对，我是斑林狸大毛，我很擅长生存。
0: 大毛老师，快教我点新本领吧。
1: 我也想。

0: 想教你，可是我的肚子有些饿，需要先来点香喷喷的食物。
1: 啊，师傅给你准备了见面礼，说是你最喜欢的食物。啊
0: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香味，我喜欢。
1: 什么声音？啊，报告老师，那边有动静。
2: 好香的味道，是松子烧饼。
3: 啊，好香。
2: 还有班里里，
1: 你师傅呢？
2: 他拜托我来当你的野外生存老师。
1: 啊，你才是我的老师。
3: 那大毛，
1: 你这个骗子，把见面礼还给我！
3: 去哪儿了？被他跑掉了，
2: 至少见面礼还在。来，吃个烧饼，冷静一下。嗯，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小五呢？
3: 师傅的好朋友遇到了麻烦，他去帮忙了。
2: 哦，好的，我先联系小五。嗯，
4: 师傅，我和画仔老师会合了。
5: 那真是太好了，野外学习要跟紧画仔老师。
1: 是，师傅。
2: 小五，你那边需要帮助吗？
5: 暂时不需要。啊，我已经快找到我朋友了，敖登就拜托你了。
2: 没问题，飞豹艇给你留下，我和敖登先往南走，在营地处等你。
5: 好的。扎克，你在这里吗？啊，天哪，这是扎克刚退下来的笔，难道？啊！
2: 敖登，快跟上！我们进入绞杀树区域了，这里很容易迷路。
3: 天哪，这些树长得好奇怪！
2: 这些是以斜叶榕为主的绞杀树，它们能够攀附在高大的树木上生长，一般都有非常茂密的树冠。这些树冠会影响我们的视线，也会影响信号传播，导致我们失去方向。
3: 啊，那我们要怎么走出去？
2: 放轻松，这时候就需要野外生存技巧了。敖登，快过来，仔细看这些年轮。北半球树木的年轮有着北侧致密、南侧稀疏的特征，误差率很小。
3: 哇，我要记下来，野外救生技巧第14条，年轮分辨方向。
2: 敖登，啊，我们往这边走。我听到了水声，应该马上到营地了。我们去营地等小五。
3: 好耶！不知道师傅到哪里了。
1: 小五，右边点。
5: 没问题。
1: 谢了，多亏你回来帮我。
5: 不用客气，刚真是吓了我一跳，你怎么在蜕皮期间还四处乱跑啊？
1: 因为我闻到了孟加拉虎的味道，所以才留下记号逃跑。
5: 孟加拉虎在哪里啊？
1: 就在南边的绞杀树区域。
5: 糟了，那是敖登和花仔前往的方向。
1: 小五。
5: 对了，飞豹艇，呼叫花仔，花仔，花仔，
3: 花仔老师，我去取水。
2: 好，
5: 花仔，花仔，这是飞豹艇前往。
2: 抱歉，小五，这里信号很不好。我们已经顺利到达河边了，敖登表现得很好，我们正打算休整一下。
3: 谁在里面？
1: 大毛，是不是你？
3: 不是大毛吗？
1: 老五！
2: 天哪，孟加拉虎！敖登，小心！
5: 到了，敖登！
6: 哪里呀，可爱的小点心。

0: 肯定受伤了，
1: 天马上就要黑了，坚持住华仔，立刻联系阿姨古丽，皮衣裳，你和阿姨古丽驾驶夜宵艇前往救援。
0: 是，队长。
2: 天哪，我可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松退，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埃及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墨脱雨林大冒险下。
3: 美味的点心快到我的嘴里来。

0: 第四条，麋鹿是要保持上冷静。树木北侧光照少，湿度大，适合苔藓生长。所以苔藓密集的一侧，光场指向北方。可我不知道营地的方向呀。
1: 是谁？
0: 是你？
1: 是你？
0: 就想来偷松子烧饼吗？
1: 胡说！明明是你把我的猎物给吓跑了。

0: 的地方吗？
1: 抱歉，
2: 我还要捕食呢。
0: 你给我带路，这块饼给你。嗯，
1: 给我，给我，给我。
0: 虫姜，
3: 快跟上。
2: 是敖登的章鱼手表。
4: 可他去哪儿了？我一路赶来也没有看到敖登。
2: 对不起小五，是我没照顾好敖登。
4: 我真应该在他的野外生存手册里补上一条，迷路后要待在原地等待救援。
5: 打起精神伙伴们，
6: 我们可是最擅长寻人的海底小纵队啊。
2: 说得对。嗯，
5: 我也来帮忙。
7: 海底小纵队开始救援。
5: 我这就启动夜宵艇的生物探测功能，搜寻敖登。
0: 野外生存技巧第八条，注意周围细节，包括脚下。
1: 你在干什么呀？
0: 抱歉，我只是想看看之前记录的野外生存小技巧。
3: 把它交给我。
1: 你做什么呀？
3: 听着，野外生存不需要这没用的东西，需要的是调动你身体的每个器官。
0: 大萌等等我。又是爬鼠又是嗅空气的。大萌，你不会也不知道方向吧？
3: 不相信我你自己走呀。
5: 优先锁定灵长类和大型哺乳动物热源。
6: 墨脱雨林的植被太密了，无法完全扫描出全部的生物。
5: 暂时没有发现敖登的热成像，希望小五和花仔那边有收获。
2: 敖登是在这里上岸的，然后往雨林里去了。
4: 怎么样，有敖登的气味吗？
2: 在这个方向。
4: 是敖登的手册，怎么被撕碎了？
2: 我还闻到了一股陌生的气味。敖登上树了，为什么？
4: 是不是为了躲避兽类的袭击啊？
2: 敖登可能有危险，我们分头行动。
0: 都已经走了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到啊？
3: 小家伙，在野外生存要有足够的耐心。
0: 谢谢你大萌。
3: 我只是不想让我的烧饼掉进坑里。
0: 原来你带我从树上走就是为了躲避埋藏在落叶底下的深坑啊。
3: 小脑袋瓜还挺聪明。
0: 你一直在秀什么呀？是辨别方向的小技巧吗？
3: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这可是班丽丽的绝招。
0: 求求我呗，大毛，大毛老师。
2: 我们会通过尿液标记树干、石头等物品，形成气味路标。只要跟着气味路标走，我就能找到地方。
5: 太好了，又学到一个野外求生技巧。
3: 敖登，敖登，
1: 快闪开！
0: 我和花仔来过这里，营地应该就在这附近。
2: 是好吃的味道。
0: 大猫老师，方向错了，应该是那边。
8: 你没事吧？
2: 我的脚扭伤了，我的章鱼手表也摔坏了，没办法联系我的伙伴了。
8: 别担心，我会让我的朋友们帮忙传递你的消息。
2: 谢谢你们，这个坑洞看起来不高。

0: 我应该可以爬出去。
1: 呱呱呱呱呱呱呱，
2: 是找到奥登了吗？
0: 不是，那只树蛙说有只红松鼠掉进了大坑里。
2: 红松鼠是花仔，它在哪儿？
0: 它的气味是从那边传来的，跟我来。
3: 嗯，找到奥登了，可他好像在追什么动物。
2: 我们快去看看吧。
3: 嗯，
4: 我就说怎么味道这么熟悉，原来这里也有烧饼呀。
5: 花仔你怎么样？
0: 只是脚踝扭到了，不过这坑壁太滑，我爬不上去，需要你的帮忙。
5: 抓紧，我拉你上来。
6: 加把劲。
2: 老邓，我来帮你。一、二、三、起！找到了！花仔，你受伤了，快让我看看。
3: 太好了，大家都在这里。
2: 踝关节扭伤，没有伤到骨头，我来帮你包扎一下。完好如初。
7: 老邓，你怎么样？
5: 我没事，师父。这一路上多亏了大毛老师，他不仅教了我很多野外生存的技巧，还带我找到了花仔。
8: 谢谢你大毛，也谢谢你们。又是你。
3: 哇，会飞的青蛙，墨脱雨林真的太奇妙了。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雨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 Every year I discover a new

0: 多亏您的投资，我跟杰克才能创立这个互联网销售平台，把进口和出口形成一条龙服务。这几年国内很多互联网公司纷纷上市，直接把美国股市抬上了新高。这边是办公区域，那边是会客区。
1: 行啊，小苏，没想到你把这个互联网做得这么大。
0: 这都是您创立的，没有您就没有这一切。我今天还有份礼物要给你。林大姐，
2: 哎，
0: 我让你准备的。哦，
2: 不客气。
0: 徐总，这是公司一直以来的盈利收入，您看看。
1: 2000万，还不少啊。小苏，
0: 哎，
1: 这个钱你拿回去吧。
0: 为什么？
1: 把它继续投入到公司经营，我重新给你们拟定一份股份制合同，我占40%，你们占60%。
0: 徐总，这
1: 拿着。
0: 徐总，公司成立到现在为止，所有钱都是您出的。您现在这个决定是要把公司
1: 多余的话不用说了，我已经决定好了，回头会让理事找你们重新谈。
0: 徐总，
1: 小苏，现在时代变了，你们就是未来的希望，希望在任何时候都值得被呵护。我觉得这是我做的最正确的一次决定，我为这个决定感到骄傲。

0: 提出了发表补充意见的要求，现在法庭允许你发言。
1: 我收回我之前的认罪决定。
2: 我想，
1: 尊敬的审判长，由于我和许半夏、裘必正等人的私人恩怨，所以我有意报复，承认了并不存在的犯罪事实，请审判长和各位审判员原谅，我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3: 根据刑诉法的相关规定，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被告人许半夏、吴建设、冯玉、裘必正、郭启东，你们还有什么要向法庭陈述的？
4: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感谢法庭给予我们最后陈述的机会。现在由我代表五名被告人来发表最后的陈述。1996年的冬天，我们五个人登上了去北边的火车。出发之前，我们先详细地了解了当时的各种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办事流程。然后从进口吨位、运输周期、资金需求、银行规定，甚至货到以后的市场价格都调查得一清二楚。我们做钢铁生意，都是想开拓新的道路，寻求新的方法。我们认为这是能对整个钢铁行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我们走的每一步，也都是在遵守当时的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去经营公司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尤其是加入 WTO 之后，各项法律法规都在不断的完善和规范。我们也过了那个摸索过河的时期，但是我们这一代大部分的商人都是沿着这条路走过来的。我们可以被审判，但不可以被误判。我们恳请在对我们审判和清算的同时，也能给予我们回望过去的机会，反思做过的事，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弥补过去的错误与不足，能清楚地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将会去向何处。我们愿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的一份子，也希望能够给予我们一个弥补错误的机会。我们相信法庭会给予我们公平公正的审判，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许半夏、武建设、裘必正、冯玉、郭启东的走私事实认定，但是基于部分所发生行为是发生在新修订的反走私法颁布之前，因此不计入犯罪事实。同时，对于被告人在新修订的反走私法颁布之后的走私行为，因被告人无主观意愿犯罪，对被告人处以罚款600万元。

0: 徐总。
1: 经常啊，沈二刚在拍卖时是有着不得随意损毁和变卖设备的条款。在吴总和您的钢厂合并时，如果您对这些条款是知情的，那就必须做好公司被清算和破产的准备。最好的结果也是被缴巨额罚款。如果您不知情，那么您就得说服吴总，让他承担相应的欺诈责任。目前就只有这两种可能性，您必须选一种。
2: 徐总，您不能选择第一种方案，成功必定会有牺牲的，这样公司也能全盘皆获。

0: 律师怎么说？
1: 律师说，如果官司没完没了的打下去，风险会越来越大，这样耗下去对大家都没好处，所以给了我两个选项，一是选择认罪，争取良好的认罪态度，以高额罚款结束，这样公司可以继续回归正轨，继续启动上市计划。
0: 二是牺牲吴建设，让他扛下侵吞国有资产的所有罪名，这样你就可以免除罪责。
2: 当年苏联人为了保卫斯大林格勒，付出了多惨痛的代价，11个集团军，120个师啊，在严寒之下苦苦坚守了7个月，最后损失了200万人，终于把德国人挡在了门外，赢下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就成了二战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了。吴总，我的意思是，任何的胜利都要有牺牲作为代价。吴总，如果徐总代表公司认了这个罪，那公司的未来就会很艰难。再说在钢厂合并的时候，您也是有所隐瞒的吧？其实归根结底，您这罪不是替徐半夏认的，您是为了公司认的呀，您是为了自己认的。您看，您在公司占25%的股份，
3: 公司活了，再加上一上市，您的股份还在啊，钱生钱啊。
2: 相反，要公司完了，您这就是叫花子搬家，一无所有了。
0: 吴总，
2: 您如果还有什么条件，您就提，徐总一定会答应的。
4: 是徐半夏让你来的？
2: 这是我自己的意思，我也是为了公司着想。
4: 哎，
2: 吴总，
5: 你算什么东西？竟然教我怎么做事！今天别说是你，就是徐半夏来了，我照样不客气，滚！
2: 吴总，你再考虑一下，我们真的是
5: 滚！滚！
6: 我记得是1998年，财政部对100家重点国有企业1997到1998年的年度会计报表进行了抽查，结果是80%的企业存在资产不实和虚列利润的情况。这是一个让人绝望的现实。
7: 去年在最难的时候，有50%以上的企业都经历了资金短缺、销售不畅的情况，能够坚持下来。

0: 能够活下来的都不容易啊。
1: 我们的国有企业需要以财务报表作假的方式来掩盖现实的窘境。为了实现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国家推进了投资和产权主体的多元化举措，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拓宽了空间。
2: 接下来省里要改革，要把沈二刚承包出去，这一次是公开竞标，机会人人平等。
1: 我们的目标非常清晰，引导民营企业加强内部管理，规范治理结构，加快技术创新，逐步向现代企业制度方向迈进。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都感到改革向深度推进的艰巨，同时又对这场变革充满了亢奋与迷茫，模糊又矛盾。
3: 哎，你们有没有想过咱办一个自己的钢厂，就没有想过咱们从一个卖废钢的变成炼钢的？我觉得这就是个机会。
4: 沈二刚的拍卖势在必行，这是咱们国家体制改革标志性的事件，你可以找人合作吗？啊，
5: 咱们大家再合作一把，把沈二刚拿下，让我们成为啊真正的合作伙伴。
6: 钢厂这事儿还真不是钱多钱少怎么分配，如果你们觉得只要有钱这钢厂就能办的，这事儿我觉得是大家想简单了。
1: 当时我们的部分企业产品陈旧，人浮于事，包袱沉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寻求多样化的发展是必然。沈二刚是这样，很多像沈二刚这样的企业都是这样，早改早主动，晚改就被动，不改没有出路。
7: 吴总，这问题的确很多。
5: 哎呀，挺好个厂子，关键是管理的问题。这是企业，钢厂是企业，企业就得经营，经营你懂吗？哎，你办过企业吗？
3: 我还是劝你跟武建设他们合作，你们强强联手把沈二刚办好，这不是一个更实际的事情吗？
1: 但是由于还没有形成全国性法制化改革方案，于是就出现了数十种产权量化出让的手法。这些手法没有统一的法治依据，也没有统一的监管措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难免会犯错，难免会出现问题。但是好在我们能够及时的发现问题，这才有了现在国民经济快速的发展。如今我们这一代人都老了，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也为年轻人留下了前车之鉴。我们没有及时改正的错误，他们会不断的弥补修正，让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富强，让我们的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健康的发展，这是他们的责任与担当。就像今天你们调查我，理清事实的真相，这是你们的责任与担当，我也一样。如果说因为我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那责任在我，这是我的担当。
5: 哎呀，人呐，躺下的想起来，站着的又不想躺下，窝窝囊囊一辈子，还不如就轰轰烈烈一下子。你自己都忘了吧，为了我们，你小子一口气儿喝了那么多白酒，太难忍了。可是现在呀，

0: 面临的问题是抗争还是妥协。
1: 二哥，二哥，
0: 行了行了行了，啊，你现在又出不了什么主意了。抗争呢，他就是耗着，可是咱们的钢厂耗得起吗？要是妥协呢，就是认罪，认了罪就能轻判，可是谁去认这个罪呢？

0: 徐总，能告诉我您最后的决定吗？我马上要做应对方案了。
1: 最近我看了一些法律的书，也研究了国企改制的很多案例。我跟吴总的钢厂合并时，确实不知道钢厂的设备不能随意损毁和变卖，我还是觉得我没有罪，所以我的原则不会变，我不选择认罪。至于你们提出的第二个方案，我开不了这个口。我认识吴总之前，就是一个收废钢的，没有他，我不会有今天。我可以说是踩着他的脚印走到现在的，虽说我如今已经超越了他，走在了他的前面，难道这就能让我丢下他吗？没有人可以永远一辈子走在别人的前面，总会有被甩下的时候。
0: 徐总，我了解您的为人啊，我也知道这样做很不仗义。您也不止一次说过，这个公司不是您一个人的，是大家的心血。但在商言商啊，您还是要考虑一下公司长远的发展，毕竟还有那么多公司的职员，钢厂工人的饭碗呢。吴老大牺牲了自己，保全了整个公司，不敢说是流芳百世，那至少所有人都会感激他，他最终也会理解您的。
1: 我和吴总、裘总，我们几个人争抢了这么多年，我们得到了很多，但失去的更多。我们几个互相算计，互相出卖，为了做点生意，撞得头破血流，最终什么也没捞着。现在想想，我挺怀念我们一起拼命生存的样子，他们还是挺可爱的一群人。虽说商人重利轻别离，但我不想做一个再商言商的商人，我还是选择做一个重情义的商人。

0: 中文说太好了，你哪人啊？我东北那嘎达呀。哎，那嘎达的，哎，太好了，说的。拜拜拜拜。来来来来，行了，我跟你说，我跟你说，那我必须行了。哎呀，你知道吗？未来你会办一个大公司，还要上市吗？真的假的？你知道未来你还会因为走私罪被起诉吗？大哥。
1: 你别吓唬我啊！北边那虽然好，遍地是黄金，我建议你还是别去了。放心，如果出了事儿，我会自己扛着。再说了，您是我们大哥，有您在，我们踏实，您一定会管我们的。
2: 请原谅我做了这样的决定。这些日子里，其实我一直都睡不着，也睡不稳。想来想去，这个决定对得起任何人，却唯独最对不起你。过去这么多年，我一直忙着在外打拼，我们常年分隔两地。如果没有你的话， 这个家恐怕早已散了。现在到了该享福的时候，我却还是不能陪着你，陪着孩子们。我武建社做了其他人半辈子的老大哥，却是如此愧对于你，愧对于孩子们。我知道。 这个决定或许你们无法理解，但我希望我武建社以后还是那个能让你尊重的丈夫，让孩子们骄傲的父亲。这一别也许一年、两年，但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珍重。

0: 吴总，
1: 我明天就去自首。我活了大半辈子，除了家人，我就跟这些钢铁最亲了。其实我一直在想，是什么让你一步一步地走到现在？我没有想明白。后来想，又是什么让我一步一步地走到现在？还是没大想明白。你要是问我，当初咱们一起去北边的时候，我会不会想到今天？我还真想不到。我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是一个爽快、热情、有些仗义、

你一门心思想挣钱，将来可能是会干点事儿的女孩，没想到你能成为企业家，还这么厉害。 承认，当初生二钢竞标的时候，我一部分是为了生意，还有一部分是给你孝心。我明知道哪些设备有问题，哪些条款不合适，但我还是把合同签了。后来当我要把它过给你的时候，这些问题。 我都没说，我是不敢说，说了咱们就合不成了。我一直在当缩头乌龟，一直在躲，我在躲什么呢？人要是太自私了。 对别人也是一种伤害，就像是卖苹果的，把烂的一小块放在下面，看不见，就全卖了，那迟早还会烂的呀。就像我自己的那些烂账，早认早解决，否则就会更烂。 说白了是不敢面对。现在我轻松了。你有烂账吗？ 不需要烂账。

0: 许半夏，给大哥个面子，等我出来那天来接我。
1: 再怎么说，我也是个当老大哥的呀，干脆这个生意啊，大伙一块儿做。小许，你要非要去的话，就从我的份额里给你拨出5000吨，不就完了吗？
0: 大家损失的钱由我来补，你一个人在这儿，这多不安全呐！
1: 小许啊，你能不能也来入一股？咱们大家再合作一把，在这些人当中，我的心眼啊，还是偏向你的。

0: 你说你这人缘有多差吧？啊！我们要不来，都没人来看你。老大，当年那事儿是我干的，理所应当，也应该我去认罪。 小程已经走了，这么多年，你也一直在给那些受害者赔偿，做的已经够多了，现在应该轮到我了。
1: 以前我一直认为，有些事情随着时间都会过去的。

0: 但其实是过不去的。那一大片大片黑色的油已经渗进了我的心里，怎么擦也擦不掉。一味的补偿也没有办法让我这么心安理得的生活，我还是要面对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就当给自己一个交代吧。
1: 这么多年每次都听你的，什么都听你的，但这一次我也得对过去有个交代。我陪你一起去。
2: 来份糖炒栗子。
3: 好嘞，
2: 小心烫啊。
1: 多少钱啊？
2: 5块。
3: 一人5块。
2: 哎呀，好嘞，慢走。
1: 拿着。
3: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折腾啊？
1: 那怎么办？我就娶了一个爱折腾的老婆，我得认命。哎，你还记得吗？曾经在咱们最难的时候，觉得天都要塌下来，然后咱俩相互打气，说春天会来。现在也一样。
2: 有空的时候帮我去看看我爸。
1: 放心吧。

0: 首先，谢谢大家陪我经历了这么多。今天公司终于重回正轨，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很多人都会认为现在会是上市的最佳时机。但是在我心里，我觉得还不是时候。
1: 徐总，是不是又有什么变故？
0: 是良心的不安。那年我为了建堆场和码头，选中了一片滩涂，但是最终是以不正当的方式拿下来的。那时候我还年轻，不知道命运所有的馈赠早已在暗中标下了价格。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是我的内心一直受到强烈的谴责。我需要给因此而受到伤害的每一个家庭一个真诚的道歉，给自己一次忏悔的机会。未来要上市，我不希望因为我的过错而让公司的未来对社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我觉得不管是个人、公司还是一个大的企业，都要敢于承担责任，更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这样才能对他人和整个社会负责任，才会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

现在想起来，我堆雪人好像是上辈子的事儿。从前那个堆雪人的小孩，无惧无畏，星辰生花，星火燃烧。他烧光了所有的枯草，疯狂的梦想野蛮生长。他相信未来一天，他的梦想总会实现。后来，小孩慢慢的长大了，他的梦想实现了。但是，他曾经做过的一些事，留下了伤痛的痕迹。他以为自己能像从前一样逃离，但走遍世界，他却发现无处可逃，坠入深渊，不得往生。现在小孩不仅长大了，他也成长了。他把过去折叠起来，收藏到记忆里。如果人生有可能胜利的话，并不是我们打赢了时间，而是我们终于和记忆和解了，把所有遗憾折叠起来收好，无妄想，也不再感到痛苦。就在这一刻，他终于可以坦然地面对当下，坦然地面对未来。

0: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

0: 刚才吃过了吗？
1: 刚才在船上都吐了。
0: 那
1: 爸爸为什么要来这儿啊？我家不是挺好的？
0: 支援国家建设。
1: 什么是支援建设？
0: 就是让我们啊天天有锅巴吃。嗯，
1: 那挺好的。
0: 好像到了。阿丽啊，快叫门，要有礼貌啊。
1: 有人吗？
0: 这是你自己的家，你爸妈在里面，别光叫门不叫人呐。
1: 爸，我是阿丽，还有阿奶。爸，开开门。
0: 常胜。
2: 您是何家老奶奶？常胜叔和美幸婶去保健院了，美幸婶要生宝宝，我妈让我在这等您。啊，这个是常胜叔让我交给您的。
0: 哦。哎呦，你看看，你爸给你留的，快拿着。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张秋芳。
0: 秋芳，带我们去保健院好吗？

0: 长胜叔，
1: 长胜，
2: 妈，奶奶来了。
3: 妈，舅舅来了。
1: 母亲在里头啊。
3: 说话就要生了。哎，快把东西放这儿，来来，过来。
1: 阿丽啊，在家老惦记着你爸，天天怎么不叫人呢？快叫呀！
2: 都长这么高了。
0: 爸。
3: 哎，哎，叫文，叫奶奶。
1: 有我来，奶奶抱。
3: 奶奶抱一下啊。我，
1: 哎呀，叫文啊。
3: 不知道叫奶奶啊。妈，

0: 找人看过了。
1: 啊，
0: 这回啊，一准是儿子。
1: 真的？太好了。
2: 妈，你们别在这儿等了，
0: 钥匙。
1: 不用不用，
0: 你带老大了，
1: 一起等。
3: 唐主任，我知道你发愁什么，你不就是为了常胜和美心发愁吗？我的预感100%准确，他前面都生了俩丫头片子了，这次保准生男孩。
4: 他和常胜有这命吗？啊，从江都到淮南我可一直盯着他，这小子就没有这样的本事。
5: 刘美心家属啊，
6: 哦，我是
5: 小妹。
6: 啊，
1: 长胜，一样，男女都一样。
6: 这都第三个丫头了。
7: 我爸咋了？
1: 没咋。

0: 美心，喝点吧，月子做不好，姥姥要受罪的。你看，长盛托人却弄来了红糖。现在这年头，红糖多难弄呢。来，他心里有你的，喝吧。
1: 要是心里有我，怎么到现在都不回来？
0: 说是单位里有什么事儿。
1: 我知道他对我有意见，我知道他想生男孩，我也想啊，可我就没这个命。
0: 呀，照理说啊，现在生男生女都一样，毛主席都说了，妇女能顶半边天。要怪啊，就怪我。我要像别人那样秃噜秃噜三个五个光头生出来，怕谁呀？长盛也是心里寂寞，我们家里四个女的，就他一个光头。行了，不说了啊，快喝吧。
2: 恭喜啊！
3: 恭喜啥呀？嗯，恭喜我有三个丫头啊！
2: 哎呀，你怎么现在还是这种思想呢？
3: 可你说我背井离乡来到这个地儿，家里没个男孩，这咋顶门立户啊？
2: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人啊，到了一定的年纪，得认命。你嫂子不走得早吗？我就咔嚓一下。我就断了这念想了，我的命，他就这样了。

0: 你还知道回来？你看咱们闺女多懂事啊，不哭不闹的。
1: 饿了没力气哭了。
0: 那是大人饿的，下的奶不够孩子吃的。哎，你看。 明天我再去搞点馓子，泡着给你吃。
2: 你联系学校了没有啊？家里得读书。
0: 联系了，都办好了。你就在家好好做你的月子，什么事你都不用管啊。
2: 何昌生，你给我听好了啊，不要以为我。

0: 生了丫头，你就给我挂着个脸，怪我。咱们可是
1: 生产合作社，我不是独家经营，知道吧？
2: 合作社，知道知道。
3: 常胜，
2: 哎，
3: 要帮忙不？
2: 啊，不用不用。
4: 哎呀，
5: 老何啊，你这个速度不快呀？啊，这个羊皮、兔皮都点了，猪鬃什么时候点啊？
4: 午饭前能不能入库啊？
2: 我抓点紧，应该没问题。
5: 这个快可以啊，得保证质量。这玩意儿就像生孩子一样，是吧？你光多不行啊，你得有个小子能接咱们这班啊。
4: 对，听说又生了一个丫头啊？
6: 对，丫头。
5: 哎，恭喜啊！
7: 哎呀，又生个丫头啊！
8: 第几个了？
9: 第三个？第四个？
7: 这是第几个？
10: 三个。
11: 坐坐坐坐。哎呀，
12: 这可太有本事！
6: 这是刚进来。
5: 哎呦，你秃噜猪毛呢？
6: 哎呦，怪怪怪我怪我怪！
5: 哎呀，
6: 我忘了跟您说，我
13: 让我们欢迎新同学。吴佳丽同学，你自我介绍一下。
14: 打一套拳行吗？
13: 也行。

0: 坐到中间第四排。
1: 谢谢老师。
2: 同学们拿出课本，翻到第五页。

0: 让开！
1: 上午打的那拳看着很厉害呀、啊，
0: 你管得着吗？
1: 你哪个山头的？
0: 我数到三，你要是再不让开，我就不客气了。
1: 哎呦，那我来帮你数，一，
2: 快来帮忙啊！

0: 妈，我回来了。
1: 啊，回来了。嗯。哎呀呀，爸爸回来了。怎么了？嗯。愁眉苦脸的，单位不顺心啊？
0: 你说咱俩啊，还是同乡嘛。
2: 妈，你说，就那点陈芝麻烂谷子事儿，他怎么就？这人真是的，
1: 嗨，我们两家结的仇啊，又不是一天两天。
0: 他今天又取笑了，说咱们家没儿子。
1: 阿丽啊，你爸回来了，摆桌子吃饭。
3: 嗯，菜那个汤里一点油性子都没有。
1: 谢谢。
0: 这几年国家困难。熬吧，早晚会好起来的。回头我再想想办法，找找助老。

0: 啊，看看能不能再搞点馓子啊，搞两个肉泡什么的。
1: 哎，对了，我今天啊，我炸了油滋了。
0: 嗯。
1: 家里，快去拿来。去啊。
0: 嗯。奶奶许婚不动你了。我去。

0: 没有啊，哪有游资了？
1: 兴许是让耗子给吃了吧。
2: 哎呦呦，瞧我这记性，我今天忘炸了，明天再炸啊。
3: 妈，用什么炸呀？总共就那么点猪皮。还不说，以后你要偷吃啊，嘴抹抹干净，搁这桌子都能闻到味儿。
4: 我没偷吃，我就是不小心看到了，没忍住，
3: 然后就放自己嘴里了，那就叫偷吃。
4: 不叫偷。
1: 那不叫偷是什么呀？那是给你妈补身子的，快给你妈道歉。
4: 我错哪儿了？新社会人人平等，为什么咱们家东西都紧着妈吃，我们就不能吃？地主阶级才搞特殊。
1: 你怎么说话呢你？你是不是找打呢你啊？
3: 行了行了，吃了就吃了。唐婶，你别在外面吃了气啊，回来撒啊。
2: 多少说两句啊。

0: 少放点。你妈呀，这不是搞特殊。
1: 馓子是她吃，豆腐乳是她吃，油刺辣是她吃，唯一的鸡蛋也是她吃。我们就只能吃咸菜、面糊、窝头、酱油汤。凭啥？
0: 凭她给你生了妹妹，凭她对家里的贡献。你知道生孩子多辛苦吗？一家人啊，要团结啊。
1: 那爸也不团结，来的那天生了妹妹就不高兴。
0: 你爸呀，有自己的烦恼。
1: 什么烦恼？不就是想要个儿子吗？
0: 你人小鬼大呀你！你长大了什么都知道了。
1: 那我得多吃点，才能快点长大。现在老是吃不饱。
0: 哎，过两天来给你做个小灶，怎么样？
1: 好，我去跟妈道歉。嗯，妈，我给您道歉。
2: 你看，你看，你看，孩子知道道歉了，你这当妈妈的大人大量啊！那按理说今天呢，我也有不对的地儿，哈。
3: 何佳丽，你知道来道歉，知错就改。是个聪明丫头，你是个女孩，女孩要有女孩子的样子，整天疯疯癫癫的，你又是老大，你得帮着家里干活，还要帮着妈妈一起照顾好两个妹妹。
2: 嗯，对，那以后啊，你想吃什么你就直接跟爸爸妈妈说，不能偷吃东西了啊。
1: 知道了。妈，祝您早日给爸生个大胖小子。
3: 这是你教的？
2: 没有啊，你胡说什么呢？
1: 你自己想要个儿子，还说我胡说。哎，谁呀？来了来了。
3: 谁？呦呦呦！
4: 凶手呢？
3: 啊，
4: 把凶手交出来。

0: 你说的什么凶手啊？
1: 你，文婶，您看看，头都打破了，打出血了，
2: 这笔账必须算清楚了，全是你大孙女干的呀，这才来几天呀，这不活土匪吗？
0: 你说什么呢你？
3: 谁是活土匪啊？
0: 说的这么难听，
3: 怎么了？
1: 长生，我儿子让你女儿给打了，你看看啊，看看，这脑袋都打秃噜皮了。这事儿得给个说法吧，怎么办？
3: 小李，小李，这是不是你打的？
1: 老实交代，
4: 不算是。
1: 你还狡辩！
3: 你让孩子好好说。
0: 是啊，
4: 他们拦着我不让我回家，还说要对我不客气，我就轻轻推了他一把，他自己没站稳。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5: 对，是我自己。
1: 你别说话，
6: 听见了吗？
1: 听见了没有？推了一把，承认了。
3: 小丽啊，去跟魏明道个歉。
4: 怎么又道歉？
1: 长生，这可不是道歉的事儿，这事儿说小小说大大。今天我不怕说句咒自己的话，如果我们家魏民这脑袋让你们女儿打坏了怎么办啊？怎么办？我们家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0: 那个家里有红药水，我看就蹭了一点皮，我给他擦一下吧，消消毒。
1: 不是，这可不是就擦了点皮呀，啊，你表面上是啊，只是打破了皮，可脑袋呢？脑袋有没有打坏？脑袋要是被打坏了，你们谁负得起责？
3: 小丽，道歉。
4: 我没错，他们欺负我，我是自卫反击。
3: 道歉。
4: 对不起。
3: 你开桌再诚恳点。
4: 对不起。
3: 去，跟魏明握个手。
0: 来来来，和好了啊。
5: 我可没告状。
3: 你看这孩子也算是和好了。魏民呐，你个男孩怎么打不过女孩子呢？
1: 我们家魏民那一直都是三好学生，从来不打打杀杀。这世界上有一种人真可怕，那就是看别人有啊，他自己没有，他真难受啊。
3: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这都已经道过歉了，还
1: 道歉也不行。
0: 这样这样，我熬了一碗猪油给魏民补补好吧。
3: 妈，
0: 魏明，来，猪油给你补补身子啊！啊！
1: 拿着。
0: 好了，
1: 要有什么后遗症，我还得来找你们。
0: 走。嗯、
3: 记得把碗拿回来。
7: 这下好了，猪油没了。
3: 罚你晚上就在院子里站着。

0: 高兴啊。
1: 阿奶不是答应给你弄小灶吗？
0: 阿奶，
1: 啊，
0: 这守门院能吃吗？
1: 苦菜能吃。那阿丽，
0: 这个
1: 一会儿啊，再去找点大姑娘腿儿，还有啊，灰菜，都能吃。

0: 少刷点啊。
1: 好。妈，这是什么？能吃吗？没见过。
2: 能吃，大补。
3: 大补补。
4: 嗯，不错不错。
5: 不一样，
2: 不一样啊！你看姐姐吃的多好，家里啊，别紧着吃，喝点汤。嗯，还行吧。

0: 这都是没用的下脚料，拼的。不过质量是没得说，你看，你看这里子，嗯。行，这样吧，明天呢，我就出船，到那儿我就帮你打听。
1: 行，
0: 但是咱把丑话说到前头，这个东西也不好出手，肉票也不一定好换，啊。
1: 你得耐心等待。
0: 哎呀，不行，我是能等，我老婆等不了，她着急吃肉，她没有肉吃，她就说她心慌，她就说她没力气，身体不好，
1: 她再吃不上肉，她回头把我都能吃了。
0: 好，这样吧，我这儿还有一斤肉票，是帮别人换的，你先拿回去给弟妹应个急，弟妹的身体也要紧啊。
1: 哎呀，先拿着吧。
0: 行吧，总好过没有。
2: 怎么还不睡啊？嗯，哎，猜我漏到什么了？嗯，什么呀？
1: 你解开。啥？哦，就一张一斤呢。知足吧，要不是朱老大帮忙，连这也都没有呢。
3: 嗯，啊，我回头再想想办法，再去弄点儿。你放心，但凡有，肯定紧着你。要不咱们这个生产合作社怎么经营下去啊？你得把地养好了，才能种庄稼。
2: 我你的，种子才重要呢。
4: 妈，哎，回来了。
2: 哦，
4: 打哪回来呀？
2: 排队，但是人太多了，没弄到。什么呀？肉。哎，妈，明天早上我上早班，
4: 你去兑行吗？
2: 行，
4: 吃肉吧，我去兑。你这个丫头婊子的，你这凑什么热闹？
5: 她呀，会兑，兑过别的东西。妈，奶，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哎，
1: 请问这肉怎么卖？
0: 你家大人呢？
1: 一会儿就到，我先来排队。
0: 哎，来了来了，肉来了。这哎呀，这一天啊，也就头十号吧，能买上肉那就不错了。
1: 是，这怎么办？哎呀，
0: 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咱等着哈。哎，不是同志啊，哎，你怎么是还串钩呢？
2: 我排半天了，
0: 看见没有？看啥啊？
3: 你们当这是垫脚的？这是我排队的记号，你没来之前我就到了。
4: 这
0: 不家里有事回去一趟吗？
3: 懂了吧？
0: 懂什么呀？哎哎，同志，你不能不讲道理啊！你
3: 我讲的就是理。
0: 这人怎么这样呢？干你啊！

0: 这里头还有没有肉啊？半个月以后。这样的呀。小姑娘，你干嘛呢？还不回家？
1: 师傅还有肉吗？你没听到吗？卖完了。您看我瘦的。
0: 给星星好，行吗？就剩这个了，要吗？你看着我干嘛呀？这也是猪肉啊。那
1: 这怎么算？
0: 这个呀，我还真没算过呢。
1: 要不这样，这次先算二两，记下，下次我来再用另外8两。
0: 这小丫头，行。
2: 都好了，哎呦，这味儿出来了哈！哎，
3: 我不吃，
2: 我不吃，我不吃。
3: 你看看，
2: 这猪这么肥，它尾巴那么小啊！哎，你还切它干什么呀？你弄点滋味，你就嚼吧嚼吧，你就都吃了就完了呗。
3: 有肉一起吃。
2: 可惜了啊！这一大早让他去买肉，你拎了这么个玩意儿回来。
4: 还把肉票给用了，哎，关键的时候啊，这丫头啊就是不如小子。嗯，小丽，
5: 开门！开门！开门！
4: 别抢了，
5: 谁呀？
4: 何家大丫头呀？
5: 汤婶，把早上串钩的肉还给我。
4: 谁串钩了？ 我早起不给你们讲清楚了吗？那傻丫头怎么听不懂人话？赶紧回去吧。
5: 你不把肉还给我，我就不走了。哦，还讹上我了？我就不给你怎么了？这是我们汤家的肉。哎呀，我发现你们何家是真有意思，自己家排不上队就算了，还派个小丫头来恶心我。行。
6: 我家就要看看，你们能把我怎么着？妈，爸让我出来看看，他等你端菜等急了。真不是时候。
7: 来了来了。关键的时候啊，丫头啊就是不如小子。
8: 丫头，你这辫子真格呀。
2: 就送你。我说的意思是，那个太短了，也不太好看呀。我不要好看，我就要短，男孩那样的短头发。好吧。佳丽，还真是你啊！你做啥妖呢你？你大晚上一个人坐这儿干啥呢？你还把头剃成这个样子，我都没认出来你。
9: 咋了？谁欺负你了？说话呀！
2: 爸，你是不是觉得丫头特别不顶用啊？没有啊，我啥时候说过呀？那你是不是想要个儿子？因为这干啥？是，我一直想要个男孩，咋了？
9: 这男孩跟女孩不一样啊，这男孩吧可以留在家里头，
2: 女孩也可以留在家里。女孩长大了，迟早是要嫁人的，啊，嫁人就去别人家里了。
8: 我可以不嫁人。你净胡说！
2: 你哪有女孩子不嫁人的呀？你长大了也要嫁人的。你说一个家里头能没个男孩吗？要是没有男孩，一家人将来都得受人欺负。
8: 你就把我当成男孩，我比儿子还要厉害。谁要敢欺负咱家，我就跟谁干。我保护你，保护我妈，保护奶奶，保护妹妹，行不行？
2: 行。

0: 扎马头剃了，像不像男孩？像，
1: 还挺好看的，挺好看的，
0: 自己去剃的。想不想跟我去一个地方？
1: 哪儿？
0: 有好吃的。
1: 娘，
0: 走。

0: 咱别给他都吃完了啊，回头想来的时候咱们还过来好不好？
1: 好。
0: 你好，你得问雨珠呗，看看他同意不同意。嗯，
2: 使劲吃，多的是。看得出来啊，
0: 嗯，
2: 偏心眼啊你。
3: 后来啊，后来他被拔了好多把胜仗，最后这花木兰就成了个大将军。哎呦回来了，
4: 怎么回事啊？来来来，我看看。
5: 这是头上有虱子，索性就给剪短吧。
4: 啊，
5: 慢慢再长吧。
4: 都是碎头发，赶紧换衣服去。
5: 得去睡了。
4: 啊？怎么回事啊？哦，
3: 人家想当个男孩，好保护咱们全家。
4: 心真重。

0: 干嘛呢？我来吧，我自己能行。
1: 这水深，掉下去可麻烦了。给我。
0: 那可说好，要两只，一人一只。
1: 好。
2: 跟谁都不许说，谁说谁就是叛徒。
1: 保证不说。
2: 哎，我到了。
0: 把剁一块。
3: 哥，
4: 你干嘛呢？不回家了？不回家站家干什么呢？
1: 哎，我眼睛迷了啊！
4: 来来来，我看看。睁开！哎呀，睁开！睁开！

0: 来的。
1: 我没有，和家里一起掉的。
0: 怎么又是他？这个小魔星，来，起来，你看着他，我得抓他去。
2: 妈，你别去！妈，你别去！爸，你别去！爸，你别去！
3: 怎么了？怎么了？
0: 都是何家大丫头干的，你看看，把咱小妹的手指头咬成什么样了？
3: 他咬的吗？
2: 老鳖咬的。
3: 哪来的老鳖啊？
1: 我这儿的。
0: 你撒谎！就何家大丫头给你的。
4: 哎呦，
3: 别，
4: 这可是大补的，
3: 哪来的？
2: 早上掉的。
0: 你掉的
4: 真肉啊？可不真肉吗？有形补形。
3: 补什么形啊？
4: 你吃了就知道了，吃了就行了。

0: 敲门呢。
1: 我们是市场管理处的，根据群众举报说你们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挖社会主义墙角，走资本主义道路。
2: 啊，
3: 同志，这怎么说的？我们可是劳动人民。
2: 对呀、啊，我们都是工人阶级。
0: 对呀、啊，
4: 那你这端的是？这是什么？
3: 这都是前两天他爬进来的。
2: 哦，就前两天下雨哈，他从那个门底下那缝里。
5: 同志，他们挖社会主义墙角，这样的坏人一定要抓。
2: 对对对对，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哈，没有这事儿。
3: 是，他说的都没证据。
5: 怎么没证据？人证在这儿呢，儿子。别怕，说。

0: 当中国资金疯狂涌入越南，当地人怎么看？
1: Vietnamese don't take risk. The Chinese, they take risk. They don't steal any opportunity of anyone.
2: They bring money from their country to my country.It's good for us.
3: At this time, the government opened a lot of regulation, more to attract more FDI companies. Yeah. Yeah. So at this time, it's a pretty good time to come to Vietnam.
4: 这个应该就是当地的富人区了吧？
5: 这也不是吧，富人区七郡有一片别墅富人区，二郡有一片别墅富人区，这种 apart 就很少，但比较贵的。我们俩学一个小时了已经。
4: 是吗？
6: 我们已经学背了。
4: 哎，你只教我一句，比如越南话说。
5: 小心。
4: 你好。
6: 新饺。不是。
5: 饺。
4: 饺子。
6: 饺
5: 就饺子的饺，
6: 饺子的饺，新饺。你们这边有四个声调，我们有六个。
4: 哦，那比如说我们是
5: 哦，新雷，你说我问错了，不小心碰到了零。
6: 你要得慢点慢嘞。
5: 一小心碰了一下，这么灵敏。
4: 那你要
6: 他有问题啊，
4: 就
6: 这样子是好的。
5: 试了一下，挺好用的。这边就我们一家贴对联的，
4: 一看就是中国人的家里。
5: 这是我妈妈，妈，这是韩老师。
4: 阿姨你好，
5: 来，请进，来里面请。
4: 像这么一套租金的话，在当地是多少钱？
5: 大概在七千块钱左右，
4: 千块人民币
5: 一个月。
4: 多大呀？这个是
5: 八九十平，八十多平。
4: 但是它比国内的八九十平大是吧？因为它没公摊。
5: 它没有公摊。
4: 你们可以去，我在旁边。
7: 这个是今天的主题是旅游。然后我们来到越南，我给你们看一下越南的比较好的风景。这个是比较突那个景点。然后来越南，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是。胡志明市，
5: 幸福胡志明，
7: 对，幸福胡志明，
5: 松西江，
7: 松西江西沟河，
5: 松西江，
4: 这个就是越南语，
7: 对，越南语，我们越南语也像你们中文那边一样，
4: 它有点像拼音，
7: 就是我们你这边有22个声母，我们是28个声母。然后你们这边有6个音母，我们是100。哇，
6: 是非常的多。
5: 那这个最难的就是这些拼到一起，最难的部分。
7: 然后我们刚才跟你说的是，我们有6个音调
5: 。
7: 音调，我们这边有6个音调。
5: 这个音调是中国人学起来，我觉得我最难的。就比如说，我们有啊，只有4个音调。
7: 对。
5: 它有啊，其实这个重音相当于第三声。然后啊。也是4个音调，又加了一个问音，再加了一个
4: 哇，那这个其实最后两个有点分不清楚。
5: 这个问音跟叠音和第二音，是我们中国人学起来最困难的，因为这个三音发起来是很像。
4: 哎，如一，你可以发一下这6个音，我听一下。你们可以听出来区别吗？
7: 没有吗？
4: 我摄像老师都在摇头。
7: 我就是这样子的。
5: 我们一个 team 里面，当时有6个人一起学，退出了2个人，还有4个人。两个人就是学着学着就觉得我实在学不下去了，然后那个我还是学习英语去吧。但是你如果想要 long term 的长期的在这边扎根的话，你一定是就要了解人家的文化，学语言是了解文化最好的方式嘛。能把越南语学好的人是一定是喜欢越南的，是爱越南的。
4: 那
6: 越南你还爱越南的其他的那些？
5: 其他的什么？
4: 可能是因为其他的那些，所以更爱。

0: 越难了。
1: 那难道你爱一个国家的不是因为爱这个国家的人吗？
0: 嗯，
1: 对不对？
2: 对，
1: 是嗯。
0: 对，但你还有一个优势，因为你未婚妻是
1: 嗯
0: 越南当地人。
1: 是，但是我们不说越南语，因为我的水平，可能主要是因为我的水平还没有达到自由
0: 打招呼、
1: 自由对话的这个结果。
0: 早上好，晚上好。
1: 对对对，如果可能叫进阶到那个这个 level 能交流的 level 可能就好一些。嗯嗯、
0: 阿姨，你在这边现在生活，你觉得习惯吗？
3: 喜欢，
0: 行
3: 行，这样挺好。
0: 跟你的儿媳妇儿，你觉得？
3: 说不
0: 上
1: 话，无法交流。
3: 你就是人家
1: 不用交流，我跟他们做翻译。
0: 嗯，
3: 看了半年，我就说也没有什么，他有什么真实。
0: 现在会做越南菜了吗？
3: 我也不会做，
1: 不会。
3: 反正我做也做不好，反正也就是。
1: 我妈做的挺好吃的。
0: 我一进来我就闻着很香、
1: 挺好吃的，挺好吃的。
0: 我看看阿姨的凉菜，我刚才闻着可香了，我看看你的凉菜。
3: 我这送你这什么？包的，咱们干
1: 活。蒸的牛肉包子。
3: 哇！咱们一起吃，正好咱们一起吃，挺好。
0: 我们一会儿可以吃一个吗？
1: 当然。
3: 他们吃觉挺好。
0: 哎呦，太好了！
3: 那个牛肉包的。
1: 来，正好这时间了，上菜上。给每人吃点。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其实来了三天嘛。
1: 嗯。
0: 还是挺想念中餐，到了想吃中餐的时候了。
3: 饭也好了，菜也好。
1: 我给你们拿了，今天我们正好在这吃点。
0: 太好了，太好了。哦，这凉菜你看。
3: 凉菜呀，我就想到你。
0: 这个。
3: 自己喜欢了。
0: 老想了。阿姨。
1: 盛饭的啊。
0: 阿姨，他小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1: 小时候。
3: 我们都是。我家就两个人，他是小的。
0: 嗯。
3: 江湖他是最苦。
0: 为啥呢？
3: 咱条件不好啊。
0: 嗯。
3: 嗯，条件不好，俺俩就是农民，一天就靠地那抬几亩地生活。他爸就一天反正做个小买卖的，弄个自行车，一天挣20块钱。我身体也不好，靠种点地儿。啊，你唱给那边唱。咱要不说他怎么学习这么努力那么好，俺们全大队的那个村就我家两个大学生。
0: 小时候学习特别努力是吧？
3: 哎呀，可不用说，俺家这两个孩子，就全大队也属于，也不用我管，就是星期天他俩上地里干活，薅草啊，掸那屋里，赶到要是放学了，他赶紧往家跑。没有，那里还有。
1: 你继续采访我来弄。
3: 我那干。我也不会说饭，我就是普普通通的，可这是。跟我孩儿说，反正有这点成绩，孩儿的是，我现在来说，我是最大的希望这两孩他俩相符。
0: 那老大老二考上大学那会儿，你学费咋交呢？
3: 可就是这嘛，那也拉饥荒，也他俩我那当时我觉，妈呀，他俩可能拉3万多块钱饥荒。其实俺家这小子他自己挺自立的。念高中时候，这个说白天不好意思，就晚上去捡那塑料瓶的，就他到老子，我没提起他，晚上嘛，我一起能捡两，就在那个玻璃山上捡两袋，捡两袋嘛，我能卖4-5块钱，我这饭火钱，那家那饭火一斤，我这饭火钱就够了。啊，后来赶到念大学的时候，他考幸好我两个孩子念大学，俺俩都没去送，因为这去送了吧，这车费钱。对，来回这车费得不少钱。吃这苦他也吃到头了，就讲俺们事儿咱没有，就吃这样苦，遭这样罪。

0: 我们这两天其实相处了两天了，我在你身上好像不太能够看得到就所谓的那个低谷或者是至暗的那种时刻的回忆。
1: 我觉得受苦的人可能也未必觉得自己会哭吧，这还真的是我的性格很乐观的一个原因。整个的这个

0: 人，包括他把他的家庭，他的妈妈也一起带到这里，就会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事情是只有宏大的叙事，它会变成那个细微的，变成那个就是人和人的真实生活发生碰撞的那个感受之后，就会觉得出海这件事情更有温度了。
1: 我们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他乡忆故乡》，我觉得在你身上，
2: 这是我的第二故乡，
1: 对，很好的诠释这个主题的。
2: 第二故乡，
1: 就可能你要在当地做成什么事情，就是你必须要你的血肉要跟当地融合在一起。
2: 出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不是？叫创始人肉身出海，在这边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和未来的方向的可能性，你创始人如果没有直接做决策，不能感同身受，你很难被死在这里面扎下那个根。
1: Last toast for the better life, for the better world, yeah, for the better life, for the better world。
3: 这里是海南卫视。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4: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力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美好生活你我同行，海南卫视健康新时代与您精彩相约。健康新时代由益林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6: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7: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8: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build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9: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6: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
13: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3: 找

0: 是秉持的公心。
1: 中学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到家
5: 了，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7: 乡亲
8: 的，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

0: 海南县局省级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冯飞、刘晓明、李荣灿、杨进柏参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海南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国两优一先名单公布，海南两人两集体获表彰。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冯飞，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省政协主席李荣灿，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等现职省级领导干部在省委或属地集中全程收看实况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0: 上午10时，大会直播正式开始，大家凝神专注，认真收看。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体人员起立，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总书记为7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人民大会堂内与海南收看现场同步响起热烈掌声，向7勋章获得者致以崇高敬意。大家一致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将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义，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继续奋斗，锚定把海南自由贸易港。

0: 大骚重围，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战略目标不动摇，推动自由贸易港建设行稳致远，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当天上午，全省各级党组织同步组织党员、干部和群众收听收看大会实况。
1: 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广大建设者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5年走过的光辉历程。海南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机关、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委政法委等省直部门和各市县单位、高校、企业等纷纷组织集中收听收看庆祝大会实况直播。大家表示，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经过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艰苦奋斗，党和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大家将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更加强烈的使命担当，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站上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新征程，就是要坚定理想信念，集结作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经验，更好地绘制起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
3: 一路走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无畏的牺牲精神和深厚的为民情怀，推动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几十年以来，我亲眼进镇13镇，一步步蜕变，视察村依托石斛产业兴旺发展，乡村道路、人居环境、群众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喜人的成就就是在党的带领下干出来的。
5: 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这些功勋榜样是看得见的标杆，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我将以勋章获得者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从海口江东新区到三亚崖洲湾科技城，从三沙岛礁到五指山脚下，琼州处处涌动着蓬勃动能。如今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如期顺利实现，海南踏上新征程，全省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将以实干担当、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不折不扣在海南落地见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新篇章。
6: 我是一名老党员，也是一名老船长。2021年我到了西新疆，我觉得心上的责任更重，党和政府一直关心我们抗美移民，我要继续带领省村移民踏踏实实耕海牧渔，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不辜负党的信任。
7: 把总书记重点讲话精神转化为实干，找好属于黎村的生态复眠振兴之路，用心绘就生态优美、产业兴旺、乡村和美、 百姓富足的黎祖先村画卷。
8: 医保工作是党中央对这个全民的一个庄重的民生承诺，也关乎千家万户的健康福祉。我将牢记这次大会的精神，

0: 加强理论学习，做好这个以保惠民政策落地，以实践来践行，不能党员担当。
1: 总书记的讲话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工虫为志，业广为勤，把党建力量转化为政务服务的实干动力，让海事审批更高效更便捷。
2: 在新的征程上呢，我们将更好地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不断地完善海南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拓展出岛的大通道，让广大的群众和旅客出行更加便利和顺畅。
3: 紧密结合海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四五四三二”发展架构，加大对南帆、航天、深海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努力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4: 海南旅游工作一头拎着自贸港的开放形象，一头拎着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我们的政绩不是报表上的数字、材料里的亮点、活动中的声势，而是公共文化服务中更合集，旅游市场更有序，旅游产品更优质，群众和游客更满意。
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创先争优、建功立业，党中央决定授予吴建平等141名同志、追授顾颂芬等8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孟二梅等150名同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党支部等399个基层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其中，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海南省澄迈县桥头镇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王姑，以及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党支部、中国海油海南公司深海一号气田党支部获表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后，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到王姑和邢少云，下面一起来感受他们的激动心情。
6: 今天的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身在会场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获得者邢少云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王姑激动不已，尤其是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久久不能平静。大会结束后，刚走出会场的他们就迫不及待向记者分享了参会的感受。
7: 现场的氛围很热烈，也很震撼，心情啊，现在还是比较激动的。然后过程当中也听了我们先进代表的发言啊，让我们也比较感动。特别是最后，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3个务必的一个要求，我将认真的领会去贯彻落实，把这份感动转化为行动，把荣誉转化为动力，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8: 这份荣誉对我来讲是一份肯定，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因为这不是属于我个人的荣誉，是我们整个团队代表我们海南省各级基层的党员去领这份荣誉的。那么我将继续努力扎根基层，牢记使命，为民众服务。
5: 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工作安排，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荣灿6月30日为政协机关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6: 李荣灿聚焦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分享了学习收获感悟，并结合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和党的建设实际，对政协机关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提出明确要求。李荣灿指出，广大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李荣灿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正确政绩观书写政协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机关干部要以正反面典型案例为明镜，做到见贤思齐、反躬自省，自觉把正方向，提升本领，敢于担当，敬业奉献，保持廉洁，在政协实践中增长才干，建功立业。
5: 7月1日，省青年工作联席会议第6次会议在海口召开，传达中

0: 将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听取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召集人杨进柏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牢牢把握时代之变、青年之需、海南之能，把青年工作作为一项战略性工作来抓。会议要求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筑牢青年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要久久为功，抓实两个覆盖，在巩固提升有形覆盖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有效覆盖，要用心用情解决青年现实困难问题，抓实抓好青年人才筑梦驿站建设，健全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积极破解青年在就业创业婚恋等方面的困难问题，要整合资源力量，打造青年领域具有影响力的特色品牌，要充分发挥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加快新一轮规划编制步伐，加强协调联动任务督办，推动各项部署落实落地。省领导赵峰参加。
0: 七一前夕，省领导赴各地走访慰问老党员、老干部、烈士家属、生活困难党员、因公牺牲干部家属及获得功勋荣誉表彰党员等，向他们表达崇高敬意，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致以节日问候。
1: 七一前夕，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陈国猛赴澄迈县慰问老党员、老干部，听取他们对基层党建、乡村治理等工作的意见建议，并送上七一节日慰问与祝福。他表示，老党员们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要以他们为榜样，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以高涨的干事创业热情积极投身自贸港建设。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斌前往临高县走访慰问烈士家属、因公牺牲人员家属、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并向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颁发纪念章，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关怀，要求相关部门不折不扣落实各项帮扶政策，用心用情解决实际问题，让党员群众切实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省长巴特尔赴琼海慰问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书茂、老党员和困难党员，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致以节日的问候。他要求相关部门要落细落实各项帮扶政策，切实为困难党员解难事、办实事，要传承好老同志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自贸港建设中奋勇争先、建功立业。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王启阳走访慰问三亚部分老党员、困难党员和烈士遗属。他指出，广大党员干部要学习老党员对党忠诚、坚守初心的政治品格，坚定理想信念，矢志不渝奋斗。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持续落实好各项抚恤优待政策，积极为烈属排忧解难，在全社会营造尊崇英烈、关爱烈属的浓厚氛围。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纳云德赴三沙市走访慰问老党员、老干部，向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颁发纪念章，为老党员、老干部送去党组织的关怀温暖。他表示，守好祖国南大门是一份神圣职责，感谢老党员、老干部扎根海岛、默默奉献，希望老同志们保重身体，继续关心支持海南各项事业，为加快海南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范少军在龙华区金宇街道坡巷社区走访慰问老党员和因公牺牲党员干部家属，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佩戴纪念章。他指出，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主动学习老党员忠诚坚守、无私奉献的优良品格，传承红色精神，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奋力推动海口基层治理与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尹立波赴昌江黎族自治县走访慰问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党员家属。他表示，省委省政府始终牵挂着大家的安危冷暖，铭记大家的付出与贡献。各级党组织要常态化走访关怀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党员家属，精准落实养老、就医、生活保障等惠民政策，真正把党的温暖和关怀送到群众心坎上。 省委常委、儋州市委书记杨。

0: 浦经济开发区工委书记邹广赴拿大镇开展走访慰问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和因公殉职烈士遗属。他指出，各级党组织要常态化落实走访关怀机制，针对生活困难党员急难筹盼，精准办实事解难题，要打造自贸港引领先锋党建特色品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6月30日晚，2026年海南省新兴领域两优一先表彰暨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在海口举行，集中表彰新兴领域先进典型，展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成效。
0: 活动通过纪实展播、情景朗诵、典型宣讲、表彰颁奖、重温誓词等多元形式，全景式展现新时代海南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的丰硕成果与党员先锋的时代风貌。
2: 我们作为社会组织，它也是把党建就是跟志愿服务融合在一起，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去服务我们的群众老百姓。
0: 活动现场对全省新兴领域先进典型进行了集中表彰，授予50名同志海南省新兴领域优秀共产党员称号，50名同志海南省新兴领域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50个基层党组织海南省新兴领域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受表彰的先进个人和集体立足岗位，实干笃行，彰显了新时代新兴领域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3: 我想这不光是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未来的话，我们要继续扩大我们的维修能力，增加我们的产能，为我们自贸港的实体建设做出我们海际更大的贡献。
4: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们以共产党员的一个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我们的包裹送好啊，让所有的消费者他们安心放心。
1: 今天上午，百年薪火耀琼崖，纪念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重点出版物新书发布会，在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就职举行。
0: 此次发布的新书是《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年历史大事记（1926至2026），启航《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图集》及《琼崖红》3本红色文化精品图书，传颂先烈事迹，更续红色血脉。这既是献给琼崖一大百年华诞的厚重礼物，也是海南深挖红色资源、活化党史党料的标志性成果。
5: 全方位挖掘、整理、活化琼崖独有的红色资源，既是对百年前琼崖革命先驱的深切缅怀，也是系统留存海南红色根脉的重要文化工程。
0: 活动现场，与会嘉宾还深入探讨中共琼崖一大召开的历史贡献与时代价值，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海南革命文化。
6: 心情比较激动，100年后的今天，我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员，亲眼看到了祖父的祖宅成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看到了一代代的共产党人把海南从边陲小岛建设成了蓬勃的自由贸易岛，我们一代代人也坚信要跟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1: 2026年海南省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决赛6月30号在海南省图书馆举办，深挖琼崖红色文脉，用鲜活宣讲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0: 决赛分为志愿组和专业组，通过个人展示和自选讲解两大考核环节，全面检验选手红色理论素养、讲解专业能力与舞台综合表现力。
7: 我对红色讲解员的定义是：真实是底气，传承是使命。我相信通过这个比赛之后，也会辐射到更多的，不管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都可以关注到我们海南的红色历史，
8: 可以挖掘出更多的海南本土的革命人物的红色故事，丰富了我们的精神和讲解，相信以后在我们的红色场馆的阵地讲解中会有非常大的提升和进步。
7: 主要是想把我们凌雪的这些革命先烈，把他们的事迹呢都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故事，丰富游客的体验感。
0: 经业内资深专家和行业权威人士的评审，两个组别各产生1等奖1名、2等奖3名、3等奖6名、优秀奖若干名。赛后，组委会将选拔获奖优秀讲解员，组建省级红色宣讲团，开启展演及全省巡回宣讲活动。
9: 我们海南的选手整体素质正在提高，我想我们这个要把我们的红色资源和我们的绿色资源结合起来，再加上我们海洋文化，我们的旅

0: 游会迎来一个大的发展。
1: 6月30日，由省委生改办等单位主办的“我为群众办实事”海南自贸港企业政策直通车陵水保亭专场活动在陵水举办，近20家省直单位负责人与企业代表面对面交流，帮助企业吃透政策，用足红利。
2: 活动中，省营商环境建设厅围绕营商环境体系建设、惠企服务举措、市场主体培育等方面做专题宣介，就企业提出的鼓励类产业认定、进出口关税配额、产业扶持、特色产业发展等方面诉求，经20家省直部门逐一回应、细致解答，进一步坚定了企业在海南发展的信心。
3: 宣讲呢，把税收、零关税和实质性的运营等业务条款呢，转化成我们实际的指引。直面触达了我们企业的经营痛点，切实增强了我们企业扎根海南、抓住风光机遇的信心。
4: 对于我们企业的一些痛点，能够在现场就能给予一些反馈，然后对于我们的未来的一些部署有很大的帮助。海南自贸港它有它特别独特的一些天然的优势政策，然后对于影视文化这种创作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和支撑的。
2: 作为海南自贸港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载体，企业政策直通车自2025年10月启动以来，已面向央企、国企、外企、民企等各类市场主体开展多期活动，成为省直部门常态化问需于企、问计于企、服务于企的对接平台。海南还将持续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聚焦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的政策堵点与落地难点，全程跟进处置，以更精准、更高效、更暖心的服务赋能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
1: 海南自贸港发展势头强劲，吸引了全国各地高校毕业生前来就业发展。很多外地学子关心来海南工作落户是否便利，相关政策门槛高不高。今天的就业小讲堂就为大家详细解读落户与就业相关福利。
5: 现在海南自贸港封关后，我们身边有不少外地同学想来海南就业，请问海南就业落户方便吗？就业门槛高不高？
6: 这里告诉大家，外地学生来琼落户就业十分便捷，门槛很低。按照海南省人才落户政策，50周岁以下的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都可以申请落户。特别针对高校毕业生，离校3年内的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同学，还能享受先落户后就业的专属便利。而且落户不设社保年限、居住时长等附加条件，应届生、往届生均可申请。同时，海南国企、事业单位、重点园区企业等大量优质岗位都面向全国毕业生开放，绝大多数岗位不限制户籍地和生源地。符合条件的外地来琼毕业生能和本地学生同等享受自贸港个税优惠、人才补贴、购房购车便利以及创业扶持等政策红利。同学们，你们了解了吗？祝愿大家扎根自贸港，收获心仪的好工作。
1: 消费名品焕新琼州，2026年海南消费品工业三品系列活动日前在海口启动，集中展示海南特色消费品产业发展成果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活动将持续至今年12月。
7: 活动现场，南国食品、惠施食品、新科热作等企业代表先后登台，围绕椰子精深加工、糟粕醋产品创新、海南咖啡品质提升等主题进行推介。椰子、糟粕醋、咖啡和数字三品四大主题展区同步亮相。
8: 今天这里的好几家店，然后它那个味道不错，我也想带一些回我的老家给大家体验，而且这个特别好吃。
9: 通过三品这样的活动，然后和客户面对面的交流，让他去体验是不是真健康、真美味，可以快速的触达消费者。
7: 近年来，海南深入推进消费品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战略，在示范引领、品牌培育、特色产业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今年一月至五月，全省消费品工业规上产值同比增长6.1%，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

0: 长的贡献率达91%。记者今天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南海热带扰动已在南海东部海面上发展为热带低压，预计将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逐渐趋向海南岛东部沿海，可能于3号白天在海南岛万宁到文昌一带沿海登陆，强度可达强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目前海南已启动防汛防风4级应急响应。
1: 这个热带扰动是由菲律宾以东洋面移进来的，然后主要是在今天08时在南海的东部海面上加强为热带低压，对陆地上的影响可能是3号白天开始有一个强风雨天气过程。目前预测的话，登陆海南的可能性较大，现在看可能是从海南岛的东部沿海登陆，登陆的强度我们可能考虑是一个强热带风暴级或者台风级，泉州海峡大概率是要停航的，可能是3号白天开始停。
2: 这一次的天气过程的风雨节奏非常快，尤其是在7月3号和4号啊，将是强风雨的时段。面对可能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内涝，海口的排涝防线已经提前拉起。
3: 气象台会第一时间发布热带低压的这些变化，我们会安排队伍提前上岗，然后在下雨之前加快我们的排水，同时放好我们的安全标志。只要有下雨，只要有命令啊，基本上是第一时间都能执行。
0: 近日，由海南省康阳旅游协会与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联合研发的专症专康糖友中医调理服务包在澄迈落地首发。该服务包针对糖尿病、高血压等慢病患者，提供一对一中医辩证调理与全周期健康管理，帮助患者改善体质，预防并发症。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好生活，你我同行。海南卫视健康新时代与您精彩相约。健康新时代由一菱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0: 美好生活，你我同行。海南卫视健康新时代与您精彩相约。健康新时代由一菱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0: 喂，秘书长，
1: 什么？吴立伟没死。
2: 高总，我代表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张一鸣最高荣誉的将长，所有人。

0: 衷心的谢谢何野先生，没有您，我现在已经死在了母亲的坟前。哦，你相信我说的话了？是。更有人占据了小岛。你给母亲的本丧，我十分感动，担心你会遇到袭击。为了您的安全。
1: 我们专门给你准备了这件防弹衣，这是从独孤停驻的防弹衣。给。为了取这件防弹服，我们动用了专机。非常感谢。我希望你明白，你的性命和战机与血气相关。现在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0: 中弹以后，请不必惊慌，要假装倒下死亡，才能钓到大鱼。就
1: OK 了。
0: 今后我一定为您效犬马之力。谢谢。
2: 进来。
3: 小琛，
4: 他真实的名字叫做窦小凡。窦小凡，
3: 龚先生，我是情报处战士窦小凡。
1: 在重庆，多有得罪。中国人讲究，在此家人。我知道，共产已经忘不了小芳，小芳刚从重庆归来。你们难道不想叙叙旧吗？好了。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该散步，你走，快。

0: 当初我让梁飞去，你却自作主张派凯文和陈彩霞去。
1: 一定是那封电报。

0: 你的问题，我以后再追究。去，把梁飞给叫来。
1: 是。
2: 真他妈一群饭桶！
0: 去，把梁飞给我请来。
1: 啊，请来？
0: 听不懂人话吗？我说把梁飞给我请来。
1: 是。
0: 这怎么了？我记得你对他不感冒啊，之前还说要把他赶走，今天连请字都用上了，出什么情况了？我们立伟现在在济南活得好好的，我们又损失了整整一个军的兵力。什么？他没死啊？局座已经开始点名要见梁飞了。你们，废物！你是废物！
3: 梁飞他怎么了？他走了。滚！要你死上街！站住！快！快！快！
4: 干什么？看见梁飞了吗？
1: 明明花钱雇我看着他，我哪知道去哪儿？别偷懒啊！快！看来他是真的走了。
4: 走了？我看他是受不了这份委屈吧，也好，总比死在这里好。
3: 快点！
1: 过。
4: 你惹麻烦了，你知道吗？
3: 我惹麻烦，不可能！我告诉你，杀了巩立伟之后，我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麻烦。
1: 但是巩立伟没死，他现在好好的活在济南。
3: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1: 我也希望不可能，但他穿了防弹衣，你说你当初杀他的时候，怎么就不能打他的头？

0: 你这是哪里胆子啊？我听说你跟梁飞打了一架，把他给打伤了。包局长，我们只是切磋，不小心失手。
1: 这就是你的不小心吗？混账！你知道梁飞是我请来的，你把他气走了，我的脸往哪搁？现在我宣布。 撤销陈彩霞和凯文组长的职务，同时处罚凯文禁闭一周。跟着我，执行吧。是，走。孙坤，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走人去！是。
0: 局座，重庆这么大，恐怕不好找吧？鬼才狡猾，巩立伟是因为穿了防弹衣才侥幸逃生的。彩霞和凯文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我建议让他们去济南戴罪立功。哼，戴罪立功，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但是委员长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吗？今天你要找不着梁飞，不要回来见我。是。
2: 真没死啊！
3: 据说穿了防弹衣，不知道现在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那董鹏这回找我，是让我对付巩立伟呀？
2: 老子这回还不干了！梁飞，你必须去。说不去就不去，董鹏归来求我都不去。
3: 除非你给我。

一个笑脸，或者说两句好听的话。看我妈，就给个笑脸，怎么？

0: 赶出去，我让人笑死！属下知罪。让梁飞加入你们小组，是让你们拉拢他，跟他学学手段。你可倒好，默许你的手下对梁飞是下三滥的手段，
1: 竟然把他给我逼走了。
0: 你是不是故意让我难堪呢？嗯，你给我说说，现在让谁去起来？谁能杀得了巩立伟？
2: 你告诉我，谁能杀得了巩立伟？
0: 要不这事儿还是我来吧。兄弟，你能回来，我非常高兴。
3: 报告，海文带到。
0: 不必，巩立伟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了，正是因为你们行动的失败，使前线的损失极其惨重。委员长继续恼火，令我董某痛心的是，党国对你们寄予厚望，可是你们呢，在这拉帮结伙，为所欲为，连梁飞都敢打。你们欺负梁飞，就是欺负我董鹏。
4: 杨飞啊，我董鹏带兵无方，手下多有得罪，实在是对不起。今天呢，我把这个凯文交给你，是死是活，任你处置，我绝不袒护。
0: 哎，
4: 说这么疼呢？这玩意儿做挺好的。
5: 就是他，就真交给我了。哎，侦探员，能不能用你那手段把他手铐给打开呢？
6: 董局长，切磋嘛，受伤在所难免。凯文虽然用了这个，但是我呢？ 也没反应过来，说明我学艺也不精。这要是跟鬼子打呀，说不定啊，我就不仅是受伤了，现在抗战需要凯文这种有血性的男人。就是兄弟啊，你这狠劲儿用在打鬼的、出汉奸身上，比较内斗啊，是吧？而且你也中了我几拳，不好意思。
7: 海文，还不赶快谢谢梁飞兄弟的宽宏大量！
8: 谢了，没事。宫立伟是怎么回事？他好像对你的名字已经不再留恋了。他心里还有你，不过他更喜欢的是小娟，而不是小芳。我想。
9: 他大概是记恨，因为我害他来到了济南。以后你们不要见面了，不要刺激他，我们需要的是他婆姨的情报。
10: 大爷，好。我们的任务，汉中ではないや。今回敵の部隊は落ちる。しかし、軍がこちらにいる限り。
9: 奴らはまた仕掛けてくるであろう。特に我々暗号読解組織、奴らにとって大きな圧力となるであろう。災難に刺客を送りますか。奴らは必ず仕掛けてくる。切れ者を送り込んでくるだろうな。你们不用忘了，济南是谁的老巢？梁飞。
11: 这就是司令部大楼，情报显示，情报中心就在这儿。当时巩立伟也是住在这儿。他的外边有日本兵把守，警卫室也有。从前院到后院，这还有一扇门，也是由日本兵看守。他的外围四面全是高墙，上面还有一米5左右的电网。
7: 梁飞，梁飞啊，你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同志帮助你，这是他们的地址和姓。

0: 记清楚了。另外，在这里，你想带谁，带多少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挑，我都会满足你。局座已经下令，让我们全力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
1: 哦，人我就不需要了。
2: 哥，你过来。
1: 你跟董局长说一下，多给我点钱，用于行动的钱就行了。

0: 主任，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你说他如果这次再得手的话，咱们在特战局还怎么混呀？
1: 闭嘴！
2: 梁飞，你把话说的也太满了吧？
3: 压力就是动力嘛，对吧？
1: 不是，就
3: 凯文失败以后呢，这个董鹏就把宝压我身上了，我没有退路。再说了，这回就得给他们看看，延安派来的梁飞到底哪儿不一样。
2: 这次任务相当危险，所以我向上级请示，要端掉这个破译小组，就要有自己的队伍。武工队的石队长、黑子，还有我，配合你的行动。
3: 哎呀，要怎么说哈、啊？拜过天地的就是不一样。
2: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3: 我不正经吗？
2: 好吧，说正经的啊。这个董鹏身边的人你一个也不用，合适吗？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倒有一个人合适。
2: 谁啊？喂，梁飞。
4: 找我有事？
0: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凯文他们杀不了巩立伟，想不想跟我去趟济南？
4: 我
0: 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
4: 我又不是特别行动组的。
0: 如果你要是害怕呢，当然可以不去了。如果你要想给你哥报仇的话，明早上9点，大院门口见。

0: 没良心的，就这么走吧。
1: 嗯，要不然跟我一起去。
0: 好啊。
1: 哎，你说窦小凡能把巩俊伟色诱走，你能把他色诱回来吗？
0: 你当我办不到吗？
1: 你还真能办到。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是有真本事的人，别老什么都想着美人计。
0: 既然你说我是有真本事的，那你就真的带我去呗。
1: 还真不能带你去。你们呢，一行动老想着后顾，前怕狼后怕虎。
0: 就你立场坚定，你当我跟凯文不想去济南呀？上次的任务失败，我们现在哪还有脸在特战局待下去啊？但是现在谁让董局长只信任你呀？这也是我们命不好。上次天衣无缝的计划，谁成想这鬼子竟然给他穿了个防弹衣，这玩意儿我们连见都没见过。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了。试试。在重庆的时候没有除掉巩俊伟，到了济南就更难了。小官人，你要真的是一去不回，那今天晚上我们两个是不是就算是诀别了？
2: 哎，你就对我那么没信心吗？你说这个啊，他这个要领是
0: 不对。姐不是对你没信心，是因为这次任务太难了。你要真是回不来，姐想你怎么办？
2: 想我？你想想别人。哎，
1: 你说。

0: 哇，你把这个东西，
1: 哎，不是，
2: 你不是已经略知一二了吗？钥匙被姐拿走，这个东西呢，姐还。明天要是打不开，济南就别去了，留下来陪姐。姐是真的舍不得你啊。
1: 不是你，

0: 怎么样？此去济南，前途凶险。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党国交给你的任务。
1: 客气了。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也是为了抗战大计。
0: 对，一样。这次会议小组不但有便捷的巩俐，还有日军的密码专家田村大佐。我们已经打听过，他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窃听设备，会议体系极为健全。这样的部门，我相信一定是日军的重点保护对象，防卫极为严格。你还是带几个人去吧。
1: 您这是不相信我？
0: 不，你多信了。人多力量大呀，
1: 人多目标也大。
0: 也是，
1: 我这回这行动呢，力求隐蔽。哎，董局长，我还真有一请求。
0: 你尽管说。
1: 老话说得好嘛，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事儿既然交给我了，我希望您别再派人到济南。
0: 好。那就拜托你了，我军的命运就托付给你了，祝你一切顺利。
2: 杨飞，这是你需要的经费。
1: 谢了。
3: 箱子里装备能用得上。
1: 谢了
0: 啊，提上这，
1: 走了。